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伊仍在谈判，不确定何时达成协议。伊朗方面称，伊朗绝不会投降，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
2: 真主党不接受与以色列部分停火，双方继续互袭。
3: 记者观察，美以战略分歧加剧，以色列多线出击，制造既定事实。
2: 推销护卫舰，鼓吹新角色。专家表示，日本欲通过防务合作架空和平宪法。
3: 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军工设施，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加大对俄制裁力度。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外交的新引力中心。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
1: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美国东部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当天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美军拦截若干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作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格什姆岛发动自卫性空袭。另据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号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美国第五舰队总部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科威特军方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有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截至记者发稿时，依然能听到爆炸声。而据伊朗媒体报道，巴林上空也传出警报声。据伊朗媒体3号稍早前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上述事件之间是否有关联。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一声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
3: 总台记者3号获悉，受空袭影响，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的机场运营和所有航班起降均已暂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他同时称，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实体治理。
3: 巴林内政部2号宣布

0: 即日起禁止本国公民前往伊朗和伊拉克，直至另行通知。巴林内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当前安全局势持续紧张，政府决定实施上述禁令，有关部门将对违反禁令者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
1: 二号，匈牙利总理毛切尔彼得在德国柏林重申，即使在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下，匈牙利也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军队或提供武器。
0: 澳大利亚前环境部长彼得·加勒特二号宣布，发起一项针对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旨在审视相关合作对澳主权安全等方面的影响。
1: 二号，巴西联邦政府公报上刊登了由总统卢拉签署的一项法令，该法令为该国举办2027年女足世界杯所采取的相关举措奠定了法律基础。这项法令涵盖诸多方面，包括门票销售和转售、简化签证手续、志愿者管理规定、公共安全措施、商业权利保护以及各级政府间的协调等。
0: 欧洲中央银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报告指出，美国国债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占比降至 22%。 报告认为，黄金储备占比的大幅提升首先归因于估值效应。
1: 三号，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和歌山县串本町认为流经町内的古座川存在泛滥风险，因此于当地时间五号5时，向古田地区、岩渊地区、筑吉地区、中凑地区以及古座地区共计755户、1149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的警戒，这是警戒

0: 再关注伊朗局势。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伊对话一直在进行，
1: 但伊朗媒体同一天则披露伊美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来听详细报道。特朗普当天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还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卢比奥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强调，伊朗民族绝不会投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
0: 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黎巴嫩真主党2号表示，不接受与以色列部分停火的协议，同时双方对彼此的袭击仍在继续。来听详细报道。
1: 总台记者2号获悉，以色列黎巴嫩第四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 库马提表示，真主党及其盟友不会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方案。他强调，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余人死伤，其中包括黎政府军人员。真主党当天说，其武装人员于2号凌晨对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动作持续发酵，美以之间战略分歧日渐明显。内塔尼亚胡政府内外承压，接连筹划多线军事出击。一系列行动意在落地继承态势，还深刻干扰美伊谈判进程。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观察报道。
2: 围绕黎巴嫩南部局势，近期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着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而这些压力不仅会影响到以军的军事行动，也会对美伊谈判以及以色列国内政治局势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在6月1号，以色列宣布将会对贝鲁特南部发动空袭，但是随后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特朗普还明确表示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升级黎巴嫩局势的行为。两人的通话也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在面临特朗普的压力时过于轻易的退让，这也暴露出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营造出的美以 亲密联盟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同时这也反映出美以双方在黎巴嫩战线以及伊朗方向的战略分歧在变得越来越大。而在国内方面，由于黎巴嫩真主党持续使用光纤制导无人机给以军士兵造成杀伤，并且对以色列北部安全带来比较大的威胁，内塔尼亚胡正面临着来自北部民众包括反对党方面的巨大的压力。虽然以军不断的在向北推进，但是以色列国内普遍对以军能否有效应对这方面的威胁持怀疑态度。另外，

0: 安全维护者这样的形象来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近期也明确地宣布，以色列将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方向主动出击，包括以色列也会试图占领加沙地带70%的区域。各界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以色列此举一是希望在各条战线尽量的扩大所谓的缓冲区，造成一种既定事实；二呢，也是希望借此来给美伊谈判制造困难，希望将局势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框架中。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卢比奥当天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议员质询时说，内塔尼亚胡这一计划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组成部分。按照20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那样做。他同时称，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其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实体治理。
2: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报道说，以军袭击目标包括加沙地带中部扎维达镇和戴尔拜拉赫市一辆汽车，以及南部汉尤尼斯地区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帐篷。
1: 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二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卡西姆说，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
2: 长达2年多的冲突在加沙地带所引发的次生灾难仍在持续蔓延。美联社最新报道指出，在动荡的局势中，当地最脆弱的群体之一唐氏综合征儿童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医疗与教育支持，更在长期的战火轰鸣与流离失所中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请听详细报道。
3: 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难民营里，12岁的唐氏综合征女孩沙赫德·曼苏尔正和家人挤在狭小的帐篷里。虽然目前的停火让以军的大规模轰炸得以暂停，但天空中不时传来的无人机轰鸣声依然会频繁引起沙赫德的恐慌。他的父亲艾哈迈德·曼苏尔看着因害怕而缩在角落里的女儿，满眼痛心。
4: 他的恐惧非常强烈，甚至到了会传染给他兄弟姐妹的程度。我告诉他别怕，什么都不会发生。让情况更糟的是，当我家附近的房子遭到轰炸时，他受了伤。从那以后，他的恐惧感达到了顶点。
3: 除了心理创伤，长期的物资匮乏更让为人父母者感到绝望。曼苏尔说，唐氏综合征孩子的认知与普通孩子不同，在饥荒席卷加沙时，他常常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满足孩子。
4: 他的兄弟姐妹们或许还能稍微忍耐一下，但他不行。当他想吃东西的时候，他就必须立刻吃到，你必须为他提供食物。作为一名父亲，这是我最艰难的日子，你无能为力，根本找不到任何东西来填饱孩子们的肚子。
3: 曼苏尔一家的困境是加沙地带数百个唐氏综合征家庭的缩影。在冲突爆发前，专门关爱这群特殊儿童的巴勒斯坦非营利机构生活权利学会曾拥有完善的校车接送、常规健康监测和理疗系统。然而持续2年多的战火导致加沙的医疗和教育体系几近崩溃，如今该机构已被迫缩减到仅靠在一片空地上搭建的几顶简陋帐篷来维持运转。频繁的流离失所让很多患儿中断了治疗。另一位患儿的父亲阿迪夫·米玛对此心急如焚。
5: 战争爆发后，我们流离失所，每个人都逃难到了不同的地方，逃亡的经历和战争的恐怖随之开始。我们中断了孩子所有的治疗，他原本有一套完整的医疗方案，我们现在把这些全都耽误了，根本无法控制他的病情。

0: 很多患儿本身就患有血液循环不良、白内障和呼吸系统疾病，免疫力低下，帐篷内恶劣的卫生条件让他们的健康状况雪上加霜。更为严峻的是，长期处于战火压抑与缺乏康复训练的环境中，这些特殊儿童普遍出现了行为倒退的情况。非营利机构生活权利学会康复项目负责人劳法·萨拉玛指出，患儿们正面临着严重的心理和行为障碍。
1: 战争会带来长期和短期的影响，这会对孩子们造成非常负面的冲击。他们表现出了尖叫、睡眠障碍、攻击性甚至暴力等异常行为，并且开始将自己孤立于社交之外。从长期影响来看，他们出现了遗尿、口吃、言语障碍以及暴躁行为。

木块和画笔换回孩子们的笑容，但每周一次的短暂课程对于巨大的康复需求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加沙的局势依然错综复杂，而要抚平这些最脆弱心灵深处的创伤，人们等待的不仅是真正持久的和平，更是一场漫长而系统的人道主义救援。

0: 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军6月1号夜间至2号凌晨 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 作为对乌方此前袭击卢甘斯克地区职业学院的回应。 2号乌克兰方面确认 对俄南部以石油加工企业实施打击。 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 1号夜间至2号凌晨 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多地的国防军工企业、燃料设施、军用机场发动大规模打击，作为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院此前遭袭的回应。 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 1号18时至2号早间 俄军共出动656架攻击型无人机， 发射73枚导弹， 其中包括8枚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乌方2号晚间报告称， 此次空袭造成多人遇难， 包括2名儿童， 另有上百人受伤。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2号通报称， 俄南部最大的石油加工企业之一伊利斯基炼油厂因无人机袭击起火，无人员伤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确认袭击， 同时表示还打击了俄方铠甲S1弹炮和一防空系统和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
2: 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重申，
1: 只要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拒绝为和平解决做出严肃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他同时指出，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泽连斯基2号呼吁欧洲强化乌方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呼吁美国补充爱国者防空导弹。他当天还听取了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伊瓦先科关于俄导弹产能、关键零部件供应渠道及规避制裁机制等的汇报，并表示乌方将针对性更新对俄反制举措，协同合作伙伴国家落实联合应对行动。
0: 历经近1年的争议与延迟后， 当地时间6月2号，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3: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 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 2026年底 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 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一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如认定存在风险，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 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 2025年7月， 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此后以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 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

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

0: 关注一条最新消息，美国东部时间二号晚，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美国东部时间二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并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称，美方无人伤亡。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媒再次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0: 世卫组织6月2号通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现有确诊病例321例，疑似病例116例。经排查，数百例疑似病例被排除，疑似病例数量大幅回落。
1: 世卫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介绍，刚果金已有48人病亡，6名患者治愈出院。乌干达最初通报9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同一天，乌干达卫生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宣布新增6例确诊病例，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5例。
0: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见。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8: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8: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9: 杨帆你好。
8: 今后几天有哪些天气变化要提醒大家关注呢？
9: 我们先关注一下降水方面。

东北东南部的部分地方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绝对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度流体，做好防范。那么在南方呢，随着暖湿气流的再度加强北上，北边冷空气扩散南下，但南方将会出现一轮较大范围的一个降水过程啊。像今天呢，在云南的东部、贵州的中南部、广西的西北部、湖南的中部、江西的中北部、湖南的东南部、安徽的南部、江苏的南部、浙江的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绝对会有大暴雨。这些地方同时也需要防范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到明天的时候，这个雨带将会南压，雨势也会略有减弱，那么强降雨会显得这个区域更加的分散一些啊。像西藏、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中到大雨，在西藏东南部、广西的北部、福建的南部、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暴雨。那么受到雨水和冷空气的影响呢，在今明两天呢，华北、黄淮多地的高温天气将会自北向南的开始减。

0: 今天将会有暴雨落下，明天的日本降水将会迅速的减弱，东京和大阪的明天降雨也将会减弱。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关注日本降水将会迅速的减弱，东京和大阪的明天降雨也将会减弱。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关注一下在受到这个低温影响，未来三天的时间里，像中亚和伊朗高原呢也将会有5到6级的大风阵风雨达到7到9级，那么大风驱使之下呢，扬沙和沙尘暴以及局地还会面临这种比较严重的沙尘暴呢，将会侵袭到包括像哈萨克斯坦的中部和东部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的东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西北部这一带地方都需要防范这种沙尘暴天气的来袭。与此同时呢，在哈萨克斯坦的西北部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伴有这种强对流天气出现，当地的次生灾害的发生风险正在升高。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

0: 美以战略分歧加剧，以色列多线出击，制造既定事实。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推销护卫舰鼓吹新角色，专家表示日本欲通过防务合作架空和平宪法。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外交的新引力中心。
1: 自从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后，日本政府就不断加速推进其在军事化图谋。上月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断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进次郎在赴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不断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还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引发了舆论担忧。
2: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据日本共同社报道，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3Block2A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期间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共同社报道说， 5月30号，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赫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

0: 日本共同社二号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日本共同社二号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继续来听报道。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 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六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 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
1: 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从出口护卫舰到与西方多国共同研发战机导弹，日本这一系列动向只是单纯的装备技术合作这么简单吗？所谓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下，这种话术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解读。日方这一系列秘籍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其背后真实意图值得我们警惕。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市早苗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 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第二点呢，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2: 随着中东局势的影响外溢，不仅原油供应受到波及，近期在日本社交媒体上食脑油冲击也成为了热门话题。在日本，食脑油的供应情况到底如何？对于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近日来到东京的一家商场，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3: 这家位于东京台东区的商店呢，经营已经超过80年的时间了，主要是销售和餐饮有关的包装材料。主要的顾客呢，大概有

0: 70%都是餐饮业的经营者。那么店家也是告诉我们，从大概一个多月之前开始呢，店里的部分保鲜膜、塑料袋这样的商品就已经出现了缺货的情况。主要的原因呢，是和日本的食脑油供应有关。大家知道，食脑油呢是很多化工产品生产的重要原料，像保鲜膜、塑料袋等等，都依赖于食脑油来生产。那么食脑油的供应出现紧张之后，材料变少，生产也会受到影响。像我身旁的这个货架上面摆放的呢，就是保鲜膜，很多都出现了这个缺货中的字样。店家介绍，最先被购买一空的是定价相对便宜的保鲜膜，而缺货情况的持续呢，也会推高餐饮业的经营成本。
1: 仕事先的

0: 还跑了不少家电，想自己做些家里的维修。去买建筑材料时，发现连胶水这样的东西都缺货，这确实让人很困扰。现在各种东西都涨价了，像清洗、洗涤相关的费用也涨了一些。总之，即使原材料和湿脑油没有直接关系，整个社会的物价还是普遍上涨了，实在让人很困扰。
1: 湿脑油冲击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实际上，到了像这样的商店，在销售垃圾袋的区域，已经出现了缺货的自拍。而垃圾袋呢，是日本人生活当中必备的一个商品。相关的商品还要缺货多久，也让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感到不安。
2: これからなんかどうなるのかなっていう不安は。
3: 今后会变成什么样，确实有些担心，感觉越来越多的东西开始短缺了。医院里的人还有牙医都说好像没有手套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觉得原来情况真的是这样啊。
4: 困るだろうなと思ってるけども、今当面困ってるのはインク。
5: 石脑油短缺确实挺让人困扰的，不过眼下最让人头疼的是油墨，那个一直很难采购到，订购的东西没法马上到货，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时期。还有以前处理旧报纸的时候，会有人发放用来装报纸的袋子，但现在那个没有了，没办法，我只好自己用绳子捆起来拿出去处理。还有大家都在抱怨的是垃圾袋也涨价了，毕竟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所以自然就会开始减少购买，不太敢买东西了。
6: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对美国民众而言，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仅仅是新闻里的地缘政治博弈，其影响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油价的飙升。为此，很多美国民众的日常出行计划被迫做出改变。来听详细报道。
7: 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个加油站，亚当·科维无奈地看着加油机显示屏上的数字快速增加。作为一名热爱大自然的户外运动爱好者，科维的轿车里总是装满了钓鱼、漂流和骑行的装备。然而，随着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燃油费用的大幅上涨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周末出游计划。
8: 高昂的油价虽然不会直接阻止我的旅行，但我必须为此花更多钱。为了完成今年夏天的旅行计划，我可能每个月得额外多加一到两个班。我非常喜欢自驾去户外，但现在每跑一趟成本都比以前高出一大截。
7: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近日美国普通汽油的全国平均价格已涨至每加仑 4.3 美元左右，处于近四年来的高位。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正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受阻。作为全球约五分之一原油运输的必经之地，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引发了石油市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供应中断。石油分析专家帕特里克·德哈恩指出，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正从原油端迅速传导至终端消费市场。
9: 自从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全美的平均汽油价格已经上涨了超过 1.5 美元。由于供应受到严重冲击，过去的几周内，汽油、柴油甚至航空煤油的价格都在持续攀升。只要霍尔木兹海峡一天不重新开放，这种压力就会持续增加。
7: 对经常开车往返于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的卡辛·卡普尔而言，自驾曾是比坐飞机更经济的选择，但现在这个天平正在倾斜。
10: Definitely still gonna make the drive versus the flight, because it definitely combats flight prices still. But yeah, so still planning making a drive, but it will be a lot more expensive than usual. Yeah, I think I just blaming what's the regulation, what's going 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Most likely just our current administration not protecting the people who need affordable prices on gas.
7: 随着夏天的临近，美国传统旅行旺季即将到。

0: 最近一对英国旅行博主本和瑞安在海外平台发布视频，记录了他们在北京生活的一天。他们住在胡同里，骑共享单车，用手机支付，还准备坐高铁去深圳。正是这些普通日常让他们感受到中国城市生活的便利和吸引力。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 本和瑞安是2024年来到的中国，正是从那时起，他们就爱上了中国。本回忆起过去这两年多时说，
2: I think it's just over 2 years since we first landed in Beijing.
3: 距离我们第一次来到北京已经两年多了。当年我们从机场一路走出来的那天，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真的很喜欢这座城市，住在胡同里，住在这些老街区，会让人有一种感觉，很好，很舒服。
2: Yeah, it just feels good.
1: 在中国，日常消费的便利和性价比让他们印象深刻。在本看来，中国咖啡的性价比和电子支付的体验都令他吃惊。So
2: I get me and Rihanna coffee, and it's like
1: 我们俩点了两杯咖啡，大概花了18元左右。早上两杯咖啡还不到2英镑，这性价比简直太惊人了。你看，电子支付有多方便，不用现金，不用排队，不用找零，2秒钟就买好了。除了日常生活便利之外，中国高铁也让本和瑞安称赞有加。这里有稳定的网络、舒适的空间以及城市间便捷的连接。
3: 这里的基础设施太棒了，在中国坐高铁和坐飞机完全不同，高铁上全程都有网络，我们可以用电脑和手机工作。

0: 桥梁和发展纽带的国际形象。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指出，全球外交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过去数十年间，国际事务围绕美国运转的时代正在终结，中国正成为能在多方纵横捭阖的外交强国。这种转变源于中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文章举例说，中东地区最能体现中国外交的崛起。2023年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不仅打破地区僵局，更向世界昭示中国做到了美国多年未尽之事，让宿敌重返谈判桌。伊朗战事爆发后，中国积极劝和促谈，在呼吁停火的同时与各方保持沟通。这种全向外交能力正成为中国独特优势。文章分析说，与强调意识形态的美国不同，中国外交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发展优先为原则。这一战略对那些厌倦了战争、制裁和地缘政治极化的国家尤其具有吸引力。许多国家现在将北京视为一个日益不稳定世界中的平衡力量。文章说，金砖国家的扩大是中国外交引力增强的另一个迹象。金砖国家最初是一个经济集团，正日益成为那些寻求西方主导机构之外

0: 深远影响，或将超越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预期。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0: 6月1号到3号，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也就是 WADA 亚洲大洋洲政府间部长级会议及亚大地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维托尔德班卡表示，中国的兴奋剂零容忍政策与他们的使命完全一致，相关工作在亚大地区处于领导地位。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媛的报道。
3: 班卡表示，零容忍是向运动员发出的强烈信号，而WADA与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中国政府间的合作非常广泛。他说，
4: In many areas, we can collaborate with GINADA,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5: 比如科学研究、对新技术的投资、新的检测方法、思考人工智能如何为反兴奋剂工作做出贡献等等，绝对是我们能够合作的领域。反兴奋剂教育是最佳的预防手段，我们必须。

0: 参加本次会议的亚大地区政府的体育部门管理者一致反对将反兴奋剂工作政治化，并谴责了增强运动会。我们管理者一致反对将反兴奋剂工作政治化，并谴责了增强运动会。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角色是保护体育的诚信和价值观。对我们来说，体育就意味着纯洁体育，失去纯洁就不是体育。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2: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earable device， Wear 穿戴， device 设备，可穿戴设备则是 wearable device。 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智能手机时日无多。文章写道，未来10年，手机将不再是主要的个人设备。手机和电脑并非是为人工智能而生，这些设备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响应提示，而非预判需要。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能实时观察、聆听和学习的 wearable device， 可穿戴设备将成为主流。智能眼镜、珠宝、胸针、吊坠等等。可穿戴设备形式多样，但是眼镜是最容易被理解的一种。比如你戴着眼镜逛街，你会说，我想买这个，或者说帮我模拟一下戴上它的样子。这将是一种极简顺畅的不同体验。有些事情你将利用智能体去做。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0: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1: 饭好啦。
1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5: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他同时称，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实体治理。对德国访问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二号说，匈乌两国关于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族裔权利和技术性谈判正取得积极进展，他准备下周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英国阿拉伯周刊二号刊发题为《中国正成为全球外交新引力中心》的文章。文章作者巴基斯坦记者阿尔塔夫莫提在文中指出，中国日益展现出作为稳定之锚、对话桥梁和发展纽带的国际形象。来听详细报道。
4: 文章指出，全球外交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过去数十年间，国际事务围绕美国运转的时代正在终结，中国正成为能在多方纵横捭阖的外交强国。这种转变源于中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文章举例说，中东地区最能体现中国外交的崛起，于中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文章举例说，中东地区最能体现中国外交的崛起。2023年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不仅打破地区僵局，更向世界昭示中国做到了美国多年未尽之事，让宿敌重返谈判桌。伊朗战事爆发后，中国积极劝和促谈。

0: 和公共卫生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得益于国际援助资金，自2000年印度尼西亚和塞内加尔等众多国家都已将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公共卫生领域的变化同样明显。 2000年至2024年， 中低收入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增加超过6年， 全球疟疾死亡人数从每年 83.9万降至61万， 艾滋病死亡人数从180万降至62.7万， 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也从每年近1000万降至不足500万。 文章表示， 过去25年 见证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群生活水平提升，这一进步主要惠及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 但文章提醒，正是这些依赖持续投入的成果，如今正在因援助削减而面临倒退风险。尤其是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本就脆弱，一旦外部资金突然减少，医院、诊所、疫苗接种、药品供应和传染病防治都会受到直接冲击。 面对西方外援减少，一些受援国也在寻求自力更生和更大自主权。文章提到，加纳、南非和赞比亚已经动用本国资源试图填补卫生支出缺口，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弥补西方援助减少造成的损失。
1: 文章认为，真正负责任的方向不是西方援助仓促退场，而是在有序过渡中帮助低收入国家减少依赖，最终依靠自身增长和智力能力维持发展。长达2年多的冲突在加沙地带所引发的次生灾难仍在持续蔓延。美联社最近报道指出，在动荡的局势中，当地最脆弱的群体之一——唐氏综合征儿童，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医疗与教育支持，更在长期的战火轰鸣与流离失所中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来听详细报道。
2: 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难民营里，

0: 其中，由于传统社会角色分工，当地的广大妇女首当其冲，面临着病毒的致命威胁。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在刚果金布尼亚一家妇产科诊所内，护士们正照料着几位患病的女性。自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由于物资极度匮乏，这里的医护人员只能在缺乏充足防护装备的条件下，全力收治不断涌入的疑似患者。曼扎帕迪恩斯是这家诊所的助产护士。
2: 这些来就诊的人都是我们的患者，他们目前被怀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我们刚刚完成的工作是采集样本，一旦拿到检测结果，我们才能最终确认或者排除他们是否真的感染了埃博拉。
1: 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显示，在以往的埃博拉疫情中，妇女和女童往往占到了病例总数的大约三分之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植根于当地的传统社会分工。诊所负责人弗拉哈伊丽莎白目睹了太多女性因照顾患病的家人而倒下的悲剧。
3: 当社区里有人生病时，无论是家人还是亲戚，前来照料病人的往往都是女性。他们给病人洗澡，喂他们吃东西，清洗脏衣服，并处理所有其他的事情。
1: 这种社会角色分工不仅让女性在家庭内部暴露在危险中，在医疗机构里，她们同样身处最前线。伊丽莎白说，由于医院的防护物资极度短缺，不断有护士感染病毒，从而带来致命的连锁反应。
3: 医院里的护士通常也都是女性，如果一名女性暴露在病毒中并受到感染，她自然而然地会将病毒传播给身边。

0: 术区提前做完，到了发射区直接起树、加注、发射，发射区的工作量就会小很多。除了快这个特点，研制团队还对火箭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力气更大。长12乙底部安装9台发动机，烧的是液氧煤油，无毒无污染，比如煤油在常温条件下就能储存，加注简便，大幅降低了发射场的保障要求和成本。那它到底能送多重的货呢？火箭运载能力达到20吨级，一次就能完成1轨36星发射部署。未来长征12号乙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带动中国商业航天奔向更浩瀚的宇宙。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大山的卡车的刹车系统发生故障，从后方撞上了一辆小巴，两车相撞后一同坠入公路旁的山沟。故障从后方撞上了一辆小巴两车相撞后一同坠入公路旁的山沟，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欧洲中央银行二号发布消息说，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经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6月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首先我们来看，我国首个水泥行业无废城市全链创新综合治理解决方案近日发布，利用水泥窑处理工业固废和城市垃圾已经成为无废城市的重要途径。水泥行业如何赋能无废城市，如何

0: 杭州市城管局环卫固废中心副主任邵金卫，
1: 杭州呢在全国呢率先实现了全市域的生活垃圾零填埋。那么全市呢有超过10,800多个生活垃圾的集中收治点，那么配备了1700多辆生活垃圾的清运车，就像是一个垃圾的外卖网络，实时的调度、精准接送，实现了从城市垃圾的源头到末端的一个全链条的数字化治理。
2: 杭州并非零产生垃圾，而是通过减量、资源化、循环利用和全民共治，实现废物管理的可持续转型。记者来到杭州的这家小学，孩子们正在把自己收集的废弃物拿到校园回收站回收，换取的积分还可以在学校的超市里换取学习用品。不仅如此，整个学校每天的各种资源消耗情况在这个平台上都一目了然。
0: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和固体废物化学品处处长于中平，
3: 我们累计培育了3200余个无废细胞，其中有789个无废学校，314个无废社区，此外还有一些无废的企业、商圈等等，推动了无废理念融入社会生活的

0: 直接烧制出这种木纹、布纹以及天然纹理的这种石材效果，可以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
1: 武安市梅干石综合利用项目高工余业平：
2: 我们这个项目是全球最大的陶瓷仿石材生产线，今年六月份就将投产，每年可销纳梅干石1000万吨，生产陶瓷仿石材约2亿平方米。我们这个项目仅用梅干石等工业固废替代工业原料一项，就使原料成本降低近40%。
3: 由于这种工业固废循环再利用，无需新开矿山采掘矿石原料，周边的自然环境也得到了保护，实现了固废利用规模化和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在武安，不只是工业固废重获新生，就连整个城市的生活垃圾也都被水泥窑完全消纳。
1: 武安市梅干石综合利用项目技术主管管刚：
4: 工业固废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那通过技术创新，我们逐步形成了固废建材绿色建造的循环利用循环利用体系，实现了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固废处置综合利用呢，每年减排二氧化碳呢约是200万吨。
1: 无废城市并非完全不产生垃圾或绝对零固废，而是通过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把固废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最终达成城市固废产生量最小、资源利用最大化、处置最安全的新发展模式。目前全国已经至少19个省份启动全域无废城市建设。
3: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113个城市和8个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实施各类固体废物治理项目3000多项，投入资金约5600亿元。其中71个城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5%，91个城市实现了行政村生活垃圾100%收运。十五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范围将扩大到约200个城市，到2027年。

0: 鸟类专家弗雷德·潘萨表示，
1: 苏里南只有10%的区域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苏里南只有10%的区域受到人类活动影响，也就是人们居住的地方。这也正是苏里南的独特之处。苏里南人口非常少，自18世纪以来，雨林中的居民一直较好地保护着森林，因为他们并未从事大规模工业活动。
0: 然而，由于苏里南的人口和城市高度集中于低海拔沿海地区，苏里南也面临着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近年来，海平面上升不断加剧海岸侵蚀，引发洪水和极端降雨等问题。同时，采金活动在当地迅速扩张，导致森林破坏以及河流和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弗雷德·潘萨表示，
1: 在这里，森林和野生动物的生态系统十分敏感，因为当地土壤较为贫瘠，腐殖层只有几厘米厚，树木根系也扎得不深。一旦遭遇强降雨或极端天气，就可能导致大量树木倒下，严重改变当地生态系统。过去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此外，伐木和采金也会让洪水更频繁发生，因为河流和溪流可能会被堵塞。
0: 面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近年来苏里南政府开始探索主权碳信用机制，希望通过保护森林来获得国际资金支持，为国家发展寻找新的路径。对于这个被热带雨林覆盖的国家，森林不仅意味着生态财富，也正在成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因素。在这片几乎完整保留的热带雨林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边界依然清晰。即便是一个国家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毁林，它依然无法置身于全球气候变化之外。气候变化是一个没有国界的挑战。苏里南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森林，也是整个全球生态稳定的一部分。总台记者苏里南报道。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技术支持等方式助力发展中国家来提升反洗米的工作能力，也主动为区域和全球的反洗米事业呢，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1: 6月2号
0: 来提升反洗米的工作能力，也主动为区域和全球的反洗米事业呢，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1: 6月2号，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举办了第五届国际反兴奋剂工作专业研讨会，以从标准到实践为主题，为不同规模的国家和地区反兴奋剂机构分享教育和检查领域的实践经验与资源支持。正如李志全所说，全球反兴奋剂事业需要各方携手共进。视野放大到全球，国际反兴奋剂运动正在经历多重挑战。反兴奋剂工作被政治化，美国大学体育和职业联赛持续成为全球反兴奋剂的黑洞，信息泄露威胁到运动员的隐私保护，兴奋剂滥用渗透到青少年和大众领域，以及出现了增强运动会这种击穿体育道德底线的活动。班卡透露，参加本次会议的亚大地区政府的体育部门管理者一致反对将反兴奋剂工作政治化，并谴责了增强运动会。
2: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角色是保护体育的诚信和价值观。对我们来说，体育就意味着纯洁体育，失去纯洁就不是体育。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线机制之下，小组第三名都有机会晋级，他们实现历史性突破的概率自然大增。但是众所周知的场外压力构成了伊朗队目前的最大困扰。无论从任何角度分析，新西兰队都是本组最弱的一环。这支球队上次现身决赛圈要追溯到2010年南非世界杯。本届杯赛尽管他们的参赛阵容以效力于欧洲联赛的多名球员组成，但要想小组出线依旧困难，争取队史世界杯首胜至于新西兰队或许更为现实。总体来看，本组没有绝对的弱旅，比利时队略高一筹，但埃及队和伊朗队都有与之一战的能力，新西兰队则会力争扮演搅局者。
1: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2: 过去50年，
1: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2: 30年间，
1: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2: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资讯导航仪，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绿色电力证书的相关知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绿色电力证书是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的电子身份证，也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一个绿证单位等于1000千瓦时，也就是1000度的可再生能源电量。要知道，在双碳目标下，生产和消费绿电是减碳的核心措施，但电力一旦进入电网，就很难分辨出它到底是来自可再生能源还是化石能源，因此就需要绿证这样一个区分标识。只有拿到绿证，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才能分别证明自己发出和使用的是绿色电力。那么新闻中提到的可交易绿证呢，就是指允许在市场上自由买卖或转让的绿色电力证书。它就像一张有价证券，发电企业可以把它卖给有需求的个人、企业或机构，购买方则可用它抵消自己的碳排放，从而支持绿色能源发展。所以可交易绿证的占比越高，就说明绿证的市场活力和减碳价值越强。从本质上看，核发绿证就是把绿电企业发电所产生的环境权益量化出来并赋予其价值。与直接进行绿电交易相比，绿证交易更加灵活，可以实现电和证分离交易。即便电量没有从发电企业输送到用电方，购电者也可通过单独购买绿证来获得电量的环境价值，发电企业则可获得卖电之外的卖证收益。话说，实施绿证制度是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引领绿电消费的国际通行做法。早在2001年，荷兰就率先开展了绿证交易。此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瑞典、丹麦等20多个经济体也都陆续实行了绿证交易。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6: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0: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upplier.Supply 提供 Supplier 则是供应者供应商根据西班牙政府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成为西班牙第一大 Supplier of Goods 商品供应国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今年一季度西班牙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超过12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

0: 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7: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6月2号深夜至3号凌晨，每一局势骤然升级，双方交火不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军驻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及驻科威特等中东地区军事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报复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相关油轮，并空袭伊朗格什姆岛通信站。美军则称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成功拦截所有来袭武器，并否认基地遇袭。截至记者发稿时，有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说，俄罗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后，乌克兰经历艰难一天。基辅和第聂伯市2号当天共有22人在袭击中身亡。印度媒体日前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据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1号报道，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报道说，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多家西方媒体披露，欧盟考虑冻结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机制，把价格维持在当下水平，而非按照市场行情调整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继续获得国际原油价格飙升的红利。美国政治报2号以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不大可能彻底封杀俄罗斯石油，但可能在限价方面动脑筋。2号，国际油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6美元，涨幅为1.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美元，涨幅为1.07%。据美国方面2号消息，一名据称胸前绑有炸弹的男子当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市一家银行内劫持了至少一名人质，导致附近区域被封锁。警方表示，他们正与该男子进行谈判。国内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6月3号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

0: 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国门边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国门边境安全稳定，离不开广大移民管理警察的忠诚履职。那么，在新时代背景下，他们如何筑牢安全屏障，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移民管理警察的国门守护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四位移民管理警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展开交流，分享工作经验和感受。张启雷是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他深情讲述了派出所民警、辅警戍边为民的生动故事。
2: 我们所驻守的独龙江乡位于云南省西北角中缅边境滇藏交界处，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聚集地。这里雪山连绵，峡谷陡峻，海拔落差3900多米，每年降雨280余天，塌方、滚石、泥石流时有发生。我在这里戍边的3年里，先后参与了503、1102、531等特大自然灾害的抢险和雪山救援。去年呢，我们徒步5天4夜，对有死亡界桩之称的中缅北43号界桩进行徒步巡边踏查。经过多次极难险重任务，我确实认为在独龙江的艰险确实的不一般。1952年，首批戍边官兵进驻独龙江后，成立了第一个基层党组织。74年来，一代代戍边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牢记为民宗旨，守护边境安全，助力乡村振兴，参与和守护了独龙族一步跨千年的发展，把边疆守成了家乡。
1: 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这是写在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院墙上的话语，是74年来一代代戍边人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践行的誓言。
2: 这10个大字不仅仅刻在墙上，更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一名戍边人的心里。支撑我们跨越艰难不忘初心的是3种力量，一是融入血脉的忠诚，二是深植灵魂的为民初心，三是与独龙族群众生死与共的这个警民鱼水情，这也是我们代代传承的精神基因。在我们独龙江长眠着8位英烈，其中有4位至今没能寻回遗骸，在烈士陵园里只有1光冢，他们的忠魂融入这片山水，他们的精神刻进我们的骨髓。每年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都要告慰这些长眠的战友。独龙江现在是发展得越来越好，乡亲们的日子呢也越过越红火，战友们都很好，有我们在，请你们放心。
1: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辅警来自天南海北，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深山峡谷中默默坚守，经历风雨磨难。
2: 我们的民警于润强2019年主动申请到独龙江，怕父母担忧，他整整1年半谎称自己在县城出差。他在驻村期间遭遇了特大泥石流，导致通讯和交通中断，接连失联了5日。等通讯恢复以后，他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们村的乡亲们都很好，战友们还好吗？从没有想过退缩。2022年国考入警的女民警张润雪也主动申请到最偏最远的独龙江，面对旁人的劝说时，他坚决表态，怕就不会来了。来自西藏昌都的曲珍说：西藏赋予我坚韧，独龙江历练我担当，和牺牲的英烈相比，我们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1: 独龙江乡边境线长115公里，地形复杂，雨季漫长，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多发。以前移民管理警察全靠人力徒步巡边，民警要翻山越岭，一次要好几天，不仅管控效率低，人身安全风险也极大。现在信息科技为民警守边戍边插上了智慧的翅膀，也成为他们解决管控难题、提升工作效率的关键。
2: 在我们独龙江牺牲的8名战友中，有4位就是在巡边救援中遭遇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牺牲的。近年来，在上级的支持下，我们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创新边境管理服务模式，通过无人机航拍、3维建模，将辖区的

0: 应急处置呢快速精准，遭遇山洪等自然灾害时，我们可以用无人机为被困群众投放应急物资，既解决了群众的危难，又大幅降低了民辅警抢险救援中的风险。
1: 这些年，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辅警已经成为独龙江发展变迁的建设者、守护者、见证者，见证了独龙江从过去的边远闭塞到如今人人向往的绿水青山、秘境天堂。
0: 我们也见证了独龙族整族脱贫，乡亲们的日子呢越过越好，从以前的茅草屋变成了现在的安居房，从以前的藤篾桥天梯路变成现在的硬化路。每每想到这些，我们都感到无比的自豪。74年风雨兼程，我们早已把独龙江当成了家乡，把独龙族群众当成了亲人。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们的身后是祖国的万家灯火，只要祖国需要，人民需要，我们必将一代接着一代扎根独龙江畔，守护好这片热土，守护好人民。
1: 刘永清是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一大队执勤一队一级高级警长，从警近40年。在他看来，国门口岸既是便利人员往来的出入之门，也是守护国家安全和万家灯火的安全之门。
2: 我工作的地点是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我工作主要有三项，第一个是对出入境旅客的这种查验，第二个呢是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的签发查验，第三呢是打击非法出入境。我1987年从警，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到2008年奥运会、2022年冬奥会，以及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等吧，所有的这个大型的会议啊，我都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守护者。
1: 在刘永清的职业生涯中，他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130万人次，查获非法出入境案件89起，做到了零投诉、零差评。常有青年民警问他其中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心放正，眼放亮，张起张落之间代表的就是国家的文明形象，体现的是国门安全的分量。
2: 近年来，我们呢针对啊立企、便民两个为重点服务，在便民服务的方面呢，我们针对啊外国人持续增长的这种实际情况呢，推出了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

0: 国际国内混合接飞航班，保障啊就近停靠，办理边检手续，啊大幅的压缩了这个航班在地面的驻留时间。另外呢，我们还为啊国际货运航班提供啊7×24小时的通关服务，推动啊国际货运航班这个人员的查验呢一站式零等待，帮助企业节约成本，便利人员往来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 刘永清表示，国门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移民管理边防检查工作与开放发展息息相关。近40年的工作经历，刘永清见证了国门口岸的发展变化。谈及这些变化，刘永清脑海里浮现了时隔30年的两场盛会。
0: 第一场就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它是新中国啊首次承办的大型的综合型国际的体育盛会，也是啊我第一次在口岸见到那么多外国人。第二场呢是2022年的冬奥会，我不仅和我的同事啊圆满地完成了赛事人员的通关保障任务，而且呢我自己赛事人员的通关保障任务，而且呢我自己还有幸啊走进了这个开幕式的现场，和全国的各行各业的楷模代表手把手的传递国旗。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啊在我手中传递的时候呢，我内心热血沸腾了。我能亲身见证啊这两场盛会，并能保证他们，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1: 刘永清表示，这些年我国举办的活动越来越多，规格也越来越高，这背后是国家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也是国家综合国力持续提升，更是民族自信的充分彰显。
0: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现在入境的外国人呢是越来越多的。记得我刚入境的时候，国际航线呢比较少，来的外国人也不多啊，构成也比较单一。如今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北京口岸这个航线呢四通八达，平均的出境入境总量达到了接近

0: 网上啊申报，大大的节约了这个理科啊自己的这个候检的时间。科技的应用啊，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科技啊对通关呢更顺利，数据呢让口岸呢更加安全。口岸的发展变化呀，充分证明是越开放呢就越发展啊，越发展呢就越开放。
1: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国际商贸中心之一，其出入境证件办理量常年领跑全国。如何让中外出入境人员通过办证窗口感受到中国效率与温度？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二大队大队长王凡用智慧和担当做出了回答。
2: 我们的窗口不大，但平台很大。每年办理公民出入境证件、外国人停居留证件超千万件次。在工作中，我们始终想群众所想，急企业所急，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同时，坚持以服务为本，用科技破局，用创新提速，让移民管理政策红利更好落地，服务湾区开放发展。
1: 王凡介绍，节假日里群众办证急，民警就赶回大厅受理审批制证，一气呵成。企业出海抢商机等不起，民警就加班加点加快审批。在广州，全市200多个服务点24小时不停，有民警专人值守，全力保障数据运转。
2: 新征程上，我们会继续解答好每一个问题，办理好每一本证件，服务好每一家企业，守护好每一次出发，让中外出入境人员都能通过我们的办证窗口感受到中国效率与温度。
1: 广州公安出入境办证量常年位居全国各城市前列，但不管量有多大，移民警察都要办好每一本证，因为他们知道每一本证件背后都可能关乎一个家庭的出行、一次亲人的团聚、一名学子的未来。
2: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事例，去年4月，有一名72岁的中国香港居民突发疾病被紧急送往广东省人民医院就医。在就医过程中呢，家人发现他的回乡证快过期了，如果不及时换发就会影响他后续的治疗。我们得知后呢，考虑到老先生刚刚动完手术还不能下床，所以呢我们就来到医院为他受理了回乡证并加急办好。另外我们还设立了办不成事反应窗口，努力去尽可能多的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存疑的难办的事儿都专窗接待，专门跟进，回应群众的呼声，努力让办不成的事儿能办成，办得成。
1: 信息科技应用给移民管理工作带来的变化，王凡在办证窗口感受也很深。2003年，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开放之后，每天一大早就有很多群众来到门口排队，民警也经常加班到深夜。对此，他们坚持向科技要警力。
2: 2006年，广州公安研发推出全国第一台智能办证设备“办证易”，建成全国第一个24小时开放的智能办证点，实现了千住办理只跑一次，也成功分流了办证潮。此后，我们坚持科技创新，推动证件办理向全面智能化发展。现在，赴港澳签注3分钟办结，立等可取。新办护照、港澳证，使用出入境智慧小屋，填表、拍照、采集指纹、签名，一台设备全搞定。然后我们现在呢，每年的办证量比当初增长了40倍。但是呢，群众的办理时间、办证时限却在不断的压减。我在办证大厅看着群众排队的时间越来越短，办证越来越方便，打心眼里觉得高兴。
1: 欧阳永刚是国家移民管理局信息科技司应用管理处处长，他虽然不直接面对旅客，却是守护国门的幕后力量。据欧阳永刚介绍，近年来移民管理局构建了1+3+N 的应用系统体系总体布局，一是移民局大数据中心，三是支撑边防检查、边境管理、出入境管理三大业务的核心系统， N 是快捷通关、预报预检、证件鉴别等重要应用系统。
0: 为了更好地服务移民管理工作，我们深夜调试代码，只为确保每一个程序的稳定运行，我们在凌晨 应急处置技术故障

0: 只为确保每一个一线设备的正常运转。我们深知科技赋能的背后肩负的是国门安全的千军重任，回应的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践行的是移民管理警察的使命初心。从警二十余年，我有幸亲历并见证了移民管理工作在信息科技赋能下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从过去的人工查验到如今的刷脸智能通关，从过去的窗口办证到如今的全程网办，我们始终坚持啊，安全与便利并重，创新与规范同行，用科技让国门既安全有序又温暖便捷。
1: 科技赋能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移民管理工作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重要底气之一。比如研发建设的出入境证件鉴别研究系统，简称证研系统，就是典型代表。欧阳永刚表示，
0: 证研系统呢，是我们广泛借鉴世界上通行的经验做法，并结合中国移民管理的特点来研发建设。系统于2023年12月在全国口岸边检机关投入使用。系统运行以来啊，共积累了2000余份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出境证件样本，对每一份样本呢都进行了防伪特征的详细标注。口岸检查时呢，检查人员只要将待鉴别的出境证件的图片上传到证研系统，系统就会进行智能化的解析，进行它的防伪特征的比对，那么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检查人员啊，能发现我们的这个伪假证件，有效地这个防范了不法分子啊持用伪假证件从我们口岸混入混出，蒙混过关，为维护国门安全啊和口岸的正常的出境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展望十五五，欧阳永刚表示，移民管理信息科技工作将始终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加快推进移民管理工作现代化，为维护国家安全、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下一步啊，我们将以大数据建设为基础，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抓手，以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升级为支撑，以网络安全防护为保障，加快构建智能高效的中国公民出境管理服务信息化体系，安全高效的口岸查验信息化体系，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信息化体系，协同高效的边境管理信息化体系，以及科学完备的出入境证件管理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国门边境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量。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到五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黄淮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东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另外

0: 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上海小雨转大雨，33到23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8到19度，重庆多云，30到22度，广州多云，36到27度，深圳多云转晴，33到27度，香港雷阵雨，31到28度，澳门多云转晴，33到29度。好，感谢您关注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它总高72米，直径4.37米，是我国目前首飞成功的最高的火箭。这款火箭有哪些独特之处？首先是快，从方案论证到产品完成研制，研制团队仅用了21个月，刷新了我国新火箭研制的周期。快的另一个方面是长十二乙采用的3屏发射模式，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所有复杂工作都在技术区提前做完，到了发射区直接起束、加注、发射，发射区的工作量就会小很多。除了快这个特点，研制团队还对火箭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力气更大。长十二乙底部安装9台发动机，烧的是液氧煤油，无毒无污染，比如煤油在常温条件下就能储存，加注简便，大幅降低了发射场的保障要求和成本。那它到底能送多重的货呢？火箭运载能力达到20吨级，一次就能完成1轨36星发射部署。未来长征12号乙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带动中国商业航天奔向更浩瀚的宇宙。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Sophie.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6月2号深夜至3号凌晨，美伊局势骤然升级，双方交火不断。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伊朗发射又一批无人机袭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军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美方无人员受伤，也无资产受损。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乔恩·奥索夫近日在一场活动的演讲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伊拉克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外交政策失误。奥索夫指出，这是一场建立在谎言上的战争。美国联邦政府屡次表示战争即将结束或取得巨大进展，然而如今这场战争已过去3个多月。奥索夫还批评政府不断削减社会保障类的经费，却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五角大楼用来维持战争。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六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即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变化、人权、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治理和联合国改革。当地时间三号，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将举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韩国第九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三号举行，选民将投票选出全国、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负责人以及教育监和地方议员等，同时将补选14名国会议员，选举结果预计于四号凌晨揭晓。韩媒指出，本届地方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2025年当选后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选举结果将是观察韩国民众对李在明政府施政评价的重要风向标。古巴政府二号发表声明，驳斥美国对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的制裁和指控，强调该公司旨在促进古巴经济和社会发展。声明说，美方的目的是从外交、商业、金融和能源领域全面孤立古巴，并为可能的军事干预制造借口。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二号获悉，玻利维亚国防部长马塞洛·萨利纳斯已于当天辞职，原社会防卫与管制品事务副部长埃内斯托·胡斯蒂尼亚诺将接任该部部长职务。巴拿马警方二号说，

0: 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合计五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他的跳远生涯始于17岁那年的高高一跃，
3: 从8米到8米3，就中间什么8米1、8米2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2: 两年之后，他在赛场上遭遇了运动生涯的至暗时刻。
4: 然后那天因为下了雨以后，它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的。当我起跳的时候，前掌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你。
2: 五年后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他最后一跳完成超越，宣告曾经的自己回来了。2025年东京田径世锦赛，他用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为中国队拼下一枚铜牌。
5: 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
2: 资讯有故事，王者归来，石宇豪，阳光就在风雨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6号和5月23号，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揭幕战和第二站比赛，相继在中国绍兴柯桥和厦门举行。在一众来自全球各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中，一个身影颇为引人关注，他就是中国男子跳远运动员石宇豪。如果您一直关注田径，我相信您或许知道石宇豪这个名字。迄今为止，他的田径运动生涯走出了一条异于常人的 U 型曲线。17岁时，天赋出众的石宇豪就跳出8米30的成绩，成为男子跳远的一颗希望之星。但仅仅两年后，他就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上突发意外。比赛当天下起了大雨，起跳板湿滑，石宇豪落地时失去重心。当晚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整个急诊室都回荡着这个19岁少年的绝望哭声。
5: 中国选手石宇豪来上板落地，漂亮，
6: 8米33，
5: 8米33赛季最佳。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用8年的时间把世锦赛的第6名变成了一枚铜牌。
2: 2025年9月，
5: 用8年的时间把世锦赛的第6名变成了一枚铜牌。
2: 2025年9月，东京国立竞技场内，石宇豪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彩虹。起跑、加速、近乎完美的踏板，一袭红色战袍在空中划出优美而绵长的弧线，场边的显示器上出现8米33的成绩。重回世界舞台的石宇豪以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为中国队拼下一枚东京田径世锦赛铜牌。赛后27岁的石宇豪表示，这是对我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交代，我又回到了世锦赛的舞台，还登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这是我日思夜想的事情。他说，这是我重生之路的第一集。1998年9月，石宇豪出生在江苏常熟。上小学时，他就展现出了与生俱来的运动天赋。

0: 是就是特别优秀的那种那一栏里面，它属于中等啊。但是小时呢，它属于那种很全面那一栏里面，它属于中等啊。但是小时呢，它属于那种很全面，而且它训练从来没有缺席过。基本上教一些基础动作呢，两三节课就能领悟，他领悟能力也比较高。就是到后来呢，自己呢，他对他的一些训练呢，他也有了他自己的这个感悟，包括这个包括现在的一些训练是吧？他自己的这种强度的调控啊，是吧？跟教练员现在我们也不光是这个运动员跟教练员，可能就是我们俩就是像同事一样，像朋友一样，是吧？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竞技成绩就是提到最高的顶点？这个可能跟小时候跟他这个建立都有关系。
1: 2014年9月。16岁的石宇豪在江苏省运动会上连夺100米、4×100米接力和跳远三个项目冠军，进入江苏省队。后来，他跟随教练朱华刚练习跳远。2016年6月，不到18岁的石宇豪在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以8.30米夺得男子跳远冠军，一举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
2: 眼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就是从八米到8.3米，就中间什么8.1米、8.2米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1: 2017年，石宇豪参加了他职业生涯中首场世界大赛——伦敦田径世锦赛。
2: 我什么都不怕，确实什么都不怕，但是到比赛场上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我第一次进到伦敦碗里面，看到乌泱乌泱的人是坐满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当时我就吓懵了，我就不说话了，不会说话了，我特别紧张，然后我眼泪水就在这个眼眶里面转，快真的要憋不住，拿手擦了一下。进到跳道上的时候，哎，好，才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就那个阶段。等到真正比赛的时候，又不对了，发现人家就好像是

0: 跳完我都已经懵了，脑子都懵了，都不知道跟观众可能就是说感谢一下，就是怎么着挥挥手，没有，已经懵了。我说哦，解脱了，解脱了。
1: 南非名将卢沃曼永嘉以8.48米的成绩夺得伦敦世锦赛男子跳远金牌。曼永嘉被誉为南非跳远天才，他出生于1991年，那一年美国名将麦克鲍威尔创造了男子跳远新的世界纪录8.95米，一直到今天这个成绩都被看作是田径史上最具传奇性也是最难打破的世界纪录之一。在参加伦敦田径世锦赛之前，曼永嘉跳出了惊人的8.65米。赛后他说，那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出生于1991年，我希望第一个跳出9米以上的成绩打破我出生那一年诞生的那个世界纪录。在伦敦，曼永嘉成了石宇豪的追赶目标。
0: 在那场比赛确实给我心理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所以我觉得就心态一下就强起来。
1: 进入2018年，一切都在沿着顺利的轨道发展。经历了冬训的积累，石宇豪在那一年的室内赛季小试牛刀，接连拿下亚洲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和英国格拉斯哥室内大奖赛冠军。而室外赛季的跳远首秀，他选择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比赛那天下起了雨，石宇豪与一年前在伦敦赢得世锦赛金牌的南非名将曼永嘉又站上了同一个跳道。
0: 上海三联赛并没有带着什么样的期待，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曼永嘉，我输过你两次，就是这一次我在我的主场，我这次我的状态我不一定输你。
2: 啊，石宇豪，石宇豪的速度不错，好的，这一跳非常漂亮，石宇豪跳了8.43米啊，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0: 第二跳就跳出8.43米，我就很兴奋，又提高了大概13公分，真的太兴奋了，就是脑子里又已经空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和曼永嘉的最后一跳也没有跳完，以后这个结果还没有确定，那就不能掉以轻心。
2: 来看看曼永嘉的表现，曼永嘉的第四跳，
1: 曼永嘉跳出了和石宇豪同样的成绩，8.43米。四跳过后，雨越下越大。
2: 现在这个天气啊，不利于运动员再冲破这个极限。来看曼永嘉最后一跳，曼永嘉被激发了。我曼永嘉是越来越凶啊，8.56米。曼永嘉可以说是被石宇豪激发，8.43米，8.56米。石宇豪还剩下最后一跳。
0: 当时知道自己可能是不行，可能是跳不过他，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主场，就是我跳不过你，我也要咬你的。
2: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板走，

0: 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嘛，就觉得一下子来得太突然了，就接受不了，一下我就哭。刚跳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嘛，就觉得一下子来得太突然了，就接受不了，大起大落的一个心理的起伏吧。
1: 检查结果，三根指骨脱位骨折，肌腱撕裂。同一场比赛中，先跳出职业生涯最好成绩，紧接着就遭遇可能断送职业生涯的重伤。大起大落来得太快，对一个19岁的少年而言是无比巨大的打击。当夜在医院里检查结果出来后，整个急诊室都回荡着石宇豪的哭声。
0: 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太了，我说这个可能这个要征服他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
1: 那次重伤后漫长的康复期和痛苦的找回状态的过程，让石宇豪错过了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和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跳远比赛。如今8年过后，石宇豪已经可以平静地复盘当时的情景。
2: 那一年的最后一跳是怎么回事？当时他的这个起跳板还不是像这样全部都是平着，他的最老式的起跳板，它是一块，它是会这一块犯规的这个参考线，它是会高出来一点。然后那一天因为下了雨以后，它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的。当我起跳的时候，前掌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里面，这等于说是我前脚掌是钉死动不了，然后我这个后脚跟再扒一滑，它等于说是硬生拉硬拽的把我的指骨给拽上，然后就人就飞出去，就很痛。
1: 恢复训练之后，每次训练前，石宇豪的队医都要把他受过伤的脚仔细缠护固定。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就是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我是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强度。
3: 今天我们主要是跑120、110、80和90，就是分四个段子。来吧，今天要求他跑到3秒5，就是92%的强度，就是今天跑到了这个13秒03，就达到了95%的强度。
1: 这样的速度耐力训练，对于站在起跑线上的石宇豪来说并不陌生。8年前他重伤后的恢复训练就是从百米开始的。2020年。阔别赛场2年后，石宇豪在百米赛道上亮相。2021年，他与队友并肩作战，先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夺得4x100米接力冠军，又在全运会上收获这个项目的银牌。2022年，他远赴瑞士，在百米比赛中超风速跑出10秒15的好成绩。2023年，石宇豪在亚运会选拔赛上跑出10秒18。2023赛季，他在自己的主项跳远赛场重新叩开8米大关。2023年9月，杭州亚运会开幕，男子跳远资格赛再次遭遇雨天。石宇豪在比赛中特意请裁判帮忙擦拭起跳板，因为不想看到场上再有意外发生。雨战是石宇豪心中的一个阴影。最终，石宇豪顺利通过了资格赛雨战的考验，并在决赛中拿下一枚铜牌。这枚铜牌也成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0: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现在觉得还有挑战，有点挫折，它让你提前心态变得更加的成熟。
4: 他从18年到22年这4年，每一次我帮他去处理疤痕的这个粘连，可能不亚于他训练带来的疼痛。就他训练可能是把他的伤口给撕开，然后我的治疗可能是帮他再撕开然后再合上。
0: 我很自豪，我又重新站起来，我能够回到这样的国际舞台。
1: 比赛结束第二天，石宇豪更新了朋友圈，5年的伤痛历程用亚运铜牌画上了一个句号，感谢那些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人们。配发的一张图片上有这样一句话：越过被伤病拖累的时光，然后再远一点。2025年9月17号

0: 傍晚，日本东京，石宇豪站上田径世锦赛的赛场。
1: 我跟教练说：“我说教练，这是我们第二次世锦赛，也是我们受伤完以后，我们重生以来的第一次世锦赛。”
2: 来关注男子跳远的决赛。现在的规则呢是。

0: 的牙买加选手盖尔力压所有选手跳出8米33，他所有选手跳出8米33。
1: 盖尔第一跳就跳了8米33，哦呦，干嘛呀？上来就这么大强度，然后等到第二跳的时候，

0: 8米33赛季最佳。
1: 哇，这一刻你看到了曾经的世界前六的水准又回来了，那个石宇豪又回来了，
2: 很兴奋，非常的兴奋，就是这真的是三分，真的是实打实的8米33，我又跳出来，就我又回到8米33。
3: 第二跳，石宇豪与牙买加选手盖尔都跳出8米33的成绩，盖尔因第二跳犯规，石宇豪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0: 第四次试跳，牙买加选手盖尔，这一跳其实状态也不错，8米34。
1: 这场比赛的争夺逐渐走向白热化，一公分的差距在决定着名次。
3: 第五跳，意大利选手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马蒂亚·富拉尼跳出8米39，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2: 我的目标当时就已经定出来，就是说我今天要一定要上领奖台，就这个三分的这个基调已经打好了，就我今天一定要上领奖台。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领奖台的这个执念嘛。

0: 后，高峰到低谷，再从低谷一点一点到现在，他太不容易了，哎，不能说了，再说我也要流泪。
1: 觉得你有点坎，有点挫折，它并不是什么坏事。其实你经历的这些东西过来以后，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要享受这个训练的过程。然后，而且现在28岁对于田径运动员来说，其实是一个生涯准备要进入到末期。然后，其实我觉得更想要的是，就是在享受中训练，享受中比赛，就是让自己就每一天的训练就过得开心一些。
2: 石宇豪用因祸得福来形容自己的这5年时光，他心底一直有一个愿望，我还能变得更好。
1: 我有一个总体的目标，那就是8米5，什么时候跳到那就等等看吧，敬请期待。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4: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earable device， wear 穿戴。Device 设备，可穿戴设备则是 wearable device。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智能手机时日无多》。文章写道，未来十年，手机将不再是主要的个人设备。手机和电脑并非是为人工智能而生，这些设备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响应提示，而非预判需要。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能实时观察、聆听和学习的 wearable device， 可穿戴设备将成为主流。智能眼镜、珠宝、胸针、吊坠等等。可穿戴设备形式多样，但是眼镜是最容易被理解的一种。比如你戴着眼镜逛街，你会说我想买这个，或者说帮我模拟一下戴上它的样子。这将是一种极简顺畅的不同体验。有些事情你将利用智能体去做。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
9: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0: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

0: 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

0: 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6月3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号举办论坛大会。就近日俄罗斯、加拿大、泰国等多国政府政要持续发声，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朱凤莲表示，我们对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统一事业的立场和做法表示赞赏。事实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其他方面，伊朗格什姆岛3号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当。

0: 是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伊拉克两个什叶派民兵武装正义联盟和伊玛目阿里旅二号发表声明，宣布将脱离伊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并将其武器置于国家管控之下。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已决定禁止五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他们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外交部敦促英国摒弃激进反俄举措，警告英国政界若继续煽动仇俄情绪，刻意损毁俄国际形象，加码对俄制裁，必将遭到俄方坚决反制。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三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哇吉拉隆功二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的人员之一。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6月1号，该国仍有116例埃博拉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较此前报告的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二号说，这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照类似早期症状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之后被排除。总台记者获悉，截至当地时间3号上午，菲律宾安赫莱斯市在建楼房坍塌事故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3人，目前仍有多人失踪。据菲律宾劳工部消息，工地涉嫌违反安全与卫生标准，事故调查和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2号，苏富比拍卖行表示，已故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着的10号球衣将被拍卖，预估拍出600万美元以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您将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0: 追踪新闻热点。
1: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2: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3: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4: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5: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6: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7: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8: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7: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9: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各位好，我是黄夫。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当地时间三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二号晚上美军炮弹击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为回应美军侵略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以关联船只进行了导弹袭击，美军随后袭击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
9: 为回应此次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国在巴林的第五舰队总部和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伊朗对美军的所有袭击均告失败。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晚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位于伊朗格什姆岛的地面控制站实施了打击。
9: 过去一段时间，美伊多次发生类似相互袭击事件，并将袭击起因归咎于对方。有美国媒体认为，刚刚发生的这次相互袭击事件烈度要比前几次大得多。而另一方面，美伊对话情况又如何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美伊对话一直在进行，但伊朗媒体同一天则披露，伊美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来听详细报道。
11: 特朗普当天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还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卢比奥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强调，伊朗民族绝不会投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
10: 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恶化，丹麦航运

0: 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国防军。
0: 环球直播间。
1: 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

0: 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近期也明确地宣布，以色列将在黎巴嫩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近期也明确地宣布，以色列将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方向主动出击，包括以色列也会试图占领加沙地带70%的区域。各界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以色列此举一是希望在各条战线尽量的扩大所谓的缓冲区，造成一种既定事实；二呢，也是希望借此来给美伊谈判制造困难，希望将局势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框架中。
1: 黎巴嫩卫生部二号表示，以色列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贾巴尔阿麦勒医院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27人受伤。

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简报中表示，只要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拒绝为和平解决做出严肃决定，特别军事

0: estimate an 80%.
1: 我们的专家估计，2026年6月至8月期间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海洋变暖会向气候系统增加热量和水分，这可能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加剧，包括热浪和强降雨。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其起源地。太平洋对整个地区的农业、能源、供应、贸易、水资源、供应链和生计都产生了影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此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各方需要为一场可能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好准备，它将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助推作用。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

0: 今天到五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黄淮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东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另外，今明两天，云贵高原至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到17度；上海小雨转大雨，33到23度；天津雷阵雨转小雨，28到19度；重庆多云，30到22度；广州多云，36到27度；深圳多云转晴，33到27度；香港雷阵雨，31到28度；澳门多云转晴，33到29度。好，感谢您关注天气。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

0: 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号就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等动向，答记者问时表示，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 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就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答问时，朱凤莲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其他方面，6月2号深夜至3号凌晨， 美伊局势骤然升级，双方交火不断。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军驻巴林第5舰队总部及驻科威特等中东地区军事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报复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相关油轮并空袭伊朗格什姆岛通信站。美军则称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成功拦截所有来袭武器，并否认基地遇袭。 截至记者发稿时，有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 70%区域的计划 与美方立场不符。他同时称，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实体来治理。 据多家西方媒体披露，欧盟考虑冻结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机制，把价格维持在当下水平，而非按照市场行情调整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继续获得国际原油价格飙升的红利。 到德国访问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号在柏林与德国总理默茨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 匈乌两国关于乌克兰境内匈牙利少数族裔权利的技术性谈判正取得积极进展，他准备下周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默茨在记者会上呼吁双方加强合作，以提升防务能力和欧洲的竞争力，同时敦促匈牙利新政府支持正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 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不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在欧尔班4月选举失利之后，泽连斯基5月致信欧盟领导人时表示，

0: 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2: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1: 追踪新闻热点，
2: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0: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3: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4: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5: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6: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7: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8: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7: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9: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0: 各位好，我是黄夫。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0: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的国事访问。昨天下午，通伦在杭州参访了科技企业，点赞中国科技。来听总台央视记者赵京的报道。

0: 中伦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兴趣浓厚，在参访另一家企业时不时询问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参访中，相关企业也向通伦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的重要贡献者。通伦访华第一站选在杭州看高新技术，之后他也将继续访华行程。中国与老挝之间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弘扬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必将造福两国人民。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杭州报道。
1: 英国阿拉伯周刊二号刊发题为《中国正成为全球外交吸引力中心》的文章。文章作者巴基斯坦记者阿尔塔夫莫提在文中指出，中国日益展现出作为稳定之锚、对话桥梁和发展纽带的国际形象。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指出，全球外交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过去数十年间，国际事务围绕美国运转的时代正在终结，中国正成为能在多方纵横捭阖的外交强国。这种转变源于中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文章举例说，中东地区最能体现中国外交的崛起。2023年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不仅打破地区僵局，更向世界昭示中国做到了美国多年未尽之事，让宿敌重返谈判桌。伊朗战事爆发后，中国积极劝和促谈，在呼吁停火的同时与各方保持沟通。这种全向外交能力正成为中国独特优势。文章分析说，与强调意识形态的美国不同，中国外交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发展优先为原则。这一战略对那些厌倦了战争、制裁和地缘政治极化的国家尤其具有吸引力。许多国家现在将北京视为一个日益不稳定世界中的平衡力量。文章说，金砖国家的扩大是中国外交引力增强的另一个迹象。金砖国家最初是一个经济集团，正日益成为那些寻求西方主导机构之外替代方案国家的政治平台。中国利用该组织深化与新兴大国的关系，并放大全球南方的声音。同时，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庞大外交网络。基础设施项目已不再仅仅是经济投资，港口、铁路、工业园区和数字网络已成为政治影响力的工具。文章认为，在这个权力碎片的多极化时代，中国不寻求取代美国，而是成为连接各方的枢纽。当各国领导人纷纷踏上访华之旅，寻求解决方案时，21世纪地缘政治最深刻的转型正在发生。北京正成为新的外交引力中心，吸引着因贸易、能源、技术或地缘需求而交织的全球网络。这种转变的深远影响，或将超越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预期。
3: 6月3号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下面就通过一串亮眼的数字，带大家了解平陆运河工程创下了多少个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4: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

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之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

0: 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一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如认定存在风险，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此后，以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1: 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刚果金自五月中旬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以来，确诊与疑似病例正在急剧的上升。在这场危机中，由于传统社会角色的分工，当地的广大妇女首当其冲，面临着病毒的致命威胁。请听详细报道。
2: 在刚果金布尼亚一家妇产科诊所内，护士们正照料着几位患病的女性。自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由于物资极度匮乏，这里的医护人员只能在缺乏充足防护装备的条件下，全力收治不断涌入的疑似患者。曼扎帕迪恩斯是这家不断涌入的疑似患者。曼扎帕迪恩斯是这家诊所的助产护士。
3: 这些来就诊的人都是我们的患者，他们目前被怀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我们刚刚完成的工作是采集样本，一旦拿到检测结果，我们才能最终确认或者排除他们是否真的感染了埃博拉。
2: 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显示，在以往的埃博拉疫情中，妇女和女童往往占到了病例总数的大约三分之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植根于当地的传统社会分工。诊所负责人弗拉哈伊丽莎白目睹了太多女性因照顾患病的家人而倒下的悲剧。
3: 当社区里有人生病时，无论是家人还是亲戚，前来照料病人的往往都是女性。他们给病人洗澡，喂他们吃东西，清洗脏衣服，并处理所有其他的事情。
2: 这种社会角色分工不仅让女性在家庭内部暴露在危险中，在医疗机构里，她们同样身处最前线。伊丽莎白说，由于医院的防护物资极度短缺，不断有护士感染病毒，从而带来致命的连锁反应。
3: 医院里的护士通常也都是女性，如果一名女性暴露在病毒中并受到感染，她自然而然地会将病毒传播给身边的人，而首当其冲被感染的就是她的孩子们，包括正在哺乳的婴儿以及她日常悉心照料的年幼孩子等。这就是为什么妇女、年轻女孩和儿童成为了这场疫情中风险最大的人群。
2: 尽管诊所多次向卫生部门发出呼吁，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仍未收到任何个人防护装备。在这个对抗埃博拉疫情的最前线，这些守护在病榻前的妇女正迫切需要来自外界的保护与支援。
4: 苏里南是全球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6月5号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露露一起走进苏里南的热带雨林，探寻当地是如何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的。
5: 我现在呢就在离苏里南

0: 首都不远的一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呢就像一个浓缩版的热带雨林，能够充分体现苏里南这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那根据科研统计呢，苏里南雨林中的植物种类就超过5100种，而像美洲豹、巨塔等顶级掠食者呢仍然存在，也标志着这个地区整个食物链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状态。而且呢，科学家还不断地在这儿发现新的物种。苏里南拥有全球少见的生态格局，全国被大片原始雨林覆盖，人口密度仅有约每平方公里4人，是全球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少数仍维持负碳排放的国家。野生鸟类专家弗雷德·潘萨表示，
1: 苏里南

0: 赛事期间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的中心。来听详细报道。
1: 随着数百个显示屏同步亮起，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美国达拉斯正式启用。 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 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 澳大利亚队、厄瓜多尔队、沙特队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 5月31号， 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搭乘专机抵达美国堪萨斯城，助理教练罗伯托·阿亚拉表示，球队不会一直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而是会更多地着眼未来。
2: 归根结底，我们不能一直沉浸在过去，因为足球关乎未来，球员们也会传达这一讯息，我们将全力支持他们。而包含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
1: 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 以及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在内的多支传统强队则选择在本国进行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3: 我们来关注6月1号到3号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也就是WADA 亚洲大洋洲政府间部长级会议及亚大地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维托尔德·班卡表示，中国的兴奋剂零容忍政策与他们的使命完全一致，相关工作在亚大地区处于领导地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4: 班卡表示，零容忍是向运动员发出的强烈信号，而WADA与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中国政府间的合作非常广泛。他说，
5: In many areas we can collaborate with Jinada,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6: 比如科学研究、对新技术的投资、新的检测方法、思考人工智能如何为反兴奋剂工作做出贡献等等，绝对是我们能够合作的领域。反兴奋剂教育是最佳的预防手段，我们必须教育年轻运动员和孩子们关于反兴奋剂的知识，
4: 让他们明白遵循价值观的重要性，这也是我们正在合作的方向。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班卡还提到，在WADA搭建的全球反兴奋剂情报与调查网络中，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与中国执法部门在合作打击非法类固醇原料生产以及跨境走私方面卓有成效。他进一步表示，
7: 与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以及其他机构一起，我们必须努力确保整个反兴奋剂体系有效运作，并且更加有力，让那些欺骗反兴奋剂体系的人受到应有的制裁。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米兰冬奥会、巴黎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上实现了兴奋剂问题的零出现。近年来开展的兴奋剂检查整体保持着非常低的违规率， 教育准入则一直是亮点。据统计，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去年举办了超过1200场准入资格考试， 近19万名运动员参加， 只有通过这些考核，他们才能参加国内外的相关赛事。 同时，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将于明年1月生效。 在条例修订过程中，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提出的很多建议都被吸收和采纳。条例通过后，他们还通过举办专题研讨会等方式积极对接。此外，
8: 干血点、无纸化检查等依托新技术手段的样本采集方式和系统的引入，更是为反兴奋剂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班卡由此认为，中国的相关工作在亚洲及亚大地区处于领导地位。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主任李志全则表示，他们将依托国际赛事、会议研讨等多种渠道积极分享中国实践的成果。我们还将继续的推进对外帮扶的工作，依托研修班、业务培训、
4: 技术知识等方式助力发展中国家在提升反兴奋剂工作能力，也主动为区域和全球的反兴奋剂事业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6月2号，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举办了第5届国际反兴奋剂工作专业研讨会，以从标准到实践为主题，为不同规模的国家和地区反兴奋剂机构分享教育和检查领域的实践经验与资源支持。正如李志全所说，全球反兴奋剂事业需要各方携手共进。 视野放大到全球，国际反兴奋剂运动正在经历多重挑战，反兴奋剂工作被政治化，美国大学体育和职业联赛持续成为全球反兴奋剂的黑洞，信息泄露威胁到运动员的隐私保护，兴奋剂滥用渗透到青少年和大众领域，以及出现了增强运动会这种击穿体育道德底线的活动。

0: 透露，参加本次会议的亚大地区政府的体育部门管理者一致反对将反兴奋剂工作政治化，并谴责了增强运动会。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角色是保护体育的诚信和价值观。对我们来说，体育就意味着纯洁体育，失去纯洁就不是体育。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彦元报道。
2: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见。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upplier， Supply 提供， Supplier 则是供应者供应商。根据西班牙政府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成为西班牙第一大Supplier of goods， 商品供应国。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今年一季度，西班牙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超过12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这数字相当于西班牙从整个美洲地区进口的商品总额。汽车是中国产品在西班牙市场增长势头最为强劲的领域之一。尽管西班牙与西班牙语国家有着传统的特殊关系，但这些都难与中国竞争。目前西班牙进口商品当中有 11.6% 来自中国，略高于德国。同时，中国成为西班牙第一大 Supplier of goods， 商品供应国的趋势仍在持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8: 咿咿呀呀
7: 学说话声嘛，
8: 希望
7: 当洒水车
8: 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8: 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

0: 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1: 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打击，双方对于谈判进程各执一词，美方否认美伊对话已暂停数日，伊朗媒体则称伊美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
3: 黎以双方继续互相袭击，黎巴嫩真主党称不接受与以色列部分停火，德国呼吁一方遵守停火协议，保护黎巴嫩平民。
1: 欧盟或将冻结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俄罗斯回击反俄宣传，禁止5名英国人入境。
3: 加拿大正式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16年，试图在美国关税施压下挽回贸易关系。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赞中国制药业以创新力吸牢跨国药企。

0: 位听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2: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来关注一组要闻。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三号就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等动向答记者问时表示，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就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答问时，朱凤莲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

0: 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1: 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六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及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变化、人权、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治理、联合国改革。当地时间三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将举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
0: 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三号举行，选民将投票选出全国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负责人以及教育监和地方议员等，同时将补选14名国会议员。选举结果预计于4号凌晨揭晓。韩国媒体指出，本届地方选举是韩国总统李在明2025年当选后首次举行的全国性选举。选举结果将是观察韩国民众对李在明政府施政评价的重要风向标。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一事，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当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反对，并呼吁哥伦比亚民众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奴隶，要在完全自由的环境中投票。同一天，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发布公告，回应总统佩特罗针对总统选举提出的一系列质疑，表示不存在选民名册提前关闭的问题，相关投票数据差异属于正常范围，计票系统也未遭修改。
0: 古巴政府二号发表声明，驳斥美国对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

0: 来关注伊朗局势。6月2号深夜至3号凌晨，美伊局势骤然升级，双方交火不断。据多家伊朗媒体3号凌晨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军随后证实对格什姆岛实施空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相关油轮和格姆什岛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使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向地区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防空部队拦截。稍早时，美军击落三架由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所谓自卫性空袭。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文称，伊朗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还发布消息称，美海军亚伯拉罕

0: 卢比奥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卢比奥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如有必要将予以使用。他强调，伊朗民族绝不会投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
1: 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二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四轮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二号会谈已经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三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
2: 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库马提表示，真主党及其盟友不会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方案。他强调，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我们不会同意任何部分停火协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真主党当天说，其武装人员于二号凌晨对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黎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调黎方除了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发动战争，而在于有勇气和智慧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以维护国家利益。根据黎卫生部二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造成3468人死亡，10577人受伤。
1: 德国总理默茨在二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德国对黎巴嫩南部近期的冲突加剧深表关切。默茨呼吁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中保持克制，呼吁以色列遵守4月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保护黎巴嫩南部的平民。

0: 治理。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今年5月17日，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内塔尼亚胡同月28日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 70%。 哈马斯指责胡同月28日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 70%。 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称，作为对乌方此前袭击卢甘斯克地区职业学院的回应，俄罗斯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清晨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机、海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打击目标为乌克兰国防军工企业、油料储运设施及军用机场。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后，乌克兰经历艰难的一天。基辅和第聂伯市二号当天共有22人在袭击中身亡。此外，乌克兰境内部分地区停电。
1: 另据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说，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同一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欧洲加大对俄施压力度。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简报中表示，只要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拒绝为和平解决做出严肃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他同时指出，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泽连斯基二号呼吁欧洲强化乌方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呼吁美国补充爱国者防空导弹。他当天还听取了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伊瓦先科关于俄导弹产能、关键零部件供应渠道及规避制裁机制等的汇报，并表示乌方将针对性更新对俄反制举措，协同合作伙伴国家落实联合应对行动。
2: 多家西方媒体披露，欧盟考虑冻结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机制，把价格维持在当下水平，而非按照市场行情调整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继续获得国际原油价格飙升的红利。来听详细报道。
1: 美国政治报二号以知情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不大可能彻底封杀俄罗斯石油，但可能在限价方面动脑筋。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目前的价格上限为每桶44.1美元。按照这项动态机制，欧盟定于今年夏天重新调价。但伊朗战事爆发后，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国际原油价格暴涨，眼下仍维持在每桶90美元以上的高位。如果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调价，欧盟给俄罗斯石油设的价格上限将涨到至少65美元。路透社和彭博新闻社报道，欧盟委员会在上周末举行的一次会议中提出，暂时冻结限价动态机制，把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固定在当下水平。其他考虑的选项还包括，不管今后国际原油价格涨到多高，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不得超过每桶60美元。欧盟、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2022年开始实施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制裁措施。如果俄罗斯向第三方国家的售价高于上限水平，采取限价措施的国家将不再提供贸易、保险、金融和运输等方面服务。而西方企业恰恰控制全球大部分海上贸易、保险等相关业务，大约30%俄罗斯海运石油受到限价令影响。对于上述制裁措施，俄方此前回应说，将不会向实施限价的国家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限制从俄进口石油和对俄石油设置价格上限，只能导致油价飙升。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发表声明

0: 领导人士表示，现在各方有机会在乌克兰入盟谈判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1: 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恶化，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已暂停旗下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应急运输方案，通过陆路运送货物。
0: 该集团首席商务官对此表示，此举虽然有助于保障员工和船员的安全，但也给企业运营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作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企业之一，马士基所面临的挑战也折射出当前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所承受的压力。来听详细报道。
2: 马士基集团首席商务官卡斯滕基尔达尔表示，对他们来说，不仅直接进出海湾地区的货物运输成本上升，其他航线的运输成本也由于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显著增加。这些因素带来的额外成本目前已经超过每月5亿美元，无法由集团独自承担，因此他们只能将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中有许多还同时面临着原材料，此他们只能将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中有许多还同时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业内人士认为

0: 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5: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4: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5: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4: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8: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9: 郑丹，你好。
18: 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9: 郑丹，你好。
18: 嗯，今后几天降雨会增多吗？哪些地方需要多多注意一下呢？
9: 嗯，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方啊。那么在今明两天呢，因为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像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呢，会有明显的雷雨天气，局地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天气。那降雨和强对流呢，总体是自南向北、自西向东的一个推进过程啊。那么今天呢，重点关注的就是华北的南部、黄淮一带，包括像北京、天津、河北，还有山东、辽宁、江苏的北部一带，主要影响时段呢是在今天下午到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1: 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打击，双方对于谈判进程各执一词，美方否认美伊对话已暂停数日，伊朗媒体则称

0: 美国媒体称赞中国制药业以创新力吸牢跨国企业。
1: 加拿大正式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16年，试图在美国关税施压下挽回贸易关系。

0: 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较上月均有回升。另外，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为应对成本变化，企业积极采取优化业务布局、扩展细分市场、调整运力网络等多种措施，保持韧性经营。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均有所回升，企业对近期市场预期呈现积极乐观态势。
1: 2026年以来，中国制药企业与跨国生物制药巨头之间的授权合作快速增长，包括阿斯利康、辉瑞、李来、赛诺菲等在内的全球顶尖制药公司纷纷与中国本土企业签署重大合作协议。彭博社6月2号刊文称，这些跨国药企看重的正是中国制药业卓越的创新与研发能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彭博社的报道列举了今年以来的合作大单。一月，英国首相斯塔默访华期间，英国药企阿斯利康与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双方围绕多款长效多肽药物及配套技术平台展开布局，合作潜在总金额高达185亿美元。三月，阿斯利康宣布将投资25亿美元在北京建立全新的研发中心。五月，美国辉瑞公司与中国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105亿美元的肿瘤药物开发协议。五月，美国百时美诗贵宝与中国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协议，潜在总交易额超过150亿美元。彭博社的报道说，这些深度合作表明，中国制药企业已发展成为全球新药研发的重要增长极。文章援引行业研究数据显示，叫增长极。文章援引行业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在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全球授权交易中，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份额已从2021年的不足10%飙升至55%。这一转变充分表明，跨国药企对中国药企的早期研究、药物发现及递送平台给予了高度重视与认可。高盛集团亚洲区高管苏希尔·巴蒂贾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全球制药公司与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达成药物许可交易，这充分表明中国医药研发行业已变得极具创新性。文章说，事实上，中国制药企业逐渐成长为全球医药创新领域的实力派，这一趋势已显现多时。摩根大通亚太区投资银行副主席兼亚太区医疗投资银行主管大卫老表示，目前跨国药企与中国药企的合作趋势更倾向于平台型合作交易，而非单纯的单向资产交易，这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企业的优质资产以及中国临床生态系统的独特优势。

该协定对我们每个国家都极为有利，因此加拿大建议将其续签16年。不过，勒布朗同时释放了灵活性。

0: 定的美国优先立场。勒布朗在信中将应对行业关税列为至关重要的议题，实际上也点明了加方的核心诉求。续约可以谈，但关税问题必须同步解决。
1: 世界卫生组织6月2号通报，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现有确诊病例321例，疑似病例116例。经排查，数百例疑似病例被排除，疑似病例数量大幅回落。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世卫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2号介绍，刚果金已有48人病亡，6名患者治愈出院。乌干达最初通报9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同一

0: 密切协作，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等方面提供支持。他表示，中方专家组将同刚方一道守护民众生命健康，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中国力量。 世界卫生组织5月17号宣布，本次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中国政府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据介绍，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专家组还将面向当地医疗机构、 中国医疗队、中国驻刚果金使馆、中资企业及在刚中国公民开展防疫与救治培训。
1: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 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高达 80%， 未来数月出现极端天气的风险随之攀升。请听详细报道。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厄尔尼诺拉尼娜最新通报显示，
2: 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 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 90%。 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达到至少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3: Our experts estimate an 80%.
4: 我们的专家估计，2026年6月至8月期间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 海洋变暖会向气候系统增加热量和水分，这可能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加剧，包括热浪和强降雨。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其起源地，太平洋 对整个地区的农业、能源、供应、贸易、水资源、供应链和生计都产生了影响。

0: 演、文化分享、艺术演绎与互动体验，多角度呈现中华武术的力量、礼仪与精神之美，让缅甸各界民众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武术表演者茂昂埃说，
1: 能在那么多中国观众面前、中国武术教练面前表演展示，我觉得很荣幸。通过武术，我现在对学习中文充满兴趣，希望有机会还能学习书法。
0: 中缅武术交流展演活动还同步开展了中华武术故事分享与中缅武术爱好者交流互动，系统介绍中华武术发展脉络与文化内涵。当前中华武术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武术跨越国界，融通民心，已成为推动世界文明互鉴、增进各国友好往来的重要文化桥梁。
2: 6月1号到3号，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也就是 WADA 亚洲大洋洲政府间部长级会议及亚大地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班卡表示，中国的兴奋剂零容忍政策与他们的使命完全一致，相关工作在亚太地区属于领导地位。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3: 班卡表示，零容忍是向运动员发出的强烈信号，而 WADA 与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中国政府间的合作非常广泛。他说，
4: 比如科学研究、对新技术的投资、新的检测方法、思考人工智能如何为反兴奋剂工作做出贡献等等，绝对是我们能够合作的领域。反兴奋剂教育是最佳的预防手段，我们必须教育年轻运动员和孩子们关于反兴奋剂的知识，让他们明白遵循价值观的重要性，这也是我们正在合作的方向，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
3: 班卡还提到，在 WADA 搭建的全球反兴奋剂情报与调查网络中，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与中国执法部门在合作打击非法类固醇原料生产以及跨境走私方面卓有成效。他进一步表示，
4: 与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以及其他机构一起，我们必须努力确保整个反兴奋剂体系有效运作，并且更加有力，让那些欺骗反兴奋剂体系的人受到应有的制裁。
3: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米兰冬奥会、巴黎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上实现了兴奋剂问题的零出现。近年来开展的兴奋剂检查整体保持着非常低的违规率，教育准入则一直是亮点。据统计，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去年举办了超过1200场准入资格考试，近190000名运动员参加，只有通过这些考核，他们才能参加国内外的相关赛事。同时，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将于明年1月生效，他们才能参加国内外的相关赛事。在条例修订过程中，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提出的很多建议都被吸收和采纳。条例通过后，他们还通过举办专题研讨会等方式积极对接。此外，肝血点、无纸化检查等依托新技术手段的样本采集方式和系统的引入，更是为反兴奋剂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班卡由此认为，中国的相关工作在亚洲及亚大地区处于领导地位。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主任李志全则表示，他们将依托国际赛事、会议、研讨等多种渠道，积极分享中国实践的成果。
5: 我们还将积极地推进对外帮扶的工作，依托研修班呀、业务培训啊、技术知识等方式，助力发展中国家来提升反兴奋剂的工作能力，也主动为区域和全球的反兴奋剂事业呢，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3: 6月2号，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举办了第5届国际反兴奋剂工作专业研讨会，以从标准。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9: 用声音，
10: 用声音，
9: 用声音记录世界。
11: Sounds of the day。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0: 在北京坐1号线地铁，我就会想起自己家。这来、哎，这坐地铁跟伦敦很像。然后你要转到7号线呢，它就是有一些中国很特色的一些浮花，然后就感觉它那些墙上的那些画就很有中国的那种风景的那种传统文化的那种感觉，也是每次坐北京坐7号线地铁都会提醒到我，我是在中国生活。我觉得就是新设计、旧设计的都是可以赶到在一起。然后就比方说你下班回家，你要转2趟地铁的话，坐3个不同的线路，你可能是3种不同的地铁的设计都能见到。然后不管是北京的这个新设计的地铁呢，还是以前的这个比较复古的这个设计呢，我觉得可以闻的感觉就是欧美的一些设计的特点，有中国的一些传统的设计也有的，我觉得融合在一起也特别的好，在这坐地铁坐得很舒服。
1: 我推荐 Tony 去一下北京地铁19号线平安里站的站厅，你今天下午或者是明天你可以去看一下哈，它这个里边有什么，有仿古的栏杆，还有红柱子，梁上呢还有这个彩绘，你直接刷卡进站，一抬头就能看到一个方形的灯，这个灯上面有什么呢，有菊花、牡丹花等等这种彩绘，然后寓意着什么，花开富贵。另外呢，柱子上你一拐弯你就能看到一个柱子，柱子上有喜鹊，有竹子，表示什么呢，喜上眉梢，竹报平安，哎，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寓意。所以呢，你在这地铁站里面你就能看到古色古香的这种感觉，可以推荐你去。
0: 哦，好好呀，那前面是有机会的话去看一下。其实我觉得不过除了北京19号线之外，我还是推荐就是那个北京7号线地铁，我觉得其实它的那些古画也特别的多，也特别的好看。我其实每次在北京有机会坐7号线地铁，比方说如果是他家里人去欢乐谷，刚好是要先要坐一段时间7号线，就觉得哎呀好开心啊，感觉这个地铁坐得好温馨。
1: 加利布呢，有没有去过哪些特色地铁站在中国？
2: 基本上中国的地铁我都坐过，我觉得北京的地铁呢，就是我那时候去的，我应该是很早以前去你们台里了，是06年，对、
1: 哦、
2: 啊，那时候第一次去，说实话那时候过去的时候呢，北京地铁给我的感觉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工具啊，地铁站呢什么的都是比较老化设计啊什么的，包括你们刚才说的这个平安里嘛，平安里是我前段时间是去了的，因为前段时间呢我有个短短的出差在北京，当天去当天回啊，我就很早啊，从我武汉家里出发，然后晚上就返回武汉。说实话，20年前啊，说这句话，我自己都不会相信。当天去，当天回，我个人感觉，如果你说这一种设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以老百姓为中心的一个治理模式。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最早我觉得地铁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交通工具，这个交通工具或者交通便利，现在变成这个相关部门希望每个人出门办事儿用这个地铁或者是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候，我还关心你当时的心情。就刚才你说这个喜鹊，这喜鹊我也看到了，我们的文化里面呢有个说法，包括我看中国人也有这个说法，如果你看到喜鹊当天会有个好消息，或者是家里有人结婚啊什么的，
1: 没错
2: 啊。啊，作为一名单身，我是特别关心这个的。
1: Oh.
2: 而且这个喜鹊呢，喜鹊本身是我发现中国的这个北方是比较多的，在北京总是就是在那个什么办公室里面呢，或者是下了火车啊，下了地铁，就一直在人家办公室里面，然后吃个饭就回来，的确是根本就没办法去北京去找喜鹊啊，特别是我们这种上班族啊或者什么出差的人，那你如果说地铁站里面还能碰到一个喜鹊啊。你知道哪怕是假的，但是呢会心情会突然感觉，哎，今天可能会有好消息，哎，今天可能人家给我一个好的机会，今天可能人家跟我谈个项目啊，今天可能人家会鼓励我，今天可能人家表扬我，就这一点小小的事情啊，因为每个上班人呢、啊、谁没有压力啊，我们都有压力，但呢如果觉得哎今天看到了一个喜鹊啊，今天可能会下午有个好消息啊什么的，这个心情这一点温暖，我觉得从意义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大。而且呢还有个觉得是还有个事情什么呢，就刚才我说以老百姓为中心的一种治理模式，我觉得制度在关心我，哎，加利布今天见到了喜鹊吗，加利布今天是否下午会有一个好心情，下午办事情是否会顺利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1: 就是本来可能心情没有那么好，但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喜鹊还有竹子，哎，顿时挺直腰板，心情美美的。
0: 加利布，我其实很想问你一个事儿，我其实经常跟其他的外国朋友在中国讨论中国交通这个问题，我发现了，主要是在不是在北京生活的

0: 是在其他城市生活的朋友们，他们都会有点觉得这种地铁是一种特别值得骄傲的一个点。比方说，我跟我在郑州的一些朋友聊天，他们都说：“哎呀，那我们郑州这个地铁坐得更舒服。”然后在广东的朋友也是觉得他们的地铁特别的好。然后在我在杭州的一个朋友也就说：“哎呀，我们杭州的这个地铁设计也特别的好看。”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来了北京以后，发现其实二线城市或者其他城市的地铁都感觉比北京的要更好一些？
1: 啊，对，这句话是没错的。我跟你讲啊，我第一次去他们总台，我就觉得，哎呀，这好老哎！北京的地铁呢，你要知道，北京的地铁是首先是建立得很早啊。
0: 是，
1: 我
0: 我
1: 发
0: 知道，但
1: 现，
0: 是我知道好看哟。我去其他地方，我也知道，还是咱们北京好看。
1: 其实好看是有好几种概念，应该是有时候老也很好看。我以前在伊朗啊，德赫兰地铁也是很早的。那德赫兰地铁就是因为很早，所以它带一点就是那种因为古老，还有个古老的美。您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武汉，我个人觉得武汉地铁就蛮好啊。武汉地铁每个线它有个每线的颜色，然后呢，就比如说武汉地铁2号线，2号线呢，就武汉大家都知道是有英华，英华集结的时候，它把整个地铁啊侧街里面呢用啊各种各样的花呀什么的，这件事你说北京啊，北京可能不好搞，但是呢，北京一定要从北京的角度来了解，北京这么老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么早建的地铁，然后它还能改造到这个平安驿站呐什么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要给它打分，
0: 我们
1: 我
0: 不
1: 觉得
0: 说
1: 很
0: 它
1: 多
0: 老
1: 时
0: 吧，
1: 候。
0: 我们说它很有历史。我觉得这说法好听一点。然后，其实我觉得北京它地铁好在哪呢？我就觉得它是那个很有历史的地铁站，很新建的地铁站都有，它就感觉比较丰富，它就是花样比较多。我是觉得它这一点好看。
2: Tony 的意思就是说，有传统的这种韵味在里边，还有这种现代科技感。
0: 个老地铁站，我觉得它这么设计的，我觉得它是有意去这么设计。因为你看吧，你就算去北京最早的地铁站，它的那个外貌它可能是老了一点，但是实际上你走进去，它的那个 WiFi 啊，它的那个空调，它其他的设备都没有问题，都用得很舒服。它这是它的外貌，它保留了那个很复古的那个感
2: 明
0: 觉。
2: 白，我觉得 Tony 应该是喜欢那种修旧如旧的感觉，对吧？
0: 应该是跟我家有关，因为你看我们家伦敦的地铁站其实也是基本上都是这种复古地铁站比
2: 是
0: 较
2: 的，
0: 多，
2: 对。
0: 所以看就是在北京坐地铁还是比较有家的感觉。
1: 北京是有历史，我的意思就是历史有个历史的美丽啊，而且北京最好是什么呢？历史的美丽也是保留了，然后呢，它还有加上现代化的美丽，就刚才说平安驿，其他的地方呢？它是新建的，相对来说北京是比较新的。那所以当然就是说，新有新的好处，旧有旧的历史背景，应该这么理解中国的这几个大城市的地铁背景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2: 另外呢，其实我们关注到每个地铁站的它的这个风格还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的这种传统古色古香的这种感觉，包括武汉有这种江城文化，还有福州古风，还有深圳。我们一想到就是科技感、未来感，所以现在地铁的这种美学文化形成了一站一景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一站一个文化。中国就把历史、艺术、科技放进了地下空间，让文化润物细无声，这样的一个一站一景的方式，二位怎么看待呢？
0: 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尤其是在旅游城市，这个做法真的是很棒，因为有很多外国朋友呢，他是什么？他是对这个中国的文化历史比较感兴趣。但是说实话，你要去跟外国朋友讲这个不同的朝代，什么叫韩朝，什么叫秦朝，什么叫明朝，他根本分不清。他知道有这么几个朝代，你说这个名字他听说过，但是实际上你去问他明朝的特点是啥，秦朝的特点是啥，他也不知道。你通过这个地铁站的这个外貌来给他介绍中国的一些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文化，这个效果应该是相当有效的。对于一般外国游客来讲的话，他通过这个坐地铁能学到中国的一些过去的一些设计，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尤其是过2个月之后，我妈妈要来北京旅游。以前我妈妈每次来中国玩，我都是基本上我们去什么地方我就打车，我觉得方便，而且老人你也是想多照顾他，也怕他。

0: 呢看累了再去下午去一趟江潭，江潭看完了，哎好，现在想吃点东西，好，这个时候呢有武汉特产的这个龙虾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地铁站如果给你介绍，哎，东湖，你快到东湖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它这个站里面呢有一些古今的照片呐、啊，或者是设计呀、啊、什么的，包括你到江汉路，江汉路就是我们这个武汉这边二号线的江潭附近的一个地铁站。你这边出来以后呢，你会发现它里面的这些设计里面呢，也会带一点这种风格呀什么的。然后你如果去杭州啊，它那个西湖，去刚才就是我们也聊到这个广州的这个彩虹站啊，广州本身就是一个。中国的最漂亮的城市之一啊，广州不仅是很多人觉得广州就是一个商业城市啊，商业的地方，其实它除了商业以外，广州花比较多的啊，因为它气候是比较适合养花嘛，所以广州的每一个地铁站啊，从这个地铁门口你进门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花呀，啊，路边的花呀，路边的设计呀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地铁站呢，这种设计背后呢，是一种因为最近旅游发展的很好，然后每个城市里面有好几个旅游景点去，因为有好几个旅游景点去，很多时候顾客或者是乘客或者是旅客，他可能会需要一个特殊的介绍。我基本上是每天会在武汉会碰到一些什么周边长沙呀、合肥呀，还有南昌啊啊这些地方，还有成都啊，成都重庆过来的一些朋友啊什么的，他很多时候可能会自己要知道，哎，吃龙虾是哪里是龙虾比较集中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地铁站里面，你到这个地铁站会有个浓浓的龙虾味儿啊，你会觉得，哎，我这一站要下了，要吃一点虾。
1: 所以这个城市的魅力其实是藏在很多细节的设计里边，很多城市的这种文化特色可能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但是通过地铁站这种可视化、场景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也会让抽象的城市底蕴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差异，因为我们对比全球地铁的建设，中外地铁站的设计和运营理念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的。那么在你们的国家，地铁站大多都是什么形态的？有没有相对艺术化、高颜值这样的特色地铁站呢？
2: 英国有特色地铁站是有的，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是比较有名的是我们那个 King's Cross 的那个地铁站，
1: 国王十字车站。
2: 因为它对它的特色点呢，主要是两个，一是它从外面来看这个地铁站就有一种复古的感觉，有点像个小城堡一样，我觉得。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英国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电影叫《哈利波特》，它是在有一部分是在这个地铁站拍的，所以它那个有一个打卡店，是来的游客可以。
1: 对，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2: 是你来到那个地铁站，你可以带上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袍子，还有那个魔法棒在那里。
1: 对。
2: 拍个照，上次
1: 你还可以带着这个围巾，然后后面有工作人员会帮你把这个围巾给扔起来，拍完照之后你的这个围脖就是飞起来的，手里拿个魔法棒，就特别还原当时 Harry Potter 当时在那个四分之三站台。
2: 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上次去没有工作人员，没有人给你弄那个袍子，是吧？
1: 我是十年前去的。
2: 我发现这个地铁站的这个好，有时候得从一个游客的眼里来看，因为我家以前布莱顿，我们是从我家到伦敦都得走那个 King's Cross
1: 啊，
2: 它是一个一定的一个路线，所以我是从小在坐这个地铁站，我对它没有那么大的感觉，但是真的是第一次带老婆孩子去的话，他们都觉得特别好玩，都想在那拍照。
1: 因为伦敦地铁站是在1863年的时候出现，那么到了20世纪20年代，其他的欧洲城市像是巴黎、马德里、柏林、米兰也是纷纷效仿伦敦，所以这个伦敦的地铁文化应该是最早出现的。
0: 我们的地铁站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我们是才几年前建的这个地铁站，我们以前是没有地铁，我们国家首都叫打卡，因为它是比较新啊，才建的嘛，所以它可能没有那种历史啊或者文化呀什么的啊，这种融合啊什么的可能没有，可能就没有特别关注它的这个地铁站的美丽或者是漂亮度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的地铁站里面呢，因为我们的国旗是两个颜色，一个是深绿和红，大红，每个地铁站的颜色呢就会大概围绕着这两个颜色来选啊，这两个颜色的搭配呢也是挺好看的。就刚才托尼讲的，这个伦敦地铁是1860几年的时候开始的，那是很有历史背景的、文化的呀什么的。我们可能是缺乏这点，因为我们那边呢地铁主要还是一个为了让你交通便利 也是方便，
1: 出行工具，
0: 并不是说对对对出行啊或者什么。

0: 么出行方便呢，或者是出行方面的工具啊什么的，而并不是说考虑到你的出门或者你的出行变成更好的一个经验，或者是城市的名片呢什么的，现在还没有，说实话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1: 我觉得加里布国家的首都叫打卡，没准几年以后咱也可以去你的国家打打卡，打打卡你们的地铁。
0: 欢迎打卡
1: 、哎、是的。另外呢，其实我特别想问问两位啊，因为现在有很多中国的年轻朋友们是专程会奔赴比如好看的地铁站去打卡拍照，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把地铁当作是城市旅行的必逛景点，这种出行风尚，我愿意为一个地铁去打卡，我愿意为一个特色的地铁站文化去打卡，这样的一个现象两位怎么看？
2: 我觉得挺好的。为什么要在地铁站打卡呢？也不是因为这个地铁站好看，而是因为它可能对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地方比较有代表性。
1: 过去的朋友们为什么不愿意打卡？因为它毕竟是地下空间嘛，它比较昏暗压抑，再加上拥挤，好像

0: 因为社交媒体最近发展得很好，年轻人也喜欢表达自己的一个心情。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打卡本身是这些年啊，如果我们说中国的话，中国这些年生态环境改造方面呢是大量投入，城市的美化方面是大量投入。因为我所在的这些地方是叫武汉嘛，武汉本身就有个口号，武汉每天不一样。这是武汉的口号。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武汉每天不一样在哪里？比如说我发现今天我家门口有个口袋型公园啊，这个口袋型公园以前没有，现在有，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打卡的。同样，我以前没来过武汉，发现武汉的地铁二号线地铁里面还有银化罂粟的题目的一些车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打卡的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能享受你出门的这一刻钟的一个工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打卡的点。
1: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特色地铁站，大多是处于人流量比较大的核心线路，既要承载着每天巨大的通勤客流，还要保证交通高效运转，又要兼顾艺术审美、文化展示和休闲体验。所以在这种高人流场景下，兼顾实用性与美学性，这种公共空间打造理念是否值得全球去借鉴呢？
0: 刚才Tony讲的是1860几年的时候，伦敦地铁建了，那个时候地铁就变成这是另外一种火车。现在呢，它不仅是这点东西，它呢变成一个城市的名片，这的确是在变化。经过一个地铁站，表达出来地方的老百姓的热情、地方的文化、地方的特产、地方的美景啊，那这肯定是有需要大量的设计和融合。有没有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是有，特别是就刚才我前面说了，是我们孟加拉国是前几年才建的地铁。这个时候呢，地铁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交通工具。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怎么样能够出来解决我们的出入境门的问题以外，还能够给你提供一个出门能够有个很美好的经验啊，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话呢，怎么样可以往上走，模范谁，到底是哪个案例可以参考？从这个角度呢，就刚才我说的北京平安驿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比如说机场，孟加拉国首都机场，人家国外来的客人或者是客人进来以后呢，机场站是一个很重要的站，火车站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站，这两个站是否可以首先从这两个站作为基地，能否孟加拉也开始进入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新时代地铁站啊，孟加拉国是否也可以学？其实可以学，而且也可以从这两个站就可以开始。
1: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顶级的城市的基建，从来不只是追求功能完善，更要注重人的精神需求，还有审美的需求。从单纯的通勤通道，到高颜值网红地标，再到沉浸式的文化展厅，中国地铁站的蜕变也是城市发展的缩影，更是文化自信、民生温度、审美升级的集中体现。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雪瑶，
2: 我是来自英国的托尼，
0: 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0: 感谢收听，再见。Don't know about the show again。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我国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消退。明天到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但是在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

0: 北部、西藏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浙江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请公众出行关注预警预报信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它总高72米，直径4.37米，是我国目前首飞成功的最高的火箭。这款火箭有哪些独特之处？

0: 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二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在世界贸易组织第7届贸易与环境周期间，中国与澳大利亚二号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主办碳核算标准与贸易，依托国际合作减少规则碎片化，支撑全球脱碳进程专题研讨会。会上，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加强国际协调将有助于降低企业合规成本，避免单边措施的溢出效应，平衡气候治理、贸易开放与各国发展诉求。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州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目前防空部队已击落50架无人机。德罗兹坚科说，针对无人机袭击的作战行动仍在继续，列宁格勒州空域已发布无人机威胁警报，该州移动网络速度可能会下降。据俄新社报道，圣彼得堡市已宣布存在无人机威胁，该市的普尔科沃机场已经实施飞行限制。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辆巴士当天清晨在该地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7人死亡，11人受伤。普希林说，遇袭车辆当时在从莫斯科开往克里米亚的新菲罗波尔途中，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当地时间2号，为期2天的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在坦桑尼亚北部的阿鲁沙结束，会议讨论了遏制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的区域措施。另据东非共同体成员国乌干达当天公布的数据，该国新增6例埃博拉确诊病例。截至目前，乌干达本轮

0: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在山东省青岛市境内，有一座中国人民海军博物馆。在博物馆的海上展区，建有三个码头，六个泊位，依次排列着第一艘试验潜艇长城200号、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南沙海战功勋舰鹰潭号防空护卫舰、第一艘

曾经成为过毛泽东主席的座舰。那么长江舰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毛泽东是怎样视察并乘坐长江舰的？在长江舰卧舱里，他是怎样发出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号召的？长江舰又是怎样见证中国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过程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主席唯一一次乘坐的军舰——长江舰。1953年初，中央决定在六月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掌握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决定从武汉至南京进行沿江考察，沿途听取相关负责人的汇报和建议，并对海军提出要求，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在确定这次考察的行程时，毛泽东明确指示走水路坐军舰去。之所以走水路，是为了考察水利，而乘军舰是为了视察海军。经过军地多部门协调，最终决定由华东军区海军淞沪基地派出舰只前往武汉执行任务。1953年2月14日，大年初一凌晨5时，华东军区海军淞沪基地第一巡逻艇大队长江舰政治委员刘松接到通知，要他火速去大队部受领任务。长江舰全称为长江号炮舰，该舰原本隶属于国民党海军。1929年9月21日，这艘体型优美的炮舰在上海江南造船所下水，并在次年建成，被命名为民权号炮舰。该舰宽26英尺，长200英尺，排水量为462吨。

当时同级别相比极为强劲，火力输出不亚于两个陆军炮兵连，素有小巡洋舰之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强劲的日本帝国海军，民权号这艘小船不得不退回至长江以内，但仍然在防空领域发光发热。1938年4月11日，民权号曾击落了一架日本水上飞机，此后渡过三峡，在后方度过了剩余的抗战岁月。1949年，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民权号全体官兵弃暗投明，宣布起义，并顺长江而下，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上海江南造船厂。经过一系列的抢修，民权号被编入华东军区海军，并改名为长江舰。1950年9月，长江号在歼灭长江口海匪的战斗中重拳出击，此后参加诸多护航、巡逻等任务，一直在上海水警区护卫艇21大队服役。1953年2月14日，长江舰政治委员刘松在大队部看到了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的命令，要长江舰立即前往武汉执行任务，洛阳舰护航，第一巡逻艇大队大队长王德祥担任编队指挥。当天，长江舰、洛阳舰先后起航，溯长江而上，到达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所在地江苏江阴后，华东军区海军参谋长马冠三又带领两个长江航运局的领航员登上长江舰，继续西进。这时天空飘起了雪花，江风越刮越大，视野变得迷茫起来，航道很难看清。在这样恶劣的天气夜航，连两位经验丰富的领航员都很少遇到，他们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领航，但长江舰还是在沙洲上搁浅了。舰上官兵们都急出了一身汗，好在长江下游的沙洲大多是沙泥底质，军舰迅速脱离险境，继续冒着风雪溯江而上。经过3天3夜的全速航行，2月17日凌晨，官兵们终于看见了武汉江汉关的钟楼。从马冠三到普通士兵都觉得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航行，但却不知道究竟在执行什么任务，一切都显得神秘而森严。长江舰停靠在江汉关四码头待命。17日上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军委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杨怀珠来到长江舰，召集马冠三、王德祥以及刘松等两舰主官开会。罗瑞卿下达了毛主席要乘坐军舰视察的任务，经过军地多部门协调，最终决定长江作为毛泽东的座舰，洛阳舰担任护航和备用任务。2月19日清晨，工作人员从岸上搬来两条长凳，一块4尺宽6尺长的木床板，一把绿架帆布椅子，一捆火车上用的卧具，其中有一条薄棉垫，一条白床单，一床百里绿面的被子，还有一条普通的毛毯。在刘松等人的配合下，置于舰上专设的舰长接待舱里，作为毛主席的卧舱。两舰为了执行这一光荣使命进行了周密准备，考察调整了随舰人员，整理了舰容舰帽，补充了燃油和淡水，为确保安全还卸下了两艘舰上的所有的弹药。长江、洛阳二舰一切准备就绪，全体官兵怀着激动而紧张的心情，期待着

0: 洛阳两舰备航完毕，请主席登舰。毛泽东挥手打礼，向海军官兵致意，登上长江舰。随后长江舰在洛阳舰护航下缓缓驶离码头，向着长江下游航行。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视察人民海军的军舰，显得很兴奋。在刘松等陪同下，毛泽东逐一视察长江舰每个站位、每个舱室，与官兵们亲切交谈。他首先看了主炮，枪炮长贾荣轩介绍，这是日本造的88式高射炮，原是陆军用的，后来改装到军舰上。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再过5年，我们一定能装上自己造的大炮。参观完驾驶台、机舱，毛泽东又来到前甲板，江风刮得紧，把水兵们的披肩吹得乱舞。他伸手摸摸身旁的一名战士的衣服，嘘寒问暖。毛泽东接着询问大家是什么地方人，从哪里调来的，然后扳着手指头说，你们当中一问大家是什么地方人，从哪里调来的，然后扳着手指头说，你们当中有山东的、浙江的、江苏的、河北的，有陆军来的，有军事干校来的，有原海军人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要搞好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帝国主义如此欺侮我们，我们要争气。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设人民的海军。过去我们只有陆军、炮兵，现在我们有了装甲兵，还要有强大的空军、海军。现在我们海军还不够强大，我们要一起努力干。第一个5年计划，第二个5年计划，不行就再来一个5年计划。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大的军舰了。20日凌晨，长江舰停靠九江港。上午10点多钟，泊在江中的洛阳舰发来信号，请求毛主席到洛阳舰上去。毛泽东欣然同意。下午20:30，毛泽东登上洛阳舰，同舰长丛树声、副政委胡玉成握手。在指挥台，丛树声向毛泽东介绍了测距仪和罗京方位圈的用途。毛泽东听后，双手扶着方位圈测了个方位。他强调，要以陆军为基础，以工农为骨干，团结教育原海军人员，共同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当看到指挥舱壁上挂着谭震林给洛阳舰的题词，为太平洋和平而奋斗，他有感而发。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近代中国有海无防，帝国主义从海上破门而入，侵略我们国家。中国人民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把祖国的海岸线筑成海上长城、海上铁路。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拥在毛泽东周围，留下了人民海军历史上最著名的合影照片。2月21日夜，毛泽东在长江舰卧舱里提笔凝思，并参考随行人员意见后挥毫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写完以后他不满意，把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里，重新写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第二遍题词中加了一定二字。2月22日凌晨3点，长江舰到达南京下关码头。早上，陈毅、张爱萍等到码头上迎接毛泽东，然后乘车前往南京视察。毛泽东特地委托罗瑞卿转告刘松：同志们辛苦了，谢谢大家，我们上去了，以后有时间再来看望你们。罗瑞卿再三嘱咐，一定把主席的话传达到每个同志，最后还告诉刘松，主席的题词搁在办公桌玻璃板上。刘松等兴冲冲地来到毛泽东卧舱，题词在玻璃板上，一式二份，内容一样。他们留下了一张军字出头的题词，另一张给了洛阳舰。2月24日中午，毛泽东冒雨来到下关中山码头，先上护卫舰广州号观看水兵操炮演练，后登上护卫舰南昌号，在舰上检阅了登陆舰黄河号和101号、104号鱼雷快艇的高速航行演练。陈毅对毛泽东说：这是海军最大的舰了。毛泽东问了三艘军舰的吨位后说：这三艘舰加起来的总吨位也没有重庆号的吨位大，比起美国第七舰队的军舰就更小了。他伸出小指头晃动了几下，然后把左手放在离甲板较低的位置说：现在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多。又把左手抬高一些说：帝国主义的海军有那么多。接着扬起右手往上一举说：将来我们的海军要这么多，要有大舰，经过几个5年计划之后，我们的海军一定能强大起来。最后应官兵们的请求，毛泽东在南昌舰上再次写下了与长江舰、洛阳舰内容相同的三张题词，只是落款时间为2月24日。毛泽东的题词极大地鼓舞了受阅舰官兵乃至全体海军官兵建设强大海军的信心和决心，成为海军一步步走向强大的精神动力。毛泽东的题词对海军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此后的几十年内，人民海军发展蒸蒸日上，逐渐建立起了一支能在全球航行的海军。1970年7月30日，济南号驱逐舰在大连造船厂下水，并于1971年12月31日服役于中国海军北海舰队。该舰在原051级驱逐舰的基础上加装的舰载机平台以及防空导弹系统，标志着我国从此掌握了导弹驱逐舰技术。济南舰的建成服役，实现了中国驱逐舰由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跨越。虽说缺少现代防空反潜火力，没有完善的空调设备和三防系统，这正是当时我国工业水平的一个缩影。

0: 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2004年4月，中国八八七舰补给舰正式服役。

再回想弱小的民权号面对日本帝国的坚船利炮是何等的悲哀。时光荏苒八十余载，中国人民海军已经有

容深入交流。双方一致表示愿以此次对话为新的起点，搭建更多文化交流平台，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厚植中加友好的民意基础，为推动中加关系向前向好发展贡献力量。俄罗斯圣彼得堡市政府3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凌晨袭击了圣彼得堡的喀朗施塔德、基洛夫和红村等区域的基础设施，有人员受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他同时称，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实体治理。欧盟委员会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欧洲各地野火风险日益加剧，欧盟正部署最大规模应对措施，包括通过欧盟民防机制协助筹措资金，协调部署创纪录数量的消防员、飞机和应急专家。声明说，来自14个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消防员将被派往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合力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野火高发地区。此外，22架飞机和5架直升机已经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支援。这是旨在应对野火的预先部署计划，2022年推出以来部署。

0: 现在就让我们循着风的方向，开启这场与贵阳风物的美好邂逅。
1: 这里是贵阳，它宛如一颗镶嵌在云贵高原东部的璀璨明珠，静卧于中国西南的温柔怀抱之中。它坐落于贵州省的心脏地带，四周群山环抱，宛如一幅层次分明的山水画卷。这里不靠海，不临大江，却万山来朝，自成天地。
2: 在群山之中，气流在深谷和高崖间徘徊往复，这里的年均阴雨日超过了200天，这也就织就了天无三日晴的气候变化。这里是以爽字自称的城市，是爽爽的贵阳。这份爽来自于山峰的沁润，河水的清凉，也源自这片喀斯特土地所孕育出的百味风物。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片象山陶窖与水共生的土地，解码最深层的风味基因。
1: 在这片被山水精心滋养的土地上，生长着一种特别倔强的

0: 啊，它不会原地长时间堆积在某个地方，
1: 反而是可以雨露均沾。
0: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些自然因素从气候到排水的综合因素结合起来呢，使得咱们贵州啊非常适合种植刺梨。这个也是目前这个贵州被称作刺梨黄金生长带的重要原因。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大概海拔是在1400，但是呢在贵州省境内适合刺梨生长的海拔区间大概是在500到1500米的样子。在这个区间之内呢，由于风化作用，使得土壤啊相对而言比较贫瘠，不会含有很多的营养元素。但是刺梨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可以从石头缝当中非常顽强的生长出来，真的体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
1: 石头缝里不止蹦出孙猴子，还蹦出了刺梨。
0: 刺梨有它独特的生长习性。

光影实色浑然一体，悄然引入环境。峡谷间流淌的河水，通过增加水面与空气接触面积，来促进氧气溶解，提升水中氧气含量。两岸茂密的植被根系如同滤网，有效涵养水源，拦截泥沙。而构成峡谷主体的石灰岩岩层，就像大地的活性炭，过滤掉悬浮杂质，使水质清澈稳定的同时，溶解了大量钙、镁等矿物元素。光唇鱼以瓜石附生于溪流岩石上的藻类为生，生长在这里的光唇鱼不仅肉质鲜美卓绝，更难得的是它的体内还富含珍贵的硒元素。贵阳市北部地区土壤富含硒元素，含量是全国平均值的两倍，被誉为中国硒州。这得益于贵阳天无三日晴的独特气候，年降水量高达1200毫米。

0: 上餐桌的。那具体早到什么时候呢？
1: 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康熙年间，当时的丝竹府志记载，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盐，这是记载最早辣椒作为调味品使用的记录，而且当时已经形成了饮食习惯。因为贵州以前不产盐，盐从四川或沿海地区进入到贵州，它的运价成本非常高，普通的民众呢，特别是山区的农民几乎吃不起盐，所以呢，贵州的先民发明了以椒代盐的这种方式。辣椒强烈的刺激味道呢，可以完美的弥补因为咸味缺失所带来的口感的缺失，而且可以起到开胃下饭祛湿的作用。
0: 所以说咱们贵州吃辣，这是属于老祖宗的智慧了。
2: 花溪辣椒多为长锥形，果身修长，微微弯曲，长度通常在8到12厘米之间，大小均匀规整，它的表皮光滑细腻，色泽明亮饱满，随着成熟度的提升，从鲜绿色逐渐转为深红色，在阳光的照射下会泛出自然的油亮光泽。不同于普通辣椒果肉的厚薄不一，花溪辣椒稳定在0.2到0.3厘米，这种厚度不仅可以锁住更多水分和风味物质，烤制时能够承受高温，充分释放焦香，让辣香更浓郁持久。
0: 花溪辣椒吃起来并没有那种辛辣的味道，更多的是一种清甜的，有点像是熟透的彩椒加上一点点番茄的酸味儿，果香多于辣味儿。确实花溪的辣椒它最出名的就在于它的香，辣椒素含量只有0.078，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小米辣的1/3，所以它入口是温和不辛辣的，而且吃起来我觉得有一丝甜甜的味道。
1: 对，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0: 对，
2: 在贵阳人眼里，花溪辣椒从来不是简单的调味品，从一碟简单的蘸水到一锅沸腾的火锅，花溪辣椒就这样被贵阳人绞尽脑汁化作了百般模样。贵阳的独特风物在山水间悄然生长，在时光里沉淀积累，最终幻化成一道道独特的黔地美味。以天为目，以地为席，在天地之间开启一场关于风物与味道的畅谈。
3: 作为我们贵州待客的第一道菜，就是这个辣子鸡。辣子鸡呢，它的灵魂其实是它的辣椒啊，就这个糍粑辣椒。糍粑辣椒呢是贵州我们独特的，它里面呢最重要的是有花溪辣椒。花溪辣椒呢，它有提香的作用。在我们贵州哈，糍粑辣椒它是用丝炒和慢焖，它的汤汁就特别浓厚，每一丝肉它都有一个醇香味，辣椒的鲜香都在里面。所以讲到辣椒，其实作为我们贵州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蘸水。蘸水呢，其实不叫调料，对于我们来讲是叫第二道锅。
0: 第二道锅，
3: 对。万物皆可蘸，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蘸，油蘸素，素蘸油，
0: 这样的搭配。
3: 对，接着我们讲到我们的什么呢，这个素瓜豆。素瓜豆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它其实是我们讲的贵州笋汤，家家户户都要吃。对，
1: 只有贵州的蔬菜才能煮出这种回甘的味道。这个是洋河，贵阳话叫养锅。

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北部、西藏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

0: 孩子，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三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民进党当局贵美输诚，出卖台湾核心产业，牺牲台湾产业发展前景，损害台湾民众利益福祉，用50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对美国4885项工业产品以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等失血般的让步，仅仅换来象征性的税率优惠。民进党当局对此竟然还有脸大肆邀功，标榜为自己的功绩，完全是自欺欺人。如此倒行逆施，蒙蔽不了台湾产业界和民众，只会自食恶果，沦为笑柄。科威特民航总局三号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当天早间遭无人机袭击，被严重损毁，现场还有多人受伤。受此次袭击影响，科民航总局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称，科威特军方正在与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局势，并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事态变化，确保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当天稍早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中央司令部则发文否认相关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据巴勒斯坦通讯社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缓缓到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机理，

0: 独特魅力。
1: 普洱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普洱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境内群山纵横，江河奔流，让普洱成为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绿海明珠。多姿多彩的动植物物种在此繁衍生息，丰富奇绝的各色物产在此孕育生长。
2: 这里是普洱，一个山地面积占比达98.3%的城市。哀牢山与无量山、怒山构成了它最主要的地理骨架，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一山分四季的立体气候。
3: 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物种，堪称动植物的王国。
1: 普洱这方水土的生命密码藏于山魂水脉的宏大叙事之中。哀牢山与无量山、怒山三山并行，

0: 螃蟹脚是一种寄生植物，也是一味中药。中药大辞典也记载，辛苦温、驱风、活血、除湿、止咳、驱痰。云南民间将螃蟹脚用作止咳驱痰药，并认为其对降三高、缓解痛风症状有效。现在近水楼台的景迈山茶农常拿螃蟹脚来煮水泡茶，也可入菜炖汤。其特有的梅子清香不仅能巧妙化解肉食的油腻，又能为其注入古茶树的清香，让原本淳朴的菜肴变得山野气十足，层次分明。
1: 螃蟹脚的存在证明景迈山古茶园它的生态系统是完整健康和平衡的证据之一。这里不仅有着山野的灵气，还有着哀牢山与千年普洱结出的最奇异的果实。当然除了这个螃蟹脚，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风味，它非常的美味。除了这个螃蟹脚，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风味，它非常的美味，但是却极为危险。
0: 这种云南分布极广的昆虫狠角色，正是最常见的危险胡蜂之一，黄脚胡蜂。黄黑交织的斑纹是黄脚胡蜂自带的危险信号。硕大的头部搭配锋利的口气，再加上尾部致命的毒针，构成了它不容侵犯的威慑力。云南民间流传着水牛不过三针的说法，意思是一头壮硕的水牛若被三只胡蜂同时蛰刺，可能导致丧命。对于人类而言，

0: 渐露真容，撬开一角，乳白色的蜂蛹蜷缩在蜂房内，正是此次冒险追寻的目标。这一篓来之不易的蜂蛹被当地人称为最危险的美食之一。将去除杂质的蜂蛹投入热油中，炸至七八分熟，再以高温大火复炸十余秒，炸出酥脆外壳，锁牢内里鲜香，撒盐后即可享用这份美味。普洱人对蜂蛹的烹饪可谓是花样百出，炭烤蜂蛹焦香诱人，清蒸凉拌凸显本味，就连熬成稀饭包烧上桌也各有千秋。当地人热爱蜂蛹，源自古代先民靠山吃山的狩猎智慧。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蜂蛹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如今人们爱蜂蛹更多的是痴迷于其鲜美的味道，它的鲜美背后是对自然的敬畏和对技巧的极致考验。在这里，危险与美味相伴相生。
1: 从标记胡蜂的踪迹到挖掘蜂巢，当胡蜂的嗡嗡声掠过雨林树冠，脚下的这片湿润的红壤当中，还有另一种更为温柔的山林风味正顶着露珠破土而出。
0: 丝毛甜笋，这道令当地人倍感骄傲的风味源自一种名为田龙竹的优质竹子，它是禾本科母竹属的大型丛生竹类，笋材兼优。但最令人称奇的还是它竹笋的特性，这是一种可以被当作水果生吃的笋，与大多数需要焯水去涩的笋类不同，它清甜脆嫩的滋味竟可以直接地呈现在舌尖之上。咬上一口，汁水在口中迸发，满是清爽与甘甜，令人称奇。成熟带采的甜笋高约80到120厘米，笋壳呈浅褐色，密布着淡紫色的绒毛，像裹着一层天然的防护衣。笋体肥大浑圆，肉质鲜嫩多汁，饱含自然清新的竹香。丝毛甜笋以刺身闻名，但有一种云南人独爱的烹饪方式将赋予甜笋不一样的风味，那便是火烧。用余火慢慢飞熟，那便是火烧。用余火慢慢飞熟，里面的笋肉白嫩中带着焦香，灵魂料汁是关键，将蒜泥、小米辣、葱花、香菜混合，最后浇上一勺烧得滚烫的热油，料汁瞬间被激发出香味。笋条脆甜依旧，烟火气未曾褪去，反而融入了蒜香与焦香，酸辣开胃，清爽袭人，也是人间最接地气的滋味。在思茅人的生活里，田龙竹笋是餐桌上的常客，也是开启美食创意的钥匙。将甜笋融入传统美食，创造出独特

0: 味道的邂逅。
1: 尝尝咱们这个瓢鸡汤。
2: 瓢鸡呢，你尝一下那个肉质，吃起来就比较嫩。
3: 咱们
2: 你尝一下那个肉质，吃起来就比较嫩。
3: 咱们这个瓢鸡啊，它的性温，这个螃蟹脚它的性凉，两者在一起一调和啊，那么这个味道就更好了。
2: 这也是我们当地比较喜欢的一种做法吧，应该是。
3: 对，
4: 会吃还得是你呢。
1: 这个是甜笋。
3: 对，甜笋本身啊，它的营养物质很丰富，口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脆的。
2: 嗯，
3: 完了以后呢，它这个含水量能够达到90%。
1: 哦，
3: 但是它里面这个营养物质比较丰富了嘛，所以说把水给束缚住了。
1: 今天这一桌我最不敢吃的就是这个，
2: 一定要尝一下。
3: 《云南志》里面就已经记载了这个蜂蛹啊，大约是在唐朝的时候啊，公元700多年啊，就已经开始吃这个蜂蛹了。所以咱们普洱有的悠久的吃蜂蛹的历史。
5: 吃蜂蛹，吃虫，
3: 对，
5: 吃各种虫。
3: 对，
1: 嚼在嘴里不觉得它是个虫。
3: 对，那个我吃的口感还是酥的。
1: 它用油酥过一遍，就真的是香香的那种。
3: 对，
1: 王老师，那个叫子午家，
3: 它实际上是那个五加科。子午家属当中的一个品种，那么子午家呢，在墨江独特的气候条件下，它这个叶片它呈紫色，它这个花青素含量很高。那么花青素本来就是有这个抗氧化，我们的美女和帅哥们啊，要经常多吃。
1: 我想尝一尝那个子午家，它这个是什么？是凉拌的，是不是？
5: 对，凉拌的。
1: 首先吃是抗氧化，
3: 对，抗氧化啊。
1: 子午家很清香哈。今天我们眼前的这个喝的也是很有本地特色的。
5: 对，这个是我们普洱的小粒咖啡。普洱小粒咖啡的特点呢，它就是香而不烈，浓而不苦，然后它还具有特色的果香味和果酸味。我们普洱以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都是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
3: 小粒咖啡大约是1957年的时候从国外引进到咱们普洱，就开始种这个小粒咖啡了。啊，小粒咖啡本身这个特性抗硬性强，再加上我们普洱独特的气候条件，让我们这咖啡的喝起来的特别好，
1: 就一切恰到好处，这个咖啡的这个味道。
3: 对。
1: 哎，我觉得生活在这里还是真的很幸福的。
3: 对啊，天气又好，温度不高，
2: 关键是食材很天然。
3: 对，
1: 真的要说到普洱一年四季流转的风物啊，人们好像就会情不自禁地望向东南角那一座群山无量山和哀牢山，这是云南地域的一个分界线，也是时间的分水岭。正是因为大自然一年四季的滋养和繁衍，才有了我们眼前的这些美食美味，有蜂蛹，有飞机，有紫米，有甜笋，有子午家等等等等。而此刻他们就化作了我们眼前的繁盛，让我们在这里得以

0: 赏世界每一刻，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4: 三鸟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鸟。
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有个人问我是哪里人，我是

委内瑞拉公民，他们被控与跨国黑帮阿拉瓜火车有关联，涉案金额至少8000万美元。阿拉瓜火车发源于委内瑞拉，也活跃于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等拉美国家。

0: 履职。那么在新时代背景下，他们如何筑牢安全屏障，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资讯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移民管理警察的国门守护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四位移民管理警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展开交流，分享工作经验和感受。张启雷是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他深情讲述了派出所民警辅警戍边为民的生动故事。
1: 我们所驻守的独龙江乡位于云南省西北角中缅边境滇藏交界处，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聚集地。这里雪山连绵，峡谷陡峻，海拔落差3900多米，每年降雨280余天，塌方、滚石、泥石流时有发生。我在这里戍边的3年里，先后参与了503、1102、531等特大自然灾害的抢险和雪山救援。去年呢，我们徒步5天4夜，对有死亡界桩之称的中缅北43号界桩进行徒步巡边踏查。经过多次极难险重任务，我确实认为在独龙江的艰险确实的不一般。1952年首批戍边官兵进驻独龙江后，成立了第一个基层党组织。74年来，一代代戍边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牢记为民宗旨，守护边境安全，助力乡村振兴，参与和守护了独龙族一步跨千年的发展，把边疆守成了家乡，
0: 扎根独龙。

0: 既解决了群众的危难，又大幅降低了民辅警抢险救援中的风险。
1: 这些年，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辅警已经成为独龙江发展变迁的建设者、守护者、见证者，见证了独龙江从过去的边远闭塞到如今人人向往的绿水青山、秘境天堂。
0: 我们也见证了独龙族整族脱贫，乡亲们的日子呢越过越好，从以前的茅草屋变成了现在的安居房，从以前的藤篾桥、天梯路变成现在的硬化路。每每想到这些，我们都感到无比的自豪。74年风雨兼程，我们早已把独龙江当成了家乡，把独龙族群众当成了亲人。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们的身后是祖国的万家灯火，只要祖国需要，人民需要，我们必将一代接着一代扎根独龙江畔，守护好这片热土，守护好人民。
1: 刘永清是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一大队执勤一队一级高级警长，从警近40年。在他看来，国门口岸既是便利人员往来的出入之门，也是守护国家安全和万家灯火的安全之门。
2: 我工作的地点是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我工作主要有三项，第一个是对出入境旅客的这种查验，第二个呢是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的签发查验，第三呢是打击非法出入境。我1987年从警，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到2008年奥运会、2022年冬奥会，以及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等吧，所有的这个大型的会议啊，我都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守护者。
1: 在刘永清的
2: 见证者也是守护者，
1: 在刘永清的职业生涯中，他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130万人次，查获非法出入境案件89起，做到了零投诉、零差评。常有青年民警问他其中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心放正，眼放亮，张起张落之间代表的就是国家的文明形象，体现的是国门安全的分量。
2: 近年来，我们呢针对啊立企、便民两个为重点服务，在便民服务的方面呢，我们针对啊外国人持续增长的这种实际情况呢，推出了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将这个通关效率啊提高30%。在服务企业这方面呢，我们会同机场管理方对飞往国际航线，紧接着飞国内航线的国际国内混合接飞航班，保障啊就近停靠，办理边检手续，大幅的压缩了这个航班在地面的

0: 另外我的朋友都来，和这些朋友的交流中啊，我越发感觉到啊，他们对中国的这种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还有一位旅客出境的这种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还有一位旅客出境的时候特别兴奋，他们对我们说中国太好了啊，玩了28天还没玩够，说中国的高铁啊四通八达，很多美食啊还没吃够，还会再来。
1: 刘永清表示，守护国门口岸要提升专业能力，苦练人员信息录入、人证对照、伪假证件识别本领，练就移民管理警察的望闻问切和火眼金睛，要强化科技支撑，进一步提升安全管控的精准度，同时还要加强与地方公安机关密切协作，通过信息共享、线索共研、案件共办，切实守护平安。
0: 以前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呢，我们民警啊，他兜里都会多装几支笔，因为呢，在外国人的点卡区啊，经常听到一句话说，警官有笔吗？于是呢，我们就来回的递笔，然后有时候他提醒这个旅客啊，这别漏填项了。有的时候呢，需要帮扶的人呢，我们还帮着填一下。去年11月份吧，国家移民管理局啊，推出了外国人啊入境卡网上填报的这个措施。现在啊，接近8%的旅客呢选择了这个网上啊申报，大大的节约了这个旅客啊自己的这个候检的时间。科技的应用啊，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科技啊对通关呢更顺利，数据呢让口岸呢更加安全。口岸的发展变化啊，充分证明是越开放呢就越发展啊，越发展呢就越开放。
1: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国际商贸中心之一，其出入境证件办理量常年领跑全国。如何让中外出入境人员通过办证窗口感受到中国效率与温度？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2大队大队长王凡用智慧和担当做出了回答。
2: 我们的窗口不大，但平台很大。每年办理公民出入境证件，外国人停居。

0: 是快捷通关、预报预检、证件鉴别等重要应用系统。
1: 为了更好地服务移民管理工作，我们深夜调试代码，只为确保每一个程序的稳定运行。我们在凌晨应急处置技术故障，只为确保每一个一线设备的正常运转。我们深知科技赋能的背后肩负的是国门安全的千军重任，回应的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践行的是移民管理警察的使命初心。从警二十余年，我有幸亲历并见证了移民管理工作在信息科技赋能下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从过去的人工查验到如今的刷脸智能通关，从过去的窗口办证到如今的全程网办，我们始终坚持安全与便利并重，创新与规范同行，用科技让国门既安全有序又温暖便捷。
0: 科技赋能在维护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我国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消退。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我国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消退。明天到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但是在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十分闷热。降水方面，今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部和西部、华北东部、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中北部、江淮西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北部、西藏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请公众出行关注预警预报信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长征12号已运载货。

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相关法律草案采纳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及有关人士的意见。巴林国防军三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二号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尚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但伊朗已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展开谈判。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莫菲和布克对卢比奥接连发难。莫菲直指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已让全美乃至全球的经济沦为谈判筹码。布克则打脸白宫对伊战事胜利言论，指出战争并未结束，美国人

0: 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的跳远生涯始于17岁那年的高高一跃，
2: 从8米到8米3，就中间什么8米1、8米2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1: 两年之后，他在赛场上遭遇了运动生涯的至暗时刻。
3: 然后那天因为下了雨以后，它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的。当我起跳的时候，前掌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里面。
1: 5年后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他最后一跳完成超越，宣告曾经的自己回来了。2025年东京田径世锦赛，他用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为中国队拼下一枚铜牌。
4: 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
1: 资讯有故事，王者归来，石宇豪，阳光就在风雨后。

0: 恭喜石宇豪
1: 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用8年的时间把世锦赛的第6名变成了一枚铜牌。
2: 2025年9月，东京国立竞技场内，石宇豪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彩虹，起跑加速近乎完美的踏板，一袭红色战袍在空中划出优美而绵长的弧线，场边的显示器上出现8米33的成绩。重回世界舞台的石宇豪以职业生涯第2好成绩为中国队拼下一枚东京田径世锦赛铜牌。赛后27岁的石宇豪表示，这是对我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交代，我又回到了世锦赛的舞台，还登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这是我日思夜想的事情。他说，这是我重生之路的第一集。1998年9月，石宇豪出生在江苏常熟，上小学时他就展现出了与生俱来的运动天赋。2010年一次校运动会上，教练张震来花溪小学选队员，一眼就相中了石宇豪。

0: 那一栏里面，它属于中等，啊，但是小时呢，它属于那种很全面，而且它训练从来没有缺席过。基本上教一些基础动作呢，两三节课就能领悟，他领悟能力也比较高。就是到后来呢，自己呢，他对他的一些训练呢，他有了他自己的这个感悟，包括这个包括现在的一些训练是吧？他自己的这种强度的调控啊，是吧？跟教练员现在我们也不光是这个运动员跟教练员关系，可能就是我们俩就是像同事一样，像朋友一样，是吧？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竞技成绩就是提到最高的一点，这个可能跟小时候跟他这个建立都有关系。
1: 2014年9月。16岁的石宇豪在江苏省运动会上连夺100米、4×100米接力和跳远三个项目冠军，进入江苏省队。后来，他跟随教练朱华刚练习跳远。2016年6月，不到18岁的石宇豪在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以8.30米夺得男子跳远冠军，一举刷新了亚洲。

0: 世界大赛伦敦田径世锦赛。
1: 我什么都不怕，确实什么都不怕，但是到比赛场上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我第一次进到伦敦碗里面，看到乌泱乌泱的人是坐满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当时我就吓懵了，我就不说话了，不会说话了，我特别紧张，然后我眼泪水就在这个眼眶里面转，快真的要憋不住了，拿手擦了一下。进到跳道上的时候，哎，好，才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就那个阶段。等到真正比赛的时候，

0: 确实年轻恢复得很快，就是大概坐了一会儿就觉得哎可以了。
1: 这个体能储备要非常的好，这个也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体能的保证呢，你一项一项这么的比很难。石宇豪的第五跳，哎呀，这个落地啊，犯规了也是。
0: 在最后一跳的时候，我说哎，再不表现一下来不及了，兄弟，我对自己说，这是对我自己说。
2: 最后一跳，石宇豪跳出8米23，以第六名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第一届世锦赛之旅。
0: 感觉如释重负，我终于结束了。其实当时跳完我都已经懵了，脑子都懵了，都不知道跟观众可能就是说感谢一下，就是怎么着挥挥手，没有，已经懵了。我说哦，解脱了，解脱了。
2: 南非名将卢沃曼永嘉以8米48的成绩夺得伦敦世锦赛男子跳远金牌。曼永嘉被誉为南非跳远天才，他出生于1991年。那一年，美国名将麦克鲍威尔创造了男子跳远新的世界纪录8米95，一直到今天，这个成绩都被看作是田径史上最具传奇性，也是最难打破的世界纪录。

0: 震撼。
1: 第二条就跳出8米43，我就很兴奋，又提高了大概13公分。真的太兴奋了，就是脑子里又已经空了，就不知道该怎么。真的太兴奋了，就是脑子里又已经空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和曼永佳的最后一条也没有跳完，我说这个结果还没有确定，那就不能掉以轻心。
0: 来看看曼永佳的表现，曼永佳的第四跳。
2: 第四跳，曼永佳跳出了和石宇豪同样的成绩，8米43。四跳过后，雨越下越大。
0: 现在这个天气啊，不利于运动员再冲破这个极限。来看曼永佳最后一跳，曼永佳被激发了。我曼永佳是越来越凶啊，8米56。曼永佳可以说是被石宇豪激发，8米43，8米56。石宇豪还剩下最后一跳。
1: 当时知道自己可能是不行，可能是跳不过他，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主场，就是我跳不过你，我也要咬你。
0: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板走。
2: 一心想要逆转对手的石宇豪，由于发力过猛以及雨天导致起跳板湿滑，在落地时失去重心。上海体育场的上空回荡着石宇豪的撕心裂肺的喊声，那一刻倒在雨中的石宇豪还不知道自己的伤到底有多重。
1: 跳完下来摔在沙坑里的时候，当时很痛，已经痛麻了。教练进来了，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现在不痛，我已经不痛了。其实可能就是肾上腺素分泌，然后加上整个人就是已经痛的已经麻掉了。就我跟他说，可能应该是轻微的错位，可能就是错位，我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当时就送医院，拍完 CT 以后告诉我，他说你今年亚运会肯定是不用想。然后我一下我就哭了，因为这才赛季刚开始，而且。就马上就刚跳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嘛，就觉得一下子来得太突然了，就接受不了，一下我就哭了，就受不了，就接受不了这么大起大落的一个心理的起伏吧。
2: 检查结果，三根指骨脱位骨折，肌腱撕裂。同一场比赛中，先跳出职业生涯最好成绩，紧接着就遭遇可能断送职业生涯的重伤。大起大落来得太快，对一个19岁的少年而言是无比巨大的打击。当夜在医院里检查结果出来后，整个急诊室都回荡着石宇豪的哭声。
1: 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太了，我说这个可能这个要征服他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
2: 那次重伤后漫长的康复期和痛苦的找回状态的过程，让石宇豪错过了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和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跳远比赛。如今8年过后，石宇豪已经可以平静地复盘当时的情景。
3: 那一年的最后一跳是怎么回事？当时他的这个起跳板还不是像这样全部都是平整，他的最老式的起跳板，它是一块，它是会这一块犯规的这个参考线，它是会高出来一点。然后那一天因为下了雨。

0: 绿豪顺利通过了资格赛与战的考验，并在决赛中拿下一枚铜牌，这枚铜牌也成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现在觉得很有挑战，有点挫折，它让你提前心态变得更加的成熟。
2: 他从2018年到2022年这4年，每次我帮他去处理疤痕的这个粘连，可能不亚于他训练带来的疼痛。就他训练可能是把他的伤口给撕开，然后我的治疗可能是帮他再撕开然后再合上。
1: 我很自豪，我又重新站起来，就我能够回到这样的国际舞台。
0: 比赛结束第二天，石宇豪更新了朋友圈，5年的伤痛历程用亚运铜牌画上了一个句号，感谢那些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人们。配发的一张图片上有这样一句话：越过被伤病拖累的时光，然后再远一点。2025年9月17号晚，日本东京，石宇豪站上田径

0: 开心一些。
1: 石宇豪用因祸得福来形容自己的这五年时光，他心底一直有一个愿望，我还能变得更好。
0: 我有一个总体的目标，那就是8米5，什么时候跳楼那就等等看吧，敬请期待。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4: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supplier。Supply 提供 ，supplier 则是供应者、供应商。根据西班牙政府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成为西班牙第一大 supplier of goods 商品供应国。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今年一季度，西班牙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超过12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这数字相当于西班牙从整个美洲地区进口的商品总额。汽车是中国产品在西班牙市场增长势头最为强劲的领域之一。尽管西班牙与西班牙语国家有着传统的特殊关系，但这些都难与中国竞争。目前，西班牙进口商品当中有11.6%来自中国，略高于德国。同时，中国成为西班牙第一大 supplier of goods 商品供应国的趋势仍在持续。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
20: 三亚的椰子鸡。
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就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号应询表示，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的目标，不是惠及斯广大民众，而是为了少数既得利益者权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科威特民航总局同日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具体的伤亡人数及受损情况。科威特军方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有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美军中央司令部和科威特方面此前曾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而伊朗则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证实，乌

0: 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 动态记者获悉，菲律宾参议院参议长当地时间3号换人， 参议员舍温加查利安成为临时参议长。 5月11号当选参议长的艾伦卡耶塔诺不再担任这项职务。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上诉结果关系到特朗普政府向美国进口商征收的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经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到影响。 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统计，截至当地时间3号14时，受今年第6号台风强威的影响，日本爱知县、奈良县、德岛县、宫崎县、鹿儿岛县和冲绳县共6个县已有23人受伤， 其中冲绳县伤者人数最多达17人，一人伤势严重。 受强威的影响，日本首都圈部分交通线路3号停运， 东京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东京羽田机场上午起降的多个航班取消。 与此同时，东京都内共有728所公立中小学及高中等学校临时停课， 此外共有55所公立学校推迟上课时间， 另有191所学校改为线上授课。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网站2号报道，英国多名政府官员、议员及行业人士近日接连发声，呼吁升级供电基础设施的安防措施，强化针对无人机袭击的防护，防范无人机袭击引发大面积停电事故。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度过饥寒、动荡与安稳岁月。它没有稻米的温润香软，没有小麦的细腻白净，也没有玉米的高产张扬，却能在干旱的坡地、积水的洼地、贫瘠的盐碱地上稳稳生长。它就是高粱，一束源自非洲的古老禾草，跨越山海来到中国，历经千年演变，融入乡土，融入民生，融入文化，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作物记忆。那么，一株看似普通的高粱究竟是怎样传入中国、遍布南北的？在稻米、小麦为主的农耕时代，高粱为何能成为乱世救命粮、盛世酿酒王？从古代禁酒到持禁，高粱又如何牵动朝廷法令与民间生计？它除了食用、酿酒，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食用价值？又如何在诗词、小说、民俗里留下独特的印记？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岁高粱红，藏在岁月里的多重功用。如今遍布世界的高粱并不是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作物，根据植物学家与农史学家的考证，高粱最早的驯化中心位于非洲东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阿特巴拉河与马雷布河流域，距今已有将近7000年的栽培历史。在漫长的人类迁徙与文明交流中，高粱种子一路向东，翻越山川，跨过沙漠，沿着古代贸易通道缓慢移动，先进入西亚与南亚，再分多条路径进入中国境内，一条由西南丝绸之路进入四川盆地，一条由西北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还有一条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登陆，逐步向内陆扩散。因为这种作物最早由位于四川的蜀地传入中原地区，植株形态又与北方常见的黍米非常相似，古人便十分形象地称它为黍黍。在长期的传播与种植过程中，因为方言差异、地域习俗不同，黍黍又逐渐演化出五花八门的别名。在北方黄河流域，人们多叫它黍黍、黍黍；在江南水乡，因为秸秆高挑如炉，被称为炉荠、炉粟；在西南地区，因成熟时穗头红艳如火，便直呼红粱。名字虽然各不相同，但指向的都是这种秆高穗大、生命力极强的谷物。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高粱只是零星种植于山野与边角地块，并没有进入主流农作物行列。直到魏晋时期，高粱才开始在文献中留下清晰的身影。西晋政治家张华在《博物志》中记录了一句流传于民间的谚语：第三年种黍黍，其后七年多蛇。这句话在今天看来略带神秘色彩，却客观揭示了高粱的生长习性与种植特点。高粱植株高大，秸秆茂密，成熟之后籽粒自然脱落，会吸引大量昆虫、麻雀、田鼠前来觅食，而蛇类便随之进入高粱田捕猎。更重要的是，这句民谚也侧面说明高粱是一种极为粗放、极易成活的作物，不需要像小麦、水稻那样精耕细作、勤加管理，连续种植多年依然能够正常生长。高粱之所以能在古代农耕社会站稳脚跟，核心在于它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它根系深扎，吸水吸肥能力极强，既耐干旱又耐洪涝，既耐贫瘠又耐盐碱，几乎不挑土壤，不苛求水肥。在农耕技术相对落后、抵御灾害能力薄弱的古代，这样一种播下种子就能成熟、遇到灾荒不会绝收的作物，对普通农户来说无疑是最稳妥、最安心的依靠。也正因如此，高粱从最初的异域作物慢慢扎根北方大地，逐步进入主流农耕体系。到南北朝时期，高粱的种植范围已经明显扩大。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明确描述：其苗如炉而异于粟，粒亦大，
经营周

及江北皆种此，可见高粱已经从区域性小众作物变成长江以北广泛分布的常见谷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在长期食用与观察中逐渐发现了高粱酿酒的独特优势。高粱的命运就此发生转折，从一种单纯的旧荒粮食升级为影响中国饮食文化千年的关键作物。在中国数千年的主食格局里，高粱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而不可替代的位置。它从来不是口感最佳、最为精美的粮食，却是最坚韧、最可靠、最能在危难时刻托举民生的济世之谷。高粱的地位随着时代治乱、气候变迁、粮食丰欠而上下起伏，却始终没有离开中国农业的核心版图，成为支撑民生底线的重要砥柱。在战乱频发、灾荒不断的岁月里，高粱是不折不扣的救命粮。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战乱，加上当时进入小冰河期，气候寒冷异常，传统小麦水稻大面积冻死绝收，田地荒芜，饥馑遍地。在这样的绝境中，高粱凭借超强的耐寒、耐涝、耐贫瘠能力，依然能够稳定产出。隋末乱世，唐末藩镇割据，宋金交战，明末天灾频发，清末内外交困。

百姓的生存希望。史书多次记载，大灾之年，五谷不登，为蜀黍独收，老百姓依靠高粱度过最艰难的岁月。高粱最突出的优势之一就是极强的耐涝性。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专门总结，高粱最适合种植在低洼地块，立秋之后，即便积水深达一丈，也不会轻易淹死。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大量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土地无法种植其他作物，唯独高粱可以稳产高产。根据清代农村调查记载，洼地种植高粱，亩产至少可达120斤，而种植黑豆、黄豆等作物

然退居杂粮之列。当粮仓充实，稻麦丰收，人们更愿意追求香软顺滑的米饭与白面。高粱籽粒中含有一定单宁，口感略涩，质地偏粗，不如细粮好消化，因此在富足年代常常被视为粗粒之食。即便如此，高粱也从未被农民抛弃，因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早已懂得高粱不与稻麦争夺良田，不与百姓争抢细粮，山地、坡地、边角地、盐碱地都能种植，既可以在饥荒时果腹，又可以在丰收时酿酒，既可以提供粮食，又可以提供秸秆、燃料、建材、工具原料，一身多用，价值多元。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从不足一亿迅速攀升到4亿以上，人地矛盾空前尖锐，大量原本不被重视的山地、湿地、滩涂、盐碱地被开垦出来，这些土地条件差，不适合稻麦生长，却正好成为高粱的主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感慨，蜀黍过去并不多见，到了明代，北方已经遍地都是。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正式使用高粱这个名称，替代沿用千年的蜀黍，标志着高粱完全确立了在北方农业中的重要地位。到清代，高粱在东北地区大规模推广，形成关外遍野红高粱，关内连畴种蜀黍的盛景，真正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高粱对中国文化最深远最持久的贡献莫过于酿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高粱就没有今天享誉世界的中国白酒。高粱酿酒的历史几乎与高粱大规模种植同步兴起，并在千年演变中形成一段与国家粮政、民间生计紧密相连的独特历史。早在南北朝时期，古人就已经发现高粱酿酒的多重优势。高粱淀粉含量高，糖分充足，出酒率远远高于粟米、稻米。一般100斤高粱可以出酒70斤左右。高粱籽粒外壳中含有天然单宁，赋予酒体独特醇香，让酒液口感柔和，不冲不辣，且越存放味道越浓郁。高粱酿酒不挑剔原料，不限制季节，春夏秋冬四季均可酿造，工艺相对简单，成本远低于其他粮食酒。高粱酒酒精度通常能达到10到18度，远高于普通米酒，因此很快在北方流行开来。北齐时期，高粱酒已是军中宴席常用之酒。北周、隋唐之际，高粱酒从民间流入宫廷，成为皇室贵族宴饮常用饮品。随着酿造技术不断成熟，高粱酒逐渐成为中国最主流的酒品，延续至今。然而，因为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高粱在千年之中也频繁卷入朝廷粮政之争，上演了一场延续久远的禁酒与持禁风波。古代粮食长期偏紧，历代统治者常常担心大量酿酒会消耗粮食储备，一旦遭遇饥荒将危及民生稳定，因此多次下令禁止民间烧酒造酒。清代乾隆初年，这场争论达到顶峰，礼部侍郎方苞上奏称，北方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五省每年因烧酒消耗粮食高达1000万担，耗费惊人，同时酗酒还容易引发民间争斗与命案，因此请求朝廷严禁烧酒。而刑部尚书孙家淦则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明确提出，北方烧酒主要以高粱等粗粮为原料，并不消耗稻米、小麦等细粮，如果强行禁止烧酒，民间很可能转向酿造耗费细粮的黄酒，反而会加剧主粮消耗，危及漕粮与民生根本。这场争论的核心正是高粱不可替代的价值，以粗粮酿酒不伤主粮，利于民生，亦能增加财税。乾隆皇帝最终虽然下达禁酒令，但在民间根本无法推行，
到咸丰三年，朝廷为缓解财政危机，正式解除烧酒禁令。

从此高粱酿酒完全合法化、规模化，酒税成为清政府重要财源，高粱也正式坐稳了中国酿酒第一原料的宝座。如果只把高粱看作粮食和酿酒原料，就远远低估了它的价值。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高粱是极为罕见的全株利用、无一废弃的万能作物。从籽粒到秸秆，从穗头到根茎，每一个部分都能在生产生活中派上用场，渗透在衣食住行、工程建造、日用器物、畜牧医药等方方面面，支撑起一代又一代人的烟火生活。高粱秸秆最首要的用途是建筑与燃料。高粱植株高挑粗壮，质地紧密，韧性十足，是古代农村最易得、最实用的建材。过去北方盖土房、草房必须用高粱杆铺在屋顶，起到隔潮、保温、承重的作用。炕席、凉屯席、筐篮、篱笆大多由高粱杆编织而成，生活取暖、做饭烧柴，高粱杆也是最方便、最充足的燃料。民间长期流传两句农谚，精准道出高粱的重要性：庄稼不种高，一没吃来二没烧；洼地种高的，有吃有烧的。在燃料极度匮乏的年代，高粱杆就是百姓维持生活的重要底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粱秸秆还是古代治水工程的战略物资。明清两代大规模治理黄河，经常要封堵决口、加固堤坝、缓冲浪头，木材芦苇常常供不应求，而高粱杆耐水浸泡，容易捆扎，密度适中，便于运输，迅速成为治水首选材料。乾隆26年黄河决口，大学士刘统勋奉命治水，一次性征集数千万根高粱杆，导致秸秆价格暴涨。乾隆43年，朝廷再次大规模征调高粱杆，河南、直隶、山东、江苏等地分头筹集，总量上亿斤。高粱秸秆在关键时刻成为守护河堤、安定民生的国之重器。高粱穗头的用处同样不可替代。散穗型高粱脱粒之后，穗轴柔韧，枝梗均匀，不散不乱，扎成扫帚结实耐用，干净不掉渣，是古代家家户户必备的清扫工具。从明清到近代，高粱扫帚是中国农村最经典、最普遍的生活器物，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与记忆。与此同时，高粱还是传统畜牧业的重要饲料，籽粒可以作为精饲料喂养猪、鸡、鸭、鹅，秸秆经过倾注发酵是牛羊的上好粗饲料。在医药领域，高粱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本草纲目》记载，高粱性平味甘，能够温中健。

手可得、安全实用的民间药材，守护着百姓的日常健康。高粱不仅养育了一方百姓，也以他挺拔的身姿、火红的穗头、坚韧的品格走进诗词、笔记、民俗等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乡土文化中一抹温暖而厚重的底色。古代文人写高粱大多落笔于农事、民生与真实风景。北宋名臣韩琦在诗中写道：高粱有时存熟黍，善耕犹惜卖无牛。借灾年仍能稳收的高粱，寄托对农事艰难百姓生计的关怀。宋代诗人

其烧可作席肘，秸秆可以织帛、加梨、公窜，无可弃者，以济世之一谷，农家不可却也。一句话道尽高粱千年价值。明清小说与笔记中，高粱更是家常风物，饭桌上的高粱饭，酒房里的高粱酒，屋边的高粱杆，门边的高粱肘，处处都在还原真实的民间烟火，让高粱成为古代生活场景中最熟悉的背景。在民间习俗里，高粱红象征着丰收、红火、吉祥。每到金秋时节，高粱成熟，穗头红艳似火，一望无际，如千万只火炬点燃，映红整个北方天空。在百姓心中，这就是五谷丰登、岁岁平安、日子兴旺的最美景象。高粱不似牡丹华贵，不若幽兰清雅，却以最朴素、最坚韧的姿态，站成了中国乡土最踏实、最温暖的风景。进入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

0: 在现代畜牧业中，高粱仍是重要的饲料谷物。中国依然是高粱需求大国，酿酒、食品仍是重要的饲料谷物。中国依然是高粱需求大国，酿酒、食品、养殖产业都离不开高粱的支撑。从非洲原野到华夏大地，从魏晋时期的零星种植到明清两代的遍地火红，从乱世救命粮到盛世酿酒王，从日用器物到文化意象，高粱走过了数千年风雨岁月。它见证了中国农耕的兴衰，见证了民生的冷暖，见证了烟火人间的延续，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坚韧与包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我国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消退。明天到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但是在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十分闷热。

0: 已采用的三屏发射模式，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所有复杂工作都在技术区提前做完，到了发射区直接起束、加注、发射，发射区的工作量就会小很多。除了快这个特点，研制团队还对火箭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力气更大。长十二乙底部安装九台发动机，烧的是液氧煤油，无毒无污染，比如煤油在常温条件下就能储存，加注简便，大幅降低了发射场的保障要求和成本。那它到底能送多重的货呢？火箭运载能力达到20吨级，一次就能完成一轨36星发射部署。未来长征十二号乙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带动中国商业航天奔向更浩瀚的宇宙。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

0: 造成至少20人丧生，多人受伤。报道援引当地消防局的声明说，消防人员从餐厅地下室救出37人，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报道称，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当中，警方也已展开调查，但尚未查明火灾的起火原因。连接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三国的巴库蒂比利斯卡尔斯跨国铁路经现代化改造之后，于2号正式开通。据介绍，巴库蒂比利斯卡尔斯跨国铁路是中间走廊的关键组成部分。中间走廊也称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起自中国，经哈萨克斯坦和里海水域至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并可延伸至土耳其和欧洲国家。通过该走廊可大幅缩短中国和欧洲之间陆上和海上运输时间。记者今天从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号至13号在重庆市永川区举办。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旨在搭建国际动画交流平台，推动中国动画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Bonjour，Hola，Konnichiwa，Comment ça va？Comment estás？
1: 你好。

0: 你就能看到一个柱子，柱子上有喜鹊，有竹子，表示什么呢？喜上眉梢，竹报平安，哎，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寓意。所以呢，你在这地铁站里面，你就能看到古色古香的这种感觉。
1: 可以推荐你去。好呀，那行，是有机会的话去看一下。其实我觉得，不过除了北京19号线之外，我还是推荐就是那个北京7号线地铁。我觉得其实它的那些古画也特别的多，也特别的好看。我其实每一次我每次在北京有机会坐7号线地铁，比方说如果是大家家里人去欢乐谷，刚好是要现在坐一段时间7号线，就觉得哎呀，

0: 就是我那时候去的，我应该是很早以前去你们台里了，
1: 嗯，
0: 是06年，对，
1: 哦，
0: 啊，那时候第一次去，说实话，那时候过去的时候呢，北京地铁给我的感觉，它只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工具啊，地铁站呢什么的都是比较老化设计啊什么的，包括你们刚才说的这个平安里嘛，平安里是我前段时间是去了的，因为前段时间呢，我有个短短的出差在北京，当天去当天回。啊，我就很早啊，从我武汉家里出发，然后晚上就返回武汉。说实话，20年前啊，说这句话，我自己都不会相信。当天去，当天回，我个人感觉，如果你说这一种设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以老百姓为中心的一个治理模式。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最早我觉得地铁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交通工具，这个交通工具或者交通便利，现在变成这个相关部门希望每个人出门办事儿用这个地铁或者是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候，我还关心你当时的心情。就刚才你说这个喜鹊，这喜鹊我也看到了。我们的文化里面呢有个说法，包括我看中国人也有这个说法，如果你看到喜鹊，当天会有个好消息，
1: 嗯，
0: 或者是家里有人结婚了什么的，
1: 没错
0: 啊。啊，作为一名单身，我是特别关心这个的。
1: Oh.
0: 而且这个喜鹊呢，喜鹊本身是我发现中国的这个北方是比较多的，在北京总是就是在那个什么办公室里面呢，或者是下了火车啊，下了地铁，就一直在人家办公室里面，然后吃个饭就回来，的确是根本就没办法去北京去找喜鹊啊，特别是我们这种上班族啊或者什么出差的人，那你如果说地铁站里面还能碰到一个喜鹊啊。你知道哪怕是假的，但是呢会心情会突然感觉，哎，今天可能会有好消息，哎，今天可能人家给我一个好的机会，今天可能人家跟我谈个项目啊，今天可能人家会鼓励我，今天可能人家表扬我，就这一点小小的事情啊，因为每个上班人呢，谁没有压力啊，我们都有压力，但呢如果觉得，哎，今天看到了一个喜鹊啊，今天可能会下午有个好消息啊什么的，这个心情这一点温暖，我觉得从意义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大。而且呢还有个觉得是还有个事情什么呢，就刚才我说以老百姓为中心的一种治理模式，我觉得制度在关心我，哎，家里部今天见到了喜鹊吗，家里部今天是否下午会有个好心情，下午办事情是否会顺利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1: 就是本来可能心情没有那么好，但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喜鹊还有竹子，哎，顿时挺直腰板，心情美美的。
2: 下一步我其实很想问你一个事儿，我其实经常跟其他的外国朋友在中国讨论中国交通这个问题，我发现了主要是在不是在北京生活的，是在其他城市生活的朋友们，他们都会有点觉得这种地铁是一种特别值得骄傲的一个点。比方说我跟我在郑州的一些朋友聊天，他们都说，哎呀，那我们郑州这个地铁走得更舒服。然后在广东的朋友也是觉得他们的地铁特别的好。然后在我在杭州的一个朋友也就说，哎呀，我们杭州的这个地铁设计也特别的好看。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来了北京以后发现其实二线城市或者其他城市的地铁都感觉比北京的要更好一些
0: 啊？对，这句话是没错的。我跟你讲啊，我第一次去他们总台，我就觉得，哎呀，这好老。北京的地铁呢，你要知道，北京的地铁是首先是建立的很早啊。
2: 是，我知道，但是我知道好看哟。我去其他地方，我也知道，还是咱们北京好看。
0: 就是好看是有好几种概念，一个是有时候老也很好看。我以前在伊朗啊，德黑兰地铁也是很早的
2: 啊。
0: 那德黑兰地铁就是因为很早，所以它带一点就是那种因为古老，还有个古老的美。您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武汉。我个人觉得武汉地铁就蛮好啊，武汉地铁每个线它有个每线的颜色，然后呢，就比如说武汉地铁二号线呢，就武汉大家都知道是有英华，英华积极的时候，它把整个地铁啊侧街里面呢用啊各种各样的花呀什么的，这件事你说北京啊，北京可能不好搞，但是呢，北京一定要从北京的角度来了解，北京这么老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么早建的地铁，然后它还能改造到这个平安里站呐什么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要给它打分。
2: 我们不说它老吧，我们说它很有历史，我觉得这说法好听一点。然后其实我觉得北京它地铁好好在哪呢？我就觉得它是那个很有历史的地铁站，很新建的地铁站都有，它就感觉比较丰富，它就是花样比较多，我是觉得它这一点好看。
1: Tony 的意思就是说有传统的这种韵味在里边，还有这种现代科技感。
2: 个老地铁站，我觉得它这么设计的，我觉得它是有意去这么设计。因为你看吧，你就算去北京最早的地铁站，它的那个外貌它可能是老了一点，但是实际上你走

0: 进去，它的那个 WiFi 啊，它的那个空调，它底下的设备都没有问题，都用得很舒服。它这是它的外貌，它保留了那个很复古的那个感觉。
1: 明白，我觉得 Tony 应该是喜欢那种修旧如旧的感觉，对吧？
0: 应该是跟我家有关，因为你看我们家伦敦的地铁站其实也是基本上都是这种复古地铁站比较多，
1: 对，
0: 所以看就是在北京坐地铁还是比较有家的感觉。
2: 北京是有历史，我的意思就是历史有个历史的美丽啊，而且北京最好是什么呢？历史的美丽也是保留了，然后呢，它还有加上现代化的美丽，就刚才说平安里，其他的地方。那它是新建的，相对来说北京是比较新的，那所以当然就是说新有新的好处，旧有旧的历史背景，应该这么理解中国的这几个大城市的地铁背景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1: 另外呢，其实我们关注到每个地铁站的它的这个风格还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的这种传统古色古香的这种感觉，包括武汉有这种江城文化，还有福州古风，还有深圳。我们一想到就是科技感、未来感，所以现在地铁的这种美学文化形成了一站一景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一站一个文化。中国就把历史、艺术、科技放进了地下空间，让文化润物细无声，这样的一个一站一景的方式，二位怎么看待呢？
0: 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尤其是在旅游城市，这个做法真的是很棒，因为有很多外国朋友呢，他是什么？他是对这个中国的文化历史比较感兴趣，但是说实话，你要去跟外国朋友讲这个不同的朝代，什么叫韩朝，什么叫秦朝，什么叫明朝，他根本分不清。他知道有这么几个朝代，你说这个名字他听说过，但是实际上你去问他明朝的特点是啥，秦朝的特点是啥，他也不知道。你通过这个地铁站的这个外貌来给他介绍中国的一些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文化，这个效果应该是相当有效的。对于一般外国游客来讲的话，他通过这个坐地铁能学到中国的一些过去的一些设计，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尤其是过两个月之后，我妈妈要来北京旅游。以前我妈妈每次来哪来中国玩，我都是基本上我们去什么地方我就打车，我觉得方便，而且老人你也是想多照顾他，也怕他身体受不了坐公共交通。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这一次来，可以让他多坐北京地铁，可以让他都感受一下，通过北京的交通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挺好的。
1: 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接地气的一个文化传播方式，也是最直观了解一个城市的文化。包括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们，他们很少有时间去专门去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攻略，去打卡景点，去了解城市文化，这个可能就方便了他们去深入到一个城市。
2: 所以我觉得中国这几年，特别是过去十年，中国的这个生态文明的发展，特别是给地方的旅游经济找了一个新的思路。那这样的话呢，更多人来关注每个地方的好玩的、有历史背景的，包括好吃的。就比如说你来武汉玩啊，你也会看黄鹤楼、看东湖，然后呢，看累了再去下午去一趟江潭，江潭看完了，哎，好，现在想吃点东西，好，这个时候呢，有武汉特产的这个龙虾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地铁站如果给你介绍，哎，东湖，你快到东湖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它这个站里面呢有一些古今的照片呐、或者是设计呀、什么的，包括你到江汉路，江汉路就是我们这个武汉这边二号线的江潭附近的一个地铁站，你这边出来以后呢，你会发现它里面的这些设计里面呢也会带一点这种风格呀什么的。然后你如果去杭州啊，它那个西湖，去刚才就是我们也聊到这个广州的这个彩虹站啊，广州本身就是一个中国的最漂亮的城市之一啊。广州不仅是，很多人觉得广州就是一个商业城市啊，商业的地方，其实它除了商业以外，广州花比较多的啊，因为它气候是比较适合养花嘛，所以广州的每一个地铁站啊，从这个地铁门口你进门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花呀，啊，路边的花呀，路边的设计呀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地铁站呢，这种设计背后呢，是一种因为最近旅游发展的很好，然后每个城市里面有好几个旅游景点区，因为有好几个旅游景点区，很多时候顾客或者是乘客或者是旅客，他可能会需要一个特殊的介绍。我基本上是每天会在武汉会碰到一些什么周边长沙呀、合肥呀，还有南昌啊啊这些地方，还有成都啊，成都重庆过来的一些朋友啊什么的， 他很多时候可能会自己要知道，哎，吃龙虾是哪里是龙虾比较集中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地铁站里面，你到这个地铁站会有个浓浓的龙虾味儿啊，你会觉得哎，我这一站要下了下了下了下了，要吃一点虾。
1: 所以这个城市的魅力其实是藏在很多细节的设计里边，很多城市的这种文化特色可能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但是通过地铁站这种可视化场景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也会让抽象的城市底蕴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差异，因为我们对比全球地铁的建设，中外地铁站的设计和运营理念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的。那么在你们的国家，地铁站大多都是什么形态的？有没有相对艺术化、高颜值这样的特色地铁站呢？
0: 英国有特色地铁站是有的，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的是比较有名的是我们那个 King's Cross 的那个地铁站，
1: 国王十字车站。
0: 因为它对它的特色点呢，主要是两个，一是它从外面来看，这个地铁站就有一种复古的感觉，有点像个小城堡一样，我觉得。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英国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电影叫《哈利波特》，它是在有一部分是在这个地铁，在这个地铁站拍的，所以它那个有一个打卡店，是来的游客可以。
1: 对，九又四分之三展台，
0: 是你来到那个地铁站，你可以带上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袍子，还有那个魔法棒在那里，
1: 对，
0: 拍个照。上次
1: 你还可以带着这个围巾，然后后面有工作人员会帮你把这个围巾给扔起来，拍完照之后你的这个围脖就是飞起来的，手里拿个魔法棒，就特别还原当时 Harry Potter 当时在那个四分之三。
0: 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上次去没有工作人员，没有人给你弄那个袍子，是吧？
1: 我是十年前去的。
0: 我发现这个地铁站的这个好，有时候得从一个游客的眼里来看，因为我家以前布莱顿，我们是从我家到伦敦都得走那个 King's Cross， 它是一个一定的一个路线，所以我是从小在坐这个地铁站，我对它没有那么大的感觉，但是真的是第一次带老婆孩子去的话，他们都觉得特别好玩，都想在那拍照。
1: 因为伦敦地铁站是在1863年的时候出现，那么到了20世纪20年代，其他的欧洲城市像是巴黎、马德里、柏林、米兰也是纷纷效仿伦敦，所以这个伦敦的地铁文化应该是最早出现的。
2: 我们的地铁站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我们是才几年前建的这个地铁站。我们以前是没有地铁，我们国家首都叫达卡，因为它是比较新啊，才建的嘛，所以它可能没有那种历史啊或者文化呀什么的啊，这种融合啊什么的可能没有，可能就没有特别关注它的这个地铁站的美丽或者是漂亮度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的地铁站里面呢，因为我们的国旗是两个颜色，一个是深绿和红，大红，每个地铁站的颜色呢就会大概围绕着这两个颜色来选啊，这两个颜色的搭配呢也是挺好看的。就刚才托尼讲的，这个伦敦地铁是1860几年的时候开始的，那是很有历史背景的、文化的呀什么的。我们可能是缺乏这点，因为我们那边的地铁主要

0: 不是说对对对出行啊，或者什么出行方便呢、啊，或者是出行方面的工具啊什么的，而并不是说考虑到你的出门或者你的出行变成更好的一个经验，或者是城市的名片呢、啊、什么的，现在还没有，说实话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1: 我觉得加里布国家的首都叫打卡，没准几年以后咱也可以去你的国家打打卡，打打卡你们的地铁。
0: 欢迎打卡。
1: 哎，是的。另外呢，其实我特别想问问两位啊，因为现在有很多中国的年轻朋友们是专程会奔赴比如好看的地铁站去打卡拍照，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把地铁当作是城市旅行的必逛景点，这种出行风尚，我愿意为一个地铁去打卡，我愿意为一个特色的地铁站文化去打卡，这样的一个现象两位怎么看？
2: 我觉得挺好的。为什么要在地铁站打卡呢？也不是因为这个地铁站好看，而是因为它可能对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地方比较有代表性。
1: 过去的朋友们为什么不愿意打卡？因为它毕竟是地下空间嘛，它比较昏暗压抑，再加上拥挤，好像是大家特别想赶紧去逃离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我们看艺术化改造后的地铁站，它就会打破地下空间的这种刻板的印象，变成了年轻朋友们拍照社交休闲放松感受城市美好的公共场景，也有这样的一部分因素在里边
0: 啊。因为社交媒体最近发展得很好，年轻人也喜欢表达自己的一个心情。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打卡本身是这些年啊，如果我们说中国的话，中国这些年生态环境改造方面呢是大量投入，城市的美化方面是大量投入。因为我所在的这些地方是叫武汉嘛，武汉本身就有个口号，武汉每天不一样，这是武汉的口号。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武汉每天不一样在哪里？比如说我发现今天我家门口有个口袋型公园啊，这个口袋型公园以前没有，现在有，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打卡的。同样我以前没来过武汉，发现武汉的地铁二号线地铁里面还有银化罂粟的题目的一些侧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打卡的，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能享受你出门的这一刻钟的一个工具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打卡的点。
1: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特色地铁站大多是处于人流量比较大的核心线路，既要承载着每天巨大的通勤客流，还要保证交通高效运转，又要兼顾艺术审美文化展示和休闲体验，所以在这种高人流程

一个地铁站，表达出来地方的老百姓的热情、地方的文化、地方的特产、地方的美景啊，那这肯定是有的热情、地方的文化、地方的特产、地方的美景啊，那这肯定是有需要大量的设计和融合。有没有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是有，特别是就刚才我前面说了，是我们孟加拉国是前几年才建的地铁。这个时候呢，地铁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交通工具。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怎么样能够除了解决我们的出入境门的问题以外，还能够给你提供一个出门能够有个很美好的经验啊，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话呢，怎么样可以往上走，模范谁，到底是哪个案例可以参考？从这个角度呢，就刚才我说的北京平安驿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比如说机场，孟加拉国首都机场，人家国外来的客人或者是客人进来以后呢，机场站是一个很重要的站，火车站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站，这两个站是否可以首先从这两个站作为基地，能否孟加拉也开始进入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新时代地铁站啊，孟加拉国是否也可以学，其实可以。

0: 下期节目再见。
1: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2: 感谢收听，再见。Tonova de Shabaiki。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earable device。wear 穿戴 ，device 设备，可穿戴设备则是 wearable device。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智能手机时日无多》。文章写道，未来十年，手机将不再是主要的个人设备。手机和电脑并非是为人工智能而生，这些设备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响应提示，而非预判需要。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能实时观察、聆听和学习的 wearable device 可穿戴设备将成为主流。智能眼镜、珠宝、胸针、吊坠等等，可穿戴设备形式多样，但是眼镜是最容易被理解的一种。比如你戴着眼镜逛街，你会说我想买这个，或者说帮我模拟一下戴上它的样子，这将是一种极简顺畅的不同体验。有些事情你将利用智能体去做。
3: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5: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打击，双方对于谈判进程各执一词。专家认为，美伊立场虽差距巨大，但谈判大门并未完全关闭。
1: 离以双方继续互相袭击，离真主党称不接受与以色列部分停火，德国呼吁以方遵守停火协议，保护黎巴嫩平民。
0: 加拿大正式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16年。专家称，美墨加谈判呈现分化格局，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1: 欧盟或将冻结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俄罗斯回击反俄宣传，禁止5名英国人入境。
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中国外交部驳斥日方不当言论，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1: 全球媒体聚焦今日关注，美国媒体称赞中国制药业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

0: 空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相关邮轮和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说，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使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东时间二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向地区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其中两枚射向科威特的导弹未能飞抵目标区域或者在飞行途中解体，三枚射向巴林的导弹被防空部队拦截。稍早时，美军击落三架由伊朗发射的无人机，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所谓自卫性空袭。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文称，伊朗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0: 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科威特民航总局当天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
1: 同一天，巴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
0: 另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1: 尼克扎德说，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相关法律草案采纳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及有关人士的意见。
0: 在谈判方面，美伊双方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美伊对话一直在进行，但伊朗媒体同一天则披露，伊美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那么，美伊谈判现状究竟如何？是暂停还是停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3: 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客观来说呢，的确处于一种所谓技术性暂停的阶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美伊的停火谈判并没有完全的破裂和终止。那特朗普和卢比奥也是声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政治话术。白宫方面呢，是不希望让市场出现恐慌情绪，也不想让外界认为谈判已经失败。而信息交换已经暂停数日，主要是由于美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并且呢，外部的局势仍然在持续的恶化，所以双方都没有能够进行更多的妥协，但也并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只是把沟通的对话的这样一个渠道暂时的冻结起来。那这种暂停呢，其实也是一个谈判的策略。伊朗通过军事行动来展示不怕谈判破裂的决心，来迫使美方进行让步，而在黎巴嫩问题上更是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那么从迹象上来看，美伊双方还是在通过阿曼、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等第三方来通过这样的一个间接调解保持着相关的联系，这也说明谈判呢只是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还没有完全终结。
1: 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之间还能继续维持边打边谈吗？还是局势演变有其他方面的可能性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3: 未来一段时间呢，边打边谈仍然是美伊最可能的一种选择模式，但它的风险控制难度的确在不断加大。边打边谈的核心逻辑呢，是双方都想通过军事压力来增加筹码，但是又都不想真的全面开战。美国呢，不想在中期选举前陷入新的战争，而伊朗不想让经济彻底崩溃。但这个模式有个致命的弱点，它需要的是双方都能够精准控制军事行动的规模和烈度，而战场上的情况往往是不可控制的。 控的。与此同时呢，以色列作为关键第三方，更是加大了这种军事僵持对峙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那未来不排除随着双方短促打击的频次进一步增加，可能会出现

0: 失守，进而导致冲突烈度迅速升级的可能。那么在乐观的情况下，如果美伊最终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也有可能会随着以色列重启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导致停火破裂，美伊冲突再起。但是目前来看呢，由于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存在着较大的国内因素制约，双方即便重启战端，想要扩大为大规模高烈度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是比较低的。那未来呢，继续边打边谈的概率还是比较高，但未来也有可能会由于战事与谈判进程的变化而出现新的调整。
1: 针对当前美伊局势，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
2: 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3号通报说，一辆大型客运汽车当天清晨

0: 方面将因此次蓄意袭击事件面临军事回应。
1: 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同一天，俄罗斯列宁格勒州、莫斯科市圣彼得堡市也分别通报了有关乌克兰无人机来袭的信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国防部情报总局及国家边防局协同开展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
0: 另据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当地时间3号上午通报称，受俄方炮击影响，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4地新增断电情况，目前该公司已在安全条件达标区域启动电力抢修与恢复作业。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通报称， 当天凌晨，扎波罗热核电站对岸的尼科波尔变电站遭无人机袭击，导致该核电站仅剩的一条外部输电线路停运约20分钟。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该核电站第17次完全失去外部供电。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战事给核电站核安全带来的持续性风险。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说，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报告警告，动荡持续越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大。
1: 如果相关扰动持续至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调，部分经济体可能陷入或接近衰退，失业率也将上升。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一事，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反对，并呼吁哥伦比亚民众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奴隶。
0: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上诉结果关系到特朗普政府向美国进口商征收的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的收入，已启动的关税。

0: 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四轮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号的会谈已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3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
1: 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库马提表示，真主党及其盟友不会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方案。他强调，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我们不会同意任何部分停火协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真主党当天说，其武装人员于2号凌晨对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黎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调黎方除了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发动战争，而在于有勇气和智慧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以维护国家利益。根据黎卫生部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造成3468人死亡，10577人受伤。
0: 德国总理默茨在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德国对黎巴嫩南部近期的冲突加剧深表关切。默茨呼吁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中保持克制，呼吁以色列遵守四月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保护黎巴嫩南部的平民之，呼吁以色列遵守四月与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保护黎巴嫩南部的平民。德国支持以色列和黎巴嫩继续展开直接谈判。
1: 来关注加沙局势。据巴勒斯坦方面2号的消息，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当晚袭击了位于加沙地带加沙城西部沙提难民营的一处帐篷，造成10人受伤。
0: 另据巴方3号凌晨消息，以军还使用炮击等方式对加沙城东部区域、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以及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袭击。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 70% 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卢比奥当天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议员质询时说，内塔尼亚胡这一计划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组成部分，按照20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那样做。他同时称，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实体治理。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 53% 的区域。今年5月17日，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内塔尼亚胡同月28日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 70%， 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在美加关系持续紧张，美国威胁对加拿大关键行业加征高额关税的背景下，加拿大媒体2号报道称，加拿大政府已正式致函美国和墨西哥，明确提议将美加墨协定续签16年，试图为这一北美贸易框架争取延续空间。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4: 这封由加拿大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亲笔撰写的信件，收件人为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和墨西哥经济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勒布朗在信中指出，美加墨协定自2020年生效以来，三国间贸易额已增长 32%， 该协定对我们每个国家都

极为有利，因此加拿大建议将其续签16年。 不过勒布朗同时释放了灵活信号，他表示加拿大理解美国和墨西哥可能希望提出需要改进的领域，并特别强调对加拿大而言，应对特朗普政府针对汽车等行业加征的惩罚性关税至关重要。这一表态既展现了续约诚意。

0: 然而现实挑战依然严峻，加拿大不仅要面对美方对汽车等行业的关税壁垒，还要应对日益强硬的美国优先立场。 勒布朗在信中将应对行业关税列为至关重要的议题，实际上也点明了加方的核心诉求：续约可以谈，但关税问题必须同步解决。此前美墨敲定协定修订谈判日程，
1: 加拿大并未参与谈判， 加方如今提出16年续约方案， 背后有何考量呢？ 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煤油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分析。
2: 加拿大是严重依赖于美墨加协定的，因为它的市场，比如说 75% 的出口还是流向美国。那另外一方面呢，比较紧迫的就是，因为前期特朗普对这个加拿大的，比如说汽车、钢铁铝等等产品已经加征了高额的关税，而如果没有达成相关未来的这个美墨加协定的话，那这些关税这种大棒可能依然会对加拿大的经济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双重压力之下呢，那么加拿大也认为， 能够自己主动的提出续签，其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掌握这样一个谈判的主动权。 因为加拿大的这个16年的这样一个续签的周期呢， 其实也是完全基于整个美墨加制度的设计的这样一个上限，也包括结合自己经济安全的这样一个最优的选择。因为如果你能够长期的续签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能够避免美国未来可能的这样一个年度的审查。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我觉得加拿大也是避免更多的这种被动。另外呢，现在这种无休止的被动的这种博弈呢，其实加拿大也更多的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制度的设计，比如说刚才说的长期的美墨加协定的签署，能够阻断美国利用一些规则和制度的漏洞对它长期的施压。我觉得这样也体现了它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从制度设计上保持这样一个稳定性。
3: 从此前多轮谈判及相关动向不难看出，在美墨加协定续约事宜上，美国对墨加两国态度反差明显。那么背后原因何在？我们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2: 本质上也是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行分而治之。从整体上来讲，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与美国在贸易结构、在战略价值，包括在谈判策略上都不同。而且目前来讲呢，墨西哥还是完全接受了美国的一些诉求，也采取了一些相对务实的这样一个合作路线，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是一种妥协的路线。而加拿大呢，前期它更多是采取一种相对强硬的立场和态度。 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这种反制的策略啊，或者是立场也是不同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这个经济结构的这个角度来看，像去年美国对墨西哥的这个贸易逆差是达到了1900多亿美元，而且是持续的增长。这个墨西哥是作为美国的这个近岸外包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承担了美国

0: 7国集团和澳大利亚2022年开始实施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制裁措施。如果俄罗斯向第三方国家的售价制裁措施，如果俄罗斯向第三方国家的售价高于上限水平，采取限价措施的国家将不再提供贸易、保险、金融和运输等方面服务。而西方企业恰恰控制全球大部分海上贸易、保险等相关业务。大约30%俄罗斯海运石油受到限价令影响。对于上述制裁措施，俄方此前回应说，将不会向实施限价的国家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限制从俄进口石油和对俄石油设置价格上限，只能导致油价飙升。
1: 俄罗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已决定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他们散布涉俄虚假信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声明说，俄方决定扩充入境禁令名单，将数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列入其中。相关人士刻意散播抹黑俄政府施政与俄国内社会政治事态的谣言，还以应对特别军事行动为由，呼吁维持并加码对俄施压。俄外交部敦促英国摒弃积极

0: 那城市当中呢，像是长沙、南昌、杭州呢，在未来五天基本上都是一个频繁降雨的状态啊，这里的朋友出行需要常备雨具。那杭州呢，在未来五天基本上都是一个频繁降雨的状态啊，这里的朋友出行需要常备雨具。那在北方呢，未来的四五天时间里呢，因为这个东北冷涡持续在东北一带上空盘旋啊，而且它的移动速度很慢，所以呢，东北华北一带也会是多雷阵雨天气的一个状态，像哈尔滨啊、沈阳雨水都会是一个频繁现身的一个态势哈，所以呢，大家也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 及时的做好防范。嗯，那么降雨增多，天气可能就会凉快一些了。嗯，那么今后几天气温方面会有哪些变化呢？嗯，那首先呢，就是北方的这个高温明天就会明显的减少了，像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都将明天的都就会消退了。那么主要是因为受到高空这个冷涡长时间盘踞叠加降雨影响的一个结果。那事实上在未来的七天时间里呢， 西北地区的东部一直到华北黄淮还有东北一带的气温将会呈现一个偏低的态势，尤其是东北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呢 将会降到25度左右， 部分地方呢甚至最高气温会降到不足20度， 所以感觉到是非常的清凉啊。 像到6号的时候， 在太原呀， 还有北京啊、天津、石家庄的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出头， 哈尔滨到7号的时候 最高气温就只有15度左右了， 非常的这个凉爽了。那对于南方来说呢，未来的2到3天时间里呢依然会感觉到这个体感是比较闷热的。 那7号以后呢， 随着降雨的增强和冷空气的南下， 像长江流域一带的天气也会清凉不少。 像是8号到9号的时候， 南昌啊还有这个南京、长沙、重庆啊 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5度左右。 那华南一带未来 三天呢还是会有高温天气的，像福州啊、广州、南宁明天都有高温，体感温仍然是相当的闷热哈。那么到9号天后呢，华南多地的气温也将会降到30度以下，这个闷热感会减轻一些。那么相比较而言呢，在海南一带的高温持续的时间是更长的，像海口4号到8号仍然会持续有高温天气出现哈，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8度左右，就是暑热几乎是昼夜不停歇的，所以在这里防暑降温依然要
1: 特别特别的注意了，金晓。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2: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打击，双方对于谈判进程各执一词。专家认为美伊立场虽差距巨大，但谈判大门并未完全关闭。离以双方继续互相袭击，离真主党称不接受与以色列部分停火，德国呼吁以方遵守停火协议，保护黎巴嫩平民。
2: 加拿大正式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16年，专家称美墨加谈判呈现分化。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全球制药公司与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达成药物许可交易，这充分表明中国医药研发行业已变得极具创新性。文章说，事实上，中国制药企业逐渐成长为全球医药创新领域的实力派，这一趋势已显现多时。

0: 并启动应急运输方案，通过陆路运送货物。
1: 该集团首席商务官对此表示，此举虽然有助于保障陆路运送货物。该集团首席商务官对此表示，此举虽然有助于保障员工和船员安全，但也给企业运营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作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企业之一，马士基所面临的挑战，也折射出当前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所承受的压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马士基集团首席商务官卡斯滕基尔达尔表示，对他们来说，不仅直接进出海湾地区的货物运输成本上升，其他航线的运输成本也由于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显著增加。这些因素带来的额外成本目前已经超过每月5亿美元，无法由集团独自承担，因此他们只能将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中有许多还同时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 业内人士认为，运输和生产成本的增加可能在未来进一步传导至消费市场。
3: 不仅运输成本在上涨，不同生产中使用的原材料成本也在上涨，因此

0: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 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 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高达 80%， 未来数月出现极端天气的风险随之攀升。来听详细报道。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厄尔尼诺拉尼娜最新通报显示， 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 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 90%。 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达到至少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2: Our experts estimate an 80%.
3: 我们的专家估计，2026年6月至8月期间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 海洋变暖会向气候系统增加热量和水分，这可能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加剧，包括热浪和强降雨。

0: 气候变化已经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绍洛表示，世界气象组织未来数月将持续密切监测相关情况，为各国政府、相关机构及气候敏感领域的决策提供依据。
1: 世界气象组织气候预测部门负责人奥基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还不能确定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重要的是各国因为极端天气的出现做好准备，但

0: 美元的拨款。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等来自两党的参议员五月致信卢比奥，就此事提出质疑，并要求放行拨款。世界卫生组织五月十七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五月二十七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卢比奥称不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计划将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且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送到肯尼亚一座临时设施隔离。不过，这一计划招致肯尼亚各界人士强烈反对，已被肯尼亚高等法院叫停。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签署行政令，要求 OpenAI、谷歌、Anthropic 等 AI 企业在公开发布最新模型前，向政府开放最长30天的网络安全测试窗口。这一命令标志着美国 AI 监管模式迎来重大调整。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4: 根据行政命令细则，美国财政部、国防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将协同开展 AI 安全监管，与主流 AI 企业建立政企自愿协作的安全测试合作机制。所有全新 AI 模型对外发布前，均需预留安全评测窗口期，配合政府开展。

0: 再来关注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即将于今晚打响，揭幕战将由中国女排迎战捷克女排。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介绍。
1: 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是中国女排本赛季参加的首项国际赛事。主教练赵勇此前表示，今年世界女排联赛前半程主要目标是锻炼年轻队员，在国际赛事舞台上为具备潜力的队员提供实战锻炼。本次中国女排的参赛名单延续了新老结合的配置思路，由老将龚翔宇继续出任球队队长，庄宇珊、张子萱等上赛季主力顺利入围。受伤病影响，球队两大主攻李盈莹、吴梦洁无缘本站赛事名单。与此同时，联赛赛场表现亮眼的年轻副攻郭中南等人迎来突破，首度跻身中国女排成年队正式大名单，成为本次南京站阵容的新鲜力量。阵容配置上，主攻线仅剩庄宇珊、李晨轩、董雨涵三人可用，接应位置队长龚翔宇坐镇，大赛经验丰富。副攻线由王媛媛领衔，搭配陈厚宇、王副攻线由王媛媛领衔搭配陈厚宇、王傲谦等新锐，拦网与快攻火力充足。二传刁琳宇、自由人王梦洁等保障后排稳定，整体攻防体系成熟。再加上南京站的对手风格多元，也为球队打磨技战术细节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前在福建漳州集训期间，中国女排曾经邀请捷克女排进行过一场热身赛，中国队派出多名年轻队员，在常规的四局比赛中以3-1取胜，并赢下了加赛的第五局。回顾两支球队的交锋历史，中国女排保持6战全胜的不败战绩。根据国际排联最新排名，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现在

0: 暂无回应。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方面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圣彼得堡对俄罗斯导弹舰博伊7号发动打击。据悉，该舰曾为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提供护航服务，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3号获悉，出口民调显示，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第9届地方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据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全国11个市道一级行政区的选举中获胜，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仅在一个一级行政区的选举中获胜，两党在其余5个地区的选举形势接近。波兰总理图斯克2号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号起禁止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波兰政府当天通过教育法修正案草案，小学生将被禁止在校园内使用手机，包括课间休息以及在校外组织的教育活动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 AI 模型审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 AI 模型审查的行政令。原定上月签署的行政令原本允许美国政府在特定 AI 模型发布前至多90天获取其访问权限，在遭遇业界游说后，提前审查期限缩短为30天。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统计，截至当地时间3号14时，受今年第6号台风乔威的影响，日本爱知县、奈良县、德岛县、宫崎县、鹿儿岛县和冲绳县共6个县已有23人受伤。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8: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7: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8: 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主要内容要和大家分享。平陆运河今日全线通水，工程总进度超96%，马道枢纽创下2个世界之最。
7: 第3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甘肃敦煌举行，一口流利中文，一股中国热忱，多国汉学家畅谈文明相知。
8: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开赛倒计时，国际转播中心正式启用，104场比赛，39天精彩不停。我们今天为您带来一份美加墨世界杯观赛指南。
7: 最近北京多地成片出现了大号的蒲公英，那它真的是蒲公英吗？为什么不能像吹蒲公英一样去吹它呢？一会儿我们请植物学家来给您讲讲。以上话题。

0: 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进行油水调试工作。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油水调试顺序。
1: 平陆运河分段建设，分段通水，今年三月南宁段率先通水，五月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通水并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随着马道枢纽和乞食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了全线通水。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4月28日，跨运河27座桥梁全部建成，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成，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随着今天全线通水，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 96%，工程团队正在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航道工程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方位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运行标准。平陆运河集团

0: 加工程的三倍。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三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
1: 沿着运河。我们的记者看到香樟、酱香、黄檀等乡土市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下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的报道。
2: 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

0: 或者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值速度也没那么快。
1: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0: 其实这种常喙婆罗门蝽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因为它的快速的扩张以及它们对养分包括水分的这种争夺，其实会影响到一些本土生长的植物。并且说常喙婆罗门蝽它这种植物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你看它跟其他植物站在一起的时候，哪哪哪都是优势，所以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

0: 暴雨，请公众出行关注预警预报信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日，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它总高72米，直径4.37米，是我国目前首飞成功的最高的火箭。这款火箭有哪些独特之处？首先是快，从方案论证到产品完成研制，研制团队仅用了21个月，刷新了我国新火箭研制的周期。快的另一个方面是长十二乙采用的3屏发射模式，水平组装、水平测试、水平转运，所有复杂工作都在技术区提前做完，到了发射区直接起束、加注、发射，发射区的工作量就会小很多。除了快这个特点，研制团队还对火箭进行了很多独特的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力气更大。长十二乙底部安装9台发动机，烧的是液氧煤油，无毒无污染，比如煤油在常温条件下就能储存，加注简便，大幅降低了发射场的保障要求和成本。那它到底能送多重的货呢？火箭运载能力达到20吨级，一次就能完成1轨36星发射部署。未来长征12号乙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带动中国商业航天奔向更浩瀚的宇宙。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要求。对于每一次炮火和侵略，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近期的军事行动向世界揭示了这些伪人权捍卫者的真面目。伊朗人民不会在威胁和侵略面前退缩，而是将团结一致，坚定信念。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将誓死捍卫伊朗国家主权，绝不让敌人得逞。伊朗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塔的侵略性行径。声明称，这些侵略性行径不仅违反了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伊朗外交部还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其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对本次侵略性行径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在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科威特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造成了1人死亡，多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号在简报会上表示，

俄方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袭击圣彼得堡的回应将是系统性的。他还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的主旨讲话将聚焦经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的主旨讲话将聚焦经济议题，但也将涉及政治领域，因为当前形势下二者密不可分。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3号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南郊的会

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之后，美国首次派出了由美国近十年之后，美国首次派出了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罗德尼·库克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参加了本届论坛。根据英国方面的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了英国德文郡的田野，目前事故正在调查当中，不便透露更多的信息。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日本政府3号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分析认为，补贴虽然短期内能够抑制汽油价格上涨，但财政成本高昂，难以长期维持，也无法解决日本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根本问题。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

0: 的资讯。非常道
1: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

0: 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1: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 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节目内容的更多话题。还有不到十天，也就是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6月1号，国际足联正式启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赛事期间，这里将成为电视、广播和新媒体运营的中心。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随着数百个显示屏同步亮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美国达拉斯正式启用。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澳大利亚队、厄瓜多尔队、沙特队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5月31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搭乘专机抵达美国堪萨斯城。助理教练罗伯托·阿亚拉表示，球队不会一直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而是会更多地着眼未来。

的超级世界杯。为了适应这一历史性变革，赛制也迎来了颠覆性的调整。48支球队将被分为12个小组，每组四队，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再加上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同组成32强淘汰赛。比赛的总场次将从64场激增至104场，而12个小组的第三名将按以下优先级顺序排名：总积分、净胜球、进球数、公平竞赛积分、红黄牌、国际足球联合会、世界排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场比赛都有意义，不到最后一轮，不知道谁出局，赛事过程将更加激烈，更有悬念。整个赛事将横跨39天，从6月11日的揭幕战到7月19日的巅峰决战，每一天

这届赛事将是阿根廷巨星梅西的第六次世界杯之旅。上一届赛事中，他带领队伍夺得冠军，实现职业生涯大满贯。此次若能率队卫冕，将完成前无古人的壮举。葡萄牙球员 C 罗是目前唯一一位连续五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超级巨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他将冲击六届大赛持续得分。如果成功，这一纪录在未来将很难被打破。老将谢幕的同时，本届世界杯亦有不少新星亮相，他们的表现同样值得期待。年仅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选手之一，被誉为西班牙新一代的天才球员，这将是他第一次出战世界杯。此前他已代表西班牙出战多场关键预选赛。法国球员姆巴佩正值27岁巅峰期，曾于2018年随法国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两届世界杯中，他共射入12球，差4球追平德国选手米洛斯拉夫·克洛泽的16球历史纪录，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夺得射手王的荣誉。北美与中国时差为12小时，本届世界杯主要比赛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3时、早上6时和上午9时3个时段。我们为大家提前画出几个关键节点：6月12日3时，墨西哥对战南非，本次世界杯的揭幕战。6月17日9时，阿根廷对战阿尔及利亚，梅西首秀。6月18日1时，葡萄牙对战刚果金，C 罗首秀。7月20日3时，本次世界杯决赛。更多

0: 打得漂亮！
1: 的 Cristiano Ronaldo，
2: 姆巴佩
3: 再来一脚又进了。
4: El disparo de Messi。
5: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各位好，欢迎来到加叙加意燃情世界杯，我是高嘉，继续为您盘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在所有的48支球队当中，有一支球队，他在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时一场都没赢，却晋级了正赛。这并不是开玩笑，而是瑞典队神奇、幸运却充满争议的晋级之路。在历时一年多的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 B 组的比赛当中，瑞典队是2平4负积两分，小组垫底，排在瑞士、科索沃和斯洛文尼亚之后。本以为他们的世界杯之旅就小组垫底，排在瑞士、科索沃和斯洛文尼亚之后，本以为他们的世界杯之旅就此结束了，但欧足联的一条规则却挽救了瑞典。接下来为您带来燃情世界杯第23回，6战无胜绩侥幸晋级，双神锋领军瑞典出征。

月到十一月，他们只有对斯洛尼亚拿下两场平局，面对瑞士和科索沃四场比赛主客场全都给科索沃四场比赛主客场全都给输了。小组赛踢完，他们是两平四负，仅积两分，打进四个球，丢十二个球，小组垫底。而人家科索沃呢，双杀瑞典，积分足足比瑞典多了九分。而瑞士队更不用说，小组头名直通世界杯，科索沃也是晋级到了附加赛。那这个瑞典队为什么也能去附加赛呢？这个事儿咱们得往回倒一倒。欧足联呢是在2017年设立了一个全新的比赛，叫欧洲国家联赛，简称呢欧国联。它的实质上啊，就是把欧洲各国家的友谊赛整合在一起，统一进行分组和积分，分成了 A、B、C、D 四个级别，每个级别呢再分组进行比赛。长期以来啊，欧洲各支球队对这项赛事重

和阿塞拜疆获得了小组第一，而这个小组第一也就成为他们参加附加赛的门票。欧国联的 A 级和 B 级球队都是比较强的队伍，像英格兰、德国呀、荷兰的这些 A 级和 B 级的队伍，他们已经通过世界杯欧洲区的预选赛获得了参赛资格。那这个参加附加赛的资格呢，就一路往后送啊。A 组你们有没有？哦 ，A 组说我们都已经拿了，我们直接去美加嘛，不稀罕你这个附加赛名额。那 B 组有没有 ？B 组说我们也都有了，我们直接去世界杯，像瑞士这样的球队。那接下来到 C 组，说你们有没有瑞典？说哎得着，哎咱得把这个名额，这可救了咱了，这一线生机呀、啊！靠着这个规则，他们

0: 天的附加赛决赛，他们正好坐拥主场之力，在斯德哥尔摩惊险的3-2击败波兰，挺进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圈。而这支瑞典队还真的是不能小视，因为他们毕竟上限很高。为什么说他们上限高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两位世界顶级前锋，一位是哲凯赖什，一位是伊萨克。哲凯赖什在附加赛是一人贡献4个进球，包括对阵乌克兰的帽子戏法，而他的头锤能力和禁区终结是瑞典队最大的倚仗。伊萨克本赛季虽然在利物浦不太如意，但是作为中锋，他的速度、身高、射门能力非常强。之前几个月呢是遭遇到长期的伤病，但是他应该能够赶得上世界杯的小组赛。所以这两位世界顶级前锋在呢，瑞典队还真的是能够让任何对手都不敢掉以轻心。另外他们还有一名新星卢卡斯·贝利瓦尔，年仅18岁，在热刺队脱颖而出。他在中前卫的这个位置啊，能给瑞典队中场带来新的节奏，而且边锋呢还有埃兰加也是拥有非常出色的速度能力，在反击当中呢是一个重要球员。所以我们综合来看，瑞典队进攻能力不差，他的防线呢可能稍微弱一些。林德勒夫是他的防线核心，擅长高位防守和拦截出球组织，那么这也是瑞典队后防线上最大牌的球星，但总体来说那比日本队和荷兰队都要相差不少，那么是一支攻强守弱的这么一支球队。那之前几支球队呢，像 A 组有南非， B 组呢有卡塔尔， C 组呢是有海地，然后德国那个小组有库拉索，那么有这些超级弱队的话呀，另外三支球队呢就能够确保三分，而且能多刷净胜球。他们在竞争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的时候，其实就占据优势。而你瑞典队可能比如说对日本或荷兰能打下一个平局，关键是能不能保证在突尼斯身上拿分。要知道这支突尼斯队也号称是史上最强的突尼斯。
1: 谢谢高嘉带来的加叙加议。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临近，各支参赛球队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备战。对于第5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圈的厄瓜多尔队而言，这不仅是又一次追逐大力神杯梦想的征程，更是多名年轻国脚用汗水改写命运的励志故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身于贫困与危险的底层社区，而如今正带着整个国家的期待走上赛场。听见世界，我们一起了解。
2: 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一所足球学校，一群孩子正在简陋的球场上挥汗如雨。这所足校是由如今效力于英超切尔西队的厄瓜多尔当家球星莫伊塞斯·凯塞多发起并资助的。该项目目前在全国建立了38所足校，为大约1500名贫困儿童提供通过踢球改变命运的机会。对于如今在世界足坛大放异彩的凯塞多、帕乔等球星来说，眼前的场景正是他们童年生活的写照。曾陪伴他们度过青训时光的足球学校体育总监加洛·罗德里格斯对他们的自律印象深刻。
3: 最终入选国家队的这批孩子全都目标笃定，他们心怀远大梦想，自律性极强，住在俱乐部宿舍期间几乎不怎么惹麻烦，始终清楚自己的足球理想，并为之踏实付出，如今收获成果也是理所应当。
2: 翻开这支厄瓜多尔国家队的名单，几乎就是一步步与逆境抗争的奋斗史。24岁的凯塞多童年是在泥泞不堪的球场上开始接触足球的，而22岁的后卫乔尔上开始接触足球的，而22岁的后卫乔尔奥多涅斯则出身于瓜亚基尔的贫民区。当年他的父母不得不做出巨大的牺牲，才让他前往正规的训练中心踢球。如今正在备战世界杯的国家队已经成为厄瓜多尔民众关注的焦点。
4: 球队主教练塞巴斯蒂安·贝卡切切，孩子们成名后会把过往经历讲给我们，但没人能体会一路走来的代价。人生想要有所收获，总要付出成本。我说的不是物质开销，而是背井离乡的代价，告别父母，远离家人的陪伴，在高强度的竞技环境里打拼，成才的概率微乎其微。

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五延期。同时，由于该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艾萨克曼指出，要将着陆器送上月球，需要一枚具备强大运

0: 设备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响应提示，而非预判需要。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能实时观察、聆听和学习的 wearable device 可穿戴设备将成为主流，智能眼镜、珠宝、胸针、吊坠等等。可穿戴设备形式多样，但是眼镜是最容易被理解的一种。比如你戴着眼镜逛街，你会说我想买这个，或者说帮我模拟一下戴上它的样子，这将是一种极简顺畅的不同体验。有些事情你将利用智能体去做。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0: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2: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趋势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0: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 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

0: 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

0: 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

0: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

0: 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

0: 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3: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4: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2: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5: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6: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

0: 策实施一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1: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

0: 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鑫。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15到26度；上海小雨，22到30度；重庆多云，22到32度；广州雷阵雨，27到37度；深圳雷阵雨，26到33度；香港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雷阵雨，28到32度。未来三天受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多雷雨天气，其中今明天东北地区东南部雨势较强，局地伴强对流，同时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持续影响，贵州、湖南等地将迎明显的降雨。受降雨影响，今天

0: 被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下一个问题。
1: Good afternoon. Question from AFP.
2: 下午好，法新社提问。所罗门群岛总理周三表示，将重新审议与中国达成的一项安全协议。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Does the foreign ministry have a comment on this? Thank you.
0: 中国同所罗门群岛是新时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我们愿意同所罗门群岛新一届政府拓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下一个问题。
3: 中央卫视记者提问。今天3号凌晨，美军空袭了伊朗的格什穆岛。作为回应呢，伊朗称袭击了位于中东的美军基地，多个海湾国家响起了防空警报，中东局势再次升级。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0: 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珍惜和平机会，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下一个问题。
4: 谢谢发言人。湖北广电记者提问。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南前后，民进党当局向该国投入总计约250亿元的新台币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南国王及王室，台驻司代表等也将从中受益。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目的不是惠及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国

持续的技术创新、企业的全球布局以及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的优势。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坚持开放、公平、合规的原则，严格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从世界范围看，产业补贴政策是各国都在普遍采用的，关键是要符

0: 国政府将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1: Response to this? Thank you.
2: 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

0: 中方完整落实，为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报道提供签证等各方面的便利。而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者来华采访报道提供签证等各方面的便利。而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几乎没有中国记者获得白宫线下采访机会，签证、居留许可经常遭到无故拖延，多名记者被迫回国。中国记者申请赴美短期采访也很少获得批准，这难道是对等待遇吗？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国的中国媒体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这就是美方所谓的言论自由吗？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国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下一个问题。
1: Question from AFP。
2: 法新社再次提问。据报道，欧盟计划出台措施，减少对美国和亚洲的技术依赖，主要是涉及到芯片和 AI 技术。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Thank you。
0: 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有关动向。

欧盟定于今年夏天重新调价。但伊朗战事爆发后，全球石油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国际原油价格暴涨，眼下仍维持在每桶$90以上的高位。如果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调价，欧盟给俄罗斯石油设的价格上限将涨到至少$65。路透社和彭博新闻社报道，欧盟委员会在上周末举行的一次会议中提出，暂时冻结限价动态机制，把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固定在当下水平。其他考虑的选项还包括，不管今后国际原油价格涨到多高，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不得超过每桶$60。欧盟、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2022年开始实施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制裁措施。如果俄罗斯向第三方国家的售价高于上限水平，采取限价措施的国家将不再提供贸易、保险、金融和运输等方面服务。而西方企业恰恰控制全球大部分海上贸易、保险等相关业务。大约三成俄罗斯海运石油受到限价令影响。对于上述制裁

0: 五月，美国辉瑞公司与中国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105亿美元的肿瘤药物开发协议。五月，美国百时美诗贵宝与中国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协议，潜在总交易额超过150亿美元。彭博社的报道说，这些深度合作表明，中国制药企业已发展成为全球新药研发的重要增长极。文章援引行业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在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全球授权交易中，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份额已从2021年的不足10%飙升至55%。这一转变充分表明，跨国药企对中国药企的早期研究、药物发现及递送平台给予了高度重视与认可。高盛集团亚洲区高管苏希尔·巴蒂贾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全球制药公司与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达成药物许可交易，这充分表明中国医药研发行业已变得极具创新性。文章说，事实上，中国制药企业逐渐成长为全球医药创新领域的实力派，这一趋势已显现多时。摩根大通亚太区投资银行副主席兼亚太区医疗投资银行主管大卫劳表示，目前跨国药企与中国药企的合作趋势更倾向于平台型合作交易，而非单纯的单向资产交易，这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企业的优质资产以及中国临床生态系统的独特优势。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您指尖，
1: 环球资讯广播，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签署行政命令，要求 OpenAI、谷歌等 AI 企业在公开发布最新模型之前，向政府开放最长30天的网络安全测试窗口。这一命令呢，标志着美国 AI 监管模式迎来了重大的调整。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4: 根据行政命令细则，美国财政部、国防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将协同开展 AI 安全监管，与主流 AI 企业建立政企自愿协作的安全测试合作机制。所有全新 AI 模型对外发布前，均需预留安全评测窗口期，配合政府开展网络安全风险摸底排查。新规明确，由财政部长贝森特牵头，统筹金融机构与 AI 企业开展漏洞扫描，重点覆盖金融、医疗、应急服务等关键基础设施领域，防范 AI 新技术带来的系统性安全风险。30天审查窗口期是政府与科技企业博弈后的折中结果。据悉，该行政令初始草案要求90天评测期，因过于严苛遭到科技企业集体抵制。企业方主张压缩至14天，经过多轮拉锯谈判，双方最终敲定30天最长评测时限，既满足政府安全监管诉求，也适配企业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节奏。此次监管新政落地有明确诱因。此前，由 AI 企业 Anthropic 研发的 Mythos 模型可主动探测并暴露银行、政务、医疗等核心系统漏洞，存在极高网络安全隐患。Anthropic 因此暂缓该模型面向公众全面上线，仅向少数合作方限量内测。该事件让美国政府正视顶尖通用 AI 的潜在风险，直接加速了本次专项监管政策的出台。本次 AI 监管新政的出台也显示了特朗普政府在科技监管导向方面的改变。自上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主张对科技行业宽松放权，甚至阻挠各州出台地方性 AI 监管规则。此次确立政府前置安全评测的核心逻辑，也宣告美国 AI 完全放任、无前置约束的自由发展阶段落幕。其实，欧盟早在2024年8月就已正式生效的人工智能法案，是全球首部全面 AI 监管法。该法案采用强制风险分级监管模式，严禁不可接受风险 AI 应用，对高风险领域实施严苛合规管控。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英国。英国民众眼下面临着一个抉择，为计划发行的新版英镑钞票来选择动物图案，来代替如今钞票上的知名人物的肖像。
1: 路透社二号以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为消息源报道，英国在位君主肖像自1960年起就被印在纸币上，新版英镑钞票也将保留这个传统，但钞票另一面的人物将被替换成动物。当前五英镑钞票上的人物是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十英镑上是小说家简·奥斯汀，20英镑上是画家透纳，50英镑上则是数学家图灵。
0: 那么为了选出四种动物来代替这四个人物，现在英格兰银行和动物学家呢是给出了18种备选的动物。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0: 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作发展的各种障碍，包括重新开放两国边境口岸。受地区局势变化以及双边关系的影响，两国边境目前是处于关闭状态。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伊双方相互袭击还在继续，军事行动会走向失控吗？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伊之间还能继续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目前，美伊双方的相互袭击还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发声明称，伊朗向地区邻国科威特和巴林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美军称击落了三架伊朗发射的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伊朗格什姆岛上一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打击。三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公告称，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伊的船只帕纳亚号。此外，为回应对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国中东地区的空军基地以及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伊不断相互袭击，热战是否显示出扩大的趋势？军事行动会走向失控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当前美伊的相互袭击的确呈现出逐步升级的态势，但是尚未进入到失控的阶段。双方的军事行动呢，基本上还遵循着所谓有分寸的报复这样一个特征。那美国只是打击格什姆岛的控制站和邮轮，而避免打击伊朗本土的高价值目标。伊朗呢，也只是袭击美军的基地和船只，刻意的控制伤亡规模。那这种有限升级的模式，本质上还是双方在用军事手段来给谈判增加筹码，而不是真的想要全面开战。但是失控的风险也的确在上升。一是呢，双方的报复链条正在拉长，那一次误判或者是意外伤亡都可能会导致升级加速。那么第二呢，就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代理力量呢，随着战事的延宕，可能会用某种角色来加入其中，让局势变得更为复杂。第三呢，就是美伊两国其实都面临着更加大的这种国内政治压力，有时呢，为了展示强硬，反而不得不升级冲突。所以总的来说，未来一段时间呢，还是一个关键窗口期。如果双方能够在有限报复之后来找到台阶下，那么局势就可能会降温。如果任何一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那么失控的概率还是会大幅上升。
1: 再来看美伊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做出类似表示。但当天，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综合各方消息来看，美伊谈判现状如何？究竟是暂停还是已经完全停止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客观来说呢，的确处于一种所谓技术性暂停的阶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美伊的

0: 方有可能会自主约束在黎巴嫩的相关军事行动，但是明面上肯定不会做出是因为美伊停火协议而放弃打击黎巴嫩境内目标的正式承诺。美国呢，也可能会给伊朗一定的私下保证，那么承诺以色列的相关行动不会大规模的升级。但是这些模糊的承诺和不具约束力的保证很难确保地区态势的长期稳定。一旦以色列的地区战略以及国内的政治需要出现调整，以方呢还是随时有可能会重启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行动，从而使美伊临时停火呢面临着破裂的风险。
1: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之间还能继续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吗？还是能发展出其他方面的可能性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未来一段时间呢，边打边谈仍然是美伊最可能的一种选择模式，但它的风险控制难度的确在不断加大。边打边谈的核心逻辑呢，是双方都想通过军事压力来增加筹码，但是又都不想真的全面开战。美国呢，不想在中期选举前陷入新的战争，而伊朗不想让经济彻底崩溃。但这个模式有个致命的弱点，它需要的是双方都能够精准控制军事行动的规模和烈度，而战场上的情况往往是不可控的。与此同时呢，以色列作为关键第三方，更是加大了这种军事僵持对峙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那未来不排除随着双方短促打击的频次进一步增加，可能会出现失守，进而导致冲突烈度迅速升级的可能。那么在乐观的情况下，如果美伊最终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也有可能会随着以色列重启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导致停火破裂，美伊冲突再起。但是目前来看呢，由于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存在着较大的国内因素制约，双方即便重启战端，想要扩大为大规模高烈度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是比较低的。那未来呢，继续边打边谈的概率还是比较高，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是比较低的。那未来呢，继续边打边谈的概率还是比较高，但未来也有可能会由于战事与谈判进程的变化而出现新的调整。
2: 加拿大正式提议续签美墨加协定，并建议将这一自由贸易协定续签16年。加拿大为何此时提出续签该协议？一旦展开谈判，焦点议题会有哪些？续签谈判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加拿大媒体2号报道，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据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在致美国贸易代表和墨西哥经济部长的信中建议，将这一自由贸易协定续签16年，以此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根据美

0: 谈判的模式，而不是三方联合谈判。所以我觉得这个更给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带来难度，而且特别是刚才谈到这个美国它是有意通过双边施压来替代三方的这样一个谈判，因为双边的谈判实际上是可以做对等要价的或者说是可以极限施压的，所以这样一种模式呢，我觉得要想改变也比较困难。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是从这个谈判议题的这个角度来看也有很大的难度因为现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谈判是围绕这个汽车的原产地规则因为美国是要求从75%现在提高到80%以上，而且要50%的都要是在美国本土生产，包括像劳工标准或者是能源国有化的政策等等这些谈判议题。而美国与加拿大的这个谈判的焦点主要还是在传统的钢铁铝呀，包括像乳制品、农产品等等的一些市场准入，再加上这个美国也比较关心的这个数字服务税，所以这些呢其实跟墨西哥的谈判议题还是有很大差别。而三方现在这个共同关注的议题呢，其实也包括像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包括像环境保护等等，所以最终谈判的这种议题和结果，我觉得还是取决于三方之间的这种共同的这样一个谈判甚至博弈的这种过程。而且从美国的角度呢，它要形成一系列完全有利于美国的这样一个利益的调整，所以我觉得三方最后能达成什么样的谈判结果，其实还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高达80%，未来数月出现极端天气的风险随之攀升。来听详细报道。
3: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厄尔尼诺拉尼娜最新通报显示，今年6月至8月出。

0: 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4: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4: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记者三号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及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为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埃之间本币使用，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

题上，他的立场是出人意料的强硬，也就是说他不同意所谓的部分的临时的停火，要求的是一个全面彻底的停火，并且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那么这个看似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么一个要求，但是我觉得确实有真主党他自己的逻辑。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起源是上世纪70到80年代的黎巴嫩内战，尤其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那么真主党才真正的就是成立发展壮大。所以说真主党本身就是一支抵抗以色列入侵的力量。那么在真主党成立之后，就是最初大概20年的时间里面，真主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所以在现在以色列再次大面积的占领了黎巴嫩南部之后，那么真主党显然需要以更加这种顽强的姿态来抵抗以色列，那么需要重新强调就是让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他内在的这种要求。

0: 色列的沉重的打击。那么真主党损失惨重，包括他的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都被以色列定检清除。那么到了2024年11月，真主党与以色列那么也是间接的通过黎巴嫩政府达成的这种停火，但是这个停火是一个部分的停火。真主党虽然收敛了行动，但是以色列并没有真正的停止对真主党的打击，所以真主党看到就是部分的这种停火，那么只能使自己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地位，那么这种部分的停火带不来自己的安全。所以在这一次2025年3月的这个战争中，真主党在战场上在军事上抵抗的是非常的顽强，那么同时他在谈判上也是态度非常坚决，就是要求一个完全的停火，一个彻底的终结战争。
1: 此次里以会谈举行前夕，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曾围绕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爆发强烈争议。知情人士称，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表达强烈不满。此次通话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与内塔尼亚胡最紧张的通话之一。那么当下在斡旋里以的进程中，美方的立场是什么？对以色列又有何影响力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美国在这次里以冲突上的政策应该说是有一些矛盾，甚至说有一些虚伪的地方。那么总体上看，就是特朗普政府最近确实是致力于斡旋里以冲突，希望降级局势。那么这个当然和目前美伊之间的这个关系高度相关。我们知道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到最后的阶段，那么最后阶段的推进比较困难。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伊朗方面要求，就是一旦美伊停火的话，也要包括黎巴嫩战线的停火。那么所以黎以冲突的升级可能会危及美伊谈判达成协议的这种前景。所以特朗普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是花了比较多的这种精力去斡旋黎以冲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在打击削弱真主党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它的根本的利益、根本的目标还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虽然这次迫使以色列就是停止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进攻，但是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地面行动包括占领，那么美国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反对和干预。所以美国这次斡旋利益冲突，它还是在一个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上来进行的。那么它最多只能做到控制这个冲突的升级，但是它无法彻底的平息局势。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说，我觉得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其实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有比较强的影响力的。因为内塔尼亚胡这次在伊朗战争中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还面临今年秋天的大选的考验，应该说他国内的这种地位并不是很稳固。那么如果特朗普能够对内塔尼亚胡施加强大的这种影响力的话，是能够让以色列改变政策的。但问题在于，那么特朗普方面他愿不愿意去撕破脸，去发挥这种影响力。那么从现在来看，我觉得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干预、这种制约，它还是一种轻轻的这种敲打，那么他并不愿意真正的去破坏美以之间的这种盟友关系。
2: 美国总统签署人工智能行政令，要求新模型发布前让政府提前审查，而此前美国政府一直主张对科技行业放手，这一转变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该命令是否会实质拖慢企业研发节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签署行政命令，要求 OpenAI、谷歌、Anthropic 等 AI 企业在公开发布最新模型前，向政府开放最长30天的网络安全测试窗口。这一命令标志着美国 AI 监管模式迎来重大调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3: 根据行政命令细则，美国财政部、国防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将协同开展 AI 安全监管，与主流 AI 企业建立政企自愿协作的安全测试合作机制。所有全新 AI 模型对外发布前均需预留安全评测窗口期，配合政府开展网络安全风险摸底排查。新规明确，由财政部长贝森特牵头，统筹金融机构与 AI 企业开展漏洞扫描，重点覆盖金融、医疗、

0: 应急服务等关键基础设施领域，防范 AI 新技术带来的系统性安全风险。30天审查窗口期是政府与科技企业博弈后的折中结果。据悉，该行政令初始草案要求90天评测期，因过于严苛遭到科技企业集体抵制。 企业方主张压缩至14天， 经过多轮拉锯谈判，双方最终敲定30天最长评测时限， 既满足政府安全监管诉求，也适配企业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节奏。此次监管新政落地有明确诱因。 此前由AI企业 Anthropic 研发的 Mythos 模型可主动探测并暴露银行、政务、医疗等核心系统漏洞存在极高网络安全隐患， Anthropic 因此暂缓该模型面向公众全面上线， 仅向少数合作方限量内测。该事件让美国政府正视顶尖通用 AI 的潜在风险，直接加速了本次专项监管政策的出台。本次 AI 监管新政的出台，也显示了特朗普政府在科技监管导向方面的改变。自上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主张对科技行业宽松放权，甚至阻挠各州出台地方性 AI 监管规则。此次确立政府前置安全评测的核心逻辑，也宣告美国 AI 完全放任、无前置约束的自由发展阶段落幕。其实，欧盟早在2024年8月就已正式生效的人工智能法案是全球首部全面 AI 监管法。该法案采用强制风险分级监管模式，严禁不可接受风险 AI 应用， 对高风险领域实施严苛合规管控。法案规定，违规涉足明令禁止类 AI 业务，企业最高可被罚全球年营业额 7%， 一般高风险违规处罚比例为 2%到4%。 欧盟监管核心聚焦公民权益保护，实行全链条严格管控。法案条款分阶段落地，多数实操细则将于2026年8月起正式施行。目前，美国出台的人工智能监管新政落地效果仍存不确定性。若未来政府试图延长评测周期，或将现有自愿协作模式转为法定强制性前置审查，现有利益平衡将被打破，科技企业的配合态度或将逆转。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国 AI 产业发展与政府监管的博弈仍将持续。特朗普政府此前一直主张对科技行业放手，甚至试图阻止各州制定
1: AI 监管法规，此次却主动推出要求领先 AI 开发者进行政府网络安全测试的行政命令。这一转变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 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的分析。在这次行政令当中，从字面上来看，特朗普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从放手不管到主动要求做出自愿测试。但这样的改变并不是出于监管思路的根本性改变，而是由具体的实际的安全威胁事件触发的。从其
2: 直接的核心驱动力来说，是因为Anthropic公司开发了一款新的先进 AI 模型。这个模型具备识别并利用政府机构、医院、银行和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当中的安全漏洞的能力，而这种情况直接触及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金融稳定的所谓红线。所以，面对这种迫在眉睫的可能被所谓对手利用的攻击性能力， 推动了特朗普政府快速的采取一个行动。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即使这一次的做法和之前特朗普所主张的放松监管、优先创新的立场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整体来说还是在特朗普政府所追求的利益范围之内。
1: 欧盟此前也通过的人工智能法案对人工智能加强监管，那么特朗普政府此次的人工智能行政令和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相关措施有哪些不同呢？再来听吴沈括的分析。
2: 特朗普的行政令和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在很多方面有着重大的区别。首先，在法律性质方面，特朗普的行政令它不是国会的立法， 而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是一种欧盟层面的正式的法律。此外，在监管模式上，特朗普的行政令反映了

0: 的行政令强调的是一种自愿提交的审查机制，而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强调一种风险的分级管理，强制性的合规评估，所以它的强制力度实际上更高。那么从可能的效果来讲，一方面在风险防控的效果上，欧盟更加强调的是一种事前的立法和强制的合规，为 AI 的发展和应用划定法律底线。而美国方面通过行政令引入事后的测试和企业的自愿机制，它所指向的风险防控的范围相对更为狭窄。而从产业创新的角度来说，美国的行政令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过清除监管的障碍，确保美国企业在全球 AI 竞争当中的发展优势，核心是为产业松绑。而欧盟一般被认为其规则并不利于创新，并且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第三呢，是在全球标准话语权的层面，我们需要看到欧盟凭借其市场的潜力，试图推动人工智能法案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为他国所参照的标准规范。而美国的行政令更加突出的是将美式的规则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延伸，以此来维护自身的技术先发优势。
1: 该命令要求与银行、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合作扫描漏洞，并给予政府最多30天测试期。这是否会实质拖慢企业研发节奏，增加合规成本呢？再来听吴沈括的观点。
0: 特朗普的行政令对于 AI 研发的节奏和合规成本的影响来说，值得我们去持续的关注。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审查期从最初讨论的90天大幅的缩短到了最多30天，并且呢，强调一种不干预研发的过程。同时，这个机制本身也是一个自愿的机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本身应当说力度，特别是从强制性上来讲，并不高。另外的话，关于合规成本，在操作层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它要求大型企业和政府合作，开展相关的安全的检测、漏洞的扫描等工作。那么这里面呢，事实上是在私营单位和政府部门之间，我们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一个成本的一个分摊。此外呢，这个行政令通过资金等手段推动美国各州放弃或者暂缓自身的 AI 立法，这样的话为企业省去了应对50个州不同法规的这种拼图式的合规成本，所以这点也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它的一个实际的影响。
1: 特朗普此前在延迟签署该命令时明确表示，不愿削弱美国 AI 全球领先地位。这是否意味着其 AI 安全政策正在被地缘政治化，安全标准成为遏制竞争对手的工具呢？继续来听吴沈括的分析。
0: 地缘政治的倾向可以说是长期以来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相关政策法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制度特点，包括这一次行政令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特朗普的 AI 政策的最高优先级并不是安全本身，而是确保美国对于特定国家它的战略竞争优势和全球的技术先发优势。所以当我们去看待这一次行政令的时候，要注意到它的 AI 安全标准充当了多重的工具角色。一方面它对内是减压阀，在美国的产业和国家部门之间形成一种自愿测试为特点的平衡机制，其目的呢是避免减缓美国的 AI 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对外呢

0: 优势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实现它的地缘政治目标，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 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2026年以来，中国制药企业与跨国生物制药巨头之间的授权合作快速增长。彭博社6月2号刊文称，这些跨国药企看重的正是中国制药业卓越的创新与研发能力。来听报道。
2: 彭博社的报道列举了今年以来的合作大单。一月，英国首相斯塔默访华期间，英国药企阿斯利康与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双方围绕多款长效多肽药物及配套技术平台展开布局，合作潜在总金额高达185亿美元。三月，阿斯利康宣布将投资25亿美元在北京建立全新的研发中心。五月，美国辉瑞公司与中国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105亿美元的肿瘤药物开发协议。五月，美国百时美诗贵宝与中国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协议，潜在总交易额超过150亿美元。彭博社的报道说，这些深度合作表明，中国制药企业已发展成为全球新药研发的重要增长极。文章援引行业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在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全球授权交易中，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份额已从2021年的不足10%飙升至55%。这一转变充分表明，跨国药企对中国药企的早期研究、药物发现及递送平台给予了高度重视与认可。高盛集团亚洲区高管苏希尔·巴蒂贾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全球制药公司与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达成药物许可交易，这充分表明中国医药研发行业已变得极具创新性。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earable device， Wear 穿戴，device 设备，可穿戴设备则是 wearable device。 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智能手机时日无多。文章写道，未来10年，手机将不再是主要的个人设备。手机和电脑并非是为人工智能而生，这些设备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响应提示而非预判需要。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能实时观察、聆听和学习的 wearable device 可穿戴设备将成为主流。智能眼镜、珠宝、胸针、吊坠等等，可穿戴设备形式多样，但是眼镜是最容易被理解的一种。比如你戴着眼镜逛街，你会说我想买这个，或者说帮我模拟一下戴上它的样子，这将是一种极简顺畅的不同体验。有些事情你将利用智能体去做。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三号就柬埔寨决定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一事发表声明说，他认为两国通过直接协商达成解决方案是最佳途径，但泰方也已经为相对应的相关程序做好了准备，并将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为原则。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二号表示，柬方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尼日尔国家元首、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主席齐亚尼二号在首都尼亚美同到访的贝宁总统瓦达尼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致力于消除阻碍两国合作发展的各种障碍，包括重新开放两国边境口岸。受地区局势变化以及双边关系影响，两国边境目前处于关闭状态。马达加斯加瓦图曼德里宪兵队三号表示说，该国东部城市瓦图曼德里一处非法金矿二号凌晨发生了塌方，造成11名工人死亡。事发后，瓦图曼德里市市长已下令关闭该矿区，禁止一切采矿活动。目前宪兵队正在对事故的原因进行调查。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家餐厅三号发生了火灾，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8名外国公民。报道称，死者包括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利比里亚等国家的公民。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大话题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4: 我觉得无论
5: 王健佳和最
6: 后的
3: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7: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8: Hello， 大家好。
7: 来关注今天节目主要内容。今天我们的大话世界杯将前瞻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 H 组，是由西班牙、乌拉圭、沙特阿拉伯和佛得角四支球队组成。此外呢，美加墨世界杯引入了多项新规，这些新规对于未来的足球比赛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首战捷克队，来关注一下中国队目前是大比分0-2落后。那么今天所有的体育话题，尤其是正在进行的体育赛事，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先把信号推到比赛的前方，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
9: 南京站，
7: 中国队对阵捷克队，
9: 就是小将出来接受比赛检验。所以我们看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暴露出来问题，我们去解决和面对这个问题。
8: 是，因为今年我们主要的目标还是亚锦赛，所以前期的比赛呢都是以赛代练，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考察队员、磨合阵容。
7: 目前中国队是0-2大比分落后，
8: 最好的人员的整合、人员的状态集中在亚锦赛
7: 第三局呢。目前是中国队21-22落后，
9: 没有成功。
8: 好球，
9: 耐心耐心，再给第二点。好球，董宇涵先咬住比分。看这个李晨轩攥这个拳头，这个时候替补席上也特别紧张。
7: 今天龚翔宇是没有首发，主教练赵勇派出了一个非常年轻的全新的阵容，
9: 这个咬咬牙打好这个关键分。其实打好这个关键分又是一种成长。

0: 当然起效果了，
1: 中线起球，对方的快攻，这球还有。
0: 今天倪非凡这重扣啊，防的是真好，
1: 被空门了。
2: 追回了一分，
1: 目前比分变成了
2: 22-22。
1: 中
2: 手
1: 入攻垫过去，中国队再挑战，
2: 那么关于正在进行的中国女排对阵捷克女排的比赛，我们来连线我们的排球评论员孔宁老师。孔宁老师久等了。
3: 没事，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好。
2: 目前呢，中国队还是0-2落后，而且这个第三局是到了22-22，非常关键的时刻哈。那么之前的这个比赛内容我们先来简单点评一下。
3: 其实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呢，我觉得这大体上也就这样了，就是除非呢他这局打得更晚了一局，但是整体的节奏都不在中国队这边，是在捷克队。整个比赛呢，我觉得，中国女排呢，目前的年轻人还太嫩了，整个由于之前主力主攻手吴梦洁的因伤缺席，导致呢，目前中国女排绝对的攻击力不足，尤其是边攻能力。那么我们中国女排在强势突破能力上也不够。那么目前前两局基本上只有唐鑫这一个接应的攻击点相对比较稳定，而在压力之下呢，我们背飞的战术背飞战快攻战术也少。拦防呢效果一般，压力之下呢心态也起伏，出现起伏，于是我们以20-25输掉两局。第三局呢，其实我们是又上了这个老将龚翔宇。龚翔宇呢在保障环节会串联，会起到一定作用，也有稳定军心。但是中国队的快攻也在增加，队员呢，尤其年轻队员呢也受到鼓励之后呢也逐渐在放开，但整队打到现在。其实说实话，也不是非得一两个老将能起作用的，就是，我觉得放的还不够开。其实捷克队呢，这支队伍呢打法非常简单，没什么特别强势的东西。而捷克队呢，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队长莱因克瓦他的进攻核心作用特别突出。那么我们有时候呢，也不能成为借口，就是我们打整体是，我们打整体。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阿根廷，我们打整体。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阿根廷队的梅西和这个。葡萄牙队的 C 罗，他们人家也打整体，但是大家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这两个人球星的核心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他们也不是依赖他，而是依靠他。那我们呢，就在恰恰整个队伍啊，目前这道阵容，太嫩。当然了，会随着后面就是王媛媛复工，王媛媛还有那个最后人王梦洁的回归，可能我们会在拦防实力上会提升一个档次，但是。我们在进攻攻击性上我觉得还是有明显的不足的，而那么这一点呢，我想年轻人还是需要快速成长。虽然这场比赛的结果现在还最终的大比分结果还没定，但是基本这场比赛的确定的性质和比赛走势基本上我说的这个概念。当然了，就是全队打得如此之紧，那么说明全队呢还是虽然很年轻，但是全队还是抱着中国女排四个字的光环在打的。别看年轻，心里有压力。虽然主教练赵勇也急了，也这个在中间阶段的时候，也希望队员能放开，但是全队还是自负手脚，就是总觉得自己是中国女排。当然了，中国女排现在世界排名第6，捷克队现在世界排名第15，这也不是真正实力的对比，但是这个第六是姐姐们几代人对吧？前两代。姐姐们取得成绩，并不是你取得成绩。那么他们应该是光脚的。但是呢，说实话，这不是说出来，就嘴上说的容易光脚的。你让姑娘们真的从零开始，真从光脚开始，她真未必。她以世界排名6的姿态来打捷克队的，完自己呢又不够成熟，这就坏了。于是呢，而且又是主场。
2: 好，这样啊，这个孔宁老师，我们一起拿着这个电话，稍作等待，我们把这个信号推到比赛的前方哈。这场比赛已经是结束了，
1: 把自己的真正的
2: 刚才是中国队本来是挽救了一个赛点啊，但是捷克队又一个赛点呢，最终是
4: 像你前面讲
2: 拿下了这一局。
4: 一个是我觉得打得比较紧啊，再一个在打的过程当中。

0: 你自己的技术没有发挥出来的情况下，你的整个的拦防并不是非常的清楚。第三局稍微好一点，龚翔宇换上来之后呢，我觉得首先队里有主心骨了啊，其他的几个细小环节的技术的节奏的把控要比前两局好一些，但是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主动拿分的三大得分手段还是偏弱了一些。
1: 好，感谢林宇指导的。
2: 好，最终呢，中国女排是0-3不敌捷克女排哈，我们是输掉了这场比赛，这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女排南京站的首场比赛，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首秀确实不是特别的顺利哈，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主教练赵勇呢，这次是派了全新的阵容登场。那么孔宁老师，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那这一次我们在南京站，赵勇主教练之前也说了，我们的目标一开始就是前半程要锻炼新人，那从今天来看，这个锻炼的效果怎么样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3: 对的，就是因为咱要知道他的这个特点，就是他这个指导思想就是世界女排联赛几乎是整个起步期前半部分全是锻炼新人。今天呢，我觉得赵勇指导呢做的，我特别担心什么呀？特别担心第三局上很多老队员，还是
2: 推翻自己的那个理念了，是吧？
3: 就如果上很多老队员还是输，这比赛价值就更不大了。那么你既然已经用了年轻队员了，就知道有起伏比较大，那你干脆就用郁闷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思想，他只不过用龚翔宇上场来稳一稳全队，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确实创造了机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全队，可能对于广大球迷来言，世界女排联赛这场比赛实际上揭开了2026年中国女排的征战大幕。我们目标是力争在2026年打进啊，通过亚锦赛打进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其实那个是最重要的，那么之前这些都是在打草稿或者说模拟考，但是模拟考也不是不重要，它是每次考试都建立你的信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梯。那么这场比赛呢，这结果我想肯定广大球迷是不满意的。那么通过比赛来讲呢，就是队员是年轻的，队员是年龄是年轻的，但是全队的心态是老的，就是抱着太多的光环在打，而我们的整体实力又不够。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的没有进攻核心。你比如说这个，进攻核心应该比如说像吴梦洁啊，我现在对这个李盈莹没有任何奢望了。就是有朋友还跟我说啊，这个希望李盈莹在亚锦赛之前，哎呀，我对李盈莹没有任何奢望，你就别老惦记李盈莹，你能惦记的吴梦洁能够做完手术，能够安全归来，能起作用，这就不错。咱就说吴梦洁，就如果吴梦洁在这场比赛中出现的话，我觉得结果呢不好说，就结果可能也是输，但是可能情况不太一样。我觉得也是有局的，而且打的比赛会比较焦灼的，全队的信心呢也会更足。因为主攻嘛，

0: 定的庄里山应该是稳定，庄里山实际上是小小主攻，对吧？它不是大主攻，那么那边其实大主攻不稳定。还有一个呢，那你这种情况下呢，像这个解说员也说了，就二十四号位，如果你有一庄里山或有一个一门炮，就是长金啊，或者这种接应，一个接应一个主攻也行，二十四号位两门炮一架，但是你长金接应二传那个位置，并不是很有足够的能力的，就是唐鑫已经很好了，但是他的身高他的综合能力不具备这个强力接应的这种特点。那比赛气质也不错啊，但只是一名冲击手啊，冲击手的这种状态。那么而且呢，全队呢，你看得出来，全队呢今天你回想一下啊，中女排其实是打快攻为主的，对吧？高快结合的，而且呢今天比赛用的并不多。二，这个中女排的这个打吊结合也是中女排特点，但你看今天打强势的比较多，但是强势能力又不足啊。为什么打强势呢？简单呀，就是我打吊结合多讲究技术环节，太考验技术了。这样呢，我一锤子一闭眼咬牙就过去了，万一打死对方了呢？但是说实话，现在你现在看一捷克队啊，他这队有很多也有零零后球员，他们很多都在欧洲打球，而欧洲联赛他们的欧洲联赛呢比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是他们进步还是很明显的。就打捷克的现在这队伍，你看他很成型，他很笨很慢，但是他队伍很成型，技战术呢很扎实，高点特别高啊，自己的技战术风格发挥的淋漓尽致，力量特别十足。但是你说他的发球特别凶吗？还不是，捷克队的发球就是他的每一项进攻啊发球啊拦网啊都不是很凶，但是这样的队伍对于我们来讲就似乎是一座难以逾越大山了。当然我说的有点重了啊，因为中女排呢确实我相信确实啊没有打出目前在北京啊以及在漳州啊这段训练的这个全队的效果。同时呢他的虽然是工程以后来上了，但他基本上还是靠年轻队员去打天架的，这个思路我是点赞的，这个思路我是点赞的。你既然是要去这么打，你要一定要坚决贯彻这种指导思想。而且呢这个赵勇指导呢在赛中也明确的说了，因为声音很大嘛，就是你们应该放开，对吧？输了算我的啊，输出就跟你们没关系。那么这样的实际上就给队员减压。但是说实话，这终归是2026年的第一场比赛，而且对手是捷克队，在队员的心理并不是很强，而且又是我们又不是客场，我们是在南京是主场，队员们呢就很想赢，想赢又怕输，而自己的实力呢又不够，队友呢又没像吴梦杰这样的强点来支撑，核心呢也不突出，而且呢在龚翔宇队长，对吧？龚翔宇队长，但你大家回想一下，龚翔宇在上场之前，这个队给你感觉是不是没有队长？就是队，这个队是散，就是他很努力，知道吧？他很努力，但是全班同学基本都是这个零零后，就即便是关宇山也零零后，就是没有指望。我眼睛。你这看着我看着你，我场上遇到困难，我不知道给谁。第二呢，实际上客观上也给那个谁二传张子萱也增加了很大的压力。也不要骂人家，也不要批评人家，这小二传这场比赛我觉得打的还是中规中矩的，并张子萱的二传并没有发挥的特别差，而且呢中女排在场比赛中的那个叫什么防守还是相当可以的，对吧？防守如果防守不可以还真顶不住，后来就没了。但是你再看新疆的起伏，当我们中女排最后的之前优秀的那个传统文化是什么？是逆转，而且呢是永不放弃。但是这场比赛很明显，就是当我们被追平，我们被反超，我们很难再超回来。
1: 好的，非常感谢孔宁老师。

0: 年轻比较稚嫩，而且呢确实这个磨合的还不够啊，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也是希望可以给更多新人登场的这种机会，是不是？
1: 是我们
0: 希望可以给更多新人登场的这种机会，是不是？
1: 是我们从首发可以看得出来，首先就是一个以年轻队员为主的这样一个全新的一个首发阵容呢，除了这个庄宇珊，这个是已经是我们的这个主力了，那么剩下的像这个张子萱啊，包括这个陈厚宇啊，包括这个董宇涵啊，那包括郭中南啊，总体来讲的话呢，还是我们在上个赛季会感到比较陌生的名字，或者是在上个赛季才刚刚冒出来的这样一些名字，比如说张子萱就非常典型啊，是我们上个赛季这个去年发掘出来的我们的年轻的这样的一个二传，而且也是被非常看好。

0: 不够多，这本身对年轻的这个队员来讲的话，就是一种经验上的这样一个吸取。那如果是说具体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其实防守确实，尤其是第三局，我们防守是做得非常的顽强的。我们跟这个对手有过很多的这种多次来回球的这样一种攻防的这样一种转换啊。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的这个选手、我们的运动员的整体的这样一个你的意志品质啊，你的这个配合啊，包括你的这个技战术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都是得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锻炼。我们其实在网口还是有优势的，或者说我们还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些让大家看得到希望的这样的一些表现。但是确实我们在面对对手连续的强攻，因为捷克队就这一招，捷克队这个队伍吧，就世界排名来讲它是不如中国队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支中国队不是那支中国队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们是有优势的，这个优势就是他们确实是强攻，在这个攻击这方面他们是做的非常的是有独特的地方，做的非常好的连续的强攻，而且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这个能力他们的球员。所以在面对捷克队的这种连续的强攻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虽然说防守的很顽强，但是我们在一些细节上，在比如说像保护啊，那比如说像这个你有怎么样有手转攻啊，在这些细节上，我觉得我们的年轻的队员们可能他们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提升的啊。那第三局之所以能够去打出这么一个就25分以后的这样一个一直跟对手很接近的这样一种局面，但跟龚翔宇的上场他也是有关系的，
1: 也是有关系的。
0: 所以就可见，我们老队员和我们的年轻队员，我们他们之间他们这种磨合以及老队员的这样一种带领作用。
1: 的确啊，因为一开始龚翔宇是没有手发的，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龚翔宇登场过后这支队伍一下就不一样了，但确实我们也不能说过度依赖他，既然已经决定了给年轻球员机会，其实就是要坚持到底啊。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明天的中国女排就将迎战的是泰国队，其实没有多少调整的这种时间啊。那所以明天这场比赛，你认为赵勇教练还会让很多年轻球员登场吗？
0: 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包括刚才咱们在连线这个评论员的时候，我们也讨论，大家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就是应不应该坚持。那我们既然他自己已经是把我们的这次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定在了我们要锻炼年轻队员，那虽然我们第一场输了，我觉得第二场我们还是需要坚持的。咱们说个特别实际的这样一件事情嘛，我们现在确实我们在比如说尤其主攻这方面我们现在就缺人嘛，这个吴梦洁也受伤，然后
1: 林也受伤，对，你说两大主攻都没有来，
0: 对，都没有来。然后你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确实我们在进攻方面是缺少主心骨的。那与其说我们勉强的我们去用我们一些这个老队员啊，那我好觉得还不如我们更多的机会让年轻人去试一下。因为我觉得既然这次包括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今年的很多的目标可能并不在这个世联赛上面啊，我们还有很多像亚洲的比赛啊，包括亚运会，所以总体来讲，我觉得对于女排来说的话，我们应该坚持啊，坚持我们去锻炼一下新人，这也是为整个中国女排未来去打下一个好基础。
1: 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在南京站呢，除了对阵今天的捷克队之外，明天将对阵的是泰国队，此外我们还将迎战的是塞尔维亚和波兰队。其实这四个对手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面对这四个对手呢，其实也是和他们交锋有利于我们来打造我们的技术，打磨我们的这个技术更好的磨合。但是呢，我们之前也是探讨过这个话题啊，既然已经是决定了要给年轻球员机会，那肯定现在有一些这个试错的一些代价啊，这个试错的代价呢是我们要能够去接受的。我其实今天比赛当中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就是镜头给到赵勇教练的时候，因为他当时这个转播镜头是可以听到他现场这个指挥的声音的，其实他一度也是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急，和运动员说话，和场上队员说话的时候也是在喊，其实可以理解这样的心情啊，谁都不愿意出现这种落后的情况，尤其是我们不管是世界排名啊，绝对的实力也好，其实中国女排都被我们认为是在这个捷克女排之上的，所以0-3这样的比分，包括这样输球的这个方式，大家觉得是稍微有一点不能理解的，不是说我们不能承受输球这个代价，而是我们希望在输球的同时呢，至少我们的年轻队员们应该学到东西是不是？来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看完比赛在和我们互动哈，觉得其实给年轻球员机会呢是应该的，因为他们迟早会有登场的这样一天哈。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聊。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6月4号至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华北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 石家庄三号的最

0: 最高气温还冲上38度，4号至5号将降至30度以下，周六甚至跌至20度，前后温差较大。但在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十分闷热，海口未来三天仍有高温，最高气温可达36度，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谨防中暑。降水方面，受冷涡影响，未来一周东北、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同时南方降雨发展增多，贵州、湖南等地内降雨量较大，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三日迎来重大节点，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全线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南宁横州市直通北部湾，让西南地区的船只更便捷地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第一，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是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乞石枢纽的阀门齐闭速度也创下世界之最，每个重达70吨的阀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一条大运河正在用中国速度改写西南出海新格局。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

0: 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2: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5: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6: 我觉得服了。
5: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题。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妍妍，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节目上半段是说到了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啊，我们也是目睹了中国队首战告负，最终我们是0-3不敌捷克女排。那三局的比分分别是20-25、20-25，还有24-26。这个第三局呢，中国女排也是表现的比较顽强，但是最后很可惜啊，说到了这个阵容呢，我们这次也是派出了一个全新的年轻阵容，一开始甚至龚翔宇都没有登场，但是在球队比较困难的时候呢，龚翔宇也登场了，但是那会儿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总体来说呢，今天我们也是年轻球员哈，见识到了这个国际赛场的一个强度，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只是呢，我们觉得好像这个过程有点太不完美哈。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来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面呢，很多听友也是看完比赛再和我们一起复盘，像上出重霄说，没有常胜将军。如果

第五位、第六位的这样的球队，但是在今天这个比赛里面，一直都被对手压着打，就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年轻队员，他们要成长到符合我们的世界排名，他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么既然如此，我们接下来无论是对泰国队，这对这个波兰队啊，那么包括对塞尔维亚队，那我们都知道，波兰、塞尔维亚的欧洲强，这个两支欧洲球队都是很强的队伍。那么泰国队可能相对啊没有那么的强，但是对我们的年轻人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对手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要跟他去比，是我们世界排名比他高啊，完全不是这个道理。我们是要跟自己去比，我这一场跟我上一场相比，我是不是有提升，我是不是有进步？对全队来说，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另外，我觉得包括在今天这个比赛里面，其实赵勇知道他在场边，刚才小小也提到，就是有非常激情的一个表达啊，一直在喊。他其实我看有人记录了他喊的内容啊，说他其实是在喊让大家。

0: 节目《大话世界杯》。
1: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0: 那么今天的大话世界杯，我们还是要说 H 组是由西班牙、乌拉圭、沙特阿拉伯和佛得角4支球队来组成啊。这个小组在我心中也是非常死亡的一个小组，而且收视率一定也会拉满的一个小组啊。尤其是西班牙队，因为他们是2024年欧洲杯的冠军得主，尤其是他们是以全胜战绩夺得了2024年欧洲杯的冠军哈。而且这支球队呢，平均年龄不到25岁，全胜战绩夺得了2024年欧洲杯的冠军哈，而且这支球队呢，平均年龄不到25岁。巴萨有8人入围，皇马呢是没有人入围，非常期待他们刮起的青春风暴。马上我们来连线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梁红叶老师，梁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嗯，梁老师也是对西班牙队非常的了解啊，此前在上一届世界杯也是跟过西班牙队哈。那么这一支西班牙队是新科的欧洲杯冠军，对他有什么样的印象？
2: 那西班牙队呢，是目前的一个最大的热门之一呢，甚至有大数据或者说 AI 呢，然后把这个西班牙队直接预测为世界杯的一个冠军。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的西班牙队的伤病的球员还是有点多的。尽管是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刚刚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他们的主帅路易斯·德拉芬特呢，还在和大家说这个亚马尔呢是估计按照现在的这个恢复情况是可以参加第一场比赛的。
0: 嗯，
2: 那么西班牙队可能是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说有一定的影响。但西班牙队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个主力阵容或者说进入名单的一个球员，那么都是跟德拉芬特呢是打过一次大赛的，那么也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阵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所以西班牙队呢就是应该还是能够稳定发挥出自己的一个凌厉的一个攻势。那么这支西班牙队呢，可能跟以前的西班牙队我们说略有不同的一点，就是他打出进攻深度的次数要比以前多。像以前就是不断倒脚的，包括恩里克在任的时候，那么他们不断倒脚的，缺乏打出比赛深度的这种比赛呢，在这支西班牙队里是看不到的。那这支西班牙队呢，就是主要靠两翼齐飞，那么就是靠亚马尔和这个尼克威廉姆斯。那目前为止两个人还都是有伤在身，那么虽然说亚马尔已经恢复了一个训练，有望能在

1: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判断吧，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杯肯定是不会像所有人判断的这样，这肯定是充满了变数和充满了一个黑马或者说冷门的一个比赛，所以说最后怎么样，他有实力进入四强。
0: 那么进入四强的就是四支球队呢，如果在半决赛中相遇的话，那就谁进入决赛都是正常的，也没有说谁比谁强多少这样。但是呢，就是你要说他一定要夺冠，这个还是不太可能。那我们如果一定要给这支西班牙队的阵容找一点短板，您认为会是什么呢？那目前比较明显的就是他的一个锋线嘛，因为虽然说奥亚萨瓦本赛季的一个 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实际上因为莫拉塔本赛季的表现极为糟糕，那么即便是作为西班牙的夺得欧洲杯的一个队长，也没有能入选这支球队。那么锋线尤其是中锋这个位置的一个缺乏，那可能是目前来看西班牙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短板了。我们说这个除了这个伤病导致球员的一个状态未知这个因素之下，如果我们说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短伤病导致球员的一个状态
1: 未知这个因素之下，如果我们说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短板，那就是一个中锋的问题了，位置上的中锋的问题。那说到这支西班牙队，如果要说哪个球星最受关注的话，当然是亚马尔啊。怎么样看亚马尔在这届世界杯上的前景呢？因为在欧洲杯上已经是大放异彩了，是吧？他也是迫切需要这届赛事再次证明他，对不对？
0: 对，亚马尔实际上本赛季表现还是非常好的。那么不管从转会身价网站，那么他目前是2亿欧元，也是全球第一的。那么从 OPTA 的这个300项数据来看，他整个赛季的得分也是欧洲五大联赛最佳的。但实际上以他的水平来说，他就是目前的世界最佳球员。那尽管说 那巴萨的一个实力可能稍微还达不到这种能够稳拿欧洲冠军或者具有极强冲击力的可能，那么导致他的这个世界最佳球员的这个可能还不被认可，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应该是充满动力。

0: 在比赛中慢慢来的。嗯，好，说完西班牙队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小组另外一支球队啊，也是传统的劲旅哈，南美的传统劲旅乌拉圭队，它也是世界杯的常客，而且我们一看啊，人家在这个世预赛当中可是击败了巴西和阿根廷队的，现在这支乌拉圭队在后苏亚雷斯和卡瓦尼时代在您看来是不是更强了？
1: 对，乌拉圭队明显是在这几年有了一个进步，更强的信心，更强的进步。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现在带队的一个主帅是马塞罗·贝尔萨，那么这名教练给这支球队带来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东西呢，是单单是靠一两个球星所无法取代的。也就是说，在马塞罗·贝尔萨带队以后，这支球队明显是要比以前啊 要更有实力，但是这支乌拉圭队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您所说，他可以战胜比较强的一个球队，那么但是他也可以面对中游球队输球。
0: 嗯，
1: 那么这个就是现在乌拉圭队的一个问题，他是一个更多依靠马塞罗贝尔萨的战术的一个球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一些强队有着有针对性的一个战术布置，
0: 那相信会让，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淘汰赛第一轮面，如果他拿到第二，面对的阿根廷那个小组的第一，阿根廷的时候，那么可能会让这个阿根廷非常难受，这个是肯定的。嗯，
1: 但是他有的时候面对一般的球队，一般中游球队，比如说他在友谊赛中打阿尔及利亚，他就是打他们一个0-0的一个平局，他有的时候是缺乏办法，这也是这支球队目前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吧。嗯。
0: 那这支乌拉圭队在这个小组在您看来的话，它的竞争力是怎样的？这个小组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吧。这个小组应该就是除了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西班牙队，就是他了。那么这个小组还是定位比较分明的一个小组，这在我看来。嗯，那整个小组的一个整体格局在您看来会是什么样的呢？因为很多球迷都预测受到这个小组都认为那肯定是西班牙和乌拉圭啊，是不是他们会直接晋级？嗯，
1: 对啊，因为这个小组没有特别大的悬念，那肯定就是西班牙跟乌拉圭，这球迷说的是对的，因为剩下的面对的我们亚洲的球队沙特，还有面对佛罗角，这些球队都缺乏竞争力，我们也不好说他踢得多差，但是 和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强队，就是南美强队和一个欧洲冠军相比，就是差的还是比较远的。你指望我们说，尽管说沙特在上届世界杯的时候，那么他在首场呢爆冷了一个阿根廷，
0: 击败了阿根廷。嗯，
1: 对，那你说这个他让他每次都爆冷去击败这些世界强队，这个不太合同，因为而且这个水平差的太远了，就从实力上来说，那你说这个沙特和这个佛罗角 他在战术上能有特别打出特别强的一个优势吗？这个我觉得也不见得，他们也没听说这两支球队在战术上有多强。而且你这个战术上如果打得再强，也不可能弥补实力上这么大的一个差距。我们说，你比如说，你说乌拉圭队跟西班牙队，那乌拉圭队可以用战术上拉平。

0: 这是爆出当届世界杯的一个大冷门。这一次呢，我们发现他这个26人名单主要都是由本土联赛的利雅得新月和利人名单主要都是由本土联赛的利雅得新月和利雅得胜利两个俱乐部的球员组成。而且呢，这个沙特足协的操作也是比较大胆，因为他四月份的时候因为不满他的原主帅勒纳尔，所以他就换帅了，换了这个希腊人多尼斯乔治斯多尼斯为新任的主教练。 这个算是比较临阵的换帅了，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然后换帅。而沙特队大家对他的了解当然就是一直是亚洲足团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强队，他是在强调体能的这个前提下追求技术流的打法，包括他脚下的传导也比较流畅，进攻端也是注重这种快速的转换啊，边路速度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支沙特队如果不是分到这个小组的话，参加世界杯彭彦人认为有竞争力吗？
1: 我觉得就算在这个小组还是有竞争力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嘛，现在世界杯是你小组第三名也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出现晋级到这个淘汰赛里面去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小组除了这个西班牙乌拉圭之外呢，沙特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队是

0: 这样的话他就出局了，也就是说本届法网注定有新的女单冠军诞生了，是不是？这场比赛我们先从这个萨巴伦卡的这个爆冷来说起。
1: 实际上萨巴伦卡我觉得他恐怕是在第二盘吧，在第二盘已经是5-3领先啊，在这么一个状况之下，反而被这个施耐德连赢4局7-5拿下，他有点崩。因为首先我们也都知道这是一次就是爆冷不断的这样的一届法网，无论在男单还是在女
0: 单，男单也是啊，
1: 男单也爆，女单也爆啊，各种各样的爆冷。像女单的话，前几轮像什么斯瓦泰克啊、高福啊这些在法网就是拿过冠军的这样一些球员都已经被爆冷出局了。那么像萨巴伦卡，他本来他就是头号种子，他就承受着一定的就是大家觉得你是热门的那种压力。然后呢，又是身在一个爆冷频频的这样的一届法网的比赛当中，然后又面对的其实施耐德是一个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施耐德他在前年吧，应该2024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还不到20岁，那个时候应该已经在三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上面都已经能够夺冠了。所以就可见他是个挺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所以对萨巴伦卡来讲，你又是在一种爆冷的心理暗示当中，又是在面对一个其实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选手的时候，然后又被这个对手连拿4局扳回1分，进入到决胜盘。我觉得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球员是很容易陷入到一种深刻的自我怀疑。所以我们看决胜盘0-6，面对世界第一施耐德打了个6-0，萨巴伦卡被人打了个0-6，这完全我觉得就是心态崩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因为以他的正常水平，绝对绝无可能说是输球，也绝无可能说是被打0-6的。就说明他在那一刻已经心态已经完全不是正常状态下的一个萨巴伦卡了。而同时我们知道他这个打法本身他是要承担更高的一个失误率的，他主动进攻型的打法嘛。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今年的法网真是惊吓连连吧，我可以这么讲。因为现在像女单这个四强已经产生了，这女单四强都是哪四位呢？施耐德刚才我跟你讲了，淘汰了这个萨巴伦卡的，他将和这个赫瓦林斯卡，大家还记得这个名字吗？
0: 记得，
1: 首轮淘汰郑钦文的这位资格赛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赫瓦林斯卡，一路上来又淘汰了像卡林斯卡娅呀、这样的一些这个种子选手，然后来到这个半决赛，职业生涯首进这个大满贯的这个半决赛，也是一位资格赛选手啊，这个在法网历史上也很少见的。另外那一边科斯丘克和安德烈娃。除了安德烈娃进过
0: 半决赛，安德烈娃确实是我们觉得状态还不错，是吧？
1: 他算是上升中的星星啊。但是像科斯丘克，大家也没想到他能够也是首进大满贯的四强。所以从各种角度来讲，这一届法网真的又是一届非常非常冷，近年来还相对少见的一次特别冷的一届法网吧。
0: 对，不管是男单还是女单哈，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其实反而增加了我们大家的好奇心，反而增加了看点啊。这些球员谁在这些大佬都出局的情况下，你们谁能够上位抓住机会？本身也是一种本领，对不对？
1: 对，
0: 来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边看比赛边和我们互动。上出重霄说，那今年啊，这个法网绝对是多年四大满贯少有的爆冷之年，很多爆冷，很多冷门的一届，说这个顶尖高手啊到现在几乎已经是全部出局了。那么今夜过后我们更可以说这句话了，萨巴伦卡已经是出局了，说这个的确是非常的罕见哈。还有很多这个听友说，现在南美啊有的强队的教练都是阿根廷人，可见他们觉得这个阿根廷足球好像成功了，是不是？所以这届呢想启用这个阿根廷教练。还有听友在说呢，的确很多球队都是喊出了自己的这个壮志豪情哈，有的球队甚至是喊出了夺冠的口号。但是我觉得那每个球队去参加世界杯，你总要有这种心气儿嘛，是不是？你总不可能说我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目标就是保级，或者是我的目标就是不输，对吧？福爵爷说这个沙特队呀，卡塔尔世界杯击败阿根廷队，当时也是因为阿根廷队过于轻敌，而且当时也是因为有半个东道主的这个意味哈，都是在亚洲，他更加熟悉一些。他认为这个小组呢有可能扶得脚，反而是会充当一个判官的一个角色，就是谁对他首先要必须赢，还要保证进胜球，所以对他来说呢就是保证自己少失球，这是扶得脚在这个小组的一个命运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upplier， Supply 提供， Supplier 则是供应者供应商。根据西班牙政府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成为西班牙第一大 supplier of goods, 商品供应国。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今年一季度

0: 西班牙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超过125欧元，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这数字相当于西班牙从整个美洲地区进口的商品总额。汽车是中国产品在西班牙市场增长势头最为强劲的领域之一。尽管西班牙与西班牙语国家有着传统的特殊关系，但这些都难与中国竞争。 目前西班牙进口商品当中有11.6%来自中国，略高于德国。同时，中国成为西班牙第一大 supplier of goods 商品供应国的趋势仍在持续。从大写意义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在共建“一带一路”。

0: 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

0: 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2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就美国对北约部队模式的贡献进行合理调整。当地时间6月3号，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他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感到不悦，并曾在电话中劝告内塔尼亚胡停止相关行动。根据伊朗麦赫尔

边合作以及地区局势发展交换了意见。双方重点讨论了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正在推进的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展。穆罕默德表示，各方应以建设性态度参与当前的调解，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推动问题解决。他强调，对话与外交是化解危机根源，达成持久协议，防止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关键途径。当地时间3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在该国领空监测到并拦截了13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7架无人机，其中部分导弹被拦截之后，导弹碎片坠地。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丹麦新一届政府3号成立，上届内阁首相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雷泽里克森继续出任首相。根据首相府公布的名单，在新内阁的21名成员中，女性人数过半，有11人。

0: 失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4: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

常密集的核桃，我常常会产生被慷慨赠予的幸福感觉。核桃树也叫胡桃树，这一叫法与核桃也叫胡桃有关，是习惯性称呼。核桃树属于胡桃科植物，品种分为两种，一种是野生山核桃，另一种是人工嫁接改良的核桃。西部到处都有核桃树，核桃树的树身多有斑驳的裂片，但冷不丁会长出一根绿芽。核桃树的叶片肥大，枝条密集，树冠广阔，无论远近看去都是一树绿色。核桃树多生长于山区低处或者河谷两旁，其深扎的土层一定深厚，而且多为阴暗之地，有核桃树便必然能吃到核桃。我老家甘肃天水有不少核桃树，核桃成熟后上树用一根木杆敲打枝头，裂皮或未裂皮的青皮核桃便落下，将青

薄皮核桃在和田生长得最好，看似是歧视，但经当地人一解释，便又觉得合情合理。我发现，但凡用理论或科学方式介绍一种事物，可信是可信，但接受起来却比较困难，要么难以理解，要么记不住。反而是当地人的通俗说法好理解，也容易记住。举一个例子，他们解释薄皮核桃的习性，说他们喜欢生长在有阳光的地方，和田一年四季见不到几个阴天，在这一点上好得不能再好。他们的实际意思是说，薄皮核桃要长得好，光照充足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再比如说到薄皮核桃生长要保持水源稳定，他们则说和田的表面看不到水，但被昆仑山的雪水滋润，水都在地下，稳稳地被核桃树喝着。不管是用什么语言，无外乎说明一个问题，一物生一地，必是那个地方适合它生长。我有十余年没有吃薄皮核桃了，有时候也想吃，可一忙就又忘了。直至某一天与一同事谈及睡眠问题，他建议我一早一晚吃核桃，尤其是和田产的薄皮核桃，每天吃几个可有效改善睡眠状况。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该吃薄皮核桃了。我在20多年前就接触过薄皮核桃，当时我在南将军区机关当兵，与一位干事关系甚好，他在喀什出生并长大，常常给我讲吃核桃、石榴、红枣和葡萄的好处。他强调的并不是单纯的营养摄取，而是对身体的好处。当然吃水果有吃水果的方法，而滋补则有滋补的方式。正是他对我的引导，让我熟悉了新疆水果和食物，知道哪些东西要多吃，哪些东西要少吃，并很快适应了新疆生活。周末早上我去他宿舍喝奶茶吃核桃，他给我说吃啥补啥的道理，我略有疑惑，他便拿吃核桃补脑子举例，并包出一个完整的核桃仁，问我像不像人的脑子。我一看大为吃惊，那个核桃仁与人的脑子结构颇为相似，顿时对他刮目相看。他当时吃的就是薄皮核桃，因其外壳极薄，他说剥薄皮核桃要用小姑娘的力气，即两指轻轻一捏，如用力过猛会将核桃仁捏坏。和他吃过几次薄皮核桃后，我去疏勒县的菜市场买了1公斤薄皮核桃，每天早晚各吃3-4个。当然当时20出头的我不存在睡眠问题，吃不吃核桃都无关紧要，吃过一阵子后便觉麻烦而不了了之了。后来随着我去和田的次数越来越多，关于核桃的故事便听了不少。比如大多数核桃经西域传入了中原，可薄皮核桃似乎扎根西域不挪窝。前些年有人将薄皮核桃

面剂子递给我，我握住后觉得极柔滑，两指捏住一端，一揪便揪出指甲盖大小的一片，啪的一声扔进翻滚的汤中。女主人做的

0: 气候变化引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3日迎来重大节点，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全线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今年9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南宁横州市直通北部湾，让西南地区的船只更便捷地驶向大海。 运河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第一，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是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式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 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乞石枢纽的阀门启闭速度也创下世界之最， 每个重达70吨的阀门 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 一条大运河正在用中国速度改写西南出海新格局。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
3: 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军，就是有点惊喜，人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
2: 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要求，对于每一次炮火和侵略，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称， 美国和以色列近期的军事行动向世界揭示了这些伟人权捍卫者的真面目。伊朗人民不会在威胁和侵略面前退缩，而是将团结一致、坚定信念。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将誓死捍卫伊朗国家主权，绝不让敌人得逞。伊朗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塔的侵略性行径。声明称， 这些侵略性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伊朗外交部还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其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对本次侵略性行径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在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3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

0: 出现侵害俄罗斯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利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日本媒体三号披露，因涉嫌黑金丑闻被迫脱离自民党的该党前参议院干事长市耕弘成近日申请重新入党，获得该党高层支持。日本民众批评说，这一举动显示自民党背离选民，为就黑金丑闻反省。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三号就柬埔寨决定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一事发表声明说，他认为两国通过直接协商达成解决方案是最佳途径，但泰方也已为应对相关程序做好了准备，并将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为原则。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尼日尔国家元首、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主席齐亚尼二号在首都尼亚美同到访的贝宁总统瓦达尼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致力于消除阻碍两国合作发展的各种障碍，包括重新开放两国边境口岸。受地区局势变化以及双边关系影响，两国边境目前处于关闭状态。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6月3号晚，菲律宾北部安赫莱斯市5月24号发生的在建楼房坍塌事故已导致27人死亡，仍有多人失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时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三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

流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十几米，那是生命对干旱的沉默回应。又如转场时的头羊，它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

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植果树是为了吃到水果。栽种是大地上最具现实意义，也最能抚慰人心灵的劳动。当果树结出果实，人们便采摘品尝，其甜美味道便让时间有了春播秋收的意义。有一天，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据考证，杏树原产于中国，在西部还保存着大量的古老杏树品种和野生资源，是中国最古老的栽培果树之一。如此说来，杏树也走过了一条自西向东的延伸之路。仔细梳理

有一句谚语说，果子落下，梨树不远。杏树为人类提供了口舌之福，人们觉得它们亲切，被提供了口舌之福，人们觉得它们亲切，自然便熟知它们。最有意思的是，杏树因为花期不同，从南向北一路而上，会延伸出一条鲜艳的杏花花期之路。见证杏花的花期之路的是养蜂人，他们于春节前后在云南、贵州、广西一带便已见到盛开的白色杏花。杏花往往在短短的几天便已绽开，可以说是春天的第一抹鲜艳之色。细看杏花，除了嫩脆的花萼外，还有从花瓣中伸展而出的针状雄蕊。有蜜蜂嘤嘤嗡嗡落于其上采蜜，会使花瓣左右摇晃。那些被称为蜂蜜猎人的养蜂人，无论是迁徙路线还是梦想情怀，都与杏花的花期密不可分。当一个地方的杏花凋谢，他们便收拾好蜂箱，赶往下一个杏花盛开的地方。重庆和四川是他们迁徙的第二站，然后便开始真正的北上，进入陕西。

树，与野苹果树合生成一片混生林。春天时花朵密集，夏天时枝头挂满硕果。说来有趣，那片混生林的不远处就是碧草连片的山坡，因为其起伏形态玲珑有致，被人们称为美人背。杏花如少女般热情浓烈，再加上生长在美人背那样的地方，观之赏之便感觉分外不同。那个地方叫图尔根，就在新源县城的后面，去一趟并不费事。有一年我从乌鲁木齐乘飞机去新源县，因为坐在靠窗的位置，在快到达新源时便看见飞机一会儿从山顶掠过，一会儿又穿越峡谷，颇为惊险刺激。往下一看，正是那粉白一片的野杏林，有几只鹰在杏林上面盘旋飞翔，构成极为难得一见的风景。有一次在野杏林里面碰到两个哈萨克族儿童，他们的个头尚不及马腹，却各自牵着一匹马。他们也是来看杏花的，看见有人要折杏花枝，便大叫着劝他们不要那样做。那几人不好意思地住了手，他们笑着摇头示意，气氛遂缓和过来。那两个哈萨克族儿童骑马下山去了，山下有一大片杏园，人们在去年嫁接的杏树也已经长出了绿芽，过两三年就会开花结果，成为真正的杏树。杏树多有意事，杏树在人们的言说中是唯美的。比如相传为孔子讲学处的杏坛，是一片杏树环绕、花香弥漫的圣洁之地。当时孔子在花影中或讲经布道，或抚琴而歌，弟子在其熏染中或朗朗读书，或吟诗唱歌。书声歌声绕杏枝，风抚白花如闻香。在历史上，文人骚客多咏唱杏花和杏树，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比如北周的庾信曾在一首叫《杏花》的诗中写道：春色方盈野，枝枝占

看到娇艳的杏花，也似乎难以抑制心中的郁闷。到了温庭筠写杏花，仍然有一股忧伤的情绪。红花初绽雪花繁，重叠高低满小园，正见盛时犹怅望，岂堪开处已缤纷。请为拭泪湿千手，最是无香酒一樽。杳杳燕歌春日午，出墙何处隔朱门。都说大唐是盛世，为何这些诗人一写起杏花却是如此伤神感叹？写杏花的诗到宋代情致有一些改变，比如梅尧臣的《初见杏花》，虽然只是写初次见杏花的感慨，亦没有提一个杏字，但无不拿杏花在说事，而且读来有一股阳刚之气。不待春风变，烟林独早开，浅红七醉粉，肯信有江梅。南宋的范成大的诗常常出奇制胜，会像锥子一样把人扎疼。他写过好几首杏花诗，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红粉团枝一万重，当年独自费东风。若为报答春无赖，赋予笙歌顶沸中。看看范成大的这一句若为报答春无赖，其意境是多么深邃，亦可让人看出他眼睛很毒，看一束杏花会有与常人不一样的感慨。不是心中有千军万马之人，写不出这样的诗句。在新疆的库车大巴扎上，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杏子摆在路两旁，阳光照在上面，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把整个巴扎都映照得流光溢彩。库车的杏子很有名，据说品种近百种，每年的六月间是杏子成熟的季节，人们从乡间把杏子运到城里来卖。运杏子的马车或毛驴车驶过，大路上便散出了一股甜甜的味道。出售杏子也就那么几天，由此库车每年都会迎来几天非常难得的甜美的日子。人们坐在街边把杏子堆成小山，不吆喝，任凭你挑选，选中了哪种进剪个大色泽好的给你。县里觉得杏子可以给库车带来荣誉，就搞了杏子节。据参加过该节的朋友讲，人们给自己的杏子起了很多很有诗意的名字。在杏子节上，人们还表演了许多有关杏子的节目。那几天库车着实为杏子热闹了一番。我没有去过库车的乡下，所以不知道这么多的杏子挂在枝头该是什么样的情景。但我能感觉到，当一个人从大漠中走出，钻入树木茂密果实丰硕的杏林时，其长途跋涉的疲惫身心一定能够得到放松。沙漠千里大旱，杏树与它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人就在这二者之间释然。我们在街上慢慢走动，碰到好杏子就尝一尝，这样一路下来牙根儿已有些发酸，但在一个老大爷的杏摊前，我们还是挪不开脚步了。他的杏子太好了，又大又红，拿起一个一尝，味道比一路尝过来的任何一家都好，没有讲价钱，我们每人买了一公斤。与老大爷闲聊，得知有一个说法，库车小白杏一颗一口蜜。此外还有一个说法，称库车小白杏为白色蜂蜜。说起小白杏，熟悉的人往往只说两个字，一个字是看，另一个字是吃。小白杏到了成熟期，看上去金黄透亮和糯腻，便疑惑那不是简单的果实，而是吸足日月精华的极品，让人捏在手中不忍下口，总是一遍遍轻抚。至于吃，则是将小白杏掰开，取出果核，然后用手指轻捏果肉，头稍痒丢入嘴里，轻轻咀嚼，便可尝出小白杏肉厚味浓、酸甜适口的美妙味道。

小白杏的含糖量高，其甜蜜滋味让食者一脸幸福。新疆的杏子不胜枚举，仅南疆杏子就有40多个品种，色有红黄，味有多样。其中阿克苏吊杆杏独树一帜，它原名野山杏，因为成熟不落，沾汁风干而俗称吊杆杏。在阿克苏乌什县兵团第一师四团里，3万余亩杏子进入成熟期，去果园品尝杏子是一大乐趣。出小白杏的库车在西域时是有名的秋词，后来已有屈枝一名。大唐西域记载，屈枝国东西千余里，南北600余里，出葡萄、石榴，多梨、奈、桃、杏。其实的秋词人家家门前有杏树，有杏花秋词的美称。库车的小白杏之所以好吃，原因之一是受到了雪水浇灌。有一次与朋友说起雪水的好处，他说天山是悬在天上的水库，其脚下的绿洲无一不得其益处，单就小白杏而言却是最大的受益者。库车一带的水渠中流淌的多是雪水，小白杏受其浇灌，味道甘甜，果肉脆爽，外人一吃连声惊讶，库车人真是有福，有这么甜的杏子可吃。库车人见惯不惊，年年只吃本地小白杏，甜在心里，亦甜出了从容的气质，从不对外地的杏子指手画脚。每到六月，库车果园的杏树都挂满熟透的小白杏，但人们不急于去摘，而是聚于杏树下仰望树上的小白杏，没有人走动，亦不出声，这是只有在库车才可见到的庄严时刻，亦是人们与小白杏之间的神圣仪式。原来人们要等到有一颗小白杏啪嗒一声掉下才开始采摘，如果没有一颗小白杏掉下，人们便纹丝不动。有一年，人们眼见一颗小白杏在枝头晃荡却不落下，无数双眼睛盯着它，但是哪怕再急也拽不得，只能等它自己落下。那啪嗒落下的声音是杏子顺应天地力量对人类发出的号令。终于一阵风刮来，那颗小白杏牵着众人目光落到地上，那园子的主人颇为庄重地将那颗小白杏捡起当场吃掉，吃完后把杏核留了下来。他的这一举动亦有说法，种下第一颗小白杏的杏核，长出的杏树会结出更甜的小白杏。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earable device. Wear 穿戴， device 设备，可穿戴设备则是 wearable device。 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智能手机时日无多。文章写道，未来十年，手机将不再是主要的个人设备。手机和电脑并非是为人工智能而生，这些设备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响应提示，而非预判需要。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能实时观察、聆听和学习的 wearable device 可穿戴设备将成为主流，智能眼镜、珠宝、胸针、吊坠等等。可穿戴设备形式多样，但是眼镜是最容易被理解的一种。比如你戴着眼镜逛街，你会说我想买这个，或者说帮我模拟一下戴上它的样子。这将是一种极简顺畅的不同体验，有些事情你将利用智能体去做。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就美国对北约部队模式的贡献进行合理调整。当地时间6月3号，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他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感到不悦，并曾在电话中劝告内塔尼亚胡停止相关行动。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号报道，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讯社3号报道，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当地时间6月3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

0: 掌握选项，正在推进的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展。穆罕默德表示，各方应以建设性态度参与当前的调解，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推动问题解决。他强调，对话与外交是化解危机根源，达成持久协议，防止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关键途径。当地时间3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在该国领空监测到并拦截了13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7架无人机，其中部分导弹被拦截之后，导弹碎片坠地。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丹麦新一届政府3号成立，上届内阁首相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雷泽里克森继续出任首相。根据首相府公布的名单，在新内阁的21名成员中，女性人数过半，有11人。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3号就柬埔寨决定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一事发表声明说，他认为两国通过直接协商达成解决方案是最佳途径，但泰方也已为应对相关程序做好了准备，并将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为原则。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尼日尔国家元首、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主席齐亚尼2号在首都尼亚美同到访的贝宁总统瓦达尼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致力于消除阻碍两国合作发展的各种障碍，包括重新开放两国边境口岸。受地区局势变化以及双边关系影响，两国边境目前处于关闭状态。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6月3号晚，菲律宾北部安赫莱斯市5月24号发生的在建楼房坍塌事故已导致27人死亡，仍有多人失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伊双方相互袭击还在继续，军事行动会走向失控吗？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伊之间还能继续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发声明称，伊朗向地区邻国科威特和巴林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美号发声明称，伊朗向地区邻国科威特和巴林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美军称，击落了3架伊朗发射

0: 之后来找到台阶下，那么局势就可能会降温。如果任何一方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那么失控的概率还是会大幅上升。
1: 再来看美伊之间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做出类似表示。但当天，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综合各方消息来看，美伊谈判现状如何？究竟是暂停还是已经完全停止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客观来说呢，的确处于一种所谓技术性暂停的阶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美伊的停火谈判并没有完全的破裂和终止。那特朗普和卢比奥也是声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政治话术。白宫方面呢，是不希望让市场出现恐慌情绪，也不想让外界认为谈判已经失败。而信息交换已经暂停数日，主要是由于美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并且呢，外部的局势仍然在持续的恶化，所以双方都没有能够进行更多的妥协，但也并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只是把沟通的对话的这样一个渠道暂时的冻结起来。那这种暂停呢，其实也是一个谈判的策略。伊朗通过军事行动来展示不怕谈判破裂的决心，来迫使美方进行让步，而在黎巴嫩问题上更是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那么从迹象上来看，美伊双方还是在通过阿曼、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等第三方来通过这样的一个间接调解保持着相关的联系，这也说明谈判呢只是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还没有完全终结。
1: 根据相关

0: 其实让这个加拿大感觉有被架空，甚至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因为加拿大是严重依赖于美墨加协定的，因为它的相对的这个市场，比如说75%的出口还是流向美国，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我觉得它是有更大的这样一个担忧。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比较紧迫的，就是因为前期特朗普对这个加拿大的比如说汽车、钢铁铝等等产品，其实已经加征了高额的关税。 而如果没有达成这个相关未来的这个美墨加协定的话，那这些这个关税这种大棒可能依然会对加拿大的经济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双重压力之下呢，那么加拿大也认为能够自己主动的提出续签，其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掌握这样一个谈判的主动权。否则的话，如果
1: 过了这个最后期限，很可能就被美国以这个退出协定为由对他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极限施压。从此前的谈判和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在美墨加协定的谈判和续签问题上，美国对待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态度差别巨大，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我觉得是有意为之吧。
0: 因为本质上也是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行分而治之，因为从整体上来讲，美国对这个墨西哥和加拿大，因为这两个国家与美国在贸易结构、在战略价值，包括在谈判策略上都不同，而且目前来讲呢，这个墨西哥还是完全接受了美国的一些这个诉求，也采取了一些相对务实的这样一个 合作路线，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是一种妥协的路线，比如在今年年初就与美国开展了这个双边的协议和谈判，比如说愿意接受美国在汽车原产地规则，包括劳工标准上的这种核心议题，而这些议题呢，我觉得原来都是直接涉及到墨西哥 资源禀赋啊，劳动力成本或者核心竞争优势的议题，所以在这些议题上跟美国进行谈判，甚至做出让步的话，其实也等于在很大程度上是换取这个墨西哥产品或者产业进入美国市场。而加拿大呢，前期我觉得它更多是采取一种相对强硬的立场和态度，包括鲁尼在一系列场合当中的这种表态。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这种 反制的策略啊，或者是立场也是不同的，那么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这个经济结构的这个角度来看，像去年美国对墨西哥的这个贸易逆差是达到了1900多亿美元，而且是持续的增长。这个墨西哥是作为美国的这个近岸外包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承担了美国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汽车零部件的供应，所以美国与墨西哥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程度要远远高于加拿大。所以这也使得他们在这个谈判当中其实有更迫切的诉求来谈判。那所以说刚才谈到这个加拿大可能就觉得自己被边缘化，那另外第三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也是从战略或者是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那么美国实际上是把墨西哥作为替代中国供应链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伙伴， 所以需要能够稳定美墨加的有关供应链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包括它要推动制造业的回流。而对加拿大呢，我觉得它

0: 而且要50%的都要是在美国本土生产，包括像劳工标准啊，或者是能源国有化的政策等等，这些谈判议题也是能源国有化的政策等等这些谈判议题。而美国与加拿大的这个谈判的焦点主要还是在传统的钢铁铝呀，包括像乳制品、农产品等等的一些市场准入，再加上这个美国也比较关心的这个数字服务税，所以这些呢其实跟墨西哥的谈判议题还是有很大差别。而三方现在这个共同关注的议题呢，其实也包括像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啊，包括像环境保护等等。所以最终谈判的这种议题和结果，我觉得还是取决于三方之间的这种共同的这样一个谈判甚至博弈的这种过程。而且从美国的角度呢，它要形成一系列完全有利于美国的这样一个利益的调整，所以我觉得三方最后能达成什么样的谈判结果，其实还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

0: 上过分恐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其特征是赤道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并通过改变大气环流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奥基亚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提升了厄尔尼诺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但是气候变化会放大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全球变暖与厄尔尼诺相互叠加，将进一步推高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奥基亚表示，任何气候相关灾害的信息都不应该成为引发恐慌的原因。
2: The classification of El Nino, whether it's strong or moderate,
3: 厄尔尼诺事件强度会是强还是中等，其实不是最关键的，因为它一旦发生都会带来影响，具体还要看发生的时间以及各国的应对，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事休息，我们一会见。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6月4号至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华北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石家庄3号的最高气温还冲上38度，4号至5号将降至30度以下，周六甚至跌至20度，前后温差较大。但在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十分闷热。海口未来三天仍有高温，最高气温可达36度，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谨防中暑。降水方面，受冷涡影响，未来一周东北、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同时南方降雨发展增多，贵州、湖南等地内降雨量较大，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三日迎来重大节点，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全线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从南宁横州市直通北部湾，让西南地区的船只更便捷地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第一，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 29.6 米，相当于10层楼高，是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 1.5 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起石枢纽的阀门齐闭速度也创下世界之最，每个重达70吨的阀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一条大运河正在用中国速度改写西南出海新格局。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

有权力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三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当地时间三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罗斯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

0: 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会谈的前景，以军当前的行动意图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对于现在在举行的这个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的第四轮会谈，我认为不能抱有太大的期待。我们知道在黎以冲突中，两个交战方是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真主党，那么双方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是明显的升级。那么在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的谈判，就无论他谈得好还是谈得不好，有没有成果，实际上他都解决不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这个冲突的问题。换言之，这个黎以之间的第四轮谈判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谈判，它的实质影响不会太大。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以色列其实它是心知肚明，那么它的意图也非常的明确，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它可以照顾到美国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关切，就是现在特朗普做了最新的斡旋，就是要求以色列不打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这个以色列可以遵从美国的要求。那么第二个，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已经占领的地方，那么绝对不会再吐出来，那么以色列的军队陆军还要留在黎巴嫩南部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以色列也愿意配合美国去维持黎以之间进行这个和平谈判的这种，我们说这种形式主义或者说是假象，那么去进一步的在外交上去孤立黎巴嫩真主党。
0: 二号，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其武装人员于2号凌晨对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库马提强调，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那么真主党方面的立场怎么看？真主党的立场又将如何影响谈判进程呢？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1: 那么真主党在这一次黎以停火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是出人意料的强硬，也就是说他不同意所谓的部分的临时的停火，要求的是一个全面彻底的停火，并且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那么这个看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那么这个看似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么一个

0: 的推进比较困难。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伊朗方面要求，就是一旦美伊停火的话，也要包括黎巴嫩战线的停火。那么所以黎以冲突的升级可能会危及美伊谈判达成协议的这种前景。所以特朗普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是花了比较多的这种精力去斡旋黎以冲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在打击削弱真主党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它的根本的利益、根本的目标还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虽然这次迫使以色列就是停止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进攻，但是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地面行动，包括占领，那么美国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反对和干预。所以美国这次斡旋利益冲突，它还是在一个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上来进行的。那么它最多只能做到控制这个冲突的升级，但是它无法彻底的平息局势。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说，我觉得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其实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有比较强的影响力的，因为内塔尼亚胡这次在伊朗战争中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还面临今年秋天的大选的考验。应该说他国内的这种地位并不是很稳固。那么如果特朗普能够对内塔尼亚胡施加强大的这种影响力的话，是能够让以色列改变政策的。但问题在于，那么特朗普方面他愿不愿意去撕破脸，去发挥这种影响力。那么从现在来看，我觉得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干预、这种制约，它还是一种轻轻的这种敲打。那么他并不愿意真正的去破坏美以之间的这种盟友关系。
1: 美国总统签署人工智能行政令，要求新模型发布前让政府提前审查，而此前美国政府一直主张对科技行业放手，这一转变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该命令是否会实质拖慢企业研发节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签署行政命令，要求 OpenAI、谷歌、Anthropic 等 AI 企业在公开发布最新模型前，向政府开放最长30天的网络安全测试窗口。这一命令标志着美国 AI 监管模式迎来重大调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3: 根据行政命令细则，美国财政部、国防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将协同开展 AI 安全监管，与主流 AI 企业建立政企自愿协作的安全测试合作机制。所有全新 AI 模型对外发布前，均需预留安全评测窗口期，配合政府开展网络安全风险摸底排查。新规明确，由财政部长贝森特牵头，统筹金融机构与 AI 企业开展漏洞扫描，重点覆盖金融、医疗、应急服务等关键基础设施领域，防范 AI 新技术带来的系统性安全风险。30天审查窗口期是政府与科技企业博弈后的折中结果。

导向方面的改变。自上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主张对科技行业宽松放权，甚至阻挠各州出台地方性 AI 监管规则。此次确立政府前置安全评测的核心逻辑，也宣告美国 AI 完全放任、无前置约束的自由发展阶段落幕。其实，欧盟早在2024年8月就已正式生效的人工智能法案，是全球首部全面 AI 监管法。该法案采用强制风险分级监管模式，严禁不可接受风险 AI 应用，对高风险领域实施严苛合规管控。法案规定，违规涉足明令禁止类 AI 业务，企业最高可被罚全球年营业额 7%， 一般高风险违规处罚比例为 2% 到 4%。欧盟监管核心聚焦公民权益保护，实行全链条严格管控。法案条款分阶段落地，多数实操细则将于2026年8月起正式施行。目前，美国出台的人工智能监管新政落地效果仍存不确定性。若未来政府试图延长评测周期，或将现有自愿协作模式转为法定强制性前置审查，

0: 管到主动要求做出资源测试，但这样的改变并不是出于监管思路的根本性改变，而是由具体的实际的安全威胁事件出发的。从其直接的核心驱动力来说，是因为 Anthropic 公司开发了一款新的先进 AI 模型，这个模型具备识别并利用政府机构、医院、银行和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当中的安全漏洞的能力，而这种情况直接触及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金融稳定的所谓红线。所以面对这种迫在眉睫的可能被所谓对手利用的攻击性能力，推动了特朗普政府快速的采取一个行动。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即使这一次的做法和之前特朗普所主张的放松监管优先创新的立场存在，这一次的做法和之前特朗普所主张的放松监管优先创新的立场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整体来说还是在特朗普政府所追求的利益范围之内。
1: 欧盟此前也通过的人工智能法案对人工智能加强监管，那么特朗普政府此次的人工智能行政令和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相关措施有哪些不同呢？再来听吴沈括的分析。
0: 特朗普的行政令和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在很多方面有着重大的区别。首先在法律性质方面，特朗普的行政令它不是国会的立法，而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是一种欧盟层面的正式的法律。此外在监管模式上，特朗普的行政令反映的一个色彩是中央集权化，但监管的尺度相对更宽，而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同样体现了一种中央集权化，但它的监管的基线事实上是比较高的，要求更高。另外在核心机制层面，特朗普的行政令强调的是一种自愿提交的审查机制，而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强调一种风险的分级管理、强制性的合规评估，所以它的强制力度实际上更高。

0: 市场的潜力，试图推动人工智能法案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为他国所参考参照有影响力为他国所参考参照的标准规范。而美国的行政令更加突出的是将美式的规则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延伸，以此来维护自身的技术先发优势。
1: 该命令要求与银行、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合作扫描漏洞，并给予政府最多30天测试期。这是否会实质拖慢企业研发节奏，增加合规成本呢？再来听吴沈括的观点。
0: 特朗普的行政令对于 AI 研发的节奏和合规成本的影响来说，值得我们去持续的关注。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审查期从最初讨论的90天大幅的缩短到了最多30天，并且呢，强调一种不干预研发的过程，同时这个机制本身也是一个自愿的机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本身应当说力度，特别是从强制性上来讲并不高。另外的话，关于合规成本在操作层面

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3: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4: 你好吗？
13: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3: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就美国对北约部队模式的贡献进行合理调整。当地时间6月3号，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他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感到不悦，并曾在电话中劝告内塔尼亚胡停止相关行动。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号报道，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

0: 道屏障，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国门边境安全稳定，离不开广大移民管理警察的忠诚履职。那么在新时代背景下，他们如何筑牢安全屏障，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移民管理警察的国门守护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四位移民管理警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展开交流，分享工作经验和感受。张启雷是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他深情讲述了派出总站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他深情讲述了派出所民警、辅警戍边为民的生动故事。
1: 我们所驻守的独龙江乡位于云南省

0: 那是打击非法出入境。我1987年从警，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到2008年奥运会、2022年冬奥会，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等吧，所有的这个大型的会议啊，我都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守护者。
1: 在刘永清的职业生涯中，他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130万人次，查获非法出入境案件89起，做到了零投诉、零差评。常有青年民警问他其中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心放正，眼放亮，张起张落之间代表的就是国家的文明形象，体现的是国门安全的分量。
0: 近年来我们呢，针对立企便民两个为重点服务，在便民服务的方面呢，我们针对外国人持续增长的这种实际情况呢，推出了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将这个通关效率提高30%。在服务企业这方面呢，我们会同机场管理方对飞往国际航线紧接着飞国内航线的国际国内混合接飞航班，保障国际国内混合接飞航班，保障就近停靠办理边检手续，大幅的压缩了这个航班在地

0: 了，我一定让我的朋友都来。和这些朋友的交流中啊，我越发感觉到啊，他们对中国的这种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还有一位旅客出境的时候特别兴奋，他们对我们说中国太好了啊，玩了28天还没玩够，说中国的高铁啊4通8达，很多美食啊还没吃够，还会再来。
1: 刘永清表示，守护国门口岸要提升专业能力，苦练人员信息录入、人证对照、伪假证件识别本领，练就移民管理警察的望闻问切和火眼金睛，要强化科技支撑，进一步提升安全管控的精准度。同时还要加强与地方公安机关密切协作，通过信息共享、线索共研、案件共办，切实守护平安。
0: 以前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呢，我们民警啊，他兜里都会多装几支笔，因为呢，在外国人的点卡区啊，经常听到一句话说，警官有笔吗？于是呢，我们就来回的递笔，然后有时候他提醒这个旅客啊，他别漏点将了。有的时候呢，需要帮扶的人呢，我们

0: 后，努力去尽可能多的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存疑的难办的事儿都专窗接待，专门跟进，回应群众的呼声，努力让办不成的事儿能办成，办得成。
1: 信息科技应用给移民管理工作带来的变化，王凡在办证窗口感受也很深。2003年，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开放之后，每天一大早就有很多群众来到门口排队，民警也经常加班到深夜。对此，他们坚持向科技要警力。
0: 2006年，广州公安研发推出全国第一台智能办证设备“办证易”，建成全国第一个24小时开放的智能办证点，实现了千住办理只跑一次，也成功分流了办证潮。此后，我们坚持科技创新，推动证件办理向全。

0: 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展望十五五，欧阳永刚表示，移民管理信息科技工作将始终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加快推进移民管理工作现代化，为维护国家安全、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下一步啊，我们将以大数据建设为基础，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抓手，以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升级为支撑，以网络安全防护为保障，加快构建智能高效的中国公民出境管理服务信息化体系，安全高效的口岸查验信息化体系，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信息化体系，协同高效的边境管理信息化体系，以及科学完备的出入境证件管理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国门边境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量。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月四号至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华北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石家庄三号的最高气温还冲上38度，四号至五号将降至30度以下，周六甚至跌至20度，前后温差较大。但在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十分闷热，海口未来三天仍有高温，最高气温可达36度，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谨防中暑。降水方面，受冷涡影响，未来一周东北、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同时南方降雨发展增多，贵州、湖南等地内降雨量较大，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三日迎来重大节点，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全线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力的基本原则。伊朗外交部还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其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对本次侵略性行径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在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3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

0: 当时身高不高，其实在我们这个教学大纲啊，就是选材大纲上当，不是就是特别优秀的那种那一栏里面，它属于中等啊。但是小石呢，它属于那种很全面，而且它训练从来没有缺席过。基本上教一些基础动作呢，两三节课就能领悟，他领悟能力也比较高。就是到后来呢，自己呢，他对他的一些训练呢，他有了他自己的这个感官，包括这个包括现在的一些训练是吧？他自己的这种强度的调控啊，是吧？跟教练员现在我们也不光是这个运动员跟教练员，可能就是我们俩就是像同事一样，像朋友一样，是吧？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竞技成绩就是提到最高的一点，这个可能跟小时候跟他这个建立都有关系。
1: 2014年9月。16岁的石宇豪在江苏省运动会上连夺100米、4×100米接力和跳远三个项目冠军，进入江苏省队。后来，他跟随教练朱华刚练习跳远。2016年6月，不到18岁的石宇豪在全国青年田不到十八岁的石宇豪在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以8.30米夺得男子跳远冠军，一举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
2: 眼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就是从八米到8.3米，就中间什么8.1米、8.2米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1: 2017年，石宇豪参加了他职业生涯中首场世界大赛——伦敦田径世锦赛。
2: 我什么都不怕，确实什么都不怕，但是到比赛场上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我第一次进到伦敦碗里面，看到乌泱乌泱的人是坐满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当时我就吓懵了。我就不说话了，不会说话了，我特别紧张，然后我眼泪水就在这个眼眶里面转，快真的要憋不住，拿手擦了一下。进到跳道上的时候，哎，好，才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就那个阶段。等到真正比赛的时候，又不对了，发现人家就好像是。

0: 破我出生那一年诞生的那个世界纪录。在伦敦，曼永佳成了石宇豪的追赶目标。
1: 在那场比赛确实给我心理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所以我觉得就心态一下就强起来了。
0: 进入2018年，一切都在沿着顺利的轨道发展。经历了冬训的积累，石宇豪在那一年的室内赛季小试牛刀，接连拿下亚洲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和英国格拉斯哥室内大奖赛冠军。而室外赛季的跳远首秀，他选择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比赛那天下起了雨，石宇豪与一年前在伦敦赢得世锦赛金牌的南非名将曼永佳又站上了同一个跳道。
1: 上海钻石联赛并没有带着什么样的期待，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曼永佳，我输过你两次，就是这一次我在我的主场，这次我的状态我不一定输你。
2: 啊，石宇豪，石宇豪的速度不错，好的，这一跳非常漂亮，石宇豪跳了8.43米啊，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1: 第二跳就跳出8.43米，我就很兴奋，又提高了大概13公分，真的太兴奋了，就是脑子里又已经空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比赛还没有结束，我说曼永佳的最后一跳也没有跳完，我说这个结果还没有确定，那就不能掉以轻心。
2: 来看看曼永佳的表现，曼永佳的第四跳，
0: 曼永佳跳出了和石宇豪同样的成绩，8.43米。四跳过后，雨越下越大。
2: 现在这个天气啊，不利于运动员再冲破这个极限。来看曼永佳最后一跳，曼永佳被激发了。曼永佳是越来越凶啊，8.56米。曼永佳可以说是被石宇豪激发，8.43米。曼永佳是越来越凶啊。8.56米，曼永佳可以说是被石宇豪激发，8.43米、8.56米。石宇豪还剩下最后一跳，
1: 当时知道自己可能是不行，可能是跳不过他，但是我觉得这是。

0: 一心想要逆转对手的石宇豪，由于发力过猛以及雨天导致起跳板湿滑，在落地时失去重心。上海体育场的上空回荡着石宇豪的撕心裂肺的喊声，那一刻倒在雨中的石宇豪还不知道自己的伤到底有多重。
1: 跳完下来摔在沙坑里的时候，当时很痛，已经痛麻了。教练进来了，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现在不痛，我已经不痛了。其实可能就是肾上腺素分泌，然后加上整个人就是已经痛的已经麻掉了。我跟他说可能应该是轻微的错位，可能就是错位，我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当时就送医院。拍完 CT 以后告诉我，他说你今年亚运会肯定是不用想，然后我一下我就哭了。我要我就因为这才赛季刚开始，而且就马上就刚跳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嘛，就觉得一下子来得太突然了，就接受不了，一下我就哭了，就受不了，就接受不了这么大起大落的一个心理的起伏吧。
0: 检查结果，三根指骨脱位骨折，肌腱撕裂。同一场比赛中，先跳出职业生涯最好成绩。

0: 琴者，他的对老师的协调感，他这一块他是会这一块犯规的这个参考线，他是会高出来一点。然后那一天因为下了雨以后，他这个板上面他是有雨水，它是湿滑的。当我起跳的时候，天上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里面，
1: 这等于说是我前脚掌是钉死动不了，然后我这个后脚跟再扒一滑，它等于说是硬生拉硬拽的把我的指骨给拽上，然后我就人就飞出去，就很痛。
2: 恢复训练之后，每次训练前，石宇豪的队医都要把他受过伤的脚仔细缠护固定。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就是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我是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强度。
3: 今天我们主要是跑120、110、80和90，就是分四个段子。
1: 来吧，今天要求他跑到3秒5，就是92%的强度。就是今天跑到了这个3秒5，就是92%的强度。就是今天跑到了这个13秒03，就达到了95%的强度。
2: 这样的速度耐力训练，对于站在起跑线上的石宇豪来说，并不陌生。8年前他重伤后的恢复训练就是从百米开始的。2020年阔别赛场2年后，石宇豪在百米赛道上亮相。2021年他与队友并肩作战，先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夺得4x100米接力冠军，又在全运会上收获这个项目的银牌。2022年他远赴瑞士，在百米比赛中超风速跑出10秒15的好成绩。2023年石宇豪在亚运会选拔赛上跑出10秒18。2023赛季他在自己的主项跳远赛场重新扣开8米大关。2023年9月杭州亚运会开幕，男子跳远资格赛再次遭遇雨天。石宇豪在比赛中特意请裁判帮忙擦拭起跳板，因为不想看到场上再有意外发生。雨战是石宇豪心中的一个阴影。最终，石宇豪顺利通过了资格赛雨战的考验，并在决赛中拿下一枚铜牌。这枚铜牌也成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现在觉得很有挑战，有点挫折，它让提前心态变得更加的成熟。
4: 他从18年到22年这4年，每次我帮他去处理疤痕的这个粘连，可能不亚于他训练带来的疼痛。就他训练可能是把他的伤口给撕开，然后我的治疗可能是帮他再撕开然后再合上。
1: 我很自豪，我又重新站起来，我能够回到这样的国际舞台。
2: 比赛结束第二天，

0: 赛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8米21。助跑保持节奏，冲起来！
1: 8米33，
0: 赛季最佳！
1: 哇，这一刻你看到了曾经的世界前六的水准又回来了，那个石宇豪又回来了，
2: 很兴奋，非常的兴奋，就是这真的是3分，真的是实打实的8米33，我又跳出来了，就我又回到8米33。
3: 第二跳，石宇豪与牙买加选手盖尔都跳出8米33的成绩。盖尔因第二跳犯规，石宇豪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0: 第四次试跳，牙买加选手盖尔，这一跳其实状态也不错，8米34。
1: 这场比赛的争夺逐渐走向白热化，1公分的差距在决定着名次。
3: 第五跳。意大利选手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马蒂亚·富拉尼跳出8米39，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2: 我的目标当时就已经定出来，就是说我今天一定要上领奖台，就这个33的这个基调已经打好了，就我今天一定要上领奖台。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领奖台的这个执念嘛，就是后面技术稍微有点变形。
0: 助跑。最好保持速度，上板起跳，哇，
4: 犯规了，
1: 真的啊，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啊！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真的不容易啊，
0: 没错，
1: 曾经就是世锦赛的决赛选手，经历了重伤、大伤，调整技术动作归来之后，再一次站在世锦赛的舞台上，站上领奖台。
3: 在赛后采访中，石宇豪的教练朱华刚几乎落泪，
5: 非常激动，感慨万千。这也是我跟他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奖牌啊！虽然不是金牌，但是他从受伤以后，高峰到低谷，再从低谷一点一点到现在，他太不容易了，不能说了，再说我也要流泪。
2: 觉得你有点坎，有点挫折，它并不是什么坏事。其实你经历的这些东西过来以后，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要享受这个训练的过程。然后，而且现在28岁，对于田径运动员来说，其实是一个生涯准备要进入到末期。然后，其实我觉得更想要的是，就是在享受中训练，享受中比赛，就是让自己就每一天的训练就过得开心一些。
3: 石宇豪用因祸得福来形容自己的这5年时光，他心底一直有一个愿望，我还能变得更好。
2: 我有一个总体的目标，那就是8米5，什么时候跳到那就等等看吧，敬请期待。
3: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4: 这里的住宿库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earable device， wear 穿戴。Device 设备，可穿戴设备则是 wearable device。 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智能手机时日无多。文章写道，未来十年手机将不再是主要的个

0: 个人设备。手机和电脑并非是为人工智能而生，这些设备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响应提示而非预判需要。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能实时观察、聆听和学习的 wearable device 可穿戴设备将成为主流，智能眼镜、珠宝、胸针、吊坠等等。可穿戴设备形式多样，但是眼镜是最容易被理解的一种。比如你戴着眼镜逛街，你会说我想买这个，或者说帮我模拟一下戴上它的样子，这将是一种极简顺畅的不同体验。有些事情你将利用智能体去做。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

0: 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2: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就美国对北约部队模式的贡献进行合理调整。当地时间6月3号，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他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感到不悦，并曾在电话中劝告内塔尼亚胡停止相关行动。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号报道，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当地时间6月3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以及地区局势发展交换了意见。双方重点讨论了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正在推进的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展。穆罕默德表示，各方应以建设性态度参与当前的调解，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推动问题解决。他强调，对话与外交是化解危机根源，达成持久协议，防止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关键途径。当地时间3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在该国领空监测到并拦截了13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7架无人机，其中部分导弹被拦截之后，导弹碎片坠地。日本媒体三

0: 21名成员中，女性人数过半，有11人。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3号就柬埔寨决定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一事发表声明说，他认为两国通过直接协商达成解决方案是最佳途径，但泰方也已为应对相关程序做好了准备，并将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为原则。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尼日尔国家元首、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主席齐亚尼2号在首都尼亚美同到访的贝宁总统瓦达尼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致力于消除阻碍两国合作发展的各种障碍，包括重新开放两国边境口岸。受地区局势变化以及双边关系影响，两国边境目前新开放两国边境口岸。受地区局势变化以及双边关系影响，两国边境目前处于关闭状态。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6月3号晚，菲律宾北部安赫莱斯市5月24号发生的在建楼房坍塌事故，已导致27人死亡，仍有多人失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族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而这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族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松树、红柳等都与西部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则因为地域的开阔带给它们强悍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核桃树，站在核桃树下，望着树上密集的核桃，我常常会产生被慷慨赠予的幸福感觉。核桃树也叫胡桃树，这一叫法与核桃也叫胡桃有关，是习惯性称呼。核桃树属于胡桃科植物，品种分为两种，一种是野生山核桃，另一种是人工嫁接改良的核桃。西部到处都有核桃树，核桃树的树身多有斑驳的裂片，但冷不丁会长出一根绿芽。核桃树的叶片肥大，枝条密集，树冠广阔，无论远近看去都是一树绿色。核桃树多生长于山区低处或者河谷两旁，其深扎的土层一定深厚，而且多为阴暗之地，有核桃树便必然能吃到核桃。我老家甘肃天水有不少核桃树，核桃成熟后上树用一根木杆敲打枝头，裂皮或未裂皮的青皮核桃便落下，将青皮核桃捡回家堆放，壳皮过些时日便自然脱落，这时候将核桃砸开，就可以吃到新鲜的果仁。大多数核桃都晒干储备起来，往后成为干核桃仁。干核桃仁有多种吃法，比如在早餐时直接吃，或者像天水一带做出类似于饺子的扁食，口感和味道都不错。核桃树是体型较大的果树，如果长在房前屋后，过不了几年便会影响到房内光线。

0: 有些人家便后悔当初栽错了地方，不得不将其砍掉。核桃树因为高大，枝条便很细密，核桃长出后向下垂落，让整棵树都有沉甸甸的感觉。我到新疆后先在南疆待了7年，原以为干旱的新疆没有核桃树，不料仅在叶城一地就见到了成片的核桃树，而且挂果量之大，果油之多，都超出我的预料。后来走遍新疆乃至西北五省，发现南疆的核桃树之多在西北应为之最。南疆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几乎每一个地方都至少有一种出名的瓜果，比如库尔勒的香梨、阿克苏的冰糖心、阿图什的无花果、喀什的石榴、和田的红枣等。这些瓜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凡要吃必先问其出处，等确定了其出处便放心地买，放心地吃。薄皮核桃处在和田，因外壳薄如纸，用手一捏即碎，所以又叫纸皮核桃、一把酥等。有一外地人到和田买了1公斤薄皮核桃，装入塑料袋，上车后往行李架上一扔，下车提进宾馆后又扔在桌上，结果等他拿了小锤准备砸薄皮核桃时，却发现那薄皮核桃早已被摔得破了壳。那人欣喜，吃薄皮核桃不用费劲儿，一提一扔就解决了问题。核桃在国外被称为大力士食品，营养丰富的坚果、益智果，在国内享有万岁子、长寿果、养人之宝等美称。俗话说，桃三杏四李五年，要吃核桃得9年。核桃树从栽种到结果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但是如今和田的核桃通过技术改良后，在下种后的第2年就能挂果。和田人乃至新疆人吃核桃大多选薄皮核桃，当然吃薄皮核桃并不只是图破壳时省事儿，其最大的好处是果仁橙黄饱满，味醇香甘甜，营养价值极高，属老幼皆宜的滋养佳品。薄皮核桃在和田生长得最好，看似是歧视，但经当地人一解释便又觉得合情合理。我发现但凡用理论或科学方式介绍一种事物，可信是可信，但接受起来却比较困难，要么难以理解，要么记不住，反而是当地人的通俗说法好理解也容易记住。举一个例子，他们解释薄皮核桃的习性，说他们喜欢生长在有阳光的地方，和田一年四季见不到几个阴天，在这一点上好得不能再好。他们的实际意思是说，薄皮核桃要长得好，光照充足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再比如说到薄皮核桃生长要保持水源稳定，他们则说和田的表面看不到水，但被昆仑山的雪水滋润，水都在地下稳稳地被核桃树喝着。不管是用什么语言，无外乎说明一个问题，一物生一地，必是那个地方适合它生长。我有10余年没有吃薄皮核桃了，有时候也想吃，可一忙就又忘了。直至某一天与一同事谈及睡眠问题，他建议我一早一晚吃核桃，尤其是和田产的薄皮核桃，每天吃几个可有效改善睡眠状况。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该吃薄皮核桃了。我在20多年前就接触过薄皮核桃，当时我在南疆军区机关当兵，与一位干事关系甚好，他在喀什出生并长大，常常给我讲吃核桃、石榴、红枣和葡萄的好处。他强调的并不是单纯的营养摄取，而是对身体的好处。当然吃水果有吃水果的方法，而滋补则有滋补的方式。正是他对我的引导，让我熟悉了新疆水果和食物，知道哪些东西要多吃，哪些东西要少吃，并很快适应了新疆生活。周末早上我去他宿舍喝奶茶吃核桃，他给我说吃啥补啥的道理，我略有疑惑，他便拿吃核桃补脑子举例，并剥出一个完整的核桃仁儿， 问我像不像人的脑子。我一看大为吃惊，那个核桃仁与人的脑子结构颇为相似，顿时对他刮目相看。他当时吃的就是薄皮核桃，因其外壳极薄，他说剥薄皮核桃要用小姑娘的力气，即两指轻轻一捏，如用力过猛会将核桃仁捏坏。和他吃过几次薄皮核桃后，我去疏勒县的菜市场买了一公斤薄皮核桃，每天早晚各吃三四个。当然当时二十出头的我不存在睡眠问题，吃不吃核桃都无关紧要，吃过一阵子后便觉麻烦而不了了之了。后来随着我去和田的次数越来越多，关于核桃的故事便听了不少。比如大多数核桃经西域传入了中原，可薄皮核桃似乎扎根西域不挪窝。前些年有人将薄皮核桃引入内地省份，它们倒是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却挂果不佳。它们极为适应和田等地的气候，新疆人提及它们时会自豪地说，新疆的薄皮核桃哪里都不去，他们把自己留给新疆。我见过的最大的核桃树在新疆和田，它的主干十个人也抱不拢，和田人将它称为核桃树王，据说有2000余年的树龄。我有一年去和田，请朋友带我去看了核桃树王，远看它有树之王者的风范，硕大的树冠高耸于所有树之上，像是统领着所有的树，亦像是在俯瞰大地。这块土地在2000余年中发生了多少事情，唯有它岿然不动，像是一个不动声色的见证者。细看核桃树王，见每个枝头仍然挂果，其叶片更是硕大，散发着一派蓬勃气息。朋友说核桃树王每年结出近100公斤核桃，因为他是核桃树王，结出的核桃分外受欢迎。在喀什见到一种彩色圆形的盒子，以为是装首饰的，便感叹那么大的盒子得装多少首饰。后来知情者告知那是祭子盒，是用核桃木做的，专用于装面祭子。我这才想起核桃树木质坚韧，富有弹性，是制作木质器皿的上等材料。核桃盒因为浑圆且有别致纹路，还可以加工成艺术品。我对核桃木做成的祭子盒很感兴趣，细问之下得知，南疆人做拌面、拉条子、揪片子等面食时，将面和好揉到一定程度，然后切成条状，再抹上清油，放入祭子盒中盖上盖子，此时的面就叫面祭子，其程序叫形面。说到这个形字，很多人都会用错，常常把形面写成醒面。初看意思也对，但细究下来便发现勉强不得。形是让糖块、面剂子等变软的意思，可视为面剂子专用，而形则显得模糊一些，是不可代替形的。当时细看那剂子盒，其上漂亮的花纹和色彩是精心绘制的，上漆后显得颇为漂亮。那祭子盒上的图案是新疆农民画的风格，既拙朴又有艺术冲击力，既抽象又有生活气息。有一幅画中，一位老人的门牙已经掉了，但他手提一串葡萄开口大笑，让人觉得他马上就要吃葡萄，没有牙也没有关系。在另一个祭子盒上是一个表达爱情的场面，一女孩在前面走，一男孩在后面追，但在女孩前面，从地上到天上的巨大空间里长满了玫瑰。我说用这么有意思的祭子盒做出的饭吃起来一定更有滋味。旁边的一人接上话题说，这样的祭子盒做出的饭，肚子能吃饱，眼睛能看饱，心能高兴饱。新疆人说话就是这样幽默，很平常的一件事儿，被他们用老话、民谣和谚语说出来，马上就会变得很有意思。 问祭祀盒是什么木头做的，答曰核桃木。新疆的木质器物中，以核桃木的最为结实，亦最为珍贵。不过南疆一带多核桃树，木料可源源不断地供应。人们选中一块核桃木，估出想要的祭祀盒的大小，然后不紧不慢地刨或掏，做一个祭祀盒常常用上十余天。问他们为什么要用那么长时间，回答说祭祀盒讲究实用，也一定要做得漂亮，那样的话除了用还可以看。嘴是用来吃好吃的，眼睛是用来看好看的。如果一个人只顾吃好吃的，他的眼睛就是空的，眼睛是空的，心也就是空的。我揭开核桃木祭祀盒的盖子时觉得有些沉，便感叹核桃木就是这样，因瓷实变得沉重。若是核桃木做成的大物是拿不起或搬不动的。细看盒子内部是平底，仅边沿为圆形，这样是为了多放面剂子，亦给取放提供了方便。盖上盖子后再看外观，仍以圆形凸显着美感，于是便明白祭祀盒该看的地方一定要美，该用的地方一定要实用。为一个装面剂子的核桃木盒子花费如此功夫，可见人们对一顿饭有多么重视。男主人说，核桃木祭祀盒你们也看了，它的好你们也夸奖了，它是干什么的你们也知道了，那就让它今天工作一下，给你们做个野蘑菇汤饭吧。所谓野蘑菇汤饭，就是放了野蘑菇的揪片子。新疆人把汤、面、片一类的饭统称为汤饭，然后根据放入的主要菜品组合出一个完整的名字，比如用羊肉汤做出的汤饭就叫羊肉汤饭，放了青杏的汤饭以青杏代替醋就叫青杏子汤饭。至于野蘑菇汤饭，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直接把野蘑菇放入汤中，让其天然味道经炖煮后入汤，另一种是把野蘑菇爆炒后，待汤饭盛入碗中后再放进去，用筷子搅开后再吃。那天那家人很快就做好了面剂子，一一放入倒进了清油的核桃木剂子盒中，然后盖上盖子。一小时后揭开剂子盒，看见剂子被清油浸得油汪汪的，应该是已经醒好了。我忍不住好奇，要求尝试揪一根面剂子。女主人一笑，把一根面剂子递给我，我握住后觉得极柔滑，两指捏住一端，一揪便揪出指甲盖大小的一片，啪的一声扔进翻滚的汤中。女主人做的是爆炒的野蘑菇，因为放了羊肉味道格外的好。后来在外面吃野蘑菇汤饭，发现味道好的皆为爆炒的野蘑菇，从此便固执地认为那才是正宗的野蘑菇汤饭。那次在喀什，我买了一个核桃木剂子盒，心想带回家可压镇厨房，以后认真对待一日三餐。用过几次后发现，用与不用核桃木剂子盒，无论是揪时的口感、煮熟后的口感都完全不一样。用核桃木剂子盒行过的面剂子既能揪薄又不会太大，没有用核桃木剂子盒行过的面剂子，揪出的面片又硬又厚，咀嚼起来不爽。后来碰到卖核桃木剂子盒的人，闲聊中得知剂子盒仅南疆有，别处是很难见到的。问原因，他说南疆干燥，不把面剂子放盒中容易干裂且行不好，做出的拉条子和揪片子不好吃，这就是剂子盒的来由。看似简单，却有生活的轨迹在其中。但人们又是多么富有情调，将一个盒子做得完美至极。过日子过的就是感觉，遥远的南疆人更浪漫。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 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月四号至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华北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石家庄三号的最高气温还冲上38度，四号至五号将降至30度以下，周六甚至跌至20度，前后温差较大。但在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十分闷热。海口未来三天仍有高温，最高气温可达36度，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谨防中暑。降水方面，受冷涡影响，未来一周东北、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同时南方降雨发展增多，贵州、湖南等地内降雨量较大，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三日迎来重大节点，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全线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南宁横州市直通北部湾，让西南地区的船只更便捷地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第一，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是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乞石枢纽的阀门齐闭速度也创下世界之最，每个重达70吨的阀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一条大运河正在用中国速度改写西南出海新格局。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0: 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Ecosystem in China.
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

和侵略面前退缩，而是将团结一致，坚定信念。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将誓死捍卫伊朗国家主权，绝不让敌人得逞。伊朗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塔的侵略性行径。声明称，这些侵略性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伊朗外交部还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其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对本次侵略性行径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在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3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罗斯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日本媒体3号披露，因涉嫌黑金丑闻被迫脱离自民党的该党前参议院干事长市耕弘成近日申请重新入党。被迫脱离自民党的该党前参议院干事长市耕弘成近日申请重新入党，获得该党高层支持。日本民众批评说，这一举动显示自民党背离选民，为就黑金丑闻反省。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

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时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三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族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十几米，那是生命对干旱的沉默回应。又如转场时的头羊，它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图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杏树，行走的花朵。播种庄稼是为了收获粮食，种植果树是为了吃到水果。栽种是大地上最具现实意义，也最能抚慰人心灵的劳动。当果树结出果实，人们便采摘品尝，其甜美味道便让时间有了春播秋收的意义。有一天，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据考证，杏树原产于中国，在西部还保存着大量的古老杏树品种和野生资源，是中国最古老的栽培果树之一。如此说来，杏树也走过了一条自西向东的延伸之路。仔细梳理便可发现，游牧民族在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的过程中，培植出了诸多延续至今的果蔬植物，比如名字中带西、胡、番的西瓜、西芹、胡椒、胡桃，也就是核桃、胡萝卜、番薯等，都经西域传入中原。丝绸之路自东向西延伸，而这些果蔬却自西向东而下，被中原巨大的农耕文明揽入了怀抱。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即西域处于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织，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互相融汇，果蔬和食物自然也汇入其中。今天的杏树遍布大江南北，尤其是不同的杏树结出的不同的杏子，早已被人们津津乐道，让人尽享口舌之福。按今天的划分，中国西部包括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而杏树在这些地方无一不扎根生长，无一不硕果累累。杏树为阳生植物，扎根深，而且耐旱、抗寒、抗风，可以活百年以上，所以多低山丘陵的西部便很适合栽种。因为常见，所以人人都可以对杏树说出一二。

一眼把他们认出。有一句谚语说，果子落下梨树不远，杏树为人类提供了口舌之福，人们觉得它们亲切，自然便熟知它们。最有意思的是，杏树因为花期不同，从南向北一路而上，会延伸出一条鲜艳的杏花花期之路。见证杏花的花期之路的是养蜂人，他们于春节前后在云南、贵州、广西一带便已见到盛开的白色杏花。杏花往往在短短的几天便已绽开，可以说是春天的第一抹鲜艳之色。细看杏花，除了嫩脆的花萼外，还有从花瓣中伸展而出的针状雄蕊，有蜜蜂嘤嘤嗡嗡落于其上采蜜，会使花瓣左右摇晃。那些被称为蜂蜜猎人的养蜂人，无论是迁徙路线还是梦想

而这一路的杏花，因为地域和气候不同，便与油菜花一起在等待它们。它们从从容容，沿着一张花期的图谱，和蜜蜂一起追逐蜂蜜。甜，是最容易让人幸福的味道。那些蜂蜜猎人一路追逐杏花，是最早品尝纯美蜂蜜的人。宋代诗人杨万里曾写过一首《闻杏物》：道白非真白，颜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宫。他眼里的白和红都是杏花隐隐约约的颜色，但除这些外，他将杏花视为天宫，可见他的情趣非同常人。人们都认为杏树是栽培果树，其实除了庭院内外的杏树，或可称为家杏，能结出杏子，野杏树也能结出杏子，有时候甚至还很甜。新疆伊犁一带就有大片的野杏树，与野苹果树合生成一片混生林，春天时花朵密集，夏天时枝头挂满硕果。说来有趣，那片混生林的不远处就是碧草连片的山坡，因为其起伏形态玲珑有致，被人们称为美人背。杏花如少女般热情浓烈，再加上生长在美人背那样的地方，观之赏之便感觉分外不同。那个地方叫图尔根，就在新源县城的后面，去一趟并不费事。有一年我从乌鲁木齐乘飞机去新源县，因为坐在靠窗的位置，在快到达新源时便看见飞机一会儿从山顶掠过，一会儿又穿越峡谷，颇为惊险刺激。往下一看，正是那粉白一片的野杏林，有几只鹰在杏林上面盘旋飞翔，构成极为难得一见的风景。有一次在野杏林里面碰到两个哈萨克族儿童，他们的个头尚不及马腹，却各自牵着一匹马，他们也是来看杏花的，看见有人要折杏花枝，便大叫着劝他们不要那样做。那几人不好意思地住了手，他们笑着摇头示意，气氛遂缓和过来。那两个哈萨克族儿童骑马下山去了，山下有一大片杏园，人们在去年嫁接的杏树也已经长出了绿芽，过两三年就会开花结果，成为真正的杏树。杏树多有意识，杏树在人们的言说中是唯美

杏树环绕，花香弥漫的圣洁之地。当时孔子在花影中或讲经布道，或抚琴而歌，弟子在其熏染中或朗朗读书，或吟诗唱歌，书声歌声绕杏枝，风抚白花如闻香。在历史上，文人骚客多咏唱杏花和杏树，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比如北周的庾信，曾在一首叫《杏花》的诗中写道：“春色芳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雾，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后人但凡谈及杏花诗，便必然要提及庾信的这首诗。到了唐朝，写杏花的诗更是层出不穷。张籍在《古苑杏花》中写道：“废苑杏花在，行人愁到时。独开新嵌底，半路旧烧枝。晚色连荒折，低音复折悲。茫茫古林下，春尽又谁知。”张籍的诗写得有些伤感，读来让人觉得张籍是一个落魄的才子，就连看到娇艳的杏花也似乎难以抑制心中的郁闷。到了温庭筠写杏花，仍然有一股忧伤的情绪：“红花初绽雪花繁，重叠高低满小园。正见盛时犹怅望，岂堪开处已缤纷。请为室内诗千首，最是无香酒一樽。杳杳燕歌春日午，出墙何处隔朱门。”都说大唐是盛世，为何这些诗人一写起杏花却是如此伤神感叹？写杏花的诗到宋代情致有一些改变，比如梅尧臣的《初见杏花》，虽然只是写初次见杏花的感慨，亦没有提一个杏字，但无不难

浅红七醉粉，肯信有江梅。南宋的范成大的诗常常出奇制胜，会像锥子一样把人扎疼。他写过好几首杏花诗，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红粉团枝一万重，当年独自费东风。若为报答春无赖，赋予笙歌顶沸中。看看范成大的这一句若为报答春无赖，其意境是多么深邃，亦可让人看出他眼睛很毒，看一束杏花会有与常人不一样的感慨。不是心中有千军万马之人，写不出这样的诗句。在新疆的库车大巴扎上，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杏子摆在路两旁，阳光照在上面，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把整个巴扎都映照得流光溢彩。库车的杏子很有名，据说品种近百种，每年的六月间是杏子成熟的季节，人们从乡间把杏子运到城里来卖，运杏子的马车或毛驴车驶过，大路上便散出了一股甜甜的味道。出售杏子也就那么几天，由此库车每年都会迎来几天非常难得的甜美的日子。人们坐在街边把杏子堆成小山，不吆喝，任凭你挑选，选中了哪种进检个大色泽好的给你。县里觉得杏子可以给库车带来荣誉，就搞了杏子节。据参加过该节的朋友讲，人们给自己的杏子起了很多很有诗意的名字。在杏子节上，人们还表演了许多有关杏子的节目，那几天库车着实为杏子热闹了一番。我没有去过库车的乡下，所以不知道这么多的杏子挂在枝头该是什么样的情景，但我能感觉到当一个人从大漠中走出，钻入树木茂密果实丰硕的杏林时，其长途跋涉的疲惫身心一定能够得到放松。沙漠千里大旱，杏树与它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人就在这二者之间释然。我们在街上慢慢走动，碰到好杏子就尝一尝，这样一路下来牙根儿已有些发酸，但在一个老大爷的杏摊前，我们还是挪不开脚步了。他的杏子太好了，又大又红，拿起一个一尝，味道比一路尝过来的任何一家都好，没有讲价钱，我们每人买了一公斤。与老大爷闲聊得知有一个说法，库车小白杏一颗一口蜜，此外还有一个说法称库车小白杏为白色蜂蜜。说起小白杏，熟悉的人往往只说两个字，一个字是看，另一个字是吃。小白杏到了成熟期，看上去金黄透亮和糯腻，便疑惑那不是简单的果实，而是吸足日月精华的极品，让人捏在手中不忍下口，总是一遍遍轻抚。至于吃，则是将小白杏掰开，取出果核，然后用手指轻捏果肉，头稍痒丢入嘴里，轻轻咀嚼，便可尝出小白杏肉厚味浓酸甜适口的美妙味道。小白杏的含糖量高，其甜蜜滋味让食者一脸幸福。新疆的杏子不胜枚举，仅南疆杏子就有40多个品种，色有红黄，味有多样。其中阿克苏吊杆杏独树一帜，色有红黄，味有多样。其中阿克苏吊杆杏独树一帜，它原名野山杏，因为成熟不落，沾枝风干而俗称吊杆杏。在阿克苏乌什县兵团第一师四团里，3万余亩杏子进入成熟期，去果园品尝杏子是一大乐趣。出小白杏的库车在西域时是有名的秋词，后来已有屈枝一名。大唐西域记载，屈枝国东西千余里，南北600余里，出葡萄、石榴，多梨、奈、桃、杏。

及时的秋瓷人，家家门前有杏树，有杏花秋瓷的美称。库车的小白杏之所以好吃，原因之一是受到了雪水浇灌。有一次与朋友说起雪水的好处，他说天山是悬在天上的水库，其脚下的绿

人们不急于去摘，而是聚于杏树下仰望树上的小白杏。没有人走动，亦不出声，这是只有在库车才可见到的庄严时刻，亦是人们与小白杏之间的神圣仪式。原来人们要等到有一颗小白杏啪嗒一声掉下才开始采摘，如果没有一颗小白杏掉下，人们便纹丝不动。有一年，人们眼见一颗小白杏在枝头晃荡却不落下，无数双眼睛盯着它，但是哪怕再急也拽不得，只能等它自己落下。那啪嗒落下的声音是杏子顺应天地力量对人类发出的号令。终于一阵风刮来，那颗小白杏牵着众人目光落到地上，那园子的主人颇为庄重地将那颗小白杏捡起当场吃掉，吃完后把杏核留了下来，得将那颗小白杏捡起当场吃掉，吃完后把杏核留了下来。他的这一举动亦有说法，种下第一颗小白杏的杏核，长出的杏树会结出更甜的小白杏。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再会。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upplier Supply 提供， Supplier 则是供应者供应商。根据西班牙政府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成为西班牙第一大Supplier of goods 商品供应国。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今年一季度西班牙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超过12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这数字相当于西班牙从整个美洲地区进口的商品总额。汽车是中国产品在西班牙市场增长势头最为强劲的领域之一。尽管西班牙与西班牙语国家有着传统的特殊关系，但这些都难与中国竞争。目前西班牙进口商品当中有 11.6% 来自中国，略高于德国。同时中国成为

0: 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0: 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当地时间6月3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以及地区局势发展交换了意见。双方重点讨论了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正在推进的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展。穆罕默德表示，各方应以建设性态度参与当前的调解，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推动问题解决。他强调，对话与外交是化解危机根源，达成持久协议，防止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关键途径。当地时间3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在该国领空监测到并拦截了13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7架无人机，其中部分导弹被拦截之后，导弹碎片坠地。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丹麦新一届政府3号成立，上届内阁首相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雷泽里克森继续出任首相。根据首相府公布的名单，在新内阁的21名成员中，女性人数过半，有11人。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3号就柬埔寨决定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一事发表声明说，他认为两国通过直接协商达成解决方案是最佳途径，但泰方也已为应对相关程序做好了准备，并将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为原则。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尼日尔国家元首、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主席齐亚尼2号在首都尼亚美同到访的贝宁总统瓦达尼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致力于消除阻碍两国合作发展的各种障碍，包括重新开放两国边境口岸。受地区局势变化以及双边关系影响，两国边境目前处于关闭状态。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6月3号晚，菲律宾北部安赫莱斯市5月24号发生的在建楼房坍塌事故已导致27人死亡，仍有多人失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宁。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从浙江临海黄泥笋的山中至鲜，到吐鲁番葡萄的火粥甜蜜。从东海之滨的望潮到深山林海间的花菇，这些跨越山海的风味，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向世界传递中国之美的鲜活载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到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

0: 在这片被山水惊醒特别倔强的果实，刺梨。刺梨不仅是高原的宝贝，更是贵阳山水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它以富含矿物的山泉浸润，被高原充足的阳光普照，把自己长成了一颗维生素 C 爆表的黄金果。刺梨树是蔷薇科蔷薇属的多年生落叶灌木，枝干布满尖刺，形态苍劲而曲折，成株高度多在1.5米左右，个别长势旺盛的甚至能到2米以上。每年8月底，当第一缕阳光翻越山脊，贵阳市刘长乡的乡亲们就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刺梨采摘季。刺梨为什么会长出这样一身尖刺呢？扎根于喀斯特山区的刺梨，以周身尖刺为甲胄，不仅锁住珍贵水分，更让掠食者望而却步。
1: 刺梨的大小呢，就是这样呈扁球状，和乒乓球差不多，直径大概在2到4厘米，上面密布着一些细细的小刺。要注意，当它呈现出金黄色的时候，就意味着能吃了。
0: 刺梨的维生素含量奇高，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百克2000毫克以上，约是猕猴桃的10倍，柠檬的100倍，苹果的500倍，是名副其实的维生素 C 之王。另外，刺梨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花青素等物质。尽管刺梨营养丰富，但它除了酸甜口感外，伴有明显的涩味，但榨汁成原浆后，果肉中的挥发

0: 方淳鱼受漫长进化的塑造和清凉水温的影响，它的体型精巧，通常只能长到十厘米左右。它们栖息于清澈溪流中的砾石、树桩等障碍物附近，侧身的六条黑色斑马纹是其天然的隐身衣。静卧不动时，身上的条纹便与周围的光影石色浑然一体，悄然隐入环境。峡谷间流淌的河水通过增加水面与空气接触面积来促进氧气溶解，提升水中氧气含量。两岸茂密的植被根系如同滤网，有效涵养水源，拦截泥沙，而构成峡谷主体的石灰岩岩层就像大地的活性炭，过滤掉悬浮杂质，使水质清澈稳定的同时，溶解了大量钙、镁等矿物元素。光淳鱼以瓜石附生于溪流岩石上的藻类为生，生长在这里的光淳鱼不仅肉质鲜美卓绝，更难得的是它的体内还富含珍贵的硒元素。贵阳市北部地区土壤富含硒元素，含量是全国平均值的两倍，被誉为中国硒州。这得益于贵阳天无三日晴的独特气候，年降水量高达1200毫米，丰沛的雨水形成活跃的地表径流，不断冲刷山体表土，将土壤中丰富的硒元素溶解并携带出来。这些含硒水流沿陡峭峡谷奔腾跌落，最终汇入河流，造就了当地独具优势的富硒水源，形成了水土双栖的生态瑰宝。在捕捞光淳鱼这件事上，当地人也是用了不少巧思，将簸箕按入水中，边缘紧贴水底，鱼顺流而下时轻松捕获。小朋友则会选大小适中的石块，瞄准鱼身全力以赴。尽管这些方法都用尽了心思，但因为光淳鱼的机警，收获不过寥寥数条。光淳鱼肉质细嫩，清甜丰腴，无论何种烹饪方式都有不一样的鲜香滋味。尽管山川湖海、日出日落是大自然的馈赠，但当地人深知竭泽而渔的结果，他们也从不肆意消耗，而是怀着敬畏与感恩之心合理汲取。既是对这份独特风味的珍惜，更是对自然的尊重。唯有如此，山水的风物才得以延续，江河的丰饶才能长久地滋养世世代代。
1: 如果说山水是贵阳的骨架，那么风物就是其中跃动的音符。云贵高原，山高谷深，复杂的气候条件为酝酿风物创造了天时地利，在这个过程当中，发酵给当地人带来了一种独特的意外的美味。接下来我们就从北到南，去到贵阳的南部，看看花溪辣椒丰收的盛景。
0: 辣椒与花溪的化学反应与这里独特的气候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年降水量达1200毫米，恰恰集中在4到10月的辣椒生长季。充足的水分和适宜的湿度满足了辣椒生长需求。同时，这里平均海拔1200米，年均超1200小时的光照，让辣椒的味道在温润与炽烈中完成蜕变。辣味变得柔和，甜香愈发浓郁。
1: 朱老师，我知道咱们贵州是最早把辣椒搬上餐桌的，那具体早到什么时候呢？
2: 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康熙年间，当时的丝竹府志记载，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盐，这是记载最早辣椒。

0: 要作为调味品使用的记录，而且当时已经形成了饮食习惯。
1: 因为贵州以前不产盐，盐从四川或沿海地区进入到贵州，它的运价成本非常高，普通的民众呢，特别是山区的农民，几乎吃不起盐，所以呢，贵州的先民发明了以椒代盐的这种方式。辣椒强烈的刺激味道呢，可以完美的弥补因为咸味缺失所带来的口感的缺失，而且可以起到开胃下饭祛湿的作用。
2: 所以说咱们贵州吃辣，这是属于老祖宗的智慧了。
3: 花溪辣椒多为长锥形，果身修长，微微弯曲，长度通常在8到12厘米之间，大小均匀规整，它的表皮光滑细腻，色泽明亮饱满。随着成熟度的提升，从鲜绿色逐渐转为深红色，在阳光的照射下会泛出自然的油亮光泽。不同于普通辣椒果肉的厚薄不一，花溪辣椒稳定在0.2到0.3厘米，这种厚度不仅可以锁住更多水分和风味物质，烤制时能够承受高温，充分释放焦香，让辣香更浓郁持久。
2: 花溪辣椒吃起来并没有那种辛辣的味道，更多的是一种清甜的，有点像是熟透的彩椒加上一点点番茄的酸味儿，果香多于辣味儿。确实，花溪的辣椒它最出名的就在于它的香。辣椒素含量只有0.078，这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小米辣的1/3，所以它入口是温和不辛辣的，而且吃起来我觉得有一丝甜甜的味道。
1: 对，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2: 对，
3: 在贵阳人眼里，花溪辣椒从来不是简单的调味品，从一碟简单的蘸水到一锅沸腾的火锅，花溪辣椒就这样被贵阳人绞尽脑汁化作了百般模样。贵阳的独特风物在山水间悄然生长，在时光里沉淀积累，最终幻化成一道道独特的黔地美味。以天为目，以地为席，在天地之间开启一场关于风物与味道的畅谈。
4: 作为我们贵州待客的第一道菜，就是这个辣子鸡。辣子鸡呢，它的灵魂其实是它的辣椒啊，就这个糍粑辣椒。糍粑辣椒呢是贵州我们独特的，它里面呢最重要的是有花溪辣椒。花溪辣椒呢，它有提香的作用。在我们贵州哈，糍粑辣椒它是用丝炒和慢焖，它的汤汁就特别浓厚，每一丝肉它都有一个醇香味，辣椒的鲜香都在里面。所以讲到辣椒，其实作为我们贵州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蘸水。蘸水呢其实不叫调料，对于我们来讲是叫第二道锅。
2: 第二道锅，
4: 对，万物皆可蘸，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蘸，油蘸素，素蘸油，
2: 这样的搭配。
4: 对，接着我们讲到我们的什么呢，这个素瓜豆。素瓜豆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它其实是我们讲的贵州笋汤，家家户户都要吃。对，
1: 只有贵州的蔬菜才能煮出这种回甘的味道。这个是羊河，贵阳话叫养锅。
2: 养锅，
1: 哎，对对对，羊河呢又被称为亚洲人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了，
5: 羊河有活血调筋、镇咳祛痰、消肿解毒、消积健胃等药用功效。
2: 亚洲人参，
1: 对，
2: 我对这个是很好奇的，因为今天我在水里看到它的时候，听说它对水质要求极其严格，而且味道鲜美卓绝，我对它很好奇。
6: 这菜呢，我们叫怪鲈鱼。我简单的理解哈，它就是一个大杂烩，哎，就把很多东西都揉在一起，我们称之为怪鲈。
7: 那么接下来这道菜呢，实际上就是用我们贵州特色的刺梨来进行烹饪的菜肴，叫做刺梨酸汤五花肉。其实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因为有热量， 会驱使或者说激发刺梨汁当中的果酸以及香味，同时呢让肉有充分的时间去吸收这个酸汤以及刺梨汁的味道或者滋味在里面。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品尝一下吧。在贵阳，自然将丰富藏于险峻，藏于山水之间，并且将滋味酿造于时光之中，去品味发酵之后的珍贵。在山林间，漫山遍野的金黄刺梨挂满了枝头，其中所富含的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是自然的馈赠。而在清冽的溪水中，光唇鱼在自然灵动的穿梭，也幻化为餐桌上美味佳肴。而在贵阳的南部，火红的花溪辣椒色泽诱人，香气扑鼻，香而不辣，也成为了我们当地美食餐桌上的一个灵魂角色。而这里每一种风物都带着山的坚韧，水的灵动，也正映照着贵阳的独特气质与勃勃生机。
8: 这里的每一缕清香都来自山野，每一丝鲜甜都源自溪流，每一抹香辣都藏着传承。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一会儿见。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6月4号至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华北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石家庄3号的最高气温还冲上38度，4号至5号将降至30度以下，周六甚至跌至20度，前后温差较大。但在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十分闷热，海口未来三天仍有高温，最高气温可达36度，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谨防中暑。降水方面，受冷涡影响，未来一周东北、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同时南方降雨发展增多，贵州、湖南等地内季雨量较大，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三日迎来重大节点，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全线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今年9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南宁横州市直通北部湾，让西南地区的船只更便捷地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第一，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是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起石枢纽的阀门齐闭速度也创下世界之最，每个重达70吨的阀门速度也创下世界之最。每个重达70吨的阀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一条大运河正在用中国速度改写西南出海新格局。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2: Oh yes, Sophie.
1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

0: 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4: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要求。

其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对本次侵略性行径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在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三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当地时间三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罗斯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

两国通过直接协商达成解决方案是最佳途径，但泰方也已为应对相关程序做好了准备，并将以维护国家最高方案是最佳途径，但泰方也已为应对相关程序做好了准备，并将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为原则。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尼日尔国家元首。 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主席齐亚尼2号在首都尼亚美同到访的贝宁总统瓦达尼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致力于消除阻碍两国合作发展的各种障碍，包括重新开放两国边境口岸。受地区局势变化以及双边关系影响，两国边境目前处于关闭状态。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6月3号晚， 菲律宾北部安赫莱斯市5月24号发生的在建楼房坍塌事故， 已导致27人死亡， 仍有多人失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与人文故事，在烟火升腾处书写一部新时代的地理风物志。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普洱的山海秘境。这里北回归线穿境而过，98.3%的山地被哀牢山、无量山与怒山环抱，江河纵横间造就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立体气候，云雾缭绕的漫射光滋养着万物，让这片土地成为动植物的王国，更孕育出无数独特风物。接下来我们将循着山林的气息解锁普洱的风味密码，从雨林追风的惊险到茶园采撷的温润，从山笋破土的清甜到家禽慢炖的醇厚，每一种风味都藏着普洱的生态密码与人文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声音的脚步穿越山海，品味普洱人的生存哲学，感受自然馈赠与人间烟火交织的独特魅力。
1: 普洱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境内群山纵横，江河奔流，让普洱成为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绿海明珠。多姿多彩的动植物物种在此繁衍生息，丰富奇绝的各色物产在此孕育生长。
2: 这里是普洱，一个山地面积占比达98.3%的城市。哀牢山与无量山、怒山构成了它最主要的地理骨架，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一山分四季的立体气候。
3: 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物种，堪称动植物的王国。
1: 普洱这方水土的生命密码藏于山魂水脉的宏大叙事之中。哀牢山与无量山、怒山三山并行，它们如同天然屏障，既化解了冬春的寒气，又截流了夏秋的云雨。三条山脉截流水气形成的降水，分别注入沅江、澜沧江、怒江三大水系。这里常年云雾缭绕，形成漫射光，使植被不易被暴晒，一切都为茶树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3: 在这么多依山而生的植物当中，有一种备受推崇，那就是跟原住民相伴相生千年、早已经闻名于世的普洱古茶树。然而还有一种不那么知名但是却非常独特的一种植物，它就寄生在古茶树上。这个呢，就是寄生在古茶树上的一种寄生植物，它的学名叫做扁枝胡寄生，闻起来有一种类似菌藻类的奇异的香气。它的那个细小的那个形状就像是螃蟹的那个脚一样，所以这儿管它叫螃蟹脚。
1: 螃蟹脚与茶树共生，被视为茶树上的精灵。它对宿主的选择非常挑剔，几乎只选择树龄上百年且健康茁壮的古老茶树依附。过多的寄生会危及宿主植物的营养吸收，导致枝条枯死，而适量的寄生却是一种微妙的共生。螃蟹脚一词最早记载于秦汉时期的中药学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一书，书中将螃蟹脚列为上品，称其强筋骨、尖发齿、长眉。到明代，药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说它形如蚱蜢脚者佳，说明当时人们对于螃蟹脚的挑选已有标准。螃蟹脚是一种寄生植物，也是一味中药。中药大辞典也记载，辛苦温、驱风、活血、除湿、止咳祛痰。云南民间将螃蟹脚用作止咳祛痰药，并认为其对降三

0: 缓解痛风症状有效。现在近水楼台的景迈山茶农常拿螃蟹脚来煮水泡茶，也可入菜炖汤，其特有的梅子清香不仅能巧妙化解肉食的油腻，又能为其注入古茶树的清香，让原本淳朴的菜肴变得山野气十足，层次分明。
1: 螃蟹脚的存在证明景迈山古茶园它的生态系统是完整健康和平衡的证据之一。这里不仅有着山野的灵气，还有着哀牢山与千年普洱结出的最奇异的果实。当然除了这个螃蟹脚，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风味，它非常的美味，但是却极为危险。
0: 这种云南分布极广的昆虫狠角色，正是最常见的危险胡蜂之一，黄脚胡蜂。黄黑交织的斑纹是黄脚胡蜂自带的危险信号。硕大的头部搭配锋利的口气，再加上尾部致命的毒针，构成了它不容侵犯的威慑力。云南民间流传着水牛不过三针的说法，意思是一头壮硕的水牛若被三只胡蜂同时蛰刺，可能导致丧命。对于人类而言，其毒液引发的过敏反应、肝肾衰竭更是致命的威胁。而藏于蜂巢内的幼虫及蛹体便是蜂蛹，在普洱人看来，这道营养丰富、口感软糯的食材值得他们冒险获取。胡蜂以蜜蜂及其他小型昆虫为食，捕猎时工蜂先用螯针刺激猎物，待其无力抵抗后，便将其撕咬揉成肉泥，刺激猎物，待其无力抵抗后，便将其撕咬揉成肉泥，带回蜂巢喂养幼虫。夏末秋初，雨林昆虫繁育旺季，带来丰沛食物，因此这段时间是追

当地的追风高手娴熟地将生肉当诱饵架在树枝上。高手娴熟地将生肉当诱饵架在树枝上。

关键一步。篮球大的灰褐色蜂巢渐露真容，撬开一角，乳白色渐露真容，撬开一角，乳白色的蜂蛹蜷缩在蜂房内，正是此次冒险追寻的目标。这一篓来之不易的蜂蛹被当地人称为最危险的美食之一。将去除杂质的蜂蛹投入热油中，炸至七八分熟，再以高温大火复炸十余秒，炸出酥脆外壳，锁牢内里鲜香，撒盐后即可享用这份美味。普洱人对蜂蛹的烹饪可谓是花样百出，炭烤蜂蛹焦香诱人，清蒸凉拌凸显本味，就连熬成稀饭包烧上桌也各有千秋。当地人热爱蜂蛹，源自古代先民靠山吃山的狩猎智慧。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蜂蛹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0: 湿润的红壤当中，还有另一种更为温柔的山林风味，正顶着露珠破土而出。
1: 思茅甜笋，这道令当地人倍感骄傲的风味，源自一种名为田龙竹的优质竹子。它是禾本科母竹属的大型丛生竹类，笋材兼优，但最令人称奇的还是它竹笋的特性。这是一种可以被当作水果生吃的笋，与大多数需要焯水去涩的笋类不同，它清甜脆嫩的滋味竟可以直接地呈现在舌尖之上。咬上一口，汁水在口中迸发，满是清爽与甘甜，令人称奇。成熟带采的甜笋高约80到120厘米，笋壳呈浅褐色，密布着淡紫色的绒毛，像裹着一层天然的防护衣。笋体肥大浑圆，肉质鲜嫩多汁，饱含自然清新的竹香。思茅甜笋以刺身闻名，但有一种云南人独爱的烹饪方式，将赋予甜笋不一样的风味，那便是火烧。用余火慢慢微熟，里面的笋肉白嫩中带着焦香，熬汁是关键。将蒜泥、小米辣、葱花、香菜混合，最后浇上一勺烧得滚烫的热油，料汁瞬间被激发出香味。笋条脆甜依旧，烟火气未曾褪去，反而融入了蒜香与

0: 是开启美食创意的钥匙。将甜笋融入传统美食，创造出独特的笋饺。从山林到餐桌，不论是红烧还是清蒸、油炸、凉拌等多种烹饪方式，甜笋从未让食客们的味蕾失望过。
1: 在普洱的山野间，即便是寻常的风物，也总会给人一种惊喜。有一种风物大家经常见到，而且经常品尝，但是在普洱却有着不太一样的模样。当地的小朋友戏称它是没有屁股的飞机。
0: 根据考古发现，中国人驯养家鸡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而在地处滇西南的镇原县，有一种跨越百年的独特地方家禽品种瓢鸡。瓢鸡因缺失尾椎骨，尾部没有主尾羽，使得整个臀部向后隆起，形似葫芦瓢，因此得名。现代遗传学研究揭示，它的这一独特形态使其与普通家鸡呈现出明显差异。它们跑得不快，却擅长飞跃。瓢鸡缺失尾羽跟尾椎骨，这种独特的身体结构让它在飞行时减轻了后部的配重，因此能飞得更远更省力。瓢鸡是云南地方鸡种的遗传变异珍品，也是云南省六大名鸡之一。它们体型紧凑，成年体重多在2至3千克之间，尤其以肉质细腻、香味浓郁而著称。
1: 瓢鸡很独特哈，跟我们日常见的鸡不太一样。
2: 对啊，瓢鸡呢是我们县那个独有的一个品种，它也是我们云南
1: 常见的鸡不太一样。
2: 对啊，瓢鸡呢是我们县那个独有的一个品种，它也是这个土壤呢也很特别。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它不粘脚；那干旱的时候呢，它又不板结。土壤里面呢有很多的那些蚯蚓啊、虫子呀，还有很多的那些微量元素，瓢鸡呢最喜欢吃这些东西了。它最终又转化为它的鸡肉啊、鸡蛋啊，营养更为丰富，香味呢也就更加香醇一点吧。
0: 瓢鸡肉质紧实弹韧，当地人常用炖煮的方式来激发它的鲜美。同时，另一个绝佳搭档登场，晒干后的螃蟹脚逐渐舒展变软，将鸡块翻炒至比

0: 啊，那么这个味道就更好了。
1: 这也是我们当地比较喜欢的一种做法吧，应该是。
0: 对，
2: 会吃还得是你呢。这个是甜笋。
0: 对，甜笋本身啊，它的营养物质很丰富，口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脆的。
1: 嗯，
0: 完了以后呢，它这个含水量能够达到90%。
2: 哦，
0: 但是它里面这个营养物质比较丰富了嘛，所以说把水给束缚住了。
2: 今天这一桌我最不敢吃的就是这个，
1: 一定要尝一下。
0: 云南志里面就已经记载了，这个蜂蛹啊，大约是在唐朝的时候啊，公元700多年啊，就已经开始吃这个蜂蛹了。所以咱们普洱有的悠久的吃蜂蛹的历史，
3: 吃蜂蛹，吃虫，
0: 对，
3: 吃各种虫的。
0: 对，
2: 嚼在嘴里不觉得它是个虫。
0: 对，那个我吃的口感还是酥的，
2: 它用油酥过一遍就真的是香香的那种。
0: 对对，
2: 王老师，那个叫紫五加，
0: 它实际上是那个五加科刺五加属当中的一个品种。那么紫五加呢，在墨江独特的气候条件下，它这个叶片它呈紫色，它这个花青素含量很高。那么花青素本来就是有这个抗氧化，我们的美女和帅哥们啊也经常多吃。
2: 我想尝一尝那个紫五加，它这个是什么？是凉拌的，是不是？
3: 对，凉拌的。
2: 首先吃吃抗氧化。
0: 对，抗氧化啊。
2: 紫五加很清香哈，今天我们眼前的这个喝的也是很有本地特色的。
3: 对，这个是我们普洱的小粒咖啡。普洱小粒咖啡的特点呢，它就是香而不烈，浓而不苦，然后它还具有特色的果香味和果酸味。我们普洱以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都是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
0: 小粒咖啡大约是1957年的时候从国外引进到咱们普洱，就开始种这个小粒咖啡了。啊，小粒咖啡本身这个特性抗逆性强，再加上我们普洱独特的气候条件，让我们这咖啡的喝起来特别好，
2: 就一切恰到好处，这个咖啡的这个味道。
0: 对。
2: 哎，我觉得生活在这里还是真的很幸福的。
0: 对啊，天气又好，温度不高，
1: 关键是食材很天然。
0: 对，
2: 真的要说到普洱一年四季流转的风物啊，人们好像就会情不自禁地望向东南角那一座群山，无量山和哀牢山，这是云南地域的一个分界线，也是时间的分水岭。正是因为大自然一年四季的滋养和繁衍，才有了我们眼前的这些美食美味，有蜂蛹，有飞机，有紫米，有甜笋，有紫五加等等等等。而此刻他们就化作了我们眼前的繁盛，让我们在这里得以同山海相连。
4: 在普洱，每一种风味都不是偶然，是三山并行的地理馈赠，是昼夜温差的糖分积累，是茶农与山林的千年契约，也是先民流传至今的生存智慧。危险与美味相伴，温柔与浓烈共生，普洱的味道藏着山海的呼吸，也藏着时间的柔韧。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wearable device。wear 穿戴 ，device 设备，可穿戴设备则是 wearable device。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智能手机时日无多》。文章写道，未来十年，手机将不再是主要的个人设备。手机和电脑并非是为人工智能而生，这些设备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响应提示，而非预判需要。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能实时观察、聆听和学习的 wearable device 可穿戴设备将成为主流。智能眼镜、珠宝、胸针、吊坠等等，可穿戴设备形式多样，但是眼镜是最容易被理解的一种。比如你戴着眼镜逛街，你会说我想买这个，或者说帮我模拟一下戴上它的样子，这将是一种极简顺畅的不同体验。有些事情你将利用智能体去做。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

0: 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 30年间，
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就美国对北约部队模式的贡献进行合理调整。当地时间6月3号，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

强调，对话与外交是化解危机根源，达成持久协议，防止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关键途径。当地时间3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在该国领空监测到并拦截了13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7架无人机，其中部分导弹被拦截之后，导弹碎片坠地。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丹麦新一届政府3号成立，上届内阁首相、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雷泽里克森继续出任首相。根据首相府公布的名单，在新内阁的21名成员中，女性人数过半，有11人。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3号就柬埔寨决定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0: 岸。受地区局势变化以及双边关系影响，两国边境目前处于关闭状态。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6月3号晚，菲律宾北部安赫莱斯市5月24号发生的在建楼房坍塌事故已导致27人死亡，仍有多人失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独特的风味站稳脚跟。从新疆传来的羊肉串，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北京化，衍生出了各种吃法，甚至诞生了透着京味的撸串一词。就连异乡人慕名品尝的豆汁儿，虽初尝怪异，加了白糖之后却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成为跨地域文化碰撞的有趣注脚。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京城的吃食变得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读京味十足，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北京人坐在胡同的槐树下慢悠悠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处处是烟火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四合院，街头的烤串摊儿多了几分规整，许多老味道也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淡去，但崔代远用文字将这些味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儿。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让我们明白京味儿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符号，而是藏在吃食里的包容与大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与坚守，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合上书页，仿佛还能闻到炸酱面的醇香，烤羊肉串的焦香，还能听到街头小贩的吆喝声，胡同里邻里的问候声。京味十足，不仅是一本美食书，更是一部老北京的生活史，它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读懂了一座城市的性格与底蕴，也读懂了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温情。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好吃不过饺子。俗话说，好吃不过饺子。对于北京人来讲，形似元宝的饺子是再亲切不过的美味了。暑气初蒸的头伏，要美滋滋的吃上碗饺子，讲究的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七月初七，乞巧节，要吃的是乞巧饺子。朔风乍起的立冬，也要津津有味的吃碗饺子。老人们管这叫安耳朵。有道是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大年初一，子时刚过，必得吃全素的五更饺子，为的是除旧岁迎新年。没过了几天破五了，出了年喜，家家开始剁肉馅包饺子，或猪肉大葱，或猪肉白菜，最地道的当然要数猪肉茴香馅了。一口一个浓香肥润的肉丸子，吃起来那叫一痛快。家里有人出远门了，当然要吃饺子，这叫出门饺子回家面。而一句过年了我们吃饺子，话语里又包含着多少力量，多少憧憬。饺子一菜一饭，

可谓是五花八门，蒸、煮、煎、炸、烘，火锅样样都成。饺子的馅儿更是可繁可简，可荤可素，要问到底有多少种，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在微博上做过一次调查，问您爱吃什么馅儿的饺子，结果不到一小时回提数百条，像什么韭菜大虾、豆角猪肉、山芹菜猪肉、青椒鸡蛋、牛肉萝卜、羊肉大葱、笋干黄花木耳馅儿、角瓜虾皮、西葫芦鸡蛋、玉米西红柿，这些常见的馅料不下几百种，还有朴素的如西瓜皮馅，洋气的如黑松露梭鱼馅，清雅的如龙井茶馅，实惠的如大马哈鱼馅，别致的如韩国泡菜馅等等。变化多端的馅料正是如斑斓多彩的生活般五味杂陈，真可谓包罗万象，品不尽说不完。最有意思的是中国烹饪大师白长记先生，他说印象最深的是大井酸浆豆腐店的臭豆腐馅饺子，臭香臭香的，头天吃了第二天还臭着呢。饺子可以作为餐厅里席面上的一道菜，甚至可以作为镇店名肴。当年老北京著名的八大楼中，红星楼的看家菜正是薄皮大馅的饺子。普通人用一两面只能包出几个饺子，而红星楼的师傅用一两面却能包出二十多个来，可见那面活得有多筋道。那里的饺子馅儿更是丰富至极，肉的、素的、甜的、咸的，鱼虾海参的，杂色什锦的，能有上百种之多。这么说吧，只要顾客点，没有不能应的。最绝的是煮饺子用的不是清水，而是高汤。煮得了的饺子，一口咬下去，能把人浑身上下每个汗毛孔都香个透。不过，提起热腾腾的饺子，人们常常联想到的却并不是餐厅，而是温暖亲切的家。也许是年三十热热闹闹的家宴，也许是小炕桌上的其乐融融，也许是妈妈亲手塞在书包里的那个包着毛巾的烫手的饭盒。曾经有一次，一个朋友说想吃猪肉白菜馅的饺子，我说那简单啊，咱们去饺子馆吃就是了。朋友答道，饭馆里吃的也能叫饺子吗？只有家里包的才是啊。是呀，饺子这种最能体现农业文明、储藏文化、尽显包容之美的吃食，似乎天然地和家联系在一起。家里做其他饭菜一般都是主厨一个人的事情，可唯独这包饺子往往是全家上下一起动手，擀的擀，包的包，一边聊着一边干，其乐融融，仿佛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似的。就连小孩子也要煞有介事地包上两个不成样子的饺子，在他们眼里啊，这不亚于一次开心的游戏。不一会儿，大圆盖帘上就转着圈儿地码满了白白胖胖的小元宝。转眼间，饺子煮得了，那带着家人清晰指纹的饺子一口一个，一家人吃着香喷喷的饺子，仿佛日子也有奔头了。北京人还有个习俗，就是包饺子不光自己家吃，还要作为礼物送给街坊邻居尝上一尝。过去居家过日子，不管是炒菜做饭还是炖肉炸鱼，一般来说是不会相互送的，可唯独这饺子是个例外。若是谁家包了饺子，煮得了以后，必会先捞出十几个装在盘子里，送给隔壁和对门的老街坊。这是个心意，也是个礼数。院门一开，一盘冒着热气的饺子往上一端，婶儿，今儿啊，我们家吃饺子，您也尝尝。一切的尊重和友善尽在不言中，比什么礼物不实诚，比什么礼物不金贵。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往往是街坊四邻之间相互馈赠，结果是可以吃到各家各户的饺子。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饺子，谁也说不清了。人们长久地吃它、聊它，已经把它当作生活的一部分。相传饺子来源于张仲景的《驱寒焦耳汤》。东汉末年某个寒冷的冬天，张仲景看见许多来乞药的贫苦百姓冻烂了耳朵，就琢磨着把羊肉、辣椒和一些驱寒药材切碎了，用圆形的面皮包成耳朵形状，取名焦耳。每天用大铁锅煮熟了之后捞出来，分给大家每人两个，外加一碗热汤。人们吃下这热腾腾的焦耳汤，顿时寒气尽消，血脉流通，从肚子一直暖和到耳朵。这么吃了一段时间，冻烂的耳朵自然痊愈了。一来二去，这焦耳也就传成了饺子。饺子是否是张一胜发明的，我不知道。不过这个传说肯定有不确切的地方，因为

并且一直沿用至今，其中尤以济南扁食最为有名。而北京人从元大都的时候起，一直到民国，都把煮饺子叫做煮饽饽。饺子那洋溢着朴实之美的月牙般外形，在各地都差不多。不过要说老北京的饺子还真有些个与众不同，就是当初旗人包饺子的形状都是仰面朝天的，号称仰八饺子。而且旗人吃饺子还有个讲究，就是不能一次煮一大锅，而是要一次煮十几个，只够一家人每人吃上两三个，吃完了再煮下一锅。这么煮的好处就在于吃到嘴里的饺子总是保持着最佳的口感与味道。常常有人问我什么馅儿的饺子最好吃呢，我只能回答，我最爱吃的饺子要数老北京特色的羊肉黄瓜馅儿。羊肉最好选腰窝，这样不但有肥有瘦，还有筋头巴脑，吃起来柔韧筋道，鲜美汁儿多。把腰窝不紧不慢地剁了，再搅进去泡好的花椒水，为的是去除膻味，也能让肉更鲜嫩。黄瓜用擦床擦成细丝，略微攥一攥汤，之后加上葱末、姜末、海米末、鲜酱油、盐和肉馅搅拌在一起。接下来和馅儿。和馅儿貌似简单，却也是门技术。老北京把和馅儿叫馅儿和，讲究要一手把着锅沿儿，另一只手顺着一个方向搅，用力越均匀，馅儿和得越滋润。刚调好的馅儿并不能马上使，必须要先静置十来分钟之后才能用。如果馅儿和得不到家，汤就不能完全融进馅儿里，放上一会儿就会往上反，馅儿表面就会汪着一层汤汤水水。如果放上一会儿馅儿料没有动静，就说明馅儿和好了。俗话说和好的馅儿会说话，就是这个意思。黄瓜出汤，羊肉吃水，这一荤一素搭配在一起相得益彰。鲜嫩的羊肉浸润了黄瓜清新的汁液，那份销魂的鲜香实在是用语言描述不清的。中国烹饪的精髓完全仰仗着调和艺术，即使是做一顿再普通不过的饺子，也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北京特色的饺子馅料有很多种，比方说茴香馅儿的。要说也怪，在南方的超市里各种进口洋蔬菜是琳琅满目，可却很难见到这种长得像水草似的茴香的踪影。许多南方朋友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种叫茴香的菜，可在北方这茴香是最普通的大陆菜。茴香有一种奇特的香气，头一次吃它的人免不了一下子联想到中药。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味儿，它可以去除猪肉的腥腻，让肉更香，所以特别适合做馅料包饺子、包包子。地里的茴香可以割上好几茬，做饺子馅儿最好选用嫩绿纤细的头茬，包出的饺子吃起来才鲜。鲜和嫩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茴香吃荤，调茴香的馅儿必须多放一些肉，最好稍微肥一些，而且还要加上一些五香粉，这样吃起来才肥美香鱼。其实各地都有一些独特的馅料，比如东北的酸菜白肉馅饺子，烟台的鲅鱼馅饺子，天津的皮皮虾馅饺子，陕西的牛肉韭黄馅等等，吃起来都各有特色。那么到底什么馅的饺子最好吃呢？甭问，家乡的味道最好吃。记得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那年天冷，在倩倩家，他母亲包饺子，豆角馅儿加肉糜，又放少许花椒，自己揉面擀皮儿，一片欢腾。等呼啦啦滚热的上桌，还未尝鲜，已经陶醉。热气迷糊了小窗，现在想来仍有余味。

0: 亮的文字仿佛一盘热腾腾水灵灵的饺子正摆在你面前，空气中也充盈着幸福的气息，怎能不让人心里暖烘烘的呢？是呀，对于我们许多人，饺子早已不单单是用来充饥和解馋的吃食，它那难以抵御的魅力在于它寄托了太多难以描绘的情感，或对于亲人，或对于童年，或对于故乡。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无论饺子里包的是什么馅儿，朴素中蕴含着的朴实与温情都是一样的鲜香纯美。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欣，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京味十足，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六月四号至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华北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石家庄三号的最高气温还冲上38度，四号至五号将降至30度以下，周六甚至跌至20度，前后温差较大。但在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十分闷热，海口未来三天仍有高温，最高气温可达36度，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谨防中暑。降水方面，受冷涡影响，未来一周东北、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同时南方降雨发展增多，贵州、湖南等地累计雨量较大，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三日迎来重大节点，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全线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九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南宁横州市直通北部湾，让西南地区的船只更便捷地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第一，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是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起石枢纽的阀门齐闭速度也创下世界之最，每个重达70吨的阀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一条大运河正在用中国速度改写西南出海新格局。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近期的军事行动向世界揭示了这些伪人权捍卫者的真面目，伊朗人民不会在威胁和侵略面前退缩，而是将团结一致，坚定信念。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将誓死捍卫伊朗国家主权，绝不让敌人得逞。伊朗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塔的侵略性行径。声明称，这些侵略性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伊朗外交部还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其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对本次侵略性行径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在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三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当地时间三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罗斯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日本媒体三号披露，因涉嫌黑金丑闻被迫脱离自民党的该党前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近日申请重新入党，获得该党高层支持。日本民众批评说，这一举动显示自民党背离选民，未就黑金丑闻反省。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三号就柬埔寨决定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一事发表声明说，他认为两国通过直接协商达成解决方案是最佳途径，但泰方也已为应对相关程序做好了准备，并将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为原则。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尼日尔国家元首、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主席齐亚尼二号在首都尼亚美同到访的贝宁总统瓦达尼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致力于消除阻碍两国合作发展的各种

0: 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凉冬寒，不同季节的菜码对应着时节的变化，藏着中国人药食同源的生活智慧。更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巧妙地将京味文化与城市发展脉络交织在一起，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视角。书中处处可见对老北京生活方式的追忆和对传统手工艺的珍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凝视显得弥足珍贵。京味十足，通过对京城饮食的细腻描写，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在这里，饮食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需，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寄托。作者写道，那些地道的手艺，纯正的滋味，几辈子人琢磨出来的精致玩意儿，依然在我们的味蕾记忆中鲜活如初。京味的精髓不仅在于味蕾的享受，更体现在那些被时光打磨的生活智慧之中。它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脉动与人文情怀。正如作者所说，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答案或许就在于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就在于一代代北京人的智慧与传承。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层的味道从哪儿来？大凡饮食繁盛发达的地方，几乎都是物产极其丰饶的地区。比如黄河三角洲诞生了鲁菜，长江三角洲诞生了苏菜，珠江三角洲诞生了粤菜。这些地方无一例外都是从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上长的、到河里游的、海里潜的，样样齐全。川菜的诞生地虽然远离海洋，却是自古就号称天府之国，是富饶所在。可北京城产什么呢？除了树上的香椿、院子里的石榴等等几样可怜巴巴的鲜货，京城里几乎什么都不产。况且即使是香椿树和石榴树，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见了，越来越稀罕了。然而京城里却几乎什么吃食都不缺。几百年来，北京城从来都是百货云集、名窑汇聚。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这里是中华大地的首善之区。京城里云集着来自东西南北的物产，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精英，更凝结了中华文明的精粹。难怪百余年前的法国作家维克多·谢格兰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来到北京，激动地给音乐家德彪西写信，发出这样的感慨：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几百年来，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之都，更是中华文化的中心。而饮食习俗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心理，更是一种文明发展历程中最生动、最鲜活的生活展现。这么说来，仔细琢磨一下北京人怎么做、怎么吃，也就能对我们的文化窥见一斑了。要说北京的吃食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那首当其冲就得说说大菜小吃里无处不在的宫廷的影子。这听起来好像是有点玄乎，可却一点儿都不夸张，不是吗？就连卤煮火烧、麻豆腐这样的粗疏历史追根溯源，都和御膳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甭提白煮肉、烤鸭、涮羊肉了。所谓宫廷菜，确切地说就是清代紫禁城御膳房的菜。清代的宫廷菜有这么几个来源：一是继承了明代御膳房的菜肴，其中大部分是山东菜；再就是满族、蒙古族特有的风味菜，还有一部分从各地民间传进宫里。

经过精雕细刻的各地民间菜和风味小吃，就像豌豆黄、肉末烧饼等等。宫廷菜从来不是养在深闺人不知，而是被那些接近宫廷的达官贵人以及他们的跟班随从们所追捧和效仿，进而影响到整个京城的饮食风尚。特别是清王朝的灭亡，使得原来那些宫廷御厨们流落到了市井街巷之中，而这些人呢，几乎全都凭着自己的手艺在市面上谋生，也就自然让宫廷的口味融入到了京城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了。菜是给人吃的，可京城里五方杂处，天南海北，哪儿的人都有，即使是所谓的老北京，也并不能说是祖辈世居，只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或者说是晚几代移过来而已。北京的文化有着某种奇特的融合力，不管您是从哪儿来

不是平民百姓，可也并不是王公贵族。王公贵族的府里有自己的家厨，请客吃饭并不上街。在京城里经常下馆子的是那些在京为官的、来京办事儿的、进京谋前程的人，还有他们的随从、跟班，以及形形色色在京城里走动的人们。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因素，烹调技法全面、风格庄重大气的山东菜不仅口味中庸，而且和京城的文化氛围非常融合，因此得以在京城的馆子里风光了几百年，成为北京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北京当地的清真菜，清末明初大量流入北京的江南菜，以及个别四川菜、广东菜、福建菜等等各地佳肴，起到了很好的补益。不过这些菜传进北京之后，也已不再完全是原先的口味了，而是兼容博采，有了许多变化和发展。就像北京化了的鲁菜融进了江南菜的口味，一些清真菜也借鉴了鲁菜和苏菜的手法。在京城里，各地菜肴彼此交融、重组、创新，其中的我和你只是相对而言的。这些菜肴有一些红火了两三年即被淘汰，而另一些得以长久保留下来，保留上半个多世纪，也就演变成了京味菜了。然而皇宫大内也好，百年老字号也罢，都并不能囊括京味菜的神韵。真正地道的京味深深地融化在了百姓之中，融化在了胡同深处那些走街串巷的吆喝着卖小吃的推车里。北京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社会相对稳定，红墙底下生活的大多数人过着简朴而温暖的日子，一过就是三辈子五辈子，这就形成了北京人独特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比如在吃上，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挑剔却并不奢侈，实诚而又讲究品味，简朴里透着尊重与体面。他们过着平凡的日子，也追求着朴素的享受，兴许一顿可口的饭菜就能让他们觉得日子有了奔头，给他们平淡的生活添上几分乐趣。正是这些普通人家活生生的生活，给北京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同时也把自己的个性融化进了这座伟大的城。如今人们的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食习惯也在不断演变着，那些朴素典雅精致的美味，有些还在，有些已经似是而非，而有些呢已然随风而逝了。人们缅怀那悠远的芳香，因为那些饭菜难以抵御的魅力，继续着最真切的日子，继续了温馨纯美的流光。那些街头巷尾绚丽多姿的市井生活之精彩，绝不逊色于红墙里那些巍峨的宫殿和庙宇。毕竟对美味的体验来源于对生活的热爱，而这种热爱正是支撑生命的不竭动力之一。现在人们每每惆怅井喷式的发展已经让北京的京味越来越淡了，那么京味到底是什么呢？所谓的京味儿，不仅仅是故宫、胡同、四合院，也不只是京戏、相声、吆喝声，更不单单是烤鸭、涮羊肉、豆汁儿、焦圈等等大菜小吃。京味儿是一种生活，一种北京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它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骨子里，成为北京的精气神。作为北京人，我们怀恋它，爱惜它，不希望它随风消散，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努力赋予它新的生命。饮食是艺术，早在《四库全书总目》里，有关饮食的书籍就与琴棋书画归于一类，

饮食更是文化，是悠久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文，就是传统，就是规矩，而所谓化，就是把那些规矩融入现实生活之中。我想文化的真意莫过于此吧。我们为什么不寻找发掘，让那么些充满人间烟火，经过几辈子人形成的规矩文化，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服务呢？文化魅力在让生活更幸福，并在活生生的生活中走向未来。正基于此，我想用文字留住北京民间最根本的味道，因为那里包含了太多的质朴与隽永，饱含着从容而醇厚的温情。我从不否认今天城市发展的文化意义，恰恰相反，我们的每座城市都正形成着新的文化特质。但对于那些积淀了几百年的优秀传统，是否仍然有一些值得守望呢？也许并不是一定要保留某一两样大菜小吃，要保留的只是一种值得留住的情调韵味。若能如此，我们的生活岂不更有滋有味呢？

下顿馆子解解馋。现代人请客吃饭讲究下馆子，即使是家里来了亲戚，到了饭点儿也常常是到附近的餐厅搓上一顿，很少有在家自己动手做的了。这一来呢是图省事儿，二来是觉得馆子做的怎么也比家里丰盛。对于那些朋友、同事、业务伙伴之间的往来走动，则更是理所应当的要下馆子了，似乎唯有这样才透着体面。其实这种风气只是近30年来的事情，在老北京最高规格的宴请讲究是在家里，如果是办婚丧嫁娶或者给老人做寿之类的大事儿，还要在院子里摆开阵势，搭上棚，专门请厨子到家里来掌灶。朋友之间的走动更是以请到家里作为最高规格的礼遇，因为唯有请到家里才透着亲切，才算没把对方当外人。至于吃什么都在其次了，关键要的是那股子家味儿，哪怕是一顿饺子就酒都透着温暖实诚。早年间京城里真正的贵胄王孙和达官显贵们也并不下馆子，这些人家里都有自己的家厨，极少有人去街上吃饭解馋。不过倒还真有专门伺候这帮爷们儿的地方，那就是承办大宗筵席的饭庄。饭庄不是馆子，从经营上来说，那里不接待散客，而只承办几十桌、十几桌的宴会。从字号上来说呢，饭庄都叫什么什么堂，比如东城的庆丰堂、天寿堂，西城的聚贤堂、富庆堂，什刹海的慧贤堂等等。这些堂无一例外都有多进的庭院和豪华的宴会厅，甚至有气派的戏台和曲径通幽的花园，比馆子要气派得多。随着社会的发展，当年的饭庄几乎全都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只有一家奇迹般地留下了痕迹，这就是始创于清咸丰8年的惠丰堂。惠丰堂的菜肴以山东溜烩菜独树一帜的，这家的烧烩爪尖儿、烩生鸡丝儿、糟烩鸭肝、糟溜鱼片等等菜品，汁儿浓而色鲜，味儿厚却不腻。烩溜貌似简单，却极其考验厨师的手艺，稍微生疏点的就做得没模样了。当年慈禧有机会品尝到了惠丰堂的菜之后啊，赞不绝口，专门下旨招惠丰堂的厨子入宫做御膳，并亲赐匾额惠丰堂。今天您到翠微大厦的这家餐厅仍能够见到这块牌匾。那么馆子是什么呢？北京人说的馆子主要是服务于京城里各衙门、普通官僚、文化机构里的文人雅士、各家商号的买卖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在京城各种场面上行走的人物的餐厅。这些顾客啊，有点像现在所说的白领阶层。馆子没有大饭庄的排场，但却也雅致清静。虽然没有大宴会厅，但除了散座，还会有单间雅座。老北京的馆子里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八大楼了，而这八大楼经营的菜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是一水的鲁菜。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upplier Supply 提供 Supplier 则是供应者供应商。根据西班牙政府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成为西班牙第一大Supplier of goods 商品供应国。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今年一季度西班牙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超过12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这数字相当于西班牙从整个美洲地区进口的商品总额。汽车是中国产品在西班牙市场增长势头最为强劲的领域之一。尽管西班牙与西班牙语国家有着传统的特殊关系，但这些都难与中国竞争。目前西班牙进口商品当中有 11.6% 来自中国，略高于德国。同时中国成为西班牙第一大 Supplier of goods 商品供应国的趋势仍在持续。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

0: 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就美国对北约部队模式的贡献进行合理调整。当地时间6月3号，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他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感到不悦，并曾在电话中劝告内塔尼亚胡停止相关行动。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号报道，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当地时间6月3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以及地区局势发展交换了意见。双方重点讨论了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正在推进的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展。穆罕默德表示，各方应以建设性态度参与当前的调解，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推动问题解决。他强调，对话与外交是化解危机根源，达成持久协议，防止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关键途径。当地时间3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在该国领空监测到并拦截了13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7架无人机，其中部分导弹被拦截之后，导弹碎片坠地。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丹麦新一届政府3号成立，上届内阁首相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雷泽里克森继续出任首相。根据首相府公布的名单，在新内阁的21名成员中，女性人数过半，有11人。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3号就柬埔寨决定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一事发表声明说，他认为两国通过直接协商达成解决方案是最佳途径，但泰方也已为应对相关程序做好了准备，并将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为原则。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尼日尔国家元首、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主席齐亚尼2号在首都尼亚美同到访的贝宁总统瓦达尼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致力于消除阻碍两国合作发展的各种障碍，包括重新开放两国边境口岸。受地区局势变化以及双边关系影响，两国边境目前处于关闭状态。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6月3号晚，菲律宾北部安赫莱斯市5月24号发生的在建楼房坍塌事故已导致27人死亡，仍有多人失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

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族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而这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族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和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则因为地域的开阔带给他们强悍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核桃树，站在核桃树下，望着树上密集的核桃，我常常会产生被慷慨赠予的幸福感觉。核桃树也叫胡桃树，这一叫法与核桃也叫胡桃有关，是习惯性称呼。核桃树属于胡桃科植物，品种分为两种，一种是野生山核桃，另一种是人工嫁接改良的核桃。西部到处都有核桃树，核桃树的树身多有斑驳的裂片，但冷不丁会长出一根绿芽。核桃树的叶片肥大，枝条密集，树冠广阔，无论远近看去都是一树绿色。核桃树多生长于山区低处或者河谷两旁，其深扎的土层一定深厚，而且多为阴暗之地，有核桃树便必然能吃到核桃。我老家甘肃天水有不少核桃树，核桃成熟后上树用一根木杆敲打枝头，裂皮或未裂皮的青皮核桃便落下，将青皮核桃捡回家堆放，壳皮过些时日便自然脱落，这时候将核桃砸开就可以吃到新鲜的果仁。大多数核桃都晒干储备起来，往后成为干核桃仁。干核桃仁有多种吃法，比如在早餐时直接吃，或者像天水一带做出类似于饺子的扁食，口感和味道都不错。核桃树是体型较大的果树，如果长在房前屋后，过不了几年便会影响到房内光线，有些人家便后悔当初栽错了地方，不得不将其砍掉。核桃树因为高大，枝条便很细密，核桃长出后向下垂落，

让整棵树都有沉甸甸的感觉。我到新疆后，先在南疆待了7年，原以为干旱的新疆没有核桃树，不料仅在叶城一地就见到了成片的核桃树，而且挂果量之大，果油之多，都超出我的预料。后来走遍新疆乃至西北五省，发现南疆的核桃树之多在西北应为之最。南疆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几乎每一个地方都至少有一种出名的瓜果，比如库尔勒的香梨、阿克苏的冰糖心、阿图什的无花果、喀什的石榴、和田的红枣等。这些瓜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凡要吃必先问其出处，等确定了其出处便放心的买，放心的吃。薄皮核桃处在和田，因外壳薄如纸，用手一捏即碎，所以又叫纸皮核桃、一把酥等。有一外地人到和田买了1公斤薄皮核桃，装入塑料袋，上车后往行李架上一扔，下车提进宾馆后又扔在桌上，结果等他拿了小锤准备砸薄皮核桃时，却发现那薄皮核桃早已被摔得破了壳。那人欣喜，吃薄皮核桃不用费劲儿，一提一扔就解决了问题。核桃在国外被称为大力士食品，营养丰富的坚果、益智果，在国内享有万岁子、长寿果、养人之宝等美称。俗话说，桃三杏四李五年，要吃核桃得9年。核桃树从栽种到结果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但是如今和田的核桃通过技术改良后，在下种后的第二年就能挂果。和田人乃至新疆人吃核桃大多选薄皮核桃，当然吃薄皮核桃并不只是图破壳时省事儿，其最大的好处是果仁橙黄饱满，味醇香甘甜，营养价值极高，属老幼皆宜的滋养佳品。薄皮核桃在和田生长得最好，看似是歧视，但经当地人一解释便又觉得合情合理。我发现但凡用理论或科学方式介绍一种事物，可信是可信，但接受起来却比较困难，要么难以理解，要么记不住，反而是当地人的通俗说法好理解也容易记住。举一个例子，他们解释薄皮核桃的习性，说他们喜欢生长在有阳光的地方，和田一年四季见不到几个阴天，在这一点上好得不能再好。他们的实际意思是说，薄皮核桃要长得好，光照充足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再比如说到薄皮核桃生长要保持水源稳定，他们则说和田的表面看不到水，但被昆仑山的雪水滋润，水都在地下，稳稳地被核桃树喝着。到水但被昆仑山的雪水滋润，水都在地下，稳稳地被核桃树喝着。不管是用什么语言，无外乎说明一个问题，一物生一地，必是那个地方适合它生长。我有10余年没有吃薄皮核桃了，有时候也想吃，可一忙就又忘了。直至某一天与一同事谈及睡眠问题，他建议我一早一晚吃核桃，尤其是和田产的薄皮核桃，每天吃几个可有效改善睡眠状况。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该吃薄皮核桃了。我在20多年前就接触过薄皮核桃，当时我在南疆军区机关当兵，与一位干事关系甚好，他在喀什出生并长大，常常给我讲吃核桃、石榴、红枣和葡萄的好处。他强调的并不是单纯的营养摄取，而是对身体的好处。当然吃水果有吃水果的方法，而滋补

新疆生活。周末早上，我去他宿舍喝奶茶、吃核桃，他给我说吃啥补啥的道理。我略有疑惑，他便拿吃核桃补脑子举例，并包出一个完整的核桃仁，问我像不像人的脑子。我一看大为吃惊，那个核桃仁与人的脑子结构颇为相似，顿时对他刮目相看。他当时吃的就是薄皮核桃，因其外壳极薄，他说剥薄皮核桃要用小姑娘的力气，即两指轻轻一捏，如用力过猛会将核桃仁捏坏。和他吃过几次薄皮核桃后，我去疏勒县的菜市场买了一公斤薄皮核桃，每天早晚各吃三四个。当然当时二十出头的我不存在睡眠问题，吃不吃核桃都无关紧要，吃过一阵子后便觉麻烦而不了了之了。后来随着我去和田的次数越来越多，关于核桃的故事便听了不少。比如大多数核桃经西域传入了中原，可薄皮核桃似乎扎根西域不挪窝。前些年有人将薄皮核桃引入内地省份，它们倒是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却挂果不佳。它们极为适应和田等地的气候，新疆人提及它们时会自豪地说，新疆的薄皮核桃哪里都不去，他们把自己留给新疆。我见过的最大的核桃树在新疆和田，它的主干十个人也抱不拢，和田人将它称为核桃树王，据说有2000余年的树龄。我有一年去和田，请朋友带我去看了核桃树王，远看它有树之王者的风范，硕大的树冠高耸于所有树之上，像是统领着所有的树，亦像是在俯瞰大地。这块土地在2000余年中发生了多少事情，唯有它岿然不动，像是一个不动声色的见证者。细看核桃树王，见每个枝头仍然挂果，其叶片更是硕大，散发着一派蓬勃气息。朋友说核桃树王每年结出近100公斤核桃，因为他是核桃树王，结出的核桃分外受欢迎。在喀什见到一种彩色圆形的盒子，以为是装首饰的，便感叹那么大的盒子得装多少首饰。后来知情者告知那是祭子盒，是用核桃木做的，专用于装面祭子。我这才想起核桃树木质坚韧，富有弹性，专用于装面祭子。我这才想起，核桃树木质坚韧，富有弹性，是制作木质器皿的上等材料。核桃核因为浑圆且有别致纹路，还可以加工成艺术品。我对核桃木做成的祭子盒很感兴趣，细问之下得知，南疆人做拌面、拉条子、揪片子等面食时，将面和好揉到一定程度，然后切成条状，再抹上清油，放入祭子盒中盖上盖子，此时的面就叫面祭子，其程序叫形面。说到这个形字，很多人都会用错，常常把形面写成醒面。初看意思也对，但细究下来便发现勉强不得。形是让糖块、面剂子等变软的意思，可视为面剂子专用，而形则显得模糊一些，是不可代替形的。当时细看那剂子盒，其上漂亮的花纹和色彩是精心绘制的，上漆后显得颇为漂亮。那剂子盒上的图案是新疆

老话、民谣和谚语说出来，马上就会变得很有意思。问季子盒是什么木头做的，马上就会变得很有意思。问季子盒是什么木头做的，答曰核桃木。新疆的木质器物中，以核桃木

0: 和行过的面剂子，既能揪薄又不会太大。没有用核桃木剂子盒行过的面剂子，揪出的面片又硬又厚，咀嚼起来不爽。后来碰到卖核桃木剂子盒的人，闲聊中得知剂子盒仅南疆有，别处是很难见到的。问原因，他说南疆干燥，不把面剂子放盒中容易干裂且行不好，做出的拉条子和揪片子不好吃，这就是剂子盒的来由。看似简单，却有生活的轨迹在其中。但人们又是多么富有情调，将一个盒子做得完美至极。过日子过的就是感觉，遥远的南疆人更浪漫。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6月4号至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

0: 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
1: 我们遇到海军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要求。对于每一次炮火和侵略，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近期的军事行动向世界揭示了这些伪人权捍卫者的真面目。伊朗人民不会在威胁和侵略面前退缩，而是将团结一致，坚定信念。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将誓死捍卫伊朗国家主权，绝不让敌人得逞。伊朗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塔的侵略性行径。声明称，这些侵略性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伊朗外交部还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其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对本次侵略性行径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在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三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当地时间三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罗斯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日本媒体三号披露，因涉嫌黑金丑闻被迫脱离自民党的该党前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近日申请重新入党，获得该党高层支持。日本民众批评说，这一举动显示自民党背离选民，未就黑金丑闻反省。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三号就柬埔寨决定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一事发表声明说，他认为两国通过直接协商达成解决方案是最佳途径，但泰方也已为应对相关程序做好了准备，并将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为原则。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尼日尔国家元首、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主席齐亚尼二号在首都尼亚美同到访的贝宁总统瓦达尼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致力于消除阻碍两国合作发展的各种障碍，包括重新开放两国边境口岸。受地区局势变化以及双边关系影响，两国边境目前处于关闭状态。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6月3号晚，菲律宾北部安赫莱斯市5月24号发生的在建楼房坍塌事故已导致27人死亡，仍有多人失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时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3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祖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10几米，那是生命对干旱的沉默回应。又如转场时的头羊，它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图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杏树，行走的花朵。播种庄稼是为了收获粮食，种植果树是为了吃到水果。栽种是大地上最具现实意义，也最能抚慰人心灵的劳动。当果树结出果实，人们便采摘品尝，其甜美味道便让时间有了春播秋收的意义。有一天，在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据考证，杏树原产于中国，在西部还保存着大量的

如此说来，杏树也走过了一条自西向东的延伸之路。仔细梳理便可发现，游牧民族在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的过程中培植出了诸多延续至今的果蔬植物，比如名字中带西胡番的西瓜、西芹、胡椒、胡桃，也就是核桃、胡萝卜、番薯等，都经西域传入中原。丝绸之路自东向西延伸，而这些果蔬却自西向东而下，被中原巨大的农耕文明揽入了怀抱。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即西域处于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织，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互相融汇，果蔬和食物自然也汇入其中。

享口舌之福。按今天的划分，中国西部包括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而杏树在这些地方无一不扎根生长，无一不硕果累累。杏树为阳生植物，扎根深，而且耐旱、抗寒、抗风，可以活百年以上，所以多低山丘陵的西部便很适合栽种。因为常见，所以人人都可以对杏树说出一二，亦可一眼把它们认出。有一句谚语说，果子落下，梨树不远。杏树为人类提供了口舌之福，人们觉得它们亲切，自然便熟知它们。最有意思的是，杏树因为花期不同，从南向北一路而上，会延伸出一条鲜艳的杏花花期之路。见证杏花的花期之路的是养蜂人，他们于春节前后在见证杏花的花期之路的是养蜂人他们于春节前后在云南、贵州、广西一带便已见到盛开的白色杏花。杏花往往在短短的几天便已绽开，可以说是春天的第一抹鲜艳之色。细看杏花，除了嫩脆的花萼外，还有从花瓣中伸展而出的针状雄蕊，有蜜蜂嘤嘤嗡嗡落于其上采蜜，会使花瓣左右摇晃。那些被称为蜂蜜猎人的养蜂人，无论是迁徙路线还是梦想情怀，都与杏花的花期密不可分。当一个地方的杏花凋谢，他们便收拾好蜂箱，赶往下一个杏花盛开的地方。重庆和四川是他们迁徙的第二站，然后便开始真正的北上，进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如果再走得远一点，就会去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而这一路的杏花，因为地域和气候不同，便与油菜花一起在等待它们。它们从从容容沿着一张花期的图谱，和蜜蜂一起追逐蜂蜜。甜是最容易让人幸福的味道，那些蜂蜜猎人一路追逐杏花，是最早品尝纯美蜂蜜的人。宋代诗人杨万里曾写过一首《闻杏物》：道白非真白，颜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宫。他眼里的白和红都是杏花隐隐约约的颜色，但除这些外，他将杏花视为天宫，可见他的情趣非同常人。人们都认为杏树是栽培果树，其实除了庭院内外的杏树，或可称为家杏，能结出杏子，野杏树也能结出杏子，

金原时，便看见飞机一会儿从山顶掠过，一会儿又穿越峡谷，颇为惊险刺激。往下一看，正是那粉白一片的野杏林，有几只鹰在杏林上面盘旋飞翔，构成极为难得一见的风景。有一次在野杏林里面碰到两个哈萨克族儿童，他们的个头尚不及马腹，却各自牵着一匹马。他们也是来看杏花的，看见有人要折杏花枝，便大叫着劝他们不要那样做。那几人不好意思地住了手，他们笑着摇头示意，气氛遂缓和过来。那两个哈萨克族儿童骑马下山去了，山下有一大片杏园，人们在去年嫁接的杏树也已经长出了绿芽，过两三年就会开花结果，成为真正的杏树。杏树多有意事，杏树在人们的言说中是唯美的。比如相传为孔子讲学处的杏坛，是一片杏树环绕、花香弥漫的圣洁之地。当时孔子在花影中或讲经布道，或抚琴而歌，弟子在其熏染中或朗朗读书，或吟诗唱歌，书声歌声绕杏枝，风抚白花如闻香。在历史上，文人骚客多咏唱杏花和杏树，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比如北周的庾信曾在一首叫《杏花》的诗中写道：春色方盈野，枝枝占翠英，依稀映村雾，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后人但凡谈及杏花诗，便必然要提及庾信的这首诗。到了唐朝，写杏花的诗更是层出不穷。张籍在《古苑杏花》中写道：废苑杏花在，行人愁到时，独开新嵌底，半路旧烧枝，晚色连荒折，低音复折悲，茫茫古林下，春尽又谁知。张籍的诗写得有些伤感，读来让人觉得张籍是一个落魄的才子，就连看到娇艳的杏花，也似乎难以抑制心中的郁闷。到了温庭筠写杏花，仍然有一股忧伤的情绪：红花初绽雪花，岂堪开处已缤纷，请为拭泪湿千手，最是无香酒一樽，遥遥燕歌春日舞，出墙何处隔朱门。都说大唐是盛世，为何这些诗人一写起杏花却是如此伤神感叹？写杏花的诗到宋代情致有一些改变，比如梅尧臣的《初见杏花》，虽然只是写初次见杏花的感慨，亦没有提一个杏字，但无不拿杏花在说事，而且读来有一股阳刚之气。不待春风变，烟林独早开，浅红七醉粉，肯信有江梅。南宋的范成大的诗常常出奇制胜，会像锥子一样把人扎疼。他写过好几首杏花诗，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红粉团枝一万重，当年独自费东风，若为报答春无赖，赋予笙歌顶沸中。看看范成大的这一句若为报答春无赖，其意境是多么深邃，亦可让人看出他眼睛很毒，看一树杏花会有与常人不一样的感慨。不是心中有千军万马之人，写不出这样的诗句。在新疆的库车大巴扎上，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杏子摆在路两旁，阳光照在上面，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把整个巴扎都映照得流光溢彩。库车的杏子很有名，据说品种近百种，每年的六月间是杏子成熟的季节，
人们从乡间把杏子运到城里来卖。运杏子的马车或毛驴车驶过，大路上便散出了一股甜甜的味道。出售杏子也就那么几天，由此库车每年都会迎来几天非常难得的甜美的日子。人们坐在街边，把杏子堆成小山，不吆喝，任凭你挑选，选中了哪种，进拣个大色泽好的给你。县里觉得杏子可以给库车带来荣誉，就搞了杏子节。据参加过该节的朋友讲，人们给自己的杏子起了很多很有诗意的名字。在杏子节上，人们还表演了许多有关杏子的节目。那几天，库车着实为杏子热闹了一番。我没有去过库车的乡下，所以不知道这么多的杏子挂在枝头该是什么样的情景。但我能感觉到，当一个人从大漠中走出，钻入树木茂密、果实丰硕的杏林时，其长途跋涉的疲惫身心一定能够得到放松。沙漠千里大旱，杏树与它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人

但在一个老大爷的杏摊前，我们还是挪不开脚步了。他的杏子太好了，又大又红，拿起一个一尝，味道比一路尝过来的任何一家都好。没有讲价钱，我们每人买了一公斤。与老大爷闲聊，得知有一个说法，库车小白杏，一颗一口蜜。此外还有一个说法，称库车小白杏为白色蜂蜜。说起小白杏，熟悉的人往往只说两个字，一个字是看，另一个字是吃。小白杏到了成熟期，看上去金黄透亮和糯腻，便疑惑那不是简单的果实，而是吸足日月精华的极品，让人捏在手中不忍下口，总是一遍遍轻抚。至于吃，则是将小白杏掰开，取出果核，然后用手指轻捏果肉，头稍痒丢入嘴里，轻轻咀嚼，便可尝出小白杏肉厚味浓、酸甜适口的美妙味道。小白杏的含糖量高，其甜蜜滋味让食者一脸幸福。新疆的杏子不胜枚举，仅南疆杏子就有40多个品种，色有红黄，味有多样。其中阿克苏钓竿杏

多梨奈桃杏。其实的秋瓷人，家家门前有杏树，有杏花秋瓷的美称。库车的小白杏之所以好吃，原因之一是受到了雪水浇灌。有一次与朋友说起雪水的好处，他说天山是悬在天上的水库，其脚下的绿洲无一不得其益处，单就小白杏而言却是最大的受益者。库车一带的水渠中流淌的多是雪水，小白杏受其浇灌，味道甘甜，果肉脆爽，外人一吃连声惊讶，库车人真是有福，有这么甜的杏子可吃。库车人见惯不惊，年年只吃本地小白杏，甜在心里，亦甜出了从容的气质，从不对外地的杏子指手画脚。每到六月，库车果园的杏树都挂满熟透的小白杏，但人们不急于去摘，而是聚于杏树下仰望树上的小白杏，没有人走动，亦不出声。这是只有在库车才可见到的庄严时刻，亦是人们与小白杏之间的神圣仪式。原来人们要等到有一颗小白杏啪嗒一声掉下才开始采摘，如果没有一颗小白杏掉下，人们便纹丝不动。有一年，人们眼见一颗小白杏在枝头晃荡却不落下，无数双眼睛盯着它，但是哪怕再急也拽不得，只能等它自己落下。那怕它落下的声音是杏子顺应天地力量对人类发出的号令。终于一阵风刮来，那颗小白杏牵着众人目光落到地上，那园子的主人颇为庄重地将那颗小白杏捡起当场吃掉，吃完后把杏核留了下来。他的这一举动亦有说法，种下第一颗小白杏的杏核，长出的杏树会结出更甜的小白杏。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earable device. Wear 穿戴， device 设备，可穿戴设备则是 wearable device。 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智能手机时日无多。文章写道，未来十年，手机将不再是主要的个人设备。手机和电脑并非是为人工智能而生，这些设备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响应提示，而非预判需要。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能实时观察、聆听和学习的 wearable device 可穿戴设备将成为主流，智能眼镜、珠宝、胸针、吊坠等等。可穿戴设备形式多样，但是眼镜是最容易被理解的一种。比如你戴着眼镜逛街，你会说我想买这个，或者说帮我模拟一下戴上它的样子，这将是一种极简顺畅的不同体验。有些事情你将利用智能体去做。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

0: 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2: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3: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4: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5: 三年才建成，我就是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6: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7: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8: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9: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0: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1: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就美国对北约部队模式的贡献进行合理调整。当地时间6月3号，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他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感到不悦，并曾在电话中劝告内塔尼亚胡停止相关行动。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号报道，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当地时间6月3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表示，各方应以建设性态度参与当前的调解，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推动问题解决。他强调，对话与外交是化解危机根源，

0: 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在该国领空监测到并拦截了13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7架无人机，并拦截了13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7架无人机，其中部分导弹被拦截之后，导弹碎片坠地。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丹麦新一届政府3号成立，上届内阁首相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雷泽里克森继续出任首相。根据首相府公布的名单，在新内阁的21名成员中，女性人数过半，有11人。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3号就柬埔寨决定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一事发表声明说，他认为两国通过直接协商达成解决方案是最佳途径，但泰方也已为应对相关程序做好了准备，并将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为原则。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尼日尔国家元首、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主席齐亚尼2号在首都尼亚美同到访的贝宁总统瓦达尼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致力于消除阻碍两国合作发展的各种障碍，包括重新开放两国边境口岸。受地区局势变化以及双边关系影响，两国边境目前处于关闭状态。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6月3号晚，菲律宾北部安赫莱斯市5月24号发生的在建楼房坍塌事故已导致27人死亡，仍有多人失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维持边打边谈的状态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
0: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

0: 一对化一直在持续，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政治话术。白宫方面呢，是不希望让市场出现恐慌情绪，也不想让外界认为谈判已经失败。而信息交换已经暂停数日，主要是由于美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并且呢，外部的局势仍然在持续的恶化，所以双方都没有能够进行更多的妥协，但也并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只是把沟通的对话的这样一个渠道暂时的冻结起来。那这种暂停呢，其实也是一个谈判的策略，伊朗通过军事行动来展示不怕谈判破裂的决心，来迫使美方进行让步，而在黎巴嫩问题上更是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那么从迹象上来看，美伊双方还是在通过阿曼、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等第三方来通过这样的一个间接调解保持着相关的联系，这也说明谈判呢只是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还没有完全终结。
1: 根据相关知情人士的介绍，谈判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如果消息属实，谈判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如果消息属实，伊朗重返谈判的条件能否得到满足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伊朗呢，给美伊谈判设定了一个前置条件，也就是要求中东各条战线必须同时停火，特别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必须要停止。那这个条件目前来看，大概率呢是部分可以满足，或者说在某一特定时间段内能够得到满足，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现实挑战。我们看到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进行了通话，美国方面呢确实有能力来约束以色列不进攻贝鲁特，美方呢确实也不想让黎巴嫩局势打乱美伊谈判，但是美国无法迫使以色列彻底的停止在黎巴嫩的所有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也需要向国内来展示自身的强硬，所以低强度的冲突和打击大概率还是会延续，而且美国也不会公开承认用美伊协议来换取以色列停火。

这个背景之下，我们都知道，其实原来美墨加协定当中的这个日落条款，就是美墨加三国必须在这个2026年7月1号要完成首次的联合审查，否则呢就可能是进入一个年度审查的这种模式。所以美国包括在5月份单方面的宣布与墨西哥来敲定这个双边谈判的日程，而且也完成了这个双边的这个首轮磋商。但是加拿大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参与，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和这样一种双边谈判的这种模式呢，其实让这个加拿大感觉有被架空，甚至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因为加拿大是严重依赖于美墨加协定的，因为它的相对的这个市场比如说75%的出口还是流向美国。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我觉得它是有更大的这样一个担忧。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比较紧迫的，就是因为前期特朗普对这个加拿大的比如说

0: 美国优先立场。而加方也表示，续约可以谈，但关税问题必须同步解决。那么续签谈判的前景如何？美国和墨西哥会不会与加拿大展开谈判？一旦谈判，焦点议题又会有哪些呢？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1: 我觉得总体来讲，现在前景还是不容乐观吧，或者说还是有很大的难度，因为7月1号之前要达成这个全面续签的这种可能性，从这个程序上来讲，其实也是比较低的。而且这个最可能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要三方都完成有关这个联合审查的这样一种程序，然后再进入这个新的这种阶段。而目前来讲呢，就是美国和墨西哥它与加拿大展开谈判，目前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模式呢，是一种双边谈判的模式，而不是三方联合谈判，所以我觉得这个更给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带来难度。而且特别是刚才谈到这个美国它是有意通过双边施压来替代三方的这样一个谈判，因为双边的谈判实际上是可以做对等要价的或者说是可以极限施压的，所以这样一种模式呢，我觉得要想改变也比较困难。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是从这个谈判议题的这个角度来看，也有很大的难度因为现在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谈判是围绕这个汽车的原产地规则因为美国是要求从75%现在提高到80%以上，而且要50%的都要是在美国本土生产，包括像劳工标准或者是能源国有化的政策等等这些谈判议题。而美国与加拿大的这个谈判的焦点主要还是在传统的钢铁铝呀，包括像乳制品、农产品等等的一些市场准入，再加上这个美国也比较关心的这个数字服务税，所以这些呢其实跟墨西哥的谈判议题还是有很大差别。而三方现在这个共同关注的议题呢，其实也包括像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的这种韧性包括像环境保护等等，所以最终谈判的这种议题和结果，我觉得还是取决于三方之间的这种共同的这样一个谈判甚至博弈的这种过程。而且从美国的角度呢，它要形成一系列完全有利于美国的这样一个利益的调整，所以我觉得三方最后能达成什么样的谈判结果，其实还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高达80%，未来数月出现极端天气的风险随之攀升。来听详细报道。
3: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厄尔尼诺拉尼娜最新通报显示，今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该事件至少持续至11月的概率约为90%。多数预报模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将达到至少中等水平，也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4: Our experts estimate an 80%。
5: 我们的专家估计，2026年6月至8月期间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海洋变暖会向气候系统增加热量和水分，这可能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加剧，包括热浪和强降雨。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其起源地太平洋。对整个地区的农业、能源、供应、贸易、水资源、供应链和生计都产生了影响。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此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将加剧全球变暖的影响，全球需要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并建设极端天气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各方需要为一场可能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做好准备，它将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温度起到助推作用。据世界气象组织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通常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通常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绍洛表示，世界气象组织未来数月将持续密切监测相关情况，为各国政府、相关机构及气候敏感领域的决策提供依据。

0: 世界气象组织气候预测部门负责人奥基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还不能确定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重要的是各国应为极端天气的出现做好准备，但不必在此问题上过分恐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其特征是赤道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并通过改变大气环流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奥基亚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提升了厄尔尼诺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但是气候变化会放大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全球变暖与厄尔尼诺相互叠加将进一步推高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 奥基亚表示，任何气候相关灾害的信息都不应该成为引发恐慌的原因。
2: 厄尔尼诺事件强度会是强还是中等，其实不是最关键的，因为它一旦发生都会带来影响，具体还要看发生的时间以及各国的应对，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稍事休息，我们一会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6月4号至周末， 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华北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 石家庄3号的最高气温还冲上38度， 4号至5号将降至30度以下， 周六甚至跌至20度，前后温差较大，但在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将持续。 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十分闷热，海口未来三天仍有高温，最高气温可达36度，需要注意及时补水，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谨防中暑。降水方面，受冷涡影响，未来一周东北、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同时南方降雨发展增多，贵州、湖南等地累计雨量较大，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3日迎来重大节点，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全线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今年9月全线通航。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南宁横州市直通北部湾，让西南地区的船只更便捷地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 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第一，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是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式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 此外，马道和起石枢纽的阀门齐臂速度也创下世界之最，每个重达70吨的阀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一条大运河正在用中国速度改写西南出海新格局。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
5: 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海上生明月，天雅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鹭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2: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5: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要求。对于每一次炮火和侵略，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以色列近期的军事行动向世界揭示了这些伪人权捍卫者的真面目。伊朗人民不会在威胁和侵略面前退缩，而是将团结一致，坚定信念。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将誓死捍卫伊朗国家主权，绝不让敌人得逞。伊朗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塔的侵略性行径。声明称，这些侵略性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伊朗外交部还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其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对本次侵略性行径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在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秘书长布达维三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当地时间三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罗斯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日本媒体三号披露，因涉嫌黑金丑闻被迫脱离自民党的该党前参议院干事长市耕弘成近日申请重新入党，获得该党高层支持。日本民众批评说，这一举动显示自民党背离选民，为就黑金丑闻反省。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三号就柬埔寨决定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一事发表声明说，他认为两国通过直接协商达成解决方案是最佳途径，但泰方也已为应对相关程序做好了准备，并将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为原则。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尼日尔国家元首、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主席齐亚尼二号在首都尼亚美同到访的贝宁总统瓦达尼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致力于消除阻碍两国和亚美同到访的贝宁总统瓦达尼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致力于消除阻碍两国合作发展的各种障碍，包括重新开放两国边境口岸。受地区局势变化以及双边关系影响，两国边境

0: 点。
1: 里以第四轮会谈二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谈当天以色列军队仍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真主党高级官员表示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其武装人员二号凌晨对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如何看待此轮里以会谈前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地时间二号，里以第四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0: 包括离政府军人员。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离以第四轮会谈的前景？以军当前的行动意图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对于现在在举行的这个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的第四轮会谈，我认为不能抱有太大的期待。我们知道在黎以冲突中，两个交战方是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真主党，那么双方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是明显的升级。那么在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的谈判，就无论他谈得好还是谈得不好，有没有成果，实际上他都解决不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这个冲突的问题。换言之，这个黎以之间的第四轮谈判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谈判，它的实质影响不会太大。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以色列其实它是心知肚明，那么它的意图也非常的明确，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它可以照顾到美国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关切，就是现在特朗普做了最新的斡旋，就是要求以色列不打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这个以色列可以遵从美国的要求。那么第二个，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已经占领的地方，那么绝对不会再吐出来，那么以色列的军队陆军还要留在黎巴嫩南部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以色列也愿意配合美国去维持黎以之间进行这个和平谈判的

强硬，也就是说他不同意所谓的部分的临时的停火，要求的是一个全面彻底的停火，并且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一个全面彻底的停火，并且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那么这个看似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么一个要求，但是我觉得确实有真主党他自己的逻辑。那么首先就是我们要看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起源是上世纪70到80年代的黎巴嫩内战，尤其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那么真主党才真正的就是成立发展壮大。所以说真主党本身就是一支抵抗以色列入侵的力量。那么在真主党成立之后，就是最初大概20年的时间里面，真主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所以在现在以色列再次大面积的占领了黎巴嫩南部之后，那么真主党显然需要以更加这种顽强的姿态来抵抗以色列，那么需要重新强调就是让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他内在的这种要求。

0: 在打击削弱珍珠党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它的根本的利益、根本的目标还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虽然这次迫使以色列就是停止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进攻，但是对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地面行动包括占领，那么美国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反对和干预。所以美国这次斡旋利益冲突它还是在一个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上来进行的，那么它最多只能做到控制这个冲突的升级，但是它无法彻底的平息局势。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说，我觉得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其实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有比较强的影响力的，因为内塔尼亚胡这次在伊朗战争中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还面临今年秋天的大选的考验，应该说他国内的这种地位并不是很稳固。那么如果特朗普能够对内塔尼亚胡施加强大的这种影响力的话，是能够让以色列改变政策的。但问题在于，那么特朗普方面他愿不愿意去撕破脸去发挥这种影响力。那么从现在来看，我觉得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干预、这种制约，它还是一种轻轻的这种敲打，那么他并不愿意真正的去破坏美以之间的这种盟友关系。
1: 美国总统签署人工智能行政令，要求新模型发布前让政府提前审查，而此前美国政府一直主张对科技行业放手，这一转变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该命令是否会实质拖慢企业研发节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签署行政命令，要求 OpenAI、谷歌、Anthropic 等 AI 企业在公开发布最新模型前，向政府开放最长30天的网络安全测试窗口。这一命令标志着美国 AI 监管模式迎来重大调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3: 根据行政命令细则，美国财政部、国防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将协同开展 AI 安全监管，与主流 AI 企业建立政企自愿协作的安全测试合作机制。所有全新 AI 模型对外发布前均需预留安全评测窗口期，配合政府开展网络安全风险摸底排查。新规明确，由财政部长贝森特牵头，统筹金融机构与 AI 企业开展漏洞扫描，重点覆盖金融、医疗、应急服务等。

发的Mythos 模型可主动探测并暴露银行、政务、医疗等核心系统漏洞。存在 Pick 研发的Mythos 模型可主动探测并暴露银行、政务、医疗等核心系统漏洞，存在极高网络安全隐患。Anthropic 因此暂缓该模型面向公众全面上线，仅向少数合作方限量内测。 该事件让美国政府正视顶尖通用 AI 的潜在风险，直接加速了本次专项监管政策的出台。本次 AI 监管新政的出台也显示了特朗普政府在科技监管导向方面的改变。自上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主张对科技行业宽松放权，甚至阻挠各州出台地方性 AI 监管规则。此次确立政府前置安全评测的核心逻辑，也宣告美国 AI 完全放任、无前置约束的自由发展阶段落幕。其实，欧盟早在2024年8月就已正式

0: 类 AI 业务，企业最高可被罚全球年营业额 7%， 一般高风险违规处罚比例为 2% 到 4%。 欧盟监管核心聚焦公民权益保护，实行全链条严格管控，法案条款分阶段落地，多数实操细则将于2026年8月起正式施行。目前美国出台的人工智能监管新政落地效果仍存不确定性，若未来政府试图延长评测周期，或将现有自愿协作模式转为法定强制性前置审查，现有利益平衡将被打破，科技企业的配合态度或将逆转。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国 AI 产业发展与政府监管的博弈仍将持续。
1: 特朗普政府此前一直主张对科技行业放手，甚至试图阻止各州制定 AI 监管法规，此次却主动推出要求领先 AI 开发者进行政府网络安全测试的行政命令。这一转变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的分析。
2: 在这次行政令当中，从字面上来看，特朗普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从放手不管到主动要求做出自愿测试。但这样的改变并不是出于监管思路的根本性改变，而是由具体的实际的安全威胁事件触发的。从其直接的核心驱动力来说，是因为 Anthropic 公司开发了一款新的先进 AI 模型，这个模型具备识别并利用政府机构、医院、银行和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当中的安全漏洞的能力，而这种情况直接触及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金融稳定的所谓红线。所以面对这种迫在眉睫的可能被所谓对手利用的攻击性能力，推动了特朗普政府快速的采取一个行动。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即使这一次的做法和之前特朗普所主张的放松监管、优先创新的立场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整体来说还是在特朗普政府所追求的利益范围之内。
1: 欧盟此前也通过的人工智能法案对人工智能加强监管，那么特朗普政府此次的人工智能行政令和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相关措施有哪些不同呢？再来听吴沈括的分析。
2: 特朗普的行政令和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在很多方面有着重大的区别。首先在法律性质方面，特朗普的行政令它不是国会的立法，而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是一种欧盟层面的正式的法律。此外，在监管模式上，特朗普的行政令反映的一个色彩是中央集权化，但监管的尺度相对更宽，而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同样体现了一种中央集权化，但它的监管的基线事实上是比较高的，要求更高。另外在核心机制层面，特朗普的行政令强调的是一种自愿提交的审查机制，而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强调一种风险的分级管理、强制性的合规评估，所以它的强制力度实际上更高。那么从可能的效果来讲，一方面在风险防控的效果上，欧盟更加强调的是一种事前的立法和强制的合规，为 AI 的发展和应用划定法律底线。而美国方面通过行政令引入事后的测试和企业的自愿机制，它所指向的风险防控的范围相对更为狭窄。而从产业创新的角度来说，美国的行政令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过清除监管的障碍，确保美国企业在全球 AI 竞争当中的发展优势，核心是为产业松绑。而欧盟一般被认为其规则并不利于创新，并且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第三呢，是在全球标准话语权的层面，我们需要看到欧盟凭借其市场的潜力，试图推动人工智能法案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为他国所参照的标准规范。而美国的行政令更加突出的是将美式的规则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延伸，以此来维护自身的技术先发优势。
1: 该命令要求与银行、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合作扫描漏洞，并给予政府最多30天测试期。这是否会实质拖慢企业研发节奏，增加合规成本呢？再来听吴沈括的观点。
2: 特朗普

0: 行政令对于 AI 研发的节奏和合规成本的影响来说，值得我们去持续的关注。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审查期从最初讨论的90天大幅的缩短到了最多30天，并且呢，强调一种不干预研发的过程，同时这个机制本身也是一个自愿的机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本身应当说力度，特别是从强制性上来讲并不高。另外的话，关于合规成本，在操作层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它要求大型企业和政府合作开展相关的安全的检测、漏洞的扫描等工作，那么这里面呢，事实上是在私营单位和政府部门之间，我们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一个成本的一个分摊。此外呢，这个行政令通过资金等手段推动美国各州放弃或者暂缓自身的 AI 立法，这样的话为企业省去了应对50个州不同法规的这种拼图式的合规成本，所以这点也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它的一个实际的影响。
1: 特朗普此前在延迟签署该命令时明确表示，不愿削弱美国 AI 全球领先地位。这是否意味着其 AI 安全政策正在被地缘政治化，安全标准成为遏制竞争对手的工具呢？继续来听吴神阔的分析。
0: 地缘政治的倾向可以说是长期以来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相关政策法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制度特点，包括这一次行政令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特朗普的 AI 政策的最高优先级并不是安全本身，而是确保美国对于特定国家它的战略竞争优势和全球的技术先发优势。所以当我们去看待这一次行政令的时候，要注意到它的 AI 安全标准充当了多重的工具角色。

0: 其目的呢是避免减缓美国的 AI 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对外呢可能成为一种新的 AI 治理和 AI 话语权的工具。特别是我们要关注到美国方面目前持续收紧对华的 AI 芯片出口管制，可以说美国通过各种举措机制包括法律规范来划定或者说建设有利于美国的技术先发优势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实现它的地缘政治目标，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 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2026年以来，中国制药企业与跨国生物制药巨头之间的授权合作快速增长。彭博社6月2号刊文称，这些跨国药企看重的正是中国制药业卓越的创新与研发能力。来听报道。
2: 彭博社的报道列举了今年以来的合作大单。一月，英国首相斯塔默访华期间，英国药企阿斯利康与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双方围绕多款长效多肽药物及配达成合作，双方围绕多款长效多肽药物及配套技术平台展开布局，合作潜在总金额高达185亿美元。三月，阿斯利康宣布将投资25亿美元在北京建立全新的研发中心。五月，美国辉瑞公司与中国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签署了一项价值105亿美元的肿瘤药物开发协议。五月，美国百时美诗贵宝与中国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协议，潜在总交易额超过150亿美元。彭博社的报道说，这些深度合作表明，中国制药企业已发展成为全球新药研发的重要增长极。文章援引行业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在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全球授权交易中，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份额已从2021年的不足 10% 飙升至 55%。这一转变充分表明，跨国药企对中国药企的早期研究、药物发现及递送平台给予了高度重视与认可。高盛集团亚洲区高管苏希尔·巴蒂贾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全球

0: 供应者供应商。根据西班牙政府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成为西班牙第一大 supplier of goods 商品供应国。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今年一季度西班牙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超过12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这数字相当于西班牙从整个美洲地区进口的商品总额。汽车是中国产品在西班牙市场增长势头最为强劲的领域之一，尽管西班牙与西班牙语国家有着传统的特殊关系，但这些都难与中国竞争。 目前西班牙进口商品当中有11.6%来自中国，略高于德国。同时，中国成为西班牙第一大 supplier of goods
1: 商品供应国的趋势仍在持续。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世界在你之间。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真的是如睡如睡景象，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中国的武术
4: 是利于美的结合。
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7: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且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8: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狗宝粥，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 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0: 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另外，特朗普在三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当天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慑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方说法。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视察海法海军基地时表示，以军在黎巴嫩没有停火可言，并称以军已准备好随时恢复针对伊朗的战斗。

0: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士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表示，特朗普政府无意退出北约，但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美军欧洲司令部同一天发文说， 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的愿景 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 世界卫生组织3号在日内瓦就刚果金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在该国政府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疫情防控工作正在迎头赶上。据印度媒体3号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马尔维亚纳加尔地区一家餐厅3号早晨发生的火灾， 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外国公民，火灾还造成40余人受伤。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 在现传奇。在华夏大地绵延数千年的农耕谱系里，有一种作物始终扎根在土地深处，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度过饥寒、动荡与安稳岁月。它没有稻米的温润香软，没有小麦的细腻白净，也没有玉米的高产张扬， 却能在干旱的坡地积水的洼地贫瘠的盐碱地上稳稳生长，它就是高粱，一束源自非洲的古老禾草，跨越山海来到中国，历经千年演变，融入乡土，融入民生，融入文化，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作物记忆。那么一株看似普通的高粱究竟是怎样传入中国 遍布南北的？在稻米小麦为主的农耕时代，高粱为何能成为乱世救命粮，盛世酿酒王？从古代禁酒到持禁，高粱又如何牵动朝廷法令与民间生计？它除了食用，酿酒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实用价值？又如何在诗词小说民俗里留下独特的印记？我是任玉， 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岁高粱红藏在岁月里的多重功用。如今遍布世界的高粱并不是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作物，根据植物学家与农史学家的考证，高粱最早的驯化中心位于非洲东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阿特巴拉河与马雷布河流域，距今已有将近7000年的栽培历史。 在漫长的人类迁徙与文明交流中，高粱种子一路向东，翻越山川，跨过沙漠，沿着古代贸易通道缓慢移动，先进入西亚与南亚，再分多条路径进入中国境内，一条由西南丝绸之路进入四川盆地，一条由西北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还有一条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登陆， 逐步向内陆扩散。因为这种作物最早由位于四川的蜀地传入中原地区，植株形态又与北方常见的黍米非常相似，古人便十分形象地称它为黍黍。在长期的传播与种植过程中，因为方言差异、地域习俗不同，黍黍又逐渐演化出五花八门的别名。在北方黄河流域， 人们多叫它黍黍，黍黍。在江南水乡，因为秸秆高挑如炉，被称为炉稷。

芦素。在西南地区，因成熟时穗头红艳如火，便直呼红梁。名字虽然各不相同，但指向的都是这种杆高穗大、生命力极强的谷物。在相当长一段指向的都是这种杆高穗大、生命力极强的谷物。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高粱只是零星种植于山野与边角地块，并没有进入主流农作物行列。直到魏晋时期，高粱才开始在文献中留下清晰的身影。西晋政治家张华在《博物志》中记录了一句流传于民间的谚语：第三年种熟黍，其后七年多蛇。这句话在今天看来略带神秘色彩，却客观揭示了高粱的生长习性与种植特点。高粱植株高大，秸秆茂密，成熟之后籽粒自然脱落，会吸引大量昆虫、麻雀、田鼠前来觅食，而蛇类便随之进入高粱田捕猎。更重要的是，这句民谚也侧面说明高粱是一种极为粗放、极易成活的作物，不需要像小麦、水稻那样精耕细作、勤加管理，连续种植多年依然能够正常生长。高粱之所以能在古代农耕社会站稳脚跟，核心在于它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它根系深扎，吸水吸肥能力极强，既耐干旱又耐洪涝，既耐贫瘠又耐盐碱，几乎不挑土壤，不苛求水肥。在农耕技术相对落后、抵御灾害能力薄弱的古代，这样一种播下种子就能成熟、遇到灾荒不会绝收的作物，对普通农户来说无疑是最稳妥、最安心的依靠。也正因如此，高粱从最初的异域作物慢慢扎根北方大地，逐步进入主流农耕体系。到南北朝时期，高粱的种植范围已经明显扩大。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明确描述：其苗如芦而异于粟，粒亦大，经颍州及江北皆种此。可见高粱已经从区域性小众作物变成长江以北广泛分布的常见谷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在长期食用与观察中逐渐发现了高粱酿酒的独特优势。高粱的命运就此发生转折，从一种单纯的旧荒粮食升级为影响中国饮食文化千年的关键作物。在中国数千年的主食格局里，高粱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而不可替代的位置。它从来不是口感最佳、最为精美的粮食，却是最坚韧、最可靠、最能在危难时刻托举民生的济世之谷。高粱的地位随着时代治乱、气候变迁、粮食丰欠而上下起伏，却始终没有离开中国农业的核心版图，成为支撑民生底线的重要砥柱。在战乱频发、灾荒不断的岁月里，高粱是不折不扣的救命粮，

高粱凭借超强的耐寒、耐涝、耐贫瘠能力，依然能够明末天灾频发，清末内外交困，历史上每一次大动荡、大灾害，几乎都是高粱挺身而出，撑起百姓的生存希望。史书多次记载，大灾之年，五谷不登，为蜀黍独收，老百姓依靠高粱度过最

阿弟种植高粱，亩产至少可达120斤，而种植黑豆、黄豆等作物，亩产只有60斤左右。稳收、高产、抗灾、耐粗放，这四大优势让高粱毫无争议地成为古代社会的备荒第一粮。而在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的盛世，高粱又会悄然退居杂粮之列。当粮仓充实、稻麦丰收，人们更愿意追求香软顺滑的米饭与白面。高粱籽粒中含有一定单宁，口感略涩，质地偏粗，不如细粮好消化，因此在富足年代常常被视为粗粒之食。即便如此，高粱也从未被农民抛弃，因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早已懂得高粱不与稻麦争夺良田，不与百姓争抢细粮，山地、坡地、边角地、盐碱地都能种植，既可以在饥荒时果腹，又可以在丰收时酿酒，既可以提供粮食，又可以提供秸秆、燃料、建材、工具原料，一身多用，价值多元。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从不足1亿迅速攀升到4亿以上，人地矛盾空前尖锐，大量原本不被重视的山地、湿地、滩涂、盐碱地被开垦出来，这些土地条件差，不适合稻麦生长，却正好成为高粱的主场。

在东北地区大规模推广，形成关外遍野红高粱、关内连稠种熟黍的盛景，真正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高粱对中国文化最深远、最持久的贡献莫过于酿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高粱就没有今天享誉世界的中国白酒。高粱酿酒的历史几乎与高粱大规模种植同步兴起，并在千年演变中形成一段与国家粮政、民间生计紧密相连的独特历史。早在南北朝时期，古人就已经发现高粱酿酒的多重优势。高粱淀粉含量高，糖分充足，出酒率远远高于粟米、稻米，一般100斤高粱可以出酒70斤左右。高粱籽粒外壳中含有天然单宁，赋予酒体独特醇香，让酒液口感柔和，不冲不辣，且越存放味道越浓郁。高粱酿酒不挑剔原料，不限制季节，春夏秋冬四季均可酿造，工艺相对简单，成本远低于其他粮食酒。高粱酒

者常常担心大量酿酒会消耗粮食储备，一旦遭遇饥荒将危及民生稳定，因此多次下令禁止民间烧酒造酒。清代乾隆初年，这场争论达到顶峰，礼部侍郎方苞上奏称，北方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五省每年因烧酒消耗粮食高达千万担，耗费惊人，同时酗酒还容易引发民间争斗与命案，因此请求朝廷严禁烧酒。而刑部尚书孙家淦则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明确提出，北方烧酒主要以高粱等粗粮为原料，并不消耗稻米、小麦等细粮，如果强行禁止烧酒，民间很可能转向酿造耗费细粮的黄酒，反而会加剧主粮消耗，危及漕粮与民生根本。这场争论的核心正是高粱不可替代的价值，以粗粮酿酒不伤主粮，利于民生，亦能增加财税。乾隆皇帝最终虽然下达禁酒令，但在民间根本无法推行。到咸丰三年，朝廷为缓解财政危机，正式解除烧酒禁令，从此高粱酿酒完全合法化、规模化，酒税成为清政府重要财源，高粱也正式坐稳了中国酿酒第一原料的宝座。如果只把高粱看作粮食和酿酒原料，就远远低估了它的价值。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高粱是极为罕见的全株利用、无一废弃的万能作物，从籽粒到秸秆，从穗头到根茎，每一个部分都能在生产生活中派上用场，渗透在衣食住行、工程建造、日用器物、畜牧医药等方方面面，支撑起一代又一代人的烟火生活。高粱秸秆最首要的用途是建筑与燃料。高粱植株高挑粗壮，质地紧密，韧性十足，是古代农村最易得、最实用的建材。过去北方盖土房、草房必须用高粱杆铺在屋顶，起到隔潮、保温、承重的作用。炕席、梁臀席、筐篮、篱笆大多由高粱杆编织而成，生活取暖、做饭烧柴，高粱杆也是最方便、最充足的燃料。民间长期流传两句农谚，精准道出高粱的重要性：庄稼不种高，一没吃来，二没烧，洼地种高的，有吃有烧的。在燃料极度匮乏的年代，高粱杆就是百姓维持生活的重要底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粱秸秆还是古代治水工程的战略物资。明清两代大规模治理黄河，经常要封堵决口、加固堤坝、缓冲浪头，木材芦苇常常供不应求，而高粱杆耐水浸泡，容易捆扎，密度适中，便于运输，迅速成为治水首选材料。乾隆26年黄河决口，大学士刘统勋奉命治水，一次性征集数千万根高粱杆，导致秸秆价格暴涨。乾隆43年，朝廷再次大规模征调高粱杆，河南、直隶、山东、江苏等地分头筹集，总量上亿斤。高粱秸秆在关键时刻成为守护河堤、安定民生的国之重器。高粱穗头的用处同样不可替代。散穗型高粱脱粒之后，穗轴柔韧，枝梗均匀，不散不乱，扎成扫帚结实耐用，干净不掉渣，是古代家家户户必备的清扫工具。从明清到近代，高粱扫帚是中国农村最经典、最普遍的生活器物，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与记忆。与此同时，高粱还是传统畜牧业的重要饲料，籽粒可以作为精饲料喂养猪、鸡、鸭、鹅，秸秆经过倾注发酵，是牛羊的上好粗饲料。在医药领域，高粱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本草纲目》记载，高粱性平味甘，能够温中健脾，色长止泻。高粱根可以治疗血气不畅，秸秆能够利水消肿，骨壳可以外用消炎止痛。
在缺医少药、交通不便的古代乡村，高粱是随手可得、安全实用的。

0: 了民间药材，守护着百姓的日常健康。高粱不仅养育了一方百姓，也以他挺拔的身姿、火红的穗头、坚韧的品格走进诗词、笔记、民俗等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乡土文化中一抹温暖而厚重的底色。古代文人写高粱，大多落笔于农事、民生与真实风景。北宋名臣韩琦在诗中写道：“高粱有时存熟黍，善耕犹惜卖无牛。”借灾年仍能稳收的高粱，寄托对农事艰难、百姓生计的关怀。宋代诗人孔平仲描绘雨中行路：“黍黍林中气惨淡，黄牛刚头路曲折。”一片高粱林写出旅途的幽静与曲折，真实如画。元代农学家王祯对高粱的评价最为精准：“其梢可作席肘，秸秆可以织帛，家犁公窜，无可弃者，亦济世之一谷，农家不可缺也。”一句话道尽高粱千年价值。明清小说与笔记中，高粱更是家常风物，饭桌上的高粱饭，酒房里的高粱酒，屋边的高粱杆，门边的高粱肘，处处都在还原真实的民间烟火，让高粱成为古代生活场景中最熟悉的背景。在民间习俗里，高粱红象征着丰收、红火、吉祥。每到金秋时节，高粱成熟，穗头红艳似火，一望无际，如千万只火炬点燃，映红整个北方天空。在百姓心中，这就是五谷丰登、岁岁平安、日子兴旺的最美景象。高粱不似牡丹华贵，不若幽兰清雅，却以最朴素、最坚韧的姿态，站成了中国乡土最踏实、最温暖的风景。进入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高粱渐渐退出日常主食舞台，稻米、小麦充足供应，细粮成为日常，钢筋水泥取代土房草屋，塑料、金属器物取代高粱编织品，秸秆不再作为主要燃料，高粱似乎正在慢慢远离人们的视线，但高粱并没有远去。今天，高粱依然是中国白酒不可替代的核心原料，支撑起千亿级白酒产业。在干旱、半干旱、盐碱化地区，高粱仍是稳产、抗逆、可靠的粮食作物。在现代畜牧业中，高粱仍是重要的饲料谷物。中国依然是高粱需求大国，酿酒、食品、养殖产业都离不开高粱的支撑。从非洲原野到华夏大地，从魏晋时期的零星种植到明清两代的遍地火红，从乱世救命粮到盛世酿酒王，从日用器物到文化意象，高粱走过了数千年风雨岁月。它见证了中国农耕的兴衰，见证了民生的冷暖，见证了烟火人间的延续，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坚韧与包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六号，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有暴雨。另外今明两天，云贵高原、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1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天津阴，28到18度；重庆多云，33到24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7到26度；深圳晴，33到27度；香港晴，32到28度；澳门晴，32到29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3日迎来重大节点，马道枢纽和乞食枢纽开始冲水，全线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今年9月全线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从南宁横州市直通北部湾，让西南地区的船只更便捷地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工程建设了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两项世界之最，第一，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是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此外，马道和乞食枢纽的阀门齐闭速度也创下世界之最，每个重达70吨的阀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一条大运河正在用中国速度改写西南出海新格局。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7: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3: 财政扩张，汇率走弱，酝酿加息。专家指出，日本经济深陷三角困局。
2: 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专家指出，冲绳恐成日本再军事化棋子。
13: 俄罗斯方面称，顿涅茨克一辆巴士遭袭，多人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愿立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谈判。
2: 德国政府消息人士称，与俄罗斯存在对话窗口，未来几个月内可以与俄罗斯就结束俄乌冲突进行谈判。
13: 央视记者探访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举办地，食住行涨价明显。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也就是今年9月7号。另外，特朗普证实，他在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
13: 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内塔尼亚胡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与特朗普每两天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
13: 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展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谈及伊美谈判进程，阿拉格奇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2: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3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
13: 科威特卫生部门3号称，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已经造成63人受伤。当天早些时候，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等多处民用设施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科威特外交部同一天表示，将两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其驱逐。科威特民航总局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另据了解，巴林国际机场和阿联酋主要机场3号运行正常。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利亚布科夫3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
1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对于这一表态，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另外，泽连斯基同一天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每年投入450亿至500亿美元用于武器生产。泽连斯基坦言，乌克兰现有资金可充分保障乌军装备与作战需求。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表示，特朗普政府无意退出北约，但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美军欧洲司令部同一天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
1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3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外溢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
2: 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3: 据刚果金媒体3号报道，该国东北部乔波省2号发生一起沉船事故，造成60多人失踪。据了解，事故发生在阿鲁维米河水域。报道援引目击者的话说，事故船只搭载大量乘客和货物，存在严重超载情况。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但受降雨影响， 阿鲁维米河水位较高，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3号， 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 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 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专家指出，当前日本经济深陷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形成负向循环，很难完成政策目标。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 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 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 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 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 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 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 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 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 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 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随后受干预措施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155日元区间， 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 另据日本时事通信社3号报道， 日本央行正在探讨将政策利率上调至 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 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 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 0.75%。
2: 那么财政加码、汇率走弱、酝酿加息，三重变量如何相互作用，又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来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的解读。
3: 这次提出的3万亿日元补充预算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那么财政政策的扩张，那么对基本面
4: 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仍然是承压的。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 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

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过去数十年呢，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 1% 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应该说，日本经济现在陷入了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那么更简单的理解呢，就是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首先这个汽车的运行是不稳定的，再加上呢会造成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

0: 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 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郑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6月，日美还计划在宫古岛和与那国岛开展伤员救治演练，并将伤员后送至美军普天间基地。
1: 日本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战略的配套工程。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沦为冲突前线。一起来听报道。
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 1945年4月， 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 在之后的82天里， 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历史学家林博史表示，
2: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早就知道冲绳守军会被重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拖延时间，许多平民包括妇女被动员起来参加战斗，他们被分发手榴弹去袭击美军，也就是自杀式袭击。据当地政府估计，平民死亡人数或超15万。
0: 1945年6月，冲绳岛战役以日军失败而告终。 冷战时期，美日于1971年私下签订冲绳返还协定， 这一协定从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承认，而美国在此保留了大量军事存在。 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当年12月，日本政府召开安保会议。

0: 日本和韩国作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在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1: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日本应该维护和平宪法。为了守护和平，绝不能做这种错误的事。军备扩张不会带来和平。冲绳有这么多美军基地，有这么多人受害，连水源都受污染。正因为生活在这样的冲绳，我们深切体会到这些问题。
0: 日本社民党全国联合常任干事山城博志表示，
2: 一旦发生事态，就会在。

0: 打造两栖作战部队水陆机动团，改造出轻型航母编队，装备25式反舰导弹、25式高超音速导弹，改造出轻型航母编队，装备25式反舰导弹、25式高超音速导弹，采购美制战斧式巡航导弹。自卫队已经将西南岛屿视为再军事化的棋子和对外用兵的前沿阵地。日本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是对外发出新的威胁信号，意在表明自卫队可以随时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这对于西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又是一个新的危险信号。
1: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3号，俄方通报称，顿涅茨克地区一辆巴士遭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此外，圣彼得堡市多处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3号通报了巴士遭袭的消息，称袭击由乌克兰无人机。

0: 克朗施塔德海军基地以及停泊在该基地港口的俄导弹舰博伊基号等目标。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将顿涅茨克地区目标。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将顿涅茨克地区80遭袭疑似定性为猎杀式恐怖行动。俄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科称，不排除就此采取军事回应。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对圣彼得堡式遭袭的回应将是系统性的。3号，俄罗斯副外长称，俄方可能动用核武器回应无核国家的侵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相关情况，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0: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当天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遭到蓄意侵犯，即便对方没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也可能动用核武器进行回击。乌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俄谈判具有紧迫性。他称，乌方不愿排队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再着手推进乌克兰问题。他同时呼吁乌俄两国元首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北约秘书长吕特3号当天突访基辅，在与吕特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

谈判的结果也将会被欧洲各方视为合法有效。此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是由美国斡旋，欧洲国家并未参与其中。但是近期，美国斡旋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陷入停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期也表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其他国家也可以尝试结束俄乌冲突。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正加大力度重新介入。德国媒体3号报道称，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近日现身莫斯科。此前，俄总统普京曾提议由施罗德代表欧洲参与俄罗斯与欧洲的安全议题谈判，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了德国政府的拒绝。而施罗德在这一时刻现身莫斯科，再次引发人们对于德国、俄罗斯重启对话的猜想。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德国商界领袖连续多年来一直不愿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但是这一情况在2026年出现了变化。德俄商会主席马蒂亚斯·舍普近日称，德国以及多个西方国家商界人士希望能够与俄罗斯恢复更多的经济联系。近期多家德国企业负责人前往俄罗斯，将会参加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这表明德国企业不愿意丢失俄罗斯市场。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德国是俄罗斯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年贸易额近600亿欧元。根据俄罗斯德国商会对其750家会员企业开展的一项关于营商环境的最新调查，几乎所有企业都计划继续留在俄罗斯，超过1/3的公司认为西方制裁对德国的损害大于对俄罗斯的损害，超过半数的公司表示制裁对德国和俄罗斯的损害程度相当。

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I Factory。 今日关键 AI Factory。 Factory 工厂， AI Factory 则是人工智能工厂。最近 AI 工厂这一概念开始变得火热，它最早出来是在2022年，大体是指 AI 数据中心处理海量且连续的数据，以训练和完善 AI 模型，这就是 AI Factory， AI 工厂。以前的工厂生产的是物理世界的产品，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虚拟产品也被证实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数据也能成为资产。 AI Factory， AI 工厂的核心就是生产虚拟产品，包括算力和计价方式。以前算力单位是 flops， 每秒的浮点运算，其计价方式很难被大众接受，但大模型出现以后，词源概念和流量十分相似，成为可以公认的可计费的算力价值单位。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

0: 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新一轮谈判或于本周末举行。伊朗媒体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若谈成，将分四阶段推进。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打击，双方对谈判进程各执一词。专家认为，美伊立场虽差距巨大，但谈判大门并未完全关闭。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政府将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波兰专家表示，跨大西洋裂痕加深，欧洲正在告别美国时代。
2: 美联储褐皮书显示，能源价格飙升推高全美通胀水平。
1: 欧盟提出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强调自主性计划能否真正落地仍有待观察。
2: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人工智能模型发布前需参与自愿审查。专家认为，美国希望通过相关举措确保战略竞争优势和全球技术先发优势。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美国主导的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以色列和黎巴嫩重申，他们彼此之间没有敌对意图，并承诺继续进行直接谈判。
2: 当地时间3号，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中东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双方在通话中回顾了中东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的最新发展，以及地区和国际社会为缓和紧张局势、促进地区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塔米姆强调，应优先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推动各方开展对话，以巩固地区安全与稳定，避免局势进一步紧张和升级。
1: 当地时间3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对伊朗就美国发动袭击一事做出的回应表示赞赏，并称伊朗的行动对阻止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挥了作用。声明重申支持伊朗就任何侵犯其领土和国家安全行为进行回应的权利。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悉，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要获得总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将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2年，从2027年1月1号开始。
2: 丹麦新一届政府3号成立，上届内阁首相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雷泽里克森继续出任首相。新政府由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人民党、温和党和激进党组成。根据首相府公布的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在新内阁的21名成员中，有11名为女性，人数过半。
1: 据巴西通讯社报道，巴西总统卢拉3号在巴西总统府高员工举行的一场部长级会议上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卢拉强调，巴西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对大国卑躬屈膝。卢拉还表示，他决定参加6月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这原本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2: 泰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3号就柬埔寨决定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节程序一事发表声明，认为两国通过直接协商达成解决方案是最佳途径，但泰方也已为应对相关程序做好准备，并将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为原则。声明表示，泰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采取一切必要行动。

0: 法国西北部沿海城市布雷斯特检察官办公室3号说，法国海军日前拦截的俄罗斯邮轮船长2号起被羁押。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法国海事宪兵队执行了羁押任务，被羁押船长为俄罗斯籍，被指控所指挥的船舶未悬挂旗帜，以及在海上拒不配合执法等。他可能会面临1年监禁和15万欧元罚款，船舶也可能被没收，船东身份还在核实中。
1: 据印度媒体3号报道，印度首都新德

0: 包括18名外国公民。报道称，遇难外国公民来自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利比里亚等国。火灾还造成40余人受伤。目前，餐厅的经营者在逃，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中国驻印度使馆证实，暂无中国公民在这次火灾中伤亡。
1: 马达加斯加瓦图曼德里宪兵队3号说，该国东部城市瓦图曼德里一处非法金矿2号凌晨发生塌方，造成11名工人死亡。据了解，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采矿工人正在进行夜间作业，未收到任何预警。事发后，瓦图曼德里市市长已经下令关闭该矿区，禁止一切采矿活动。目前宪兵队正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
0: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在加利福尼亚州贝克斯菲尔德市的一家银行内被劫持的人质当天已经全部获救，嫌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击毙。警方称没有人质受伤，他们在现场接受了医疗检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再次就美伊谈判释放出积极信号，他表示本周末或将举行新一轮谈判。特朗普还称愿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重申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来听详细报道。
1: 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同时意味着伊朗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特朗普表示，理论上讲，伊朗距离签署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了。特朗普还称，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此外，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已经取得胜利。
2: 他还表示，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能力造成重创，但伊朗仍保留一定无人机和海上作战能力。伊朗方面，据伊朗媒体3号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若谈成，将分4阶段推进。继续来听报道。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援引伊朗与美国间接谈判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伊美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若最终敲定，将分4个主要阶段依次推进，其中第3阶段将讨论核问题。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当天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涉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谈及伊美谈判进程。阿拉格奇表示，与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重返谈判桌的条件是保障伊朗民族权益，结束黎巴嫩战事并停止地区紧张局势。同一天，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前一晚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是自卫性打击，针对的是那些美国获准用于袭击民用航运、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认美军从2个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一艘伊朗相关油轮和伊朗格什姆岛一处通信站实施空袭，谴责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应对这些行为负直接和明确的责任。针对黎以局势，特朗普3号表示，他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持续在黎巴嫩作战感到恼火。 内塔尼亚胡当天则表示，他与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继续来听报道。
1: 特朗普表示，他对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感到不悦，并曾在电话中劝告内塔尼亚胡停止相关行动。

0: 特朗普在采访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内塔尼亚胡同一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与特朗普每两天就会通一次电话，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 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6人在当地的公路上丧生。
1: 6月2号深夜至3号凌晨，美伊局势骤然升级，双方交火不断，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实施空袭。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而在谈判方面，美伊双方也是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进行，但是伊朗媒体则披露，伊美信息交换已经暂停数日。那么，美伊谈判的现状究竟如何？是暂停？

0: 来说呢，的确处于一种所谓技术性暂停的阶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美伊的停火谈判并没有完全的破裂和终止。那特朗普和卢比奥也是声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政治话术。白宫方面呢，是不希望让市场出现恐慌情绪，也不想让外界认为谈判已经失败。而信息交换已经暂停数日，主要是由于美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并且呢，外部的局势仍然在持续的恶化，所以双方都没有能够进行更多的妥协，但也并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只是把沟通的对话的这样一个渠道暂时的冻结起来。那这种暂停呢，其实也是一个谈判的策略，伊朗通过军事行动来展示不怕谈判破裂的决心，来迫使美方进行让步。而在黎巴嫩问题上，更是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那么从迹象上来看，美伊双方还是在通过阿曼、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等第三方来通过这样的一个间接调解保持着相关的联系，这也说明谈判呢只是按下了一个暂停键，还没有完全终结。
1: 未来一段时间内，美伊之间还能继续维持边打边谈吗？还是局势演变有其他方面的可能性？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0: 未来一段时间呢，边打边谈仍然是美伊最可能的一种选择模式，但它的风险控制难度的确在不断加大。边打边谈的核心逻辑呢，是双方都想通过军事压力来增加筹码，但是又都不想真的全面开战。美国呢，不想在中期选举前陷入新的战争，而伊朗不想让经济彻底崩溃。但这个模式有个致命的弱点，它需要的是双方都能够精准控制军事行动的规模和烈度，而战场上的情况往往是不可控的。与此同时呢，以色列作为关键第三方，更是加大了这种军事僵持对峙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那未来不排除随着双方短促打击的频次进一步增加，可能会出现失守，进而导致冲突烈度迅速升级的可能。那么在乐观的情况下，如果美伊最终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也有可能会随着以色列重启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导致停火破裂，美伊冲突再起。但是目前来看呢，由于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存在着较大的国内因素制约，双方即便重启战端，想要扩大为大规模高烈度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是比较低的。那未来呢，继续边打边谈的概率还是比较高，但未来也有可能会由于战事与谈判进程的变化而出现新的调整。
2: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表示，特朗普政府无意退出北约，但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来听详细报道。
1: 卢比奥当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计划出席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并将在会上阐述美国对北约改革的立场。卢比奥说，我们仍然是北约成员，但北约需要进行重大变革，而总统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点。美军欧洲司令部三号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格林克维奇还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特朗普此后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未说明增兵详情。
4: 在跨大西洋关系持续震荡的背景下，北约内部正在出现一系列引人关注的结构性裂缝。 近日，波兰

0: 波兰、荷兰、英国、德国、法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英国、 动自身的战略指南针计划，试图建立一支5000人规模的快速反应部队。与此同时，美国则持续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将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 5%， 远高于目前 2% 的北约标准。对此，波兰国际关系中心主席马乌戈扎塔伯尼科夫斯卡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北约正在从一个以美国为绝对核心的安全体系走向更加碎片化的阶段，而欧洲也正在加速摆脱对美国的单一依赖。当前，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正在促使欧洲重新评估自身安全定位。
1: So we think Donald Trump's expectation that NATO should.
2: 我们认为特朗普期待北约国家自动开放所有军事基地，无条件支持美国的做法，并不符合联盟运作规则。如果美国随后采取的某些举动被视为一种惩罚，那么欧洲会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具备不依赖美国独立生存的能力。
1: Of being always togeth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0: 伯尼科夫斯卡表示。如今全球力量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欧洲需要重新定位自身角色。
1: We should, as Europe, demonstrate also hard power.
2: 我们不仅要拥有软实力，还必须展示硬实力，建设强大的军队，提高国防支出，发展高科技产业。欧盟正在努力做到的一点就是，不再时时刻刻把目光投向美国，而是更多的审视自己，建立自己的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希望以独立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从长远来看，我们希望拥有自己的战略自主权。我们希望由欧洲自己决定与谁合作，何时合作，以何种方式合作。
1: How and when we go together.
0: 伯尼科夫斯卡进一步表示，美国内部的变化并非短期政治现象，而是结构性转变。面对这一趋势，欧洲将进入一轮深层次的调整与重组。
1: The Europeans, understood that the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 欧洲人已经认识到，美国发生的变化反映的是美国精英阶层乃至美国社会整体思维方式的转变。我们必须重新组织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市场体系以及商业运行方式，因为过去世界的运行逻辑已经发生变化。
1: Of yesterday was different.
3: 世界卫生组织3号在日内瓦就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来听详细报道。
4: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他刚结束对刚果金的访问，当地各方的努力和投入令他深受鼓舞。
5: I'm very encouraged by the level of commitment I saw.
6: 我在各地考察时看到的坚定决心令人振奋。尽管挑战依然存在，但所见所闻让我充满希望。在刚果金已确诊344例病例，其中60例死亡，疫情分布在3个省份的24个卫生区，疑似病例数量已从上周的1000多例降至116例，这是因为我们持续开展病例核查工作，对积压病例进行确诊或排除。在乌干达已确认1例死亡和15例确诊病例，其中包括一名曾前往阿联酋后入境乌干达的刚果金居民。
4: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此前说法，刚果金疑似病例总数大幅下调，主要是因为大量原先按类似早期症状列入统计的疑似病例经检测和核查后被排除。很多疑似病例被确诊为疟疾、脑膜炎或其他疾病。谭德赛介绍说，疫情最严重的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目前有3个治疗中心，共80张床位，更多治疗中心正在建设中。刚果金已有6人康复，乌干达已有2人康复，这表明患者如能及时获得护理，就有可能战胜埃博拉病毒。 他说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部分国家的全面旅行限制阻碍应对工作，社区不信任，以及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他说目前只有约45%的接触者得到追踪，要控制疫情需将追踪率提高到90%以上。世卫组织对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
7: 每年五月本应是叙利亚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节，叙利亚内战前，大马士革农村省霍姆斯、哈马等地曾遍布玫瑰花海，玫瑰精油产业一度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但近期地区局势持续动荡，让这个产业面临新的生存压力。来听总台记者王薇薇的报道。
8: 大马士革农村省的玫瑰园里，工人们提着篮子穿行在玫瑰田间，赶在烈日到来之前采摘当天第一批玫瑰。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花香，但玫瑰田四周却是战争多年留下的荒废痕迹。大马士革玫瑰被认为是顶级的制香玫瑰品种之一，它提炼出的精油价格昂贵，被广泛应用于香水和化妆品行业。战前叙利亚多个省份都种植这种玫瑰，但如今全国仅剩这一家工厂仍在维持生产。劳拉是这家工厂的厂长。
9: 我们面临的困难数不胜数，但作为叙利亚人，我们始终奋力前行，并且已经下定决心继续坚持下去。
8: 劳拉告诉记者，过去一年工厂连续遭受冲击，电价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大幅攀升，叙利亚市场需求却持续萎缩，大量低价进口化妆品进入市场，本土化妆品工厂纷纷减少订单，曾经稳定采购玫瑰精油的客户如今只能少量进货。与此同时，近期地区局势升级，再次冲击了本就脆弱的产业链。
9: 美以伊冲突导致机场停运，整个中东地区都受到了影响，我们无法发货，也无法向客户做出承诺。如果我承诺下周发货，我希望下周真的会有飞机从大马士革起飞。
8: 除了运输受阻，燃油价格近期也快速上涨。正值玫瑰采摘高峰期，工厂每天都需要大量燃油维持蒸馏设备运转，并接送工人上下班。尽管面临多重压力，这家工厂仍在努力维持叙利亚最后的大马士革玫瑰产业。劳拉告诉记者，今年的降雨充足，玫瑰品质格外出色。他仍希望能够打开海外市场，让这种承载着叙利亚历史与文化的花香继续留存下去。
9: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进入海外市场，正在与多个国家沟通，希望至少能在一些国家建立起大马士革玫瑰产品的市场。
8: 从曾经遍布山谷的玫瑰花海，到如今仅存一家工厂，艰难维持。叙利亚大马士革玫瑰产业的命运，也映照着这个国家在长期战乱中的现实处境。花季仍在继续，但对于许多从业者而言，比玫瑰更珍贵的，已经变成了对稳定与和平最朴素的期待。
3: 直播世界，稍后继续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
11: 世界在你指尖，
1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7: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8: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9: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4: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0: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8: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0: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7: 从耳边到指尖，
2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29: 你好杨帆。
7: 最近北方好多地方强对流天气接连不断，格外频繁，很多朋友都好奇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接下来几天天气又有怎样的变化，请给大家详细说说。
29: 好的。每年的5月份到6月份呢，其实都是东北冷涡最为活跃的时候。那目前的东北上空就盘旋着两个高空冷涡，不断的带动冷空气向南扩散。那在冷涡的底部和前部呢，大气状态本身就很不稳定，再加上近期地面气温不断升高，大气的垂直流动运动就变得更加的剧烈。多重条件叠加，就特别容易触发雷雨、大风、短时强降雨这类强对流天气。那今后几天北方多地也依旧会遭遇频繁的强对流。那像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那我们预计今天白天京津冀这一带还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要提醒大家出门随身带好雨具，一定要提防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那除此之外，南方也是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这一轮降雨的核心区域和之前基本重合，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多地累计雨量会非常大，而且有很明显的夜雨特征。那其中呢，在江西的东北部、广西北部局地，还有贵州南部、东北部这些区域呢，可能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积水的风险呢，都是比较高的。南方的朋友也要多加注意，尽量远离山区、河谷这些灾害高发区域，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
7: 凉饭。嗯，说完降水我们再聊聊气温。昨天华北地区率先凉快下来，不少朋友感觉是清爽了不少啊。那全国其他地方的气温怎么样？那其实
29: 从昨天开始呢，华北多地的气温呢都是逐步的退出了高温的行列。那预计一直到这个周末，我们国家的这个高温范围还会持续的缩减，尤其是华北地区的气温呢还会逐步的降到一个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比如说石家庄， 在2号的时候，石家庄的最高气温还冲到了37.5度，那今明两天呢就会降到30度以下了。

0: 特别是到后天周六的时候更是只有20度出头，短短几天温差就这么大，大家一定要紧跟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服。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杨帆。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2: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新一轮谈判或于本周末举行。 伊朗媒体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若谈成将分4阶段推进。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打击，双方对谈判进程各执一词。专家认为，美伊立场虽差距巨大，但谈判大门并未完全关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特朗普政府将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波兰专家表示，
1: 跨大西洋裂痕加深，欧洲正在告别美国时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美联储褐皮书显示，能源价格飙升推高全美通胀水平。欧盟提出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强调自主性计划能否真正落地仍有待观察。
2: 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
1: 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3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 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外溢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来听详细报道。
3: 报告显示，在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0个辖区经济活动呈现轻微至温和增长， 一个辖区略有下滑，另一个辖区基本持平。受购买力压力影响，各辖区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分化进一步加剧。高收入家庭消费表现相对稳健，而中低收入消费者则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物价方面，报告指出，整体物价以适度至强劲的速度上涨，多数辖区报告称通胀水平较上一份报告期有所上升。 各辖区指出，受中东冲突影响而产生的能源相关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非劳动力投入成本的上涨速度持续快于产品销售价格的上涨速度，这加剧了外界对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的普遍担忧。报告还显示， 各行业将上涨成本转嫁给下游的能力参差不齐，面向消费者的企业尤为如此。多个辖区提及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且担忧燃料价格上涨会冲击家庭开支。根据美国联邦储备法， 美国全国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区，每区设立1家联邦储备银行。 该报告根据12家联邦储备银行的最新调查结果编制而成，也称褐皮书。今年2月，
2: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违法。根据最高法院裁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于今年3月4号裁定，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应当退还此前向进口商收取的关税，这笔款项高达1660亿美元。但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政府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这一裁决提起上诉。 对此，华盛顿邮报网站刊文称，美国政府此举不过是在一场必输的官司里采取拖延战术而已。来听详细报道。今年4月，美国政府推出一个门户网站，供支付了非法关税的企业提交退还申请。退款事宜也已经于今年5月开始进行。 文章介绍说，截止到美国政府正式提起上诉之前，退款金额已经超过200亿美元。 据媒体报道称，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高级法官理查德·伊顿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罗德尼·斯科特本月9号出席听证会，说明该局退还。

0: 所有非法关税税款需要多长时间，以便法官确定是否需要下令加快这一进程。但美国司法部在上诉中辩称，斯科特是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法官无权强制其出庭。此外，美国司法部还认为，法官无权认定政府应向所有已付相关税款的进口商退还关税，退税对象应仅限于那些已通过诉讼主张退还关税权利的企业。华盛顿邮报的评论称，美国司法部竭尽全力拖延剩余款项的偿还，美国政府似乎在暗示，任何希望获得非法关税退款的企业需要自行提起诉讼，而通过迫使更多企业聘请律师来争取本应得到的关税退款，只会增加这些公司的成本，从而推高企业的消费品价格。文章认为，美国政府这样的举措会让一些企业认为，通过诉讼来获得退款得不偿失。因为如果法律费用高昂，而企业此前支付的非法关税相对较少，那么此举的性价比就相对较低。还有其他一些企业可能会因为担心美国政府的监管措施或其他报复手段，而不愿通过诉讼来追回款项。据了解，美国政府的上诉将会由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审理。未来败诉的一方，无论是谁，仍有机会继续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文章评论说，即使美国政府在高度技术性的上诉法院中继续纠缠，消耗大量的司法部人力，也改变不了结局，因为这不会改变最高法院关于非法关税的裁决。
1: 目前，美国与巴西的关税冲突再起。巴西总统卢拉三号在首都巴西利亚主持召开内阁会议时，对美国政府拟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等一系列单边主义举措提出严厉批评。卢拉强调，巴西是主权国家，绝不接受美方的不公正对待，并将采取包括拓展多元化贸易伙伴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2: 日前，美国贸易办公室建议对巴西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于6月2号进一步提议，以所谓劳工问题为由，加征 12.5% 的附加关税。美方的这一系列举措引发巴西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巴西总统卢拉三号在内阁会议上指出，巴西拥有悠久的历史与大国尊严，无法接受美方近期的关税政策。他表示，美方的相关指责和施压手段是完全错误和误导性的，是在向世界传递不必要的紧张信号。针对美方此举，卢拉宣布将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阐明巴方原则立场，并计划在国际主流媒体发表文章，向国际社会揭示美方政策的非建设性本质。卢拉还宣布调整行程，决定出席本月中旬在巴黎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旨在借助国际多边舞台，推动通过对话与多边主义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单边霸凌行径。卢拉还强调，若美方无意进行平等谈判，巴西不会消极对待，而是将积极寻找新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合作伙伴。
3: 在经历多年酝酿和数次延期之后，欧盟委员会三号终于公布了备受关注的技术主权一揽子计划。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对于长期依赖美国技术的欧洲而言，这份姗姗来迟的计划能否真正落地，仍有待观察。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观察报道。
4: 当天，欧盟公布的技术主权一揽子计划，包括芯片法案 2.0 与人工智能发展法案、欧盟开源战略和能源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战略路线图四项内容，目标是降低欧洲对外技术依赖，扶持欧洲本土企业，尤其是在云计算、人工智能、芯片与数字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这项计划反映了欧洲长期以来对技术依赖不断加深所产生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目前，欧盟国家每年在美国科技产品和服务上花费2640亿欧元，其中微软、谷歌和亚马逊三大美国科技巨头主导着欧洲云服务市场，而电子邮件通讯、公共和私人数据的存储和处理，以及许多政府服务工具都依靠这些美国技术。实际上，欧盟内部在减少对美高科技依赖上始终存在分歧。几年前，大国提出的一项将欧盟最敏感数据 从美国服务器上移出的计划就遭到荷兰和丹麦等国的反对。然而近年来美国的一系列做法给欧洲敲响了警钟，拜登政府卸任前几天出台限制向部分欧洲国家出口人工智能芯片的规定，让许多欧洲人开始反思技术主权问题。随后特朗普政府利用欧洲对美高科技依赖、加大对欧施压等做法，进一步警醒了更多的欧洲人。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表示，
5: 今天欧洲超过 80% 的数字产品、服务和基础设施依赖非欧盟供应商，这不仅对欧洲的供应安全构成巨大挑战，也对我们的经济产生深远影响，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4: 在此背景之下，欧盟各国逐渐形成共识，认识到欧盟在技术领域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立。然而这种决心并不坚定，因担心追求欧洲技术主权可能影响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等原因，这一计划在推行过程中多次被踩刹车。这项计划本身也暴露出欧盟共识的局限性，计划并未强制欧洲企业与美国供应商脱钩，而是将重点放在动员私人资本投资、推广开源技术替代方案和激励欧洲本土芯片制造业发展等措施上。美国科技企业仍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程度的欧洲市场准入。此外，该计划能否落地也存在变数，有关提案接下来还将提交给各成员国政府和欧洲议会进行立法谈判，即便获得通过，如何落实仍将主要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而各成员国能否保持一致还很难说。此外，美国方面会使什么招？欧洲在安全、经贸等领域对美的依赖和博弈将如何发展，都可能增加欧盟在实现技术主权以及维护跨大西洋关系之间走钢丝的难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模型审查的行政令。行政令责成美国财政部在30天内与自愿参与的人工智能行业官员搭建信息交换平台，以期推动人工智能企业关键基础设施所有者与运营商自愿结成伙伴关系，找到并弥补 AI 模型的不足。这一命令标志着美国 AI 监管模式迎来重大调整。
3: 特朗普政府此前一直主张对科技行业放手，甚至试图阻止各州制定 AI 监管法规，此次却主动推出要求领先 AI 开发者进行政府网络安全测试的行政命令。这一转变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的分析。
6: 在这次行政令当中，从字面上来看，特朗普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从放手不管到主动要求做出自愿测试。但这样的改变并不是出于监管思路的根本性改变，而是由具体的实际的安全威胁事件触发的。从其直接的核心驱动力来说，是因为 Anthropic 公司开

0: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即使这一次的做法和之前特朗普所主张的放松监管、优先创新的立场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整体来说还是在特朗普政府所追求的利益范围之内。
1: 特朗普此前在延迟签署该命令时明确表示，不愿意削弱美国 AI 全球领先地位。那这是否意味着其 AI 安全政策正在被地缘政治化，安全标准成为遏制竞争对手的工具呢？继续来听吴沈括的分析。
0: 地缘政治的倾向可以说是长期以来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相关政策法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制度特点，包括这一次行政令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特朗普的 AI 政策的最高优先级并不是安全本身，而是确保美国对于特定国家它的战略竞争优势和全球的技术先发优势。所以当我们去看待这一次行政令的时候，要注意到它的 AI 安全标准充当了多重的工具角色。一方面，它对内是减压阀，在美国的产业和国家部门之间形成一种自愿测试为特点的平衡机制，其目的呢是避免减缓美国的 AI 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对外呢可能成为一种新的 AI 治理和 AI 话语权的工具。可以说，美国通过各种举措机制，包括法律规范，来划定或者说建设有利于美国的技术先发优势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实现它的地缘政治目标。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赛，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其中 H 组由西班牙队、乌拉圭队、沙特阿拉伯队以及佛得角队组成。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对该组比赛的前瞻。
4: 作为现代传控足球的代表，西班牙队在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带领下积极革新，球队坐拥顶级中场，面对不同的对手打法也越来越多样化，既能打传控足球也能快速反击，先进的技战术打法正好遇到足球人才的井喷，帮助西班牙以全胜战绩夺得2024年欧洲杯冠军。球队公布的美加墨世界杯26人名单平均年龄不到25岁，其中8人来自巴塞罗那队，而皇家马德里无人入选。就是这样一支年轻的队伍，把高位压迫加边路爆破的现代攻势足球踢得炉火纯青，让人很难不期待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刮起青春风暴。29岁的罗德里作为世界顶级后腰，兼顾防守与调度，是球队攻防体系的定海神针。作为进攻核心，亚马尔和尼科威廉斯两翼齐飞，在前场突破串联进攻，顶级的中场配置，完美的年龄结构，让这支还没有达到上限的球队成了本届世界杯的夺冠大热。乌拉圭队作为南美传统劲旅，是世界杯的常客，由皇马队长巴尔维德领衔的阵容星光熠熠，努涅斯、阿劳霍、乌加特、本坦库尔等豪门球队的球星赫然在列，宣告着乌拉圭队已经完成了转型。阿根廷名帅贝尔萨强调主动强攻、高位压迫、全员跑动、快速的攻防转换，当然这样的打法对球员的体能要求很高，凭借身体压迫和立体进攻，这支乌拉圭队在南美区预选赛中战胜了巴西和阿根廷队。在这个小组，乌拉圭无论面对其余三个对手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利用球队的冲击力在球风上克制对手。沙特阿拉伯的26人名单主要由本土联赛的利亚德新月和利亚德胜利两个俱乐部的球员构成。沙特足协在今年4月份因不满原主帅勒纳尔，任命长期在沙特联赛执教的希腊人乔治斯多尼斯为新任主教练。作为亚洲足坛传统强队，沙特队在强调体能的前提下，追求技术流的打法，脚下传导流畅，进攻端注重快速转换，边路速度优势明显。作为沙特队的灵魂人物，萨勒姆达瓦萨里上届世界杯攻破过阿根廷队的球门。作为本届世界杯上最神秘的球队，佛得角在非洲区预选赛中力压喀麦隆队，以小组头名身份晋级，全队26人均在海外联赛效力，主帅布比斯塔执教时间已超过5年，球队立足防守反击战术，防守注重密集站位，强调整体，但缺乏大赛经验，球员的个人能力不足。 不过，这支球队叩开世界杯大门的经历已经是最励志的故事。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体坛观察。
1: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法网的消息。看过这届法网到今天凌晨的比赛为止，大家可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那就是冷门不断，选手们呢在最后的比赛的胜负当中呢都有可能赢下比赛。这不，今天凌晨的比赛冷门又出现了，女单的头号种子萨巴伦卡连丢10局， 最终6-3，5-7，0-6遭到了施耐德的逆转。您没听错，关键的第3局的决胜局的比赛0-6让对手零封。赛后呢，萨巴伦卡在接受采访当中呢是含泪说道，没有想法，没有情绪，只是想放弃网球。那么几天以后答案会揭晓。 在这段话当中呢，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无论是赛场当中的这个后半段时刻，还是接受采访的时刻，萨巴伦卡的心态已经是完全失守。在比赛当中呢，您看他的这个飞射迫性失误接连冒出，这个赛点阶段无畏正手出界，这个双误丢分接连上演，原本稳稳收下的这个局呢被一点点逆转， 自身本身这个强悍的攻势也被消耗殆尽，从领先到被翻盘呢，短短的几局的比赛，那么世界第一没能稳住关键分，只有一点，那就是心态确实需要再调整。那么当然也恭喜施耐德首次打进了大满贯，单打4强的比赛。而对于这个施耐德来说呢，接下来他将在半决赛当中遇见本次比赛另外一匹黑马，这个赫瓦林斯卡。 这个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那么从大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这是从1977年法网开打以来， 那么首次出现大满贯女单和男单4强阵容里都没有过往大满贯单打冠军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中国男篮热身赛呢在比赛当中表现出色， 82-78 力克 FMP 拉德尼基队。 那么今天晚上的7点半呢，双方将继续在湖南长沙进行第2回合的较量。那么先来说说对手这支球队的情况啊，一支这个塞维亚联赛的劲旅。那么上个赛季呢是获得了联赛的亚军，这次比赛对手是全主力阵容出战，而中国男篮呢则是在这次热身赛当中呢考察之前训练的内容，训练的球员呢是以这个年轻球员为主，所以这个比赛上半场我们可能是打得不如下半场那么好，但是下半场的比赛通过临场的这个调整， 我们能够看到其实中国男篮具备了接下来在这个窗口期打比赛的一些做足困难准备的一些情况。欧洲球队的这个比赛呢，大家看到以后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那就是他们的外线投篮很准，攻防的转换节奏很快，这点其实跟我们即将交手的这个日本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说选择这样一支塞尔维亚联赛的劲旅来打很有针对性。 那么昨天的这个比赛呢，说实话中国男篮下半场表现得非常神勇，当然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王俊杰，多次拼下这个前场篮板，这是全队拼下来的一场胜利。 全场贡献18分14个篮板的王俊杰呢， 真的是之前比赛当中中国男篮缺少的那种全能型的摇摆前锋， 最终82-78 险胜对手。那么今天晚上这个比赛呢，看看中国男篮会以怎样的一个姿态，怎样的一个变化继续来打这场比赛，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男篮加油助威。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足坛热身赛的消息。那么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呢，各支球队都在约热身赛，当然也有些球队没能进入到世界杯也在踢热身赛，比如今天凌晨的意大利队，他们在客场卢森堡体育场与卢森堡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双方呢上半场比赛均无建树，意大利队半场0-0战平这个卢森堡，下半场的比赛最终是埃斯波西托破门 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意大利1-0击败了卢森堡，1-0，这是意大利队这个典型的胜利的方式。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说说荷兰队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他们是爆出了冷门，那么最终是遭到了阿尔及利亚的绝杀，0-1在主场输给了对手。
2: 北京时间7:55， 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阳光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资讯。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Tech Company， Tech 科技， Tech Company 则是科技公司。 近日，一家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的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吸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根据公告，19家中国科技公司被纳入进这一机构的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投行和多国的主权基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和高端制造等领域。近期多家国际投行密集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这些机构普遍认为中国 tech company 科技公司的硬核实力是本轮集体上调预期的核心关键。
0: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8: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7: 你喜欢吗？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用声音，
20: 用声音，
19: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